0: 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持续提升部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对方各类危险行径。7月20号，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学员和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接缆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本次随舰实习访问的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根据有关计划，9名外军人员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本次任务教学训练设置地文航海、天文航海等多项科目，并结合航经海域特点安排现地教学和专题讲座，旨在全面提升学员航海技能、岗位认知、综合素养。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还开展了官方拜会、甲板招待会、参观建学等友好交流活动。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多架反潜巡逻机开展昼夜间石头深弹训练，提升部队全时段反潜与特情处置能力。浙东某机场多架战机听令依次划出跑道，加力升空，抵达任务海空域后，机组人员与海上指挥组借力联络，综合运用机载设备对目标海域展开搜索，发现可疑回波信号，经持续跟踪研判，确定为敌潜艇。
1: 机组随即调整飞机高度，进入攻击航线，做好攻击准备，迅速做好武器投放准备。
0: 随着指挥长口令下达，多枚深弹精准命中目标。暮色降临，上级通报再次发现目标，此时指挥组通报战机突发火控系统故障，机组人员一边稳定战机飞行姿态，一边逐项排查故障点位，故障排除后，机组重新规划攻击航路，再次实施攻击。本次训练充分检验了官兵全时段石头深弹作战能力，
1: 进一步优化夜间石头深弹与空地一体特情处置等训练模式，
0: 有效地锤炼了部队全域反潜作战水平。
1: 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让我们走进航母的世界，一起见证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壮丽征程。
2: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军专家曹卫东、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刘立娇、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2012年9月25日，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入列。2019年12月17日，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入列。2022年6月17日，我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下水。每一则航母大事记的背后，都是伟大时代的生动投影。为何航母的每一次亮相都备受国人瞩目？中国人追逐航母的梦想，又可追溯至何时呢？
1: 欢迎各位嘉宾老师的到来。福建舰正式入列之后呢，将大幅提升人民海军近海防御和远海防卫作战的能力。这艘以福建命名的航母不仅是强大战力的象征，更承载着一段深厚的历史渊源。其源头可以追溯至170多年前湘江上的一场彻夜长谈。那这是一场怎样的对话呢？
3: 福州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发源地之一，有一种说法说福州是中国近代海军梦起航的地方。那么福建船政呢，为中国海军呢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重要的人才。中国第三艘航母命名为福建舰，应该说也是对这一段历史的一种致敬。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呢，欧洲列强自海上来，用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国门。从那时候起呢，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就开始关注海防，重视海防。比如说在当时啊，中国著名的伟大的思想家、公洋学家魏源，在林则徐四州志的基础上呢，就撰写成了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当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呢，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一名

0: 年轻人就是左宗棠。说到左宗棠呢，大家会想到这个收复新疆。那么左宗棠在建设海疆方面呢，有卓著的功勋。林则徐晚年的时候告病还乡，在此途中呢，经过湖南，那么林则徐啊点名要见左宗棠。当时林左二公啊是在湘江的一叶小舟之上夜谈，那么史称湘江夜话。在这次晤谈当中呢，林则徐向左宗棠表达了自己要建设强大海防的这样一个愿望。所以说左宗棠的海防观是受到了魏源和林则徐的很大的影响。在1866年的时候呢，左宗棠主持在福州马尾创建船政。福建船政啊，它的这个创设对于近代中国的海军建设、船舶制造，特别是人才培养，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1: 当时闭关锁国的清朝，不仅使得国家逐步落后于时代，也让中华民族饱受来自海洋的侵扰。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人民海军开始了向海图强的征程。如今，航母作为现代海军的核心力量，它承载着先辈们未尽的遗志与期望，寄托着中国人美好的愿望，砥砺前行，驶向深蓝，走向辉煌。那么请教一下各位老师，面对航母这一时代答卷，为什么我们非答不可？
2: 因为航空母舰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作战平台。你比如说陆海空三军里边，陆军的坦克之王是重型坦克，那50-60吨，空军的战略轰炸机100多吨，而海军最小的舰艇，就是你要叫舰，最起码排水量要500吨才能叫舰，而最小的航空母舰20000吨的排水量才能叫小型航母，大型的航母都是10万吨级的。因此我们看到，首先是一个大字。那么为什么航空母舰在当今的世界或过去啊拥有它以后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呢？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在海洋作战的区域里边，或者是说它是连通世界各国的重要的通道，我们看世界上的各个强国，它的发展时期都离不开海洋，没有一个说是闭关锁国能够发展起来的。我们看无论是英国呀、法国呀，或者是美国呀，他们这些强国都在海上进行过称霸阶段。那我们再看航空母舰为什么到现在仍然是海上的霸主呢？那我们就要看它前面，它前面最大的舰呢是战列舰。那战列舰呢，当时就是世界各国的海军靠其体量大，就是排水量大，还有它上面的舰炮啊，口径大，射程远，所以呢可以在海上称霸，争夺了制海权，那就控制了海上的通道，再向陆地上进行侵略扩张，增加自己的殖民地。所以你看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但是真正航母发展起来不是英国发展起来的，而是美国。因为英国一直是靠战列舰来打天下的，而美国拥有了航空母舰以后，在二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在战列舰还在称雄称霸横行一时的时候呢，航空母舰实际上已经悄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呢，它只是小试牛刀，但是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它却是大放异彩。几场著名的海战，你像日军偷袭珍珠港、珊瑚海战，还有中途岛海战等等，可以说都是航母的杰作。也是自那时候开始，世界上的海洋强国都开始竞相的发展航母，航母也一跃成为了世界上的海洋新一代的霸主。
4: 提及航母，人们脑海往往会浮现这样一幅震撼画面：在辽阔碧蓝的大海上，一艘巨大的舰船率领一支舰队，威风凛凛，霸气十足地在海上游弋。其甲板独具特色，宽阔且平整，仔细端详，上面整齐停放着各式战机，时而有战机如离弦之箭般呼啸升空，时而又有战机轻盈平稳地降落在甲板，宛如一座灵动的海上机场。
2: 那既然航空母舰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作用，那为什么各个国家不争先恐后的发展航母呢？这和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是直接相关的。其实哪个国家都想发展航空母舰，但是我们看航空母舰首先是舰体一个大的造舰的技术，其次你要有飞机啊，要舰载机啊，你航

0: 空的技术，你还有其他导弹或者其他的火炮，那这些又涉及到其他的武器装备，因此它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二战中建造了大量的航空母舰，为什么？它的钢铁发达，它的工业发达，它的武器装备发达，它有充足的资金。而跟它交战的，比如说像日本啊、德国呀，啊，这些国家也是工业发达的国家，它才能够拥有航母。
1: 二战当中呢，航母成为海上霸主，改写了海战规则。那么百年航母发展史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2: 百年航母史啊，究其实质，其实是一部浓缩的大国兴衰史。之所以说航母在大国崛起的过程当中发挥突出的作用啊，其实绕不开海权二字。我们翻开历史，特别是翻开近代史，就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陆权大国和海权大国发生博弈的时候呢，最终胜出的往往就是海权大国。那么拿破仑时代啊，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众所周知，拿破仑麾下的这个法国陆军在整个欧洲大陆几乎所向披靡，得益于由步兵、骑兵、炮兵，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讲呢，就是一个多兵种协同的一种作战的机制。那么在欧洲大陆鲜有敌手，但是拿破仑当时的法国一直受到日不落帝国皇家海军的海上的封锁，一直没有解除。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呢，法国战败，这个法国更是再也没有机会去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自此以后呢，拿破仑整个的全球战略被打乱，那么英国与法国之间的这种大国博弈，法国也迅速的衰落下来。
0: 那我们再看，为什么在二战中美国能够取代了英国的地位呢？因为美国的工业发展以后，它建造了航空母舰，特别是飞机的发展，这两款平台结合起来的能力是最靠前的。那么正是把这样的武器装备结合起来以后，美国打败了日本的这个舰队。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成了战败国，包括德国也成了战败国，那么美国就称霸了世界。在冷战期间，美国仍然是靠这个航母这种霸权来维护它的这种世界海洋的这个霸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苏联当时为什么没有发展航空母舰呢？赫鲁晓夫说，这个航空母舰就是个铁棺材，发展它干什么？花那么多的钱。但是实际上，在古巴危机的时候，美国把航空母舰开到了古巴，围起来，苏联束手无策。那么美国用这种航空母舰，他的总统总是说哪里有了问题，我们的航母在哪里？你看，他是要航母来到达这个战区，来实现美国的军事威慑。所以你看，美国的霸权离不开航空母舰。那我们再看，在冷战结束以后，那么美国是不是就不发展航空母舰呢？不是这样的，很多美国智库的人就向美国的海军提出建议，说你看咱们花这么多的钱，几十亿上百亿的美金造一艘核动力的航空母舰，可是人家可能用几枚导弹几千万就把我们的航空母舰葬身海底了，说这个划不来啊，在现代或未来的战争中，美国海军不应该再发展航空母舰了。但是美国的海军是怎么嘲讽美国的智库呢？说如果你们说对了，那么美国失去的是金钱，如果你们说错了，那么美国将失去霸权。可见这个航空母舰对于美国的霸权和对美国的海军是多么的重要。
1: 那曹老师有一个疑问哈，刚刚你也提到了太平洋战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国民收入是日本当时的七倍，钢铁产量是日本的五倍，甚至它的汽车产量是日本的80倍，如此巨大的一个差距，那日本凭借什么敢于挑战美国？
0: 因为日本之所以敢去到美国的珍珠港去偷袭美国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就是因为日本拥有比较多的航母数量，他敢于走这种远航的道路，他敢于用大规模的飞机去轰炸你的这么大的一个军港。因此呢，航空母舰在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在打击美军太平洋舰队的时候，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1: 我们看到历史的教训呢，是冰冷而深刻的，可以说不能治海必为海治。那么对于有着漫长海岸线的中国来说，我们的航母梦又是如何实现？
3: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

人的航母梦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当时的中国社会应该说是风雨飘摇，因为军阀在混战，列强在入侵，中国海军的发展也是不

0: 飞机。这在1928年前，这两艘也就是我国水上飞机母舰的全部了。正是因为有了这两艘水上飞机母舰，东北海军在海上制空作战当中可以说是占尽了优势，特别是镇海舰，它在1927年到1928年创下了很多骄人的战绩。你像在1927年，它是参加了袭击连云港的这种作战。后来呢，闽系军阀也是跟风，跟东北海军的发展，它也是改装出了两艘水上飞机母舰，叫德胜号和威胜号。但是这两艘水上飞机母舰呢，它载的飞机只有一架，而且是小型的水上飞机。在这一时期，中国水上飞机航母的发展可以说是生机勃勃，呈现了一片比较繁荣的景象。但是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海军当时是以集体沉船封江的这种悲壮的方式，在展示着要与日寇誓死决一死战的这种决心。威胜号、德胜号就自沉于江阴，成为江阴阻塞线的一部分，而镇海舰则是自沉于青岛。自此之后，很多客串过水上飞机母舰的军舰呢，就纷纷都撤下了飞机，改做其他的用途。中国水上飞机母舰的发展呢，也如昙花一现一样归于沉寂。
1: 说到民国时期的航母梦呢，就不能不提一个人，那就是陈绍宽。陈绍宽呢，也被称作是旧中国提出中国应该建造真正意义航母的第一人。陈绍宽他的包括海洋观、海权观、海防观呢，到今天仍然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呢，当时的中国政府派出多名军官赴欧洲观战，陈绍宽就是其中之一。他还参加了日德兰海战。在此期间呢，陈绍宽他目睹了英国当时啊，把他的这个巡洋舰暴怒号改装成了一艘我们讲真正意义上的航母，可以起架舰载机。而且呢，他还了解了从暴怒号上七架舰载机起飞去轰炸德国的空军基地。那么由此啊，在陈绍宽的心中就种下了一颗种子，认为中国也要去发展自己的航母。到1928年呢，陈绍宽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军署署长，在此期间他就提出中国应该建造一艘自己的航母。到1930年呢，他又提出中国应该去建设以航母为核心的新型的作战的舰队。但是当时中国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呀，可谓积贫积弱。另外，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使得当时的军政要员根本无暇去顾及陈绍宽提出的航母这样的一个议题。在抗日战争期间呢，陈绍宽了解到了航母在海战当中啊一些新的作用，就使得陈绍宽对于航母啊他有了全新的认知。在1943年的时候，陈绍宽提出了一个航母建造的计划，我想也可以被称作是一个比较宏大的规划。在他的规划当中，陈绍宽把当时中国的沿海区域划分为四个海军战区，每个海军战区他认为都应该配备五艘航母，也就一共是20艘航母。他的这个计划呀，被当时蒋介石所否决，但是陈绍宽仍然没有放弃。到其后1945年的时候，陈绍宽又根据当时国民党海军的现实的情况，提出了全新的造舰计划，认为在30年间呢，应该造12艘航母，不是20艘。但是我们谈到啊，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把主要的精力和主要资源都用到打内战上了，所以陈绍宽的航母梦不可能实现。
2: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域面积十分辽阔，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时代夙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航空母舰是现代化海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海军强国的必由之路。
1: 说到海疆呢，它其实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海洋概念，它不同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海界观，中国的海疆观讲究的更多的是和和共生。所以说中国的海疆是在数千年的文明史发展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在这期间呢，它的形态是有变化，但是总体的构架基本保持不变。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中国现代海疆的构架最终形成。众所周知啊，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那么我们的大陆海岸线长度超过18000千米，岛屿岸线超过14000千米，岛礁滩沙星罗棋布，

0: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的规定呢，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超过300万平方千米，那么各类资源非常的丰富，其中包括海洋的渔业资源、矿产资源、能源，当然还有重要的就是航运资源。那么我们为了保卫这样的一些资源，为了维护我们在相关管辖海域之内的主权权利、管辖权还有历史性权利，航母的建设啊是势在必行的。
1: 那我们何尝不想拥有航母呢？当然想拥有航母。刚才王老师也讲了，福建是我们啊造船的摇篮，或者是海军人才培养的摇篮。我们何尝不想在马尾造船厂造出自己的航空母舰呢？可是你那个时候连一艘护卫舰这样的，或者是战列舰这样的舰艇都造不出来，因为你那个时候都是从英国、德国购买过来的呀，北洋水师的装备都是这样来的呀。那你想到了民国的时候，那国民政府他也造不出来呀，所以只有啊，在我们成立了新中国以后，只有我们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有了重大的这种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后，哎，我们才能够建造自己的航空母舰。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哟，快开始了。哎呀，我回来了。

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有海无防是我们的切肤之痛，走向深蓝是我们的铮铮誓言。从筚路蓝缕的航母梦，到劈波斩浪的三航母时代，我们走了多久？为什么一代代中国人对这片甲板如此魂牵梦绕？讲武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中国航母的蓝海征程》上集《逐梦起航》。
1: 自鸦片战争之后的百余年间呢，帝国主义是屡次从海上入侵中国，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毛泽东主席对此是刻骨铭心。他以战略家的眼光开始谋划人民海军的建设。
2: 早在1944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预见到加强中国海防建设的重要性。在他的指示下，当时成立了海防研究小组来酝酿中国的海防建设。1949年1月，毛主席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呢，讨论的是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他就提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该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样在4月23日，江苏泰州的白马庙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5名干部和8名战士参加，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华东军区海军，从此人民海军诞生，中国有海无防的屈辱史也结束了。

0: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对于人民海军的建设是高度的重视，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像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在这些重要指示的指引下，人民海军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
1: 1953年2月19日，毛主席登临长江舰视察，在长江舰的驻舱里，毛主席怀着对国家海防事业的深切关怀与期望，挥毫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毛主席的题词令人振奋，自那时起，人民海军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征程，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人民海军创造了数次小艇打大舰的海战奇迹。然而，在每一名海军官兵的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那便是中国海军的航母梦。
2: 我们来看，有这样一张感动国人的照片，在网络平台上是广为流传，触动着每一个国人的心弦。在照片当中呢，一位老人身姿挺拔，却又略显拘谨。他站在美国的小鹰号航母上，眼神当中满是专注与渴望，认真地观看着航母上的一切。他是谁？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在美国的航母上？
3: 那是1980年。那么当时呢，刘华清同志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他随解放军的代表团访问美国。那么美国人呢，给他看了当时啊，就是常规动力的这种航空母舰，就是小鹰号。那对整个中国的军事代表团而言，他们谁都没有登上过航空母舰这样大型的平台，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中国它最大的舰艇就是驱逐舰，只有美国这样的国家和苏联这样的国家才拥有航空母舰这样的大舰，所以任何的一个装备，任何的一个武器对他们来说都非常的新鲜。因为刘华清他曾经啊是留苏的，他就是专门搞装备的，他的专业里边就是对武器装备特别的熟悉，但是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美国的啊这样的武器装备。因此呢，看每一个部门或者是每一个装备的时候，他都特别的认真。当然刘华清他的个子不高，航空母舰上又是大舰巨炮，那有些装备它比较高，必须踮着脚尖看。因此记者呀抓拍的这张照片，是因为他在仔细的啊要观看这样一个装备。但是从这张照片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两点，就是这种装备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是多么的新奇，但是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装备啊，又是多么的渴望。因此呢，刘华清他在回国以后啊，也讲了他的一些个人的想法。哎呀，这个航空母舰真是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对我们来说呀，真是非常的重要。
2: 从刚刚曹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至我们的海军司令员，下至普通的官兵和技术人员，对于自主建造航母的渴望是与日俱增的。但是新中国航母梦的实现呢，注定是艰难而曲折的。
0: 刘华清在中国航母的发展历程上实际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亲自主持起草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母工程报告，组织开展了我国首次的航母研制专题论证。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宾的时候曾经感慨地说，我搞了一辈子军事政治，没有看到中国的航母，看不见航空母舰，我是不甘心的。这是中国人对于航母的一种深厚的情怀，也反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希望祖国强大的强烈愿望。20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刘华清是在海军司令部出任要职，他继续推动航母工作向前发展，组织了多次的航母专题研究和论证。但是由于受到经费的影响，发展航母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最终都是不了了之。
3: 经费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啊，因为国家需要经济建设，需要国防建设，不能把所有的钱都用于建造航空母舰吧，这只是一个方面。而对于中国为什么又异常的艰苦呢？因为这个西方国家对我们是全面封锁和打压的，不要说航空母舰这样先进的战舰或武器平台，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雷达或者是一架普通的飞机，它都要对你进行封锁。
4: 刚才两

0: 两位老师也谈到了一些客观条件的一些限制。那么我想啊，中国建造航母之所以不容易，其根本原因在于航母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军事体系、科技体系和战略体系的一个综合的最高等级的一个工程。它不像建造一艘普通的大型舰艇或者一个重大的军事装备那样的简单，它的难度系数要大得多。另外，我们从细节或者说从技术角度来讲呢，建造航母它考验的是一个国家多项基础的工业水平、多项基础产业的发展水平，这其中又包括了这个船舶制造业，包括航空、航天、电力、冶金、化工等等，这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一种充分的体现，所以航母才被称作是大国重器。
1: 在挺进深蓝的征途上，对于人民海军来说呢，航母不仅仅是一艘舰，更是一个孜孜以求的目标，一个必须实现的梦想。然而梦想的实现呢，绝非是一蹴而就，它需要无数人的执着追求与不懈努力。其中就有两代海军司令员对发展航母的奔走呼吁。
2: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是人民海军它的建设呀，是从1949年的4月23号，就是白马庙诞生了人民海军。那天呢，正是就是解放军战士把红旗插上了南京总统府上啊，是同一天。那我们再看，在当时啊，人民海军成立之初，不要说航母这样的大舰，即使是像小一些的护卫舰还有驱逐舰，我们都没有。包括我们萧劲光司令员，他到刘公岛上去参观的时候，他问一个渔民说，你能不能摇着小船让我上刘公岛去参观参观啊？渔夫就问萧司令说，你是什么人呢？他说，我是海军司令员呢。海军司令员竟然没有舰没有船，要坐我渔民的船只来上刘公岛，就可以想象我们当时人民海军这个装备落后到什么程度。我们第一任海军司令员是萧劲光，萧劲光大将啊，他非常的期待我们海军有一个大幅度的发展，何尝不想发展自己的大舰，何尝不想发展自己的航母啊？退下来以后嘛，他还是非常心心念念的想着海军的发展，所以他说中国一定要发展航空母舰，所以还专门写了报告，并且一再叮嘱后接任的刘华清司令员，因为他们俩住在一个院子里边，所以他就说一定要建造中国的航空母舰。
1: 航母事业的发展呢，它需要的是专业人才的坚实支撑，宁可让人才等装备，也绝不让装备等人才，必须为航母提前储备人才。刘华清呢，从战略高度出发，开始着手培养航母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海洋战场是风云变幻，那如何才能锻造出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队伍，实现未战育人呢？
0: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啊，刘华清同志来到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视察。对于这样的一所学院呢，刘华清同志他应该说是感情非常的深厚。这要说到1952年，当时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同志呢，找到刘华清，告知他要把他调到这个当时还叫大连海校去担任副政委，与时任副校长兼副政委的张学思同志呢去共事。张学思我们知道啊，是著名将领张学良的胞弟，在解放战争当中呢也立下了卓越的战功。在1949年4月的时候呢，张学思来北京汇报工作，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召见了张学思，并且向他去分派了一个任务。这个任务非常的艰巨，就是要他去牵头创办一所海军的黄埔军校。那么张学思感到任务非常重啊，在当年9月的时候，他又以海军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毛总主席提出啊，说你干海军好啊，我们的领海呢需要海军去保卫，那么沿海的岛屿呢也需要海军去解放。所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对他的殷切的希望，包括叮咛嘱咐呢，对于张学思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让他认识到去建设这样一所海军学校，培养海军人才意义非常重大。
3: 人民海军初创时期，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海军指战员们红心向党，英勇善战，经历了1200多次海战，在著名的八

0: 六海战中，麦贤德投身激烈战斗，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忍受伤痛，顽强坚持战斗三个多小时，直至战斗胜利，被誉为钢铁战士。英雄人物和英雄集体的故事，激励着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学员们勇当先锋，敢打头阵。如今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拥有全军院校独有的训练舰支队，享有郑和舰、邓世昌舰、戚继光舰等远洋训练舰。
1: 2005年，中国航母项目正式立项。当刘华清将军听闻这个消息的时候，激动的连叹三声。为了这一刻，他等了30多年。对于中国军人而言，航母建设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全新探索。
2: 因为我们说呢，这个中国人非常期盼航母，但是呢，我们由于经费的不足、人才的不足、综合国力的等等这样的原因啊，航母梦呢只能是怀揣航母梦，无法实现。但是当时在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啊，有一艘建了一半的航空母舰呢，叫瓦良格号，是他们的专家技术人员到我们国家进行科技交流的时候谈到了这个问题，就说我们现在乌克兰呢没钱，因为苏联解体了，因为刘华清是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海军是非常熟悉的呀，他非常了解装备的情况啊，就说要组个团去看一看，就组织了一个军地联合的代表团，就到了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就进行参观，都是专业人员。参观之后就觉得，哎呀，这艘舰真不错。中国人就评判，因为参观了十几天呢，这艘舰基本上建了50%了。乌克兰人说，这都建了60%了。虽然大家的这个百分比不一样吧，但是都认为这是一艘好舰。那么回来之后呢，代表团就向国内做了汇报，就说这艘舰呢干了一半了，如果接着造呢确实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方案就是中国要不要再去把这艘舰给买回来啊，引进，这个都悬而未决，也就是没有打算买这艘舰。那么这件事呢就搁置下去了。瓦良格号到了大连造船厂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准备把它改造成为我们新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了。那么相关的技术工程人员就开始上这个舰了，那跟当年的代表团看那大不一样了，因为这些中国人也是第一次上航空母舰，舱室就有3600个啊，因为如果让一个人去一天住一个舱室，要住10年才能把这个舱室住完，而你现在是要把每一个舱室是干什么用的你都要搞清楚，你要重新的探索，重新的建。再一个，航空母舰确实很大，你要参观的话从底层走到最上层，就甲板一层一层22层，那么这些没有电梯，都是靠爬楼梯，斜的斜梯和直梯，300座这个梯子，这里边的就是转弯吧，你要如果没有经验的人，哎，到里边肯定是要迷路的啊，就是这儿拐那儿拐，哪儿要碰头的，有几公里长。因此我们说大连造船厂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瓦良格号改装成一艘航空母舰，那想想这个任务啊，就大家就可想而知。但是我们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创新能力完成了这样的艰巨的工作。
1: 建航母难，驾驭航母呢是难上加难。首批舰员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让船能动，而要让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动起来是绝非易事的。
3: 中国航母的发展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它是一代一代官兵汗水和辛劳的一个凝结，何波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入伍之后曾经在3艘军舰上都干过，每一艘军舰在当时来讲都是人民海军最先进也是吨位最大的军舰。何波选择到航母部队去工作，在不见阳光的深舱里面，他自己无怨无悔。刚上航母他就遇到了难题，上级部署了个任务，要编写一本航母动力系统的操作规程。他当时是区队长，他带领全区队的人员加班加点摸排系统，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把航母动力系统应该说是摸了个清楚，也掌握了其中的工作原理，按时提交了完整航母动力系统的操作规程。每一天何伯和他的战友们在主甲板下的底层舱室里面奔波忙碌，遵守操作规程，坚守值班岗位，确保航母的核心它的心脏能够正常运转。

0: 2012年9月25日，在大连造船厂的船木码头上，一艘巨大的舰船悬挂满旗，身披戎装，舰上官兵精神抖擞，分区列队，用威武挺拔的战坡仪式，共同见证了激动人心的一刻。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完成建造和试验试航，正式交付海军，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舷号为16。那一刻，全中国为之沸腾。从那一天起，中国海军正式开启航母时代。
1: 辽宁舰的诞生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标志着解放军的航母建设水平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也标志着这个解放军它的装备整体发展水平有了重大的进展，还标志着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有了重大的突破。另外，我们看到在近些年来呢，中国海疆啊，南海、东海甚至台海屡有风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海洋争端的声索国不断地去挑起海洋问题，那么个别的域外大国呢，借此也不断地介入，甚至深度介入到地区局势当中，去给我们制造一些乱子，形成这种海上封锁。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形势呢，我想啊，我们应该去坚持大海防战略，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登岛登岸海上作战能力，不断提升我们的实战水平。在这其中呢，航母战力是不可或缺，所以我们讲啊，辽宁舰诞生它意义非常重大。另外呢，我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那么海洋因为它的流通性、融通性的特点，就可以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先期实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要去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一个基础性的条件就是要去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航母战力在这过程当中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辽宁舰诞生的意义非常重大。
0: 辽宁舰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它的出现实现了中国航母零的突破，质的飞跃，标志着我国向海图强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
2: 中国人为什么要建造航空母舰？因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我们看到了帝国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都是从海上来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百余年的历史中啊，我们受尽了屈辱，帝国主义从海上方向进攻我们国家470多次，所以我们在被外国的这种欺凌下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也就是要么赔款要么割地。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有海有防，有了强大的国防，那么我们现在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很显然是离不开海洋的啊！我们要向海而强，那既然向海而强，又需要一个强大的海军，那么海军里边最大的作战平台就是航空母舰，所以航空母舰在造船界它是三颗明珠之一，一个是大型的油轮，一个是液化石油天然气的啊这种船只，还有一个就是航空母舰。那么现在呢，我们国家把这三颗明珠都摘到，但是航空母舰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标志，而且还是我们综合国力的标志，是我们国防事业的标志，是未来我们发展的一个标志。从我们中国人期盼航母、发展航母、拥有航母的这个过程来看啊，我们有一个航母的精神，就是在建造航空母舰的这个过程中，第一是爱国，第二是拼搏，第三是创新，第四是科学，第五是协同。在造船，也就是建造航空母舰这样一个大型的作战平台的时候，哎，我们是通过这种航母精神来建造了中国人的航空母舰。当人民海军拿到这样的航空母舰之后，将会更好地维护我们国家的海上方向的安全，以及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那么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这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
3: 大海为证，

0: 航母在海上每划出一道亮丽的航迹，都承载着中国人在世界航母百年史上沉淀的航母梦想。中国的航母已经不是单纯的一种新型装备，而是人民海军的图腾，是中华民族亿万儿女向海图强、走向复兴的动力源泉。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板块——五趣互动。我们邀请到了梁植老师，请他为我们深入解读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是如何命名的。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航母的命名啊，一直都是外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当时在辽宁舰入列之前，很多网友曾经广泛地讨论过它的命名。实际上，世界各国对各自航母的命名都有着不同的传统。美国的现代航母习惯以总统、海军将领或者对海军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命名，法国、俄罗斯呢也常以军政名人来命名，比如法国的戴高乐号、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命名相关规定，驱逐舰以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以及党史、军史有重要意义的地级行政区划命名，护卫舰以地级行政区划以及党史、军史有重要意义的县级行政区划命名，核潜艇以长征加序号命名，补给舰以湖泊命名，训练舰以我国著名航海家、民族英雄名或有象征寓意的词组命名，而航空母舰等大型舰艇以省级行政区划命名。在命名的过程中，会综合考虑各省、市、区申请意愿等因素，最终报中央军委批准后确定。中国第一艘航母，因为它的改装续建是在辽宁省，而且辽宁大东沟、旅顺这些地方承载着沉重的历史，综合以上多种因素，最终将第一艘航母命名为辽宁号。
0: 好，感谢梁植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有海无防是我们的切肤之痛，走向深蓝是我们的铮铮誓言。从筚路蓝缕的航母梦，到劈波斩浪的三航母时代，我们走了多久？为什么一代代中国人对这片甲板如此魂牵梦绕？讲武堂下期播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中国航母的蓝海征程》下集《追梦远航》。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麦种，祝丰收，季风麦218，值得信赖。
2: 虎力顿，匠心品质，专业制选，值得信赖。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新疆恒好，专注做工，不负长期信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了，快开始了。

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初心，在强军征程上勇毅担当，99载征途如虹，以钢铁长城守护山河不恙，向着世界一流军队目标。

0: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14: 畅销29载，
1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5: 畅销29载，
16: 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7: 俄军重点打击乌无人机工厂，乌总统泽连斯基宣称远程打击能力突破3000公里，并直指俄后方腹地防空薄弱。乌军发布视频称

0: 首次击毁俄版海马斯。普京披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研发进入收尾阶段，俄海军称组建无人系统团，并计划建造大型无人作战舰。乌克兰爱国者导弹持续紧缺，波兰提议与乌克兰美国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北约施压希腊移交爱国者库存弹药。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温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日前，俄军称控制顿涅茨克地区舍甫琴科定居点。此外，泽连斯基宣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突破3000公里。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舍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包括位于基辅西南部的一家无人机组装和存储设施。该设施在一家乌克兰美国合资公司专家的参与下，每月生产多达1000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正式宣布，乌军现役远程打击装备的作战距离已经突破3000公里。同时，乌军完成新一轮打击目标优先级调整，全面锁定俄军后方战略核心设施。泽连斯基直言，俄罗斯长期倚仗的广袤国土战略纵深，如今已成为其战时体系的短板。俄军为保障首都莫斯科、圣彼得堡、克里米亚大桥等核心目标安全，将几乎所有先进防空导弹、预警雷达集中部署在重点区域，导致乌拉尔地区、西伯利亚等后方腹地防空力量极度薄弱。值得关注的是，乌军方日前公布最新作战视频，宣称首次击毁俄军最新型萨尔玛多管火箭炮系统。这款被外界称为俄版海马斯的新型武器，是俄罗斯近年来研发的300毫米轻量化火箭发射系统，采用4轴轮式车辆底盘，通过减少发射管数量，大幅提升机动突击和快速转移能力。俄军公开该系统原型机后，便将其投入俄乌战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张先生，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呢，俄军目前已经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而在去年呢，俄方就曾宣布控制该定居点。那么争夺这个点位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性呢？
2: 那么舍甫琴科的这个定居点，以往呢在乌克兰的这个地图上实际上是找不到这个小村的。我们都知道，从去年开始，俄军就将主要的进攻方向放到了顿巴斯地区，将完全拿下顿巴斯作为结束俄乌冲突的一个政治条件。控制该居民点就意味着打开了通往西顿巴斯的一个门户啊，窗口啊，可以说向北可以直接攻击波克罗夫斯克，控制双子城，就是这个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那向南呢，它又可以进攻扎波罗热啊，向西呢有可能呢就是直接抵达第尼波彼得罗夫斯克州。可以说呢，这个地点呢虽然小，但是呢在军事上确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舍甫琴科是欧洲最大的锂矿啊，据这个乌克兰官方的这个数据，该地蕴藏着120万吨的氧化锂啊，这是欧洲少有的高富矿的这个锂矿啊，对于这个军工行业还有电子产业，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原料。所以可见的就是俄军持续的在该地跟乌军的这种缠斗啊，就有很多军事上的、战略上的和经济上的考量。当然了，即便今天俄军拿下了这个舍甫琴科，但也并不意味着俄军就可以马上大军突入这个顿巴斯西部。我们也看到乌军现在正在组织这个持续的这种防御甚至呢用使用无人机和小股的这个军队对俄军的这个阵地进行战略反击。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对乌克兰来说并不是天塌了啊，

0: 只是说他在一定程度上且战且退啊，还是有机会夺回该城的。
1: 那我们看近段时间呢，俄罗斯也是持续对乌克兰无人机的生产企业进行相关的打击，而且重点打击了一家乌克兰和美国合作的无人机的生产企业。杜先生，在您看来的话，俄罗斯这种打击的话，能在多大程度上削弱或者说是遏制乌克兰无人机对于俄罗斯的打击呢？
2: 如果对乌克兰和其他国家联合举办的厂家、厂商，包括生产链进行攻击，至少能够起到几个作用。首先是降低无人机规模。按照媒体报道，这家无人机企业可以生产多种无人机。如果突击这类厂商，对于降低前线近程无人机的使用量将有很大的影响。第二是破坏美国的无人机计划。美国在乌克兰建厂进行无人机的生产，无非是想通过美国技术与俄乌冲突战况的组合，造出更加符合实战版本的无人机。目前美国在智能无人网络很多方面都在乌克兰搞试验，比如无人机通过 AI 系统如何寻找目标、攻击目标。今后美国在其他战场上也能使用，包括在中东和亚太，就可以把目前对乌作战无人装备使用推向新高度。所以这点看呢，美国是把整个的生产包括使用当成一个黄金般的靶场进行运营。第三呢是警示作用。因为很多国家在乌克兰都要设厂都要进行无人机和无人装备的生产，特别是像德国、英国、法国如果这类国家也跟美国跟进，那么同样带有浓重北约色彩的军事味道的武器装备依然能够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所以这次对于乌克兰和美国联合工厂的打击行动，也警告其他国家，如果在乌克兰开设工厂，也必将成为俄军的打击目标。
1: 目前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近日表示呢，已经完成了新一轮的打击目标的优先级的一个调整，重点是锁定俄罗斯后方的战略核心的相关设施。而且他还提到，俄罗斯广袤的土地在战时呢是一个短板。那您如何看待泽连斯基此时的这番表态呢？
0: 现在我们都知道，乌军对纵深目标的打击距离从原来的500到700公里扩大至2000到2500公里。现在呢，乌克兰又提出说已经能够够得着3000公里，这已经基本上把俄罗斯的这个欧洲部分的几乎所有的这些战略目标都纳入其打击的这个范围。这对我俄罗斯来说是无疑是一种政治和安全上的压力。其二呢，就是乌克兰是讲到了这个乌克兰将会更多的生产远程打击武器，这实际上也是暗示这个西方要给更多的援助，乌克兰就可以发挥更大的战略上的遏制作用。当然泽连斯基也认为过去俄罗斯是幅员辽阔、战略纵深这个非常广这是一个优势。但是随着乌克兰的打击能力的上升这个战略纵深广阔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俄罗斯防御的一个短板。过去的防空只要集中在俄乌边界地区或者是莫斯科等重要大城市，现在呢，我们看到乌拉尔地区包括亚洲的这个领土的也成为乌军的打击目标。即便是这个抽调更多的这种这个防空装备，也难以改变现在乌军的纵深打击的这样一种状况。最后要说的就是泽连斯基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对于俄乌正面战场上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们都常说远水解不了近火，通过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基础设施、民用设施，对于俄军正面战场的这种后勤补给或者正面战场上的这种火力打击，实际上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乌军的纵深打击还可能会引发俄罗斯更为激烈的报复。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方面已经说了，从切尔尼戈夫到哈尔科夫，乌克兰北部地区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完整的加油站。这不仅是老百姓生活上会面临巨大的困难，也意味着这今年冬天乌克兰会面临更大的这个供暖、供电甚至是生活压力。
1: 另外，乌军的日前公布了一段视频，是首次摧毁了俄罗斯的萨尔马多管火箭炮，这也被称为俄版的海马斯。那这型装备与美制的海马斯有一些什么样的异同？
2: 俄版的萨尔马和美国的海马斯有两个点关系值得关注。第一叫技术路线大致相同，如果从他们前身看，都是大口径多管火箭炮，而且是重型系统，都采取了12管配置， 而且是履带底盘。那如果通过瘦身和这个精简效应，只保留六管，而且把之前的履带机动变成轮式机动，这样的火箭炮的

0: 动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第二是作用有所不同，美国的 M142 采取了弹炮组合装置，既可以发射六管大口径火箭炮，同时还适配了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正在研制的 PRSM 精确打击系统。但俄罗斯目前只实现了瘦身，目前还没有报道声明在俄罗斯的新款的高机动火箭炮上能够配置弹道导弹，所以下一步呢，俄方大概也会为这种火箭炮选择一种短程弹，甚至是超高声速弹，完成一系列打击。
1: 近日，俄总统普京表示，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相关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正向战斗值班目标推进。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据俄媒报道，俄总统普京日前透露了末日鱼雷波塞冬的最新消息。普京表示，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相关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正向战斗值班目标推进。另据俄媒25号报道，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表示，北方舰队日前率先成立了无人系统团，配备了所需武器装备，下辖两个水面无人作战营和一个水下无人作战营。按照计划，太平洋舰队也将于2027年组建同类部队。莫伊谢耶夫还透露，俄罗斯还将建造首艘排水量约500吨的大型无人作战舰，主要用于搜索潜艇及其他水下目标。另据美媒披露，北约官员透露，俄罗斯部署在地中海的最后两艘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和帕申号补给油船已于6月下旬全部撤离，这是2016年以来地中海海域首次出现无俄军军事力量部署的局面。有分析称，俄军收缩地中海兵力的核心原因是黑海、亚速海战局压力激增，迫使俄罗斯将大量海军资源转向海上商船护航，重点保障欧洲周边海域的俄籍船员航运安全。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张先生，那现在普京也说了，末日鱼雷波塞冬无人潜航器呢，已经进入了试验工作的收尾阶段，即将投入战斗值班。而且他此前曾透露呢，该无人潜航器无法被拦截。那我们说，一旦投入战斗值班的话，会对地区格局带来哪些改变呢？
3: 的确，波塞冬是一种新型的武器，虽然原型在冷战时期就有研发，但是呢，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把这个压舱体的一个大杀器重新改造现代化，并且投入现役。它有三个特点呢，我觉得就是超潜深啊，就一般的这种这个潜艇啊，大概就500到700米，甚至这最极端情况下也很难达到1000米。但据说波塞冬的潜深能够超过1000米。第二个就是超高速，我们知道，一般的鱼雷40-50节，最多也就是70节，但是波塞冬据说它的极限的速度能够达到这个100节，也就是1小时能够达到182公里，这样一个超高速是现有的反潜的这种系统呢是很难拦截的。第三呢，就是它的超远的航程啊，那由于采取了核动力作为它的驱动的装置，所以呢，理论上可以是无限航程，可以说从俄罗斯北部的这些这个港口出发，它发射波塞冬的这种核鱼雷的话，整个啊北大西洋和这个整个这个北约的一些重要的这种海军基地都可能会成为波塞冬打击的范畴。当然了，波塞冬作为一个大杀器，它是一个末日武器啊，可以说呢，一旦这个使用则意味着俄与北约之间是相互摧毁。当这个核武器的这个部署数量超过了这种相互摧毁的这个阈值，实际上它的边际效益就会大幅的减少。也就是说，你部署3000枚的核弹头和部署6000枚的核武器，实际上它能够发挥的这种核威慑的这种效应是几乎是相当的。可以说呢，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俄反制能力，但是呢，对于俄与北约之间的这种相互遏制来说，它的力量上不会发生太大的这种变化，但是呢，确实让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种不对称的优势。
1: 那现在看的不仅仅这个俄罗斯的波塞冬无人潜航器即将服役，而且呢，俄海军日前宣称呢已经建立了无人系统团，而且正在建造大型的无人作战舰。那杜先生，您如何看待俄方在无人这个领域大量的投入呢？
0: 整建制的建立无人作战部队，特别是建立大型无人舰为核心的水面和水下综合作战体系，这个是俄罗斯海军的首次。这样做呢，大概有很多考虑。首先是吸收黑海教训，因为在黑海，乌克兰大量使用的马古拉系列无人艇，包括水下无人潜航器以及无人机，对萨瓦斯托波尔港口构成重大威胁。包括黑海舰队旗舰，

还有大型的登陆舰先后被击沉。如果在北方舰队能够有类似的单一作战部队或者是综合作战部队，同样可以复制乌克兰海军作战行动，对于提高能力

0: 性会提高，所以整个建制呢进行大批量无人装备的组合，基本上要形成一种新型作战能力。像之前水面舰艇在作战能力方面靠排水量，要靠它的火力，现在出其不意躲避对方侦察监视系统，多点位不规则攻击，有可能会成为未来海战的核心。
1: 而且我们也看到现在俄军呢是撤离了部署在地中海的最后两艘舰船，包括一艘护卫舰和一艘补给船，这也是十多年来俄军在这个地中海首次没有这个相关力量的部署。那在您看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
2: 由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土耳其关闭了这个土耳其海峡，使得黑海舰队和在地中海地区的俄水面舰艇的后勤补给啊存在一定困难，必须要从波罗的海或者是摩尔曼斯克绕过大西洋才能进行后勤补给，可以说后勤补给啊确实十分的困难。那我们都知道啊，最近的十年啊，俄罗斯啊遭遇了西方全面的军事制裁、经济制裁和军事封锁，那么特别是在波罗的海和北冰洋地区，它遭遇了很大的战略压力啊，水面舰艇它的这个数量有限，它要把最尖锐的这个力量要集中在波罗的海和北冰洋方向啊，以增强它该地区的战略上的安全。那么相对而言呢，地中海地区就成为了它的一个可以这个放在次要地位的一个选择啊。最后还是要说到，这个现在的这种抽调不是一种永久的放弃，而是一种临时性的战略收缩。未来呢，一旦这个俄乌局势出现一些转机，或者是俄罗斯啊与北约国家在波罗的海和北冰洋地区的这种对峙啊，这个情况有所缓解的话，也不排除俄罗斯重回地中海。总之呢，这个撤退啊，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俄罗斯在短期之内在战略上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它的适度调整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整体安全。
1: 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访问英国和美国，以寻求更多支援。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谈核心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等事宜。而在此前一天，泽连斯基抵达英国访问，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任后会见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另据路透社报道，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日前在访问华盛顿期间表示，波兰已提出与乌克兰和美国联合生产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导弹，并称这将有助于解决安全方面的担忧。目前，乌克兰防空作战每月需消耗100枚以上爱国者防空导弹，弹药短缺问题持续加剧。为此，北约及欧盟近期再度敦促希腊向乌克兰提供最多200枚爱国者2拦截弹。此次援助方案不再是要求移交整套防空系统，仅需提供导弹库存。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张先生，我们也看到泽连斯基呢近日是接连访问英国和美国，以寻求更多的支援。实际上现在美国和乌克兰呢，包括在无人机、爱国者等等展开了相关的合作。那您觉得这次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面还会聚焦哪些？那么特朗普对于援乌政策又是否会做出一些调整呢？
2: 首先应该看到就是乌克兰十分重视对美关系，美国是调停俄乌冲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第三方，所以呢这泽连斯基这次访美就是希望拉住美国，不要把重心放在中东，而这个忽视俄乌和谈。第二个就是要巩固于美国的这种脆弱的战略互信。我们看到特朗普上任之后奉行交易主义实用主义那实际上呢，在俄美之间的共同话语要有的时候要多于美乌之间。那所以呢，乌克兰希望能够增强与美国的关系。特朗普政府还有很多工具比如说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的这个经济制裁，这也可能是影响未来俄乌和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当然，在特朗普看来呢，乌克兰的牌太少了没有足够的筹码让美国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呢，不必对这个泽连斯基访美寄以过高的期望。事实上，在俄乌问题上，美国现在能做的事儿也不是很多。
1: 而在访问美国之前呢，他先是访问了英国，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安排呢？
2: 首先是要获得外交上支持，因为英美之间在外交上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而且呢，特朗普在情绪上有的时候经常不稳定所以呢，访问英国，我觉得这是不仅仅是一个打前站，实际上是要对访美做外交上的一个铺垫。第二个呢，泽连斯基访英实际上要巩固英国跟乌克兰在战略上的这种关系。英国外交一直奉行着离岸

0: 制衡，它不允许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在欧洲大陆上能够完全主导啊这个安全和外交。因此呢，你可以看出啊，英国现在不仅仅是外交上支持乌克兰，军事上援助乌克兰的一个主力，甚至是不怕俄罗斯的核威胁。那所以泽连斯基访英啊，实际上要加强与英国的战略上的这种互动和想合作，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
1: 嗯，另外杜先生，我们也知道，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波兰一直是充当反俄的急先锋。那现在波兰提议要与乌克兰和美国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来缓解乌克兰的防空导弹的不足的问题。那么在您看来，您觉得三方联合生产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的确，如果三方能够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特别是特朗普能够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说明美国对俄乌冲突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之前真金白银式的拜登式模式有可能会重新被复制，也标志着今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不光是通过北约国家购买武器装备，同时也能够提高乌克兰的造血能力。目前看呢，多国都愿意生产爱国者导弹，尽管波兰和乌克兰由于历史原因、现实原因目前关系并不融洽，但是在美国的撮合之下，很有可能会呈现出联合发展的趋势。但这里面最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企业也想加入到乌克兰爱国者导弹生产系列，因为乌克兰认为波兰之前所生产的都是发射器，跟作战斗部没有关联，所以含金量并不高。但日本三菱公司可以授权生产全套的爱国者导弹的系统，所以从这个点上看呢，选择与波兰的合作和选择与日本的合作，目前乌克兰很犹豫。那由于整个系统的成本太高，按照乌克兰目前的打法，打不起也打不完，面对无人机攻击，有可能会复制海湾地区用400万导弹打一架3000块钱无人机的这个状态，所以今后与波兰的合作关系会推进，但日本有可能加入其中，所以这里边的三方有日本、乌克兰和美国的三方，所以到底哪个三方能够更加顺利的通过技术合作拿到订单，按时生产出导弹，我们还要详细观察。
1: 我们看同样是这个爱国者拦截弹方面呢，现在北约敦促希腊把它库存的200枚爱国者二防空导弹移交给乌克兰。那您如何看待北约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
2: 现在不仅是北约盟友要求把陈旧的爱国者二导弹向乌克兰援助，美国政府也下令重启生产线，生产30年之前的爱国者二导弹。说明呢，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空袭作战行动，乌克兰包括在海湾国家地区美国基地防卫能力堪忧。那这种武器装备，严格的说，它也不可以提高和改变消费比，你至少是200万美元一枚。但至少说明北约国家目前正在以清库存的方式弥补美国爱国者导弹生产能力的不足，也标志着下一步美国不仅在国内要大量提高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规模，包括生产的效率，同时在海外设厂，通过与多国联合生产的方式降低成本、提高数量，也是合作方式。所以今后在全世界范围内，除了现在北约一个政治联盟，还有可能美国会着意打造爱国者导弹的技术联盟，这样在全球防空反导作战过程中，美国会处于主导位置。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医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

0: 姿百德，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绝对安全，而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安全。只有摒弃冷战思维，充分考虑并尊重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俄乌双方才能构建起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欧洲大陆才能真正实现持久和平。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无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持续发酵，伊朗密集发声警告，对伊攻击会付出代价。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与伊朗已处于战争中，内塔尼亚胡访美或提供潜在行动方案。特朗普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美军考虑派数千士兵突击伊朗核设施。也门政府指称胡塞武装或效仿伊朗控制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再炸沙特石油备用生命线，沙特称摧毁来自伊拉克方向无人机。中东冲突会否多点爆发？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

0: 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砥砺奋进，共赴征程。邀您收看《奋进向一流》。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 格力真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上级下达命令。包括分子必须消灭，人质必须解救，爆炸物必须清除，机会只有一次，能不能把人质成功解救出来，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正本事。
6: 经检查，此为意识类爆炸物，建议现即人工拆除。
7: 我的身后是战友，是百姓，是他们身后的家庭，如果我不上，谁上？
8: 忽然之间就发下来一双筷子，瞬间引起了我的警觉，食物没有坏，筷子还在，说明人呢刚刚离开不久。
9: 其实化妆是我们一种手段，侦查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暴恐分子于凌晨三时许袭击了位于B区的一食品加工厂。暴恐分子劫持了工人在内的多名人质，在楼内设置了多处爆炸装置，随时都有可能引爆。上级下达命令：六时之前，人质必须解救，爆炸物必须清除。
1: 当所有的常规手段都用不了的时候，我们靠什么完成任务？ 暴恐分子啊，不可能给你按脚本出牌，所以说我们在此次考核中啊，也是打破我们队员们的进入记忆，把这些基础科目啊融会贯通，做到这个战训一体。
0: 人质就在前面，机会也只有一次，能不能把人质成功解救出来，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正本事。

0: 把这个机器人停到与这个可疑爆炸物之间大概20到30厘米的距离，然后我就将这个机器人的机械臂给展开，然后进行夹取。
1: 排爆手张继康正屏息凝神地操控排爆机器人，天气突变，雷声轰然炸响，他却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节奏分毫不乱。
0: 这个排爆机器人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成是一个手臂啊，我们通过这个控制我们自己的手臂去抓取这个可疑爆炸物，而后再进行我们下一步的操作。
1: 雷障之门，生死为界。
2: 搜排爆的难度啊，更多的是在于它生理极限下的这种操作和处置，因为穿着这个厚重的防爆护服呀，而且这个做着那种微创手术般的这种拆解啊，这是对它的这个排爆手啊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0: 海豹首以旗帜胜扫清关卡，为队伍守住那道唯一的安全之门。
1: 想成为一个顶尖的排爆手，四个字，胆大心细。这个胆大并不是说我们通俗来讲是大胆，我们的胆大是源于我们专业的自信，就是对这个排爆知识的一种自信。
0: 对张继康而言，每一个步骤每一次判断都已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刻进了肌肉记忆。
2: 但我现在唯一最担心的就是恐怖分子可能会在这个爆炸物下方设置一些诡计装置。
0: 张继康的担心并非多余，实战中排爆手面对的从来不止于眼前的爆炸物，真正的威胁往往藏在炸弹之下，意料之外。
2: 在抓取过程当中，就是要这个手爪的这个中点要与爆炸物中点保持平齐，避免在转移过程中造成这个可疑爆炸物的过多移动。
0: 机械臂缓缓抬起，没有多余的电线和牵连装置，也就是说爆炸物只在这一处。

0: 当把这个波拉乌一转移之后啊，其实内心里也没有多大的波澜，也感觉就是不过就这嘛，也没啥难度吧。
1: 无论是面对随时可能引爆的爆炸物，还是面对我们的镜头，张继康的表情管理都出奇一致，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多余情绪。
0: 因为我们在面临这些爆炸威胁的时候，是不可以有过多的情绪波动。我们在训练当中也着重去训练这一方面心理素质，所以说可能就由于训练的比较多，也可能把这个情绪带入到了我们自身的一些生活当中。
1: 想当拆弹专家，情绪稳只是入场券，还得把各类炸弹全都了解得明明白白。毕竟要是连炸弹是什么路数都摸不清，手再稳也没地方放。
2: 在我的设计当定义当中，它是一个需要被打开的物件，那么当我的目标人物去打开这个箱子的时候，它就会发生爆炸。下面请看演示。
3: 哎呦，吓我一跳，
4: 我以为这种东西只在电视当中看到，没想到在现实中真的是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出现。
1: 桌上这些形态各异的爆炸物全都出自张继康之手，作为排爆手，他也是队里公认最懂炸弹的人。
2: 这个雨伞也可以作为爆炸物。
4: 班长，你过去的时候这个箱怎么还会响啊？
2: 它这个响已经代表这个爆炸物已经爆炸了，是有人或者动物经过的时候它都会引起爆炸。
4: 就是连碰都不碰走过去就可以爆炸是吗？
2: 对。
0: 我们是一个组一个班，我们要去针对这种类型的爆炸物，我们展开了一些研究、一些研讨、一些学习。在这个学习当中呢，我们也有对抗，通过这种对抗，他制作我来拆，我制作他来拆的一种方式，来锻炼我们的实战本领。
1: 排爆手考核并未结束，如果说上一轮是开胃菜，那这一轮直接上了硬菜。
0: 我就知道排爆考核肯定不会这么简单，肯定会有一个更大的在等我。
1: 现场爆炸物被牢牢固定在车内，无法转移，而留给排爆手的时间只有5分钟。

0: 人工排爆前的最后一步，张继康要换上重达60多斤的排爆服。
1: 想过，当然想过，穿上这身衣服走向爆炸物那一刻，

0: 谁的心跳不会加快？因为我是排爆手，我的身后是战友，是百姓，是他们身后的家庭。如果我不上，谁上？我们每天的训练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一刻。
1: 穿好排爆服，张继康逆着所有人的方向走向爆炸物。
2: 排爆手呼叫，经检查此为疑似的爆炸物，建议献祭人工拆除。完毕。

0: 在实战当中最怕遇到的也就是计时器，因为时间是不等人的，所以当时心里就是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把它拆掉。
1: 张继康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与时间赛跑，在毫秒之间精准判断，沉稳操作。
0: 它本身重量也很重，导致我的动作很缓慢，但是呢，它也时刻在告诫我，动作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谨慎，做任何动作都要经过深思熟虑。
1: 最终，张继康成功拆除爆炸物，顺利通过考核。然而，真实的战场从来不会只设一道考题，更大的未知与挑战还在后面等着他们。

0: 把那个大料打开。好，给它分散放置一些。
1: 除了这个嗅觉上的干扰，我们这个其他方面的干扰还有没有？
0: 在听觉方面，我们身处这个丛林当中啊，有一些鸟叫呀，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声音啊，会给哎，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雷声或者炮声啊，会对我们的犬呀造成一定的影响。
2: 人来人往，动物穿行，气味干扰，考核员布下重重迷障。
0: 军犬搜捕啊，考验的是他们的本能压制，环境复杂，视线受阻，气味混杂，搜捕目标，这对军犬的专注力和人犬的信任力，是一个双重考验。

0: 咚，
1: 我想秀，娜娜秀，咚咚，
2: 对于军犬娜娜来说，如此复杂的搜索环境她还是第一次经历。
1: 娜娜的优势主要是在于她的这个嗅觉和听觉还是非常的灵敏的。
2: 人判方向，犬嗅目标，一人一犬互为耳目，这便是侦察兵藏在暗处的骑兵。
1: 注意警戒，
3: 嗅嗅。
1: 在我们这个刚才搜索当中，我发现了这块手表，我怀疑这是犯罪分子所留下来的，所以说我让娜娜这个嗅认这块手表，来提取这块表上的气味。
2: 犯罪分子就隐匿在这片丛林中，训导员刘如飞和军犬娜娜能否顺利找到？
1: 搜搜搜索到一半的时候呢，娜娜忽然之间就冲了出去，我以为她发现了目标，但是当我跟上去的时候呢，却发现了一盒肉，我以为这就是考核组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圈套。
2: 面对最爱吃的肉和肠，娜娜没有丝毫动摇。
1: 在我们准备撤离的时候呢，忽然之间就发现了一双筷子。

0: 瞬间引起了我的警觉，食物没有坏，筷子还在，说明人呢刚刚离开不久。
1: 蛛丝马迹层层堆积，刘如飞断定犯罪分子应该就在附近。
0: 娜娜越跑越快，我当时就确定她发现了目标。果然没一会儿，我就看到劫匪藏在了一片特别密的林子里，我当时就心头一紧。
2: 上！上！上！
1: 原来娜娜刚入伍时最不擅长的科目就是过障碍，她一度面临被淘汰。
0: 我就感觉啊，他就特别喜欢玩那个球，我就和他一起呢，拿着那个球在战场进行训练、互动、游戏。
2: 跳！跳！跳！跳！
1: 刘如飞日复一日的耐心引导，终于让娜娜战胜了内心对障碍的恐惧，她的奔跑越来越自信。2025年，这对搭档迎来了高光时刻，取得了武警北京总队哮天杯障碍第一的好成绩。训练场的障碍有章可循，密林的枝叶却无迹可觅。面对这陌生的丛林考场，娜娜能否跨越心理与地形的双重障碍，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2: 起！
0: 没想到我下了习的口令之后，娜娜就像一支箭冲了出去，矫健的穿梭，灵活的躲避，很快就扑倒了犯罪分子。
1: 犯罪分子刚刚落网，所有人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新的险情又接踵而至。
3: 根据任务安排，我分队担负侦查和抓捕任务，一组负责查明敌情动态和厂房周边情况，待情况查明后，各组协同实施抓捕，说不清楚？
4: 是。
1: 廖阳是一名化妆侦查教练员，这次考核中，他作为一组组长，将带领小组成员前出侦查。
0: 目前我们已知的线索就只有三条：人质、厂房、爆炸物，就这么多。像爆破分子的藏匿地点、武器装备情况以及爆破分子的数量及人质的状态，我们现在都不清楚。我们现在任务就是要摸进去，将这些情况进行查明。
1: 藏行于暗，消极于无。正面强攻只会打草惊蛇，极致的伪装是侦察兵的一道利刃。
0: 面对不同的场景，伪装成不同的角色。
1: 侦察之道，守在隐身。
5: 我们要通过这个最快速然后最便捷的方法，使自己达到伪装的效果。
1: 真正的隐身不是视觉上消失，而是彻底消除原有特征，让自身完全融入环境。
0: 其实化妆是我们一种手段，侦查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6: 那我说句话，你猜下我是哪人？请造反没啊？
7: 是广东人吗？
6: 你猜我从哪过来的？
7: 东北人。
6: 哦，那你现在再听一下，我说一下我的家乡话。我从沧州过来的。
7: 你是沧州人？
6: 啊、对，这是我的沧州话。
1: 侦察兵的隐身术只为以最快速度渗透至目标区域获取情报，这考验的是他们的心理素质、观察能力、模仿功力以及身处敌后的战场定力。
8: 前面队隐蔽。
1: 这次考核，廖阳带领的一组又会用什么出人意料的身份靠近危机四伏的厂区？
9: 班长，我看你们现在穿的还是迷彩服，没有乔装打扮呀。
0: 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同志已经进行了伪装，伪装在这边丛林里，不知道老师您能发现他们吗？
9: 我看不到哎，这放眼望去全是草和树，看不到一个人。
0: 对，我们这一次所要去的任务地域是一片废弃的食品加工厂，如果说我们贸然出现任何人，很有可能导致打草惊蛇，爆破分子一定会引起警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就是消失，让爆破分子察觉不到我们到来。
1: 他们离目标最近，也离危险最近，

0: 因此渗透之盾，盾在出敌不易。
1: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司法地狱，犯罪分子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这要求我们一定要注意自身行动隐蔽。
2: 行动。
0: 废旧厂区内，一组侦察兵需要依托地形隐蔽敌进。
1: 地表气温应该是能够达到40度往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穿这个土味防弹衣，我整个人这个衣服基本上湿透了，这汗如雨下，就跟蒸桑拿一样的一种感受。
0: 酷暑之下，不仅是体能的极限挑战，更是对侦察兵耐心与判断力的双重考验。
3: 这也是一个军人该具备的，再热的天气也得随时准备打仗。
0: 平日里千百次攀登训练磨出的肌肉记忆，此刻化作任务区中无声的穿梭。侦察兵用最矫健的身手把自己藏进了敌人的视线盲区，
3: 要心细观察好脚下或者手上每一个动作是不是能够确保自身的安全的同时去完成好这个任务。
0: 廖阳带领队员逐一排除可疑区域，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最终我们队员发现了一个奥城的独立小屋，有这个暴恐分子的踪迹，最后我们成功实现了我们的目的。指挥员，指挥员，我组通过敌机侦察在废旧厂区北侧二号玻璃房发现恐怖分子，发现恐怖分子。
4: 收到，请继续保持观察，加强隐蔽，发现异常第一时间报告。
0: 最终廖阳带领的一组精准锁定目标藏匿位置，为后续研判形势、制定战术提供了重要支撑。
5: 九一所侦察二组报告，我组通过穿墙雷达，共发现房屋内有两名目标，完毕。
6: 切换二组画面，
7: 此画面为二组画面，
6: 调一下软管窥镜画面，画面放大。侦察一组，由你对房屋进行抵近侦察。
8: 侦察一组收到。
0: 侦察车里，在操控台上紧张忙碌的是情报处理员赵文军。比起那些飞檐走壁的战友，他的站位不用流汗跑动，却要用脑子跑赢整个战场。
7: 现在我们在观察三个画面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穿墙雷达，我们前端采集设备透过墙看到里面屋内的人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软管窥镜，可以利用一些很细小的空间来侦察到屋内的情况。而且隐蔽，不容易被发现。
9: 也就是说，这个现在在前方他们侦查的所用的所有的这些装备都可以实时回传到你这块，是吗？
7: 是的，你看到的屏幕上它在动，就是我们前端采集设备，一直在工作，也就是我们的侦查员在现场侦查。我们第一时间可以从三个屏幕上，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画面，给我们指挥员呈现我们在前端的一个情况。
0: 赵文军在侦察车中将实时回传的情报汇聚整编上传指挥所，情报在此变为决策，命令由此直达战场。
7: 抗洪抢险的时候，这辆车出动，我还是担任这个情报处理员。
0: 抗洪救灾中，赵文军在侦察车内将实时回传的空中情报整编上传，为抢险争取了宝贵

0: 当时发现一地狱是我们重要的行进路线，但是呢，由于洪水较大，有一面墙壁马上就要倒塌。我们在车上，情报处理员和这个现场指挥员第一时间观察到了这个险情，立即派出人员处置掉这个情况，为我们后续援军路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1: 此时考核接近尾声，前方侦察小组已在目标外围就位。

人质安全获救，考核圆满通过。耳目、先锋、潜伏、中枢四力合而为一，侦察兵以出其无形之术交出了忠诚与实力的最佳答卷，构筑起坚不可摧的侦察防线。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肝肾虚了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0: 亚洲制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啊，刚才的整个的这个紧张不紧张？
6: 紧张，我是不是感觉自己的心率刚才已经160以上了吧？
5: 哎，你这衣服是不是都可以挤出水了？
6: 这应该。
5: 你挤一个试试能挤出来吗？你流了这么多的汗。
6: 任务完成了，最起码对得起这个岗位，对得起这身职责了。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磊传。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

0: 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冰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冰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隐身战斗机的数量呢，其实一直是大家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空中力量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就拿美国来说，仅 F-35 战斗机的数量呢，可能就超过了800架。但是这800多架 F-35 却并不是每一架都能随时投入战斗的。那么美军手里这800多架 F-35 目前到底有几架能飞，有几架能够执行任务呢？我们来看看短片。
0: 据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6月11日报道，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最新报告，在2025财年，美军 F-35 机队的全任务能力率仅为大约1/4，其中美国空军的 F-35A 常规起降型最高为28.5%，陆战队的 F-35B 垂直起降型次之为16.2%，海军的 F-35C 弹射起飞拦阻降落型最低仅15.3%。这些数据都与65%和60%的及格线相去甚远。所谓任务能力率，是美军用来形容战机战备状态的重要指标。例如 F-35 的设计任务包括空战、对地打击、压制防空系统等。如果某架 F-35 能够完成上述至少一个任务，即视为具备基本任务能力；如果能完成所有任务，即视为具备全任务能力。如果将标准放宽至至少能执行一项任务，美国空军的 F-35A 也仅有38.6%能够胜任，而这一数字在2020财年时还有71.4%，在短短5年间呈断崖式下跌。
1: 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美军的 F-35 机队它的战备状态在近年来居然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那么美军 F-35 机队的战备水平为什么呈现断崖式的下降？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美国军方对这个 F-35 的这种维护的决策权非常有限，因为这个 F-35 飞机它是一个软件密集型的装备。所谓软件密集型的装备啊，它是至少75%以上的功能是由软件来实现的。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层面的问题在于，可能它的知识产权可能更具含金量，因此呢，这个承包商有点保守，他想把这样一些东西尽可能的控制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所以某种程度上，美国军方自己的维护人员他的这个训练的时间不够的话，直接使用这些装备的这个时候，他的维护质量就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资金的保障这个方面优先级这个处理上面是重用轻维护，就是在投资资金的支持上，可能这个 F-35 执行相应的作战任务，有相应的这种资金来加以支撑，但是可能要在这个维护的这个方面，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一定的资金支持的力度就不大。第三一个呢，就是在 F-35的这个保障中间，供应链也存在着相应的这个不足，最终折射到装备的使用过程中间，出现了良好率比较低的这样的问题。
1: 尽管战备水平数据在持续下降，但是呢，我们也看到 F-35 在美军近期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也没有完全隐身。

0: 比如说在突袭委内瑞拉、轰炸伊朗等行动当中的 F-35 都有露面，而且看起来似乎没有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当中呢说的那么的不堪。那么关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又该如何分析呢？魏先生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1: 是这样，美国针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包括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这个空袭，确实都动用了 F-35 隐身战斗机。但是呢，针对委内瑞拉，它可能主要是作为一种支援手段或者是威慑的工具，并没有直接参与这种作战行动，所以呢它是处于一种低烈度的啊这样的一个任务的状态。那么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啊，其实美国空军在空中基本上也没有对手，长时间的这种防务技术的这种封锁，包括呢这个制裁，让伊朗空军的实战能力比较弱。所以呢，当美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进行空袭的时候呢，伊朗空军并没有出动大量的战斗机和美军进行空战。美军它可以动用各种战机执行任务，所以F-35可以执行对地轰炸任务，那 F-16 和 F-15 也会大量的出动执行对地轰炸任务，所以 F-35 不一定会当主力啊。当然了，也有一架 F-35A 遭到了伊朗防空系统的击落，这说明啊，在这个实战化运用的方面，可能美国空军也缺乏经验。另外一个呢 ，F-35A 它的隐身性能也不像五角大楼和美国空军吹嘘的那么强。
0: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F-35 的 TR-3 升级项目呢，是导致近年来 F-35 机队战备水平下降的最大原因。那么这个 TR-3 升级项目具体有哪些内容，为什么迟迟搞不定呢？我们来看短片。
2: 自2015年开始在美国空军服役以来， F-35 作为所谓软件定义的战斗机，采用了边生产边升级的模式，通过不同批次的升级逐步提升战斗力。 F-35 关键的批次4升级于2019年推出，而要想实现批次4的所有功能，就必须对现有 F-35 的软件和硬件进行升级，换装新的集成核心处理器，这就是技术更新3升级项目，缩写为 TR3。 据称其计算能力可提升25倍。然而在过去10余年间， F-35 的软件程序反复修修改改，再加上新软件的代码量激增85%，导致可靠性问题频发，批次4升级所涉及硬件也面临交付难题。2026年2月，美媒披露，自2025年6月以来交付的部分 F-35A 战斗机没有安装雷达，只能用配重块替代，仅能在有雷达战机伴飞下进行有限飞行训练。除雷达外，关键升级均面临挑战。F-135 发动机供电能力、散热能力不足的顽疾仍未解决。
0: 好，我们看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呢，一直以来都把 F-35 称为软件定义的战斗机，但是近年来 F-35 机队的战备水平呢，的确是在骤然下降。为什么原本的卖点到现在却反而成为了雷点呢？王先生怎么分析？
3: TR3 就是技术更新3，这是 F-35 在进行升级的过程中间，它内在的架构进行重新升级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中间包括了它的一些火控以及通信、组网，以及整个的这种内部的这个结构，就是它的一些控制逻辑，整个都需要进行重新的这个调整。那么在这方面呢，除了软件的代码之外，基础数据的这个支撑是极为关键的。那么如果说数据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这个更新，代码写的再完善，它的作用也发挥不出来，所以它是需要软件代码加上基础数据支撑，这两者结合，实际上才能够确保 F-35 来进行有效的使用。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如果 TR3 的这个更新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这个升级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涉及到它后续如何去实现一个组网，如何实现它把一些新的武器融合进来，所以会存在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这个问题。
0: 除了软件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们看到 F-35 在硬件方面也出了问题，比如说雷达。短片当中提到，美国媒体曾经公开承认新交付的 F-35 呢没有雷达可用啊。不过对此呢，美国媒体也进行了解释，说 F-35 呢它其实是可以通过数据链共享其他战机的雷达数据，还可以干活。

0: 也能执行任务。那么关于这一点，卫星人怎么看？
1: 这个解释就有点可笑了，
0: 有点牵强了。
1: 因为只要是一款这个现役批量装备部队的这个战斗机，不可能没有雷达啊，因为雷达呢是战斗机进行空战的这个眼睛，那么当然了，还有这个辅助性的这种传感器，比如说光电红外传感器，确实也可以针对目标进行探测，但是呢，它探测距离很近，处理目标的能力和机载雷达相比，这个差距就非常大。那么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媒体还提到了说，这个 F-35 啊，配备有先进的数据链系统，即使没有雷达，那预警机或者是其他战斗机所探测到的这个目标，也可以共享给这个战斗机，然后让它呢，也可以发射空空导弹去打击其他的这个平台搜索到的或者说识别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呢，这是一种联合作战方式。我个人认为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 F-35 的过程当中，确实面临了一些子系统啊、零部件不足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导致它的一些核心的设备，比如说机载雷达交付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应该还是它整个生产体系的这个配套问题，或者说呢产业链受到了一定程度这个影响。战斗机不装雷达升空作战，我认为呢，这就是一个笑话。
0: 事实上呢，为了挽救危局，早在去年夏天呢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呢，他们就推出了一套所谓的一揽子方案啊。那么，这项所谓一揽子方案计划能让 F-35 的战备水平触底反弹吗？我们来看短片。
2: 为了挽救 F-35 的战备能力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在2025年6月启动了一项名为“全球保障解决方案重置”的计划。目标是到2030年使80%的 F-35 至少能执行一项任务，使65%的 F-35 可执行全部任务。具体方案包括改进备件建模并采购更多备件和消耗品，修订零件分配规则以便更高效地在各基地间调拨零件，扩大和加速基地级部件修理能力，提高首要易损部件的可用性，优化维护项目以同时进行维护活动，并最大限度减少飞机停飞时间，机队人员编制标准化，以确保各单位人员配备达到最佳状态，以及采用新的维护工具和最佳维护手段。然而，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2026年6月的报告中指出，重置计划自身也面临超支问题，要想实现全部措施，至2031年需要超支137亿美元。
0: 好，刚才短片当中已经介绍了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呢推出了旨在提升美军 F-35 机队战备水平的重置计划。然而，就像 F-35 一样，这个重置计划自身也面临着严重的超支问题。那么 F-35 的战备水平难以止跌，它背后的根本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王先生怎么分析？
3: F-35 是一个软件密集型的装备，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是靠这个叫做软件来实现的。那么现在提升它的这个战力是需要把其他的一些先进的这个武器，就是美国人认为的先进武器，要融合到 F-35 的这个平台
0: 上。
3: 对，但这一切的这个功能要想进行实现的话，它是需要有软件的代码更新，还要相应的作战数据来加以这个支撑。但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由于软件中间的出现的这个 bug 没有有效的加以解决，同时数据的这个作战数据的这个更新没有完全的进行这个跟上，导致目前这些这个先进的这个武器要集成到这个 F-35 上，能力没有有效的发挥出来，仍然是存在着一个发展的能力的这个瓶颈，集成上出现了很大的这个问题。那么要改进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就导致后续不断的要追加相应的一些这个费用，成本在不断的增加，但是效能实际上没有一个大幅提升，反而下降，它的良好率也在不断的这个降低，花了很多的钱，但是效果却在每况愈下。
0: 所以投入和这个实际效果完全是不成正比的啊。在 F-35 战备水平一方面持续下降的背后，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揭露了一个更加荒诞的现象啊。在2020年到2023年期间呢 ，F-35 联合办公室呢居然向洛马公司支付了2.69亿美元的奖金，奖励的原因是 F-35 机队全任务能力率

0: 得到了提升，零部件供应得到了保障。显然我们知道这两条呢和实际情况呢是截然相反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魏先生怎么分析解读？
1: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生产

0: 然后呢，这个美国军方向洛马公司支付了大量的这个奖金。首先呢，洛马公司它可以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啊，就是说白了就是推卸责任，把责任推卸给美国空军啊，说它维护不到位，或者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存在一些这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洛马公司它自己可以制定标准，那么通过一些数字游戏，或者说通过一些文字游戏，让自身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呢交付能力看起来呢是有所提升。所以呢，有的时候美国军方也很无奈啊，因为生产也好，研发也好，包括这个交付也好，很多情况下呢，掌握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反而是美国的大型的军火商啊，这些和五角大楼有密切利益联系的这个防务承包商，有的时候呢，即使他发现了问题，也不敢过多的去问责这些实力很强、背景很深的啊这些美国的军火巨头。
1: 所以相关的这个利益勾连，可能就导致了美国军方即便有苦也说不出。其实尴尬的不仅是美军本身，美军的盟友现在日子也不太好过，比如大洋彼岸的英国。那么在英国 F-35 机队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2026年3月27日，英国国防装备与支持局宣布，已从洛马公司接收了其订购的最后一架 F-35B 战斗机。这也意味着这批48架战机长达10年的交付周期终于结束。但英军手头可以随时投入作战的 F-35B 却远远达不到48架。英国国家审计署报告显示， F-35B 机队基本任务能力率只达到英国国防部目标的一半，完全任务能力率更是只有目标的约1/3。2024年10月至2025年1月，英国 F-35B 机队任务能力率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5。换算下来，英军现存的全部47架 F-35B 当中，通常仅10到11架可飞，其中具备完整作战能力的仅5到6架。
1: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英国国家审计署有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宣称英军47架 F-35B 型战机当中呢，只有10到11架是能飞的，只有5到6架具备完整的作战能力。那么这组数据实在令人大跌眼镜。那么为何英军的 F-35 机队战备水平比美军要更低？王先生怎么分析？
3: 正像您刚才所说的，它出现的这个问题是出现在 F-35B 上。其实在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问责局提供的这个报告中间呢，已经给出来了 F-35A 啊，虽然说数据不堪，但是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最好的。
1: 哎，就空军型已经是好的了。
3: A 型已经是最好的了，所以 B 型和 C 型更低，而英国主要就使用的是 B 型，就是这一型的这个飞机的这个结构啊，实在是有点太复杂了。它是有一个这种升力风扇，再加上它的这种发动机。本身这个升力风扇在这个安装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结构上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复杂，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在这个工程技术这个方面的一个创新，在一个如此狭小的这个空间里面要构建这样一个主发动机，再加上一个升力风扇来提供它的这种叫做短距起飞垂直着陆的这样一种能力的时候，它暴露出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它很多后面良好率受到重大影响的一个症结所在。
1: 对，太复杂，
3: 太复杂了。这一型的这个装备太复杂了，所以我相信后续人们在研制下一代的这个战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个平衡，就是它的创新和它的耐用这个程度，实际上需要保持一个平衡。从作战的角度来考虑，可能耐用性可能是更重要一点，而创新某种程度上退而求其次。
1: 所以原来是追求更酷，但是现在可能比较痛苦。
3: 对啊，
1: 好，至此呢，我们已经通过美军和英军的 F-35 机队它的战备水平实际数据，了解到 F-35 项目呢，目前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庞大的泥潭。从 F-35 项目的种种乱象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呢？魏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认为首先是要控制成本，因为早期交付的时候呢，每一架 F-35 隐身战斗机它的成本大概是1亿美元左右，现在呢已经开始大批量的生产，大概降到了8000多万美元左右。但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那么想要采购啊如此高价格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平台，可能都是难以承受的。其次呢，就是由于考虑到了

0: 美国空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那么要在一个项目当中都能拿到自己的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所以呢，把三个军种的需求融合到一起，刚才王老师提到了，那么就会导致这个项目非常的复杂，而且呢，后勤保障和维护会面临很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尤其是 F-35B， 美国海军陆战队自己也反映了很多的问题，美国盟友的装备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这款飞机很难伺候。此外呢，就是要有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工业体系和产业链，去服务于它的这种大规模的批量化的这个生产。客观来讲 ，F-35 还是一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很多的零部件其实还是在美国以外的这个盟友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去进行生产比如说美国和盟友之间出现了这个关系破裂的情况，那 F-35 它的生产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认为呢，这都是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
1: 嗯，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尽管战备水平持续的走低，但是在显见的未来十多年甚至几十年里， F-35 仍然可能是美军和他的盟友们的主力战机。有一组数据说，美军全部 F-35 的全寿命周期的维护成本呢，高达1.6万亿美元。那么这组数字意味着，即便未来新采购的 F-35 在设计和制造方面有所改进，但现有机队的维护负担也会像一个财政黑洞一样，持续的吞噬预算。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咱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分析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夏天，一场惨烈的坦克大战在法国诺曼底乡村爆发。这里是德国坦克指挥官米歇尔·魏特曼的最终战场。魏特曼又被人称为黑男爵。1944年8月，魏特曼在这里被杀死。然而，人们对魏特曼的死亡之谜颇有争议。争论的焦点是到底哪方杀死了他。加拿大军事史学家诺姆·克里斯蒂和他的团队来到诺曼底，重新检查各项证据，彻底查明是谁杀死了魏特曼。1983年，人们在法国诺曼底的桑托发现了米歇尔·魏特曼的尸体。多年来，很多组织都声称是他们杀死了魏特曼，英军认为是他们给了魏特曼致命一击。
1: 坦率地讲，我很高兴我杀死了魏特曼。
0: 而一些人认为，魏特曼是被英军的豪克台风战斗轰炸机炸死的。人们发现坦克的炮塔被炸毁了，这只有豪克台风战斗轰炸机能做到。还有人认为他是被加拿大军队的坦克炸死的。
1: 我认为的确是舍布鲁克碎发枪团杀死了米歇尔。
0: 为了查明到底是谁杀死了米歇尔·魏特曼，诺姆·克里斯蒂和他的团队将从各个角度勘察战场，比较参战方的坦克，并重新审查参加了击杀魏特曼之战的各方人员的说辞，包括加拿大舍布鲁克碎发枪团、英国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和德军装甲兵团士兵，以及争议的焦点米歇尔·魏特曼本人。1914年，米歇尔·魏特曼出生在德国一个农民家庭中。19岁时，魏特曼参军入伍，很快就获得了晋升。1939年。

0: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米歇尔·魏特曼正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党卫军中服役。1943年春天，魏特曼开始指挥一种可怕的德国武器，那就是虎式突进坦克。在东线，魏特曼凭借大胆的策略，在6个多月的时间里摧毁了56辆坦克和多门大炮。到1944年1月底，魏特曼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战绩，成为德国报纸的头条新闻。他获得了黑男爵的称号。1944年2月，希特勒授予魏特曼勋章。但魏特曼最重要的胜利还没有到来，他将在西线与盟军交火。1944年6月6日，盟军对诺曼底发动进攻，德国最高指挥部迅速命令4个师前往诺曼底增援，其中包括由米歇尔·魏特曼指挥的党卫军第101重型坦克营第2连。1944年6月13日，英军的一支装甲部队开进了波卡基村，而魏特曼率军停在了村外。诺姆·克里斯蒂追寻米歇尔·魏特曼的脚步，来到了波卡基村。我和研究波卡基村之战的专家丹尼尔·泰勒在一起，他将解释1944年6月13日发生的事。魏特曼的虎式坦克遭遇了什么呢？
1: 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这条小路上，他们从比利时赶了5、6天的路来到这里，整支部队分散开有数百英里长，他们设法开着5辆坦克来到了这里。这个地方的隐蔽性相当好，
0: 他们在这条小路上安了营。
1: 是的，沿着这条小路。
0: 早晨发生了什么事？
1: 早上魏特曼听到有坦克沿着这条路驶来，
0: 他们离得差不多有200码远吗？
1: 差不多。他看见坦克沿着那条路线移动。
0: 沿着这里移动吗？
1: 是的。魏特曼的坦克过来了，他遇到了4辆克伦威尔坦克。你会认为他们也许能对付魏特曼的坦克。在被摧毁之前，一辆克伦威尔坦克设法向这辆虎式重型坦克发射了几枚炮弹，炮弹都弹了回去。
2: So they're bouncing off at what, 50 yards?
3: 50 yards, no distance at all.
1: 紧跟着的一辆克伦威尔坦克已经停在了这堵墙的后面，然后驶进了那座建筑的院子里。那辆坦克是由 DS 上尉指挥的。
4: 我忽然看到这辆虎式重型坦克沿着大街射击，驾驶员将坦克掉头向一个农家院驶去。接下来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的炮手不在座位上，虎式重型坦克来到了我的面前。
1: 不幸的是，这辆克伦威尔坦克的炮手刚刚出去了，因此他无法开火。
0: 他错过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1: 是的，千载难逢。虎式坦克从他的右前侧开了过去，他却无法开火。随后虎式重型坦克开了过去，开到了大街上，攻击另外一个目标。
0: 在这次攻击中，魏特曼摧毁了多少辆坦克和非装甲车？
1: 德国人将整场胜利都归功于他。
5: 这个小镇发生了坦克战，在这些狭窄的街道上，一个重型坦克师被摧毁，已经损失了1000辆重型和超重型坦克。
0: 1944年6月13日，德军坦克指挥官米歇尔·魏特曼在法国的波卡基村凭一己之力对英军的一支装甲部队发起攻击。他的行动拖慢了盟军夺取法国战略城市卡昂的进程。随后盟军在这个地区经过了2个多月的血腥战斗，才将德军从这里赶走。1944年7月，为了向法国南部推进，盟军对卡昂发动了一系列进攻。这些行动在整个诺曼底战役中是最为激烈的。被拖延了数月，盟军伤亡惨重，他们只向前推进了很短的距离。盟军的装甲部队损失最为惨重，仅1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损失了400多辆坦克。1944年8月7日，英国和加拿大两国集结25000多名士兵，发起了托塔利。

0: 一则行动。这一行动的目的是攻破德国在卡昂以南的防线。与以往的行动有所不同，这次行动将在夜间发动攻击，以迷惑德军，攻其不备。1944年8月7日午夜，进攻开始了。在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就突破了德军防线，开始向南推进。一些部队在夜间行动缓慢，但英军的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和加拿大军队的舍布鲁克碎发枪团快速向目的地靠近。由于与主力部队分离，他们挖掩体隐蔽，以应对德军的反攻。大幕拉开，1944年8月8日凌晨，盟军和黑男爵的最终决战即将上演。有两支装甲部队声称是他们杀死了米歇尔·维特曼，英军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是其中之一。为查明真相，诺姆克里斯蒂首先要找到战场的准确位置。我们了解到1944年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藏在圣艾尼昂南部的果园中，但那些果园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必须确定军队的位置，查明每一方的精确位置的确有点困难。那看起来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围墙。如果你向那里看，你能看到舍布鲁克碎发枪团留下的痕迹，你能看到那里的洞，那些与谢尔曼坦克炮弹打出的洞相符，他们就是从那里穿过来的。你能看到他们拆除了一部分围墙，以定位射击位置，当然这里就是他们防御地方，这是他们拥有良好的射击视野。如果德军想从桑托北部进攻，舍布鲁克碎发枪团就能消灭他们。舍布鲁克碎发枪团躲在这后面，但这一点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藏得太隐秘了，因此甚至没人知道他们就在这里，甚至连战后的历史都没有提到舍布鲁克碎发枪团在这里的事。沃尔特斯挑选了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因此没有人能找到他们。1944年8月8日，在法国诺曼底的桑托，德国坦克指挥官正在商讨计划，以应对英军和加拿大军队的进攻。库尔特迈尔与米歇尔·威特曼和其他指挥官商讨反攻计划，他们主要的担忧是北部的山地，那里集结了一群加拿大军队的坦克。迈尔命令威特曼偷袭加拿大军队，就像他在波卡基村成名战中那样。如果威特曼能成功偷袭加拿大军队，让他们陷入混乱，他就能为德军赢得宝贵的时间。8月8日上午11点30分，威特曼与迈尔握手告别，爬进了他的虎式重型坦克。12点30分，他开始了偷袭行动。在那之后，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威特曼的遭遇，德军只是简单地宣布他在战斗中失踪。那时关于他命运的唯一线索是幸存的德国坦克兵零散的叙述。1945年，一位法国农民拍摄的战场照片被发现，这张照片揭露了007号虎式重型坦克被毁的一些细节。从那以后，与高米斯尼附近战场有关的大量证据逐渐浮出水面。为了找到答案，诺姆克里斯蒂必须重现现场。首先，他要找到威特曼的坦克被摧毁的确切位置。这是1944年8月8日的战场，就在国道旁。米歇尔，1983年，你在这里发现了什么？
1: 还在更远一点的地方，大约有60米远。我们的确就在那5名坦克兵所在的地方。
0: 他们带着党卫军的徽章吗？
1: 是的。威特曼还穿着制服。
0: 米歇尔告诉我们，他们在这里的地下找到了一些遗骸，起初上面有一些骨头碎片， 随后他们叫来了德国战争墓地委员会的人，他们向下挖，发现了更多遗物。他们发现了装甲坦克兵制服、身份牌以及米歇尔·魏特曼的手枪。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这里发现的遗物来自007号虎式重型坦克，这是8月8日受到攻击的魏特曼的坦克。现在我们了解到有4辆虎式重型坦克在这片田地里被摧毁。

0: 这里的这辆属于米歇尔·威特曼，但是仍未查明是谁给了威特曼致命一击。诺姆·克里斯蒂将查明到底是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还是加拿大舍布鲁克碎发枪团杀死了威特曼。这是舍布鲁克碎发枪团的位置，我们了解到他们就在旧庄园后面。当然我们知道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在那边的圣艾尼昂，所以我们知道了那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处于这两个位置的军队会对虎式重型坦克形成危险区域。现在利用1944年拍摄的航空侦察照片，我们可以弄清楚米歇尔·威特曼的遭遇。这位是杨·茹奥，他是研究桑托战场的一位专家，他将帮助我们把证据组合在一起，解开威特曼的死亡之谜。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获得的证据。这是最初的照片，它显示了这里原来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1: 是的，变化很大。
0: 但我们有四辆虎式重型坦克的位置。
1: 是的，
0: 这方面还不错。这是发现威特曼遗物的地方。
1: 是的，
0: 这是1945年拍摄007号虎式重型坦克的地方。另一部分是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的所在地。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变化？
1: 具体情况是，果园在威特曼坦克部队的右边，大部分果园已经完全消失了。
0: 所以我们不知道果园的确切位置，但误差可以在50码以内。
1: 是的。
0: 接下来是舍布鲁克碎发枪团，旧庄园和围墙已经不见了。舍布鲁克团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因为我们同样不知道是哪个炮兵开的火。让我们架好设备去重现这场仗。这场仗持续了10-20分钟吧。
1: 是的，顶多这么长时间。
0: 让我们去找测量员查明发生的事。
1: 好的。
0: 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知道这边是桑托，那边是高米斯尼。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在这里设立防御工事，隐蔽得很好，他们准备好了抵御任何可能发生的反击。当然德军通常行动迅速。
2: 中午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德军会过来，他们不会让我们在那里待太长时间。四辆虎式重型坦克沿着大路向我们这边开过来，我看到三辆虎式重型坦克开到了我们前面大约1200码的地方。我的坦克指挥官告诉我们，等他们开到大约800码的地方，我心里开始发痒。坦克指挥官说前进，驾驶员，我们驶出了掩体。我们刚驶出掩体，他说攻击后面的虎式重型坦克，我们看得不太清楚。我透过这么大的潜望镜向外看，但800码开外坦克看起来只有这么一丁点大。我开火了。当我们返回掩体时，我看到了第二辆坦克。我可能更害怕，但我想我要在它击中我之前摧毁它。我朝第二辆坦克开火，它立刻爆炸了。第三辆坦克到处乱转寻找遮蔽物，我一准备就绪就开火了。
0: 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在这里，他们说有三辆虎式重型坦克开过来，他们把那三辆坦克都摧毁了。萤火虫坦克的危险区域有多大？它的有效射程是多少？
1: 我得说这种坦克的有效射程是800米，最远可达1200米，但从这里射中应该是非常幸运的。我想我们能看到威特曼的坦克在那里大约有1公里远。
0: 我们问问文森特，第三辆坦克离这里有多远？
3: 767米。
0: 第二辆呢？
3: 754米。
0: 好的，754米，是这一辆。那一辆在那里，离第一辆坦克有多远？
3: 775米。
0: 775米，在800米内，这在谢尔曼坦克的有效射程范围内。离威特曼的坦克有多远？
3: 967米。
0: 九百。

0: 67米，差不多有一公里远，接近有效射程的极限。
1: 有几件事情需要考虑。这条线上的三辆虎式重型坦克离义勇骑兵团所在的位置都很近，所以他们首先把这三辆坦克摧毁了，这讲得通，因为他们都在800米的有效射程内。
0: 在这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地平线上三辆虎式重型坦克开过来，但魏特曼的坦克在那个坡附近，离高米斯尼的白色建筑很近，要击中它需要运气和高超的射击技巧，但那意味着他们摧毁了四辆虎式重型坦克。
1: 是的，
0: 这与北安普敦郡义勇骑兵团的手法不相符。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很容易击中前三辆坦克，但击中第四辆有点困难。
1: 我要展示虎式重型坦克的结构图，实际上能精确地画出坦克受损非常严重的部分，那个地方就在冷却排管上。
0: 这是魏特曼坦克的左后方，所以弹道应该很低。
1: 是的，
0: 因为离得很近，所以炮弹最有可能来自这个位置。
1: 是的，
0: 炮弹射进去，逐渐点燃了燃料和弹药，炮塔被炸飞了。令人难以置信，我很惊讶，我们离得这么近，我以为这个距离大约500米，但只有150米远，所以几乎可以肯定是加拿大军队击中了魏特曼。还有其他可能吗？
1: 拍照片的那个人认为坦克可能是被豪克台风战斗轰炸机的火箭弹摧毁的，因为他拍到一枚未爆炸的豪克台风战斗轰炸机火箭弹就在附近。我怀疑这种说法的原因是豪克台风战斗轰炸机的火箭弹是连续快速发射，打击目标不很准确，很难击中坦克。第二个原因是豪克台风战斗轰炸机的火箭弹有几磅重的炸药，如果火箭弹击中了虎式重型坦克，这辆坦克的后部会被炸开，那么我们就无法看到完整的外壳。
0: 没有燃烧的证据？
1: 没错，
0: 没有证据证明，
1: 不太可能，
0: 所以只剩下一种可能了，
1: 是加拿大军队干的，
0: 是舍布鲁克碎发枪团干的。
1: 是的，
0: 诺姆已经勘察了英军、加拿大军队和德军的位置，现在他将准确地再现杀死德国王牌坦克指挥官米歇尔·魏特曼的桑托之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位于圣艾尼昂附近的乔伊金斯的确摧毁了三辆虎式重型坦克，

人们很难相信伊金斯能击中魏特曼的坦克。有力的证据显示，身处高米斯尼的加拿大军队给了魏特曼致命一击。他们距离魏特曼的虎式重型坦克只有143米，

0: 舍布鲁克碎发枪团的确杀死了米歇尔·魏特曼，你不会太在意，我们谁都不知道这个家伙是什么人。我感觉魏特曼参加战斗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当他到达那个地方时，他意识到他们已经战败。
1: 三托之战后，盟军继续向南推进，进攻守卫诺曼底的剩余德军。在短短的80天里，他们就彻底包围了撤退的德军。诺曼底战役结束了，这场战役导致1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5万名德国士兵。拉康布公墓是德军在法国诺曼底最大的墓地，这里埋葬着2万德国士兵，其中包括2名在1944年8月8日战死的虎式坦克指挥官

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初心，在强军征程上勇毅担当，99载征途如虹，以钢铁长城守护山河不恙，向着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奋勇前进。

0: 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你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你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3: 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0: 我要离宫，我有情报。
1: 解开他，我们志愿军优待俘虏。说吧。明天早上
2: ，Smith 中校带他们的装甲团，直到这里，他们的目标就是攻进你们的防御阵地，在你们的防御阵地数好之前突破过去。
1: 明天上午什么时候？早上6点，
2: 这里已经被你们占领了，他很快就会收到消息，你们赶紧走吧。
1: 杜排长。
2: 明天上午6点钟到。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3: 这是他们的油料配备图，他们本来计划明天早上过来这里加油的。
1: 咱们现在。
2: 这里现在被我们占了，有没有备用计划？有，还有一条备用路线。
1: 过来，
2: 路线在哪？画出来。现在，哎，你们这图，啊，等一下，这儿有图。 啊，现在我们这里已经被你们占领了，他们应该走这一条路线。啊啊，对，这儿有一个海月王宫的补给中将反应工事，
1: 有多少驻兵？
2: 一个半的美军，大多是工兵，
1: 敌人也只能走这儿了，带人。 现在我们把油料补给站断了，他们只能选择这条备用路线。这样的话，会提前到达咱们的阵地。
4: 可咱们现在的防御阵地还没修完呢。

0: 陆排长，照目前这个情况，你有什么想法？那个防御阵地还没有修好，而且只有一个班的工兵在那驻守，我觉得可以拿下那个防御阵地，在那儿阻击敌人。
1: 即使拿下了，也未必能挡得住。
0: 即使挡不住，也可以拖住。
1: 我们要对付的。
0: 是敌人义和机械化团的坦克，要面对的是最猛烈的炮火。这个我明白，杜排长，你就算一算，咱们排要在那拖多久，才能确保大部队修好防御阵地？杜排长，至少。
2: 4个小时，我相信咱们排可以做到。那得把咱们排全填进去。
0: 杜排长，杜排长，我对你有意见。守隘口的时候，你犹豫过吗？
2: 为什么犹豫？那个地方离咱们不远，只要急行军就可以赶到。我们
0: 全排都得填进去。
2: 杜川同志，我认为他没有拿自己当成是我们的排长，更没拿。

0: 我们当成是你的三伯。老排长牺牲的憋屈，侦察排活着的更是委屈。现在机会来了，我们侦察排要的是证明全团不止三排是劫道。
1: 三排没了，我不想让侦察排也没。
0: 要是让敌人过去了，咱们团、咱们师都要没。要是阵地没有修好，难道让咱们的战友和那些铁家伙拼吗？拼得过吗？咱这一次值。

0: 我们下一个任务是奔袭山口，拿下祝圣，挡住来袭的敌人。这是块硬骨头，不仅要啃得下，还要守得住。守住了，就为全团全师赢得了时间。但我们会成为敌人的眼中钉。
1: 是傅汝英，你得跟我们走。
2: 牺牲战友们的信念与我们同在，祖国和人民的信任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更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0: 这个人，他拿下的这么轻松，刺不上。我们过来时还都围了上来，真把他们当亲人了。这一个个都睡得跟猪似的。
1: You son of bitches, you gotta pay for this.
0: 大嫂子，你懂英文的，他假什么？骂人的，骂得很。啊！我操！这边他们的防御工事图，还有好几个点没修好， 咱们得把这边的工事调过来。 调到这边来。多长时间能修完？田老姐，
2: 你们几个人一晚上想把这些共识都修完？不可能！
0: 你闭嘴！咱们志愿军的厉害，日后你会看到的更多。
1: Go to hell, Chinese! Get rid of me, son of a bitch!
3: 这也是骂人的，说，你不让我闭嘴了吗？我骂人的，闭嘴！那边有发电机，还有个喷火的，
0: 把发电机打开。
4: 是，
3: 排长，
4: 你看，我后座雷炮。
5: 老杨，交给你了。
4: 走。
3: 排长，看，
4: 我那边发现个大家伙，
0: 赶紧搞过来啊！
5: 我搞不明白，
3: 老王婆，
5: 哎，
3: 搞一下。

0: 你都不晓得，四管击炮，火力猛，弹药足，可以打下飞机来的呀！打下飞机。
1: 发财了呀！哎，发财了呀！

0: 在恼火得很。我们两个不要一起走了，我先出去，我往这边走，你往那边。小雷婆，
1: 别让你先出去，
0: 我是老兵听我的，
1: 咱俩一样大。
0: 还有啥呀？今天的任务只是把消息传达回去，还急了不？啊！
1: 谁在说？谁先走？
0: 这个没有，
1: 是不是？这次不算，重新再来。
0: 哪个还有时间跟你再来一次？啊！你回去，活到去，把任务传达回去，活到去。我道歉。

0: 在后面，好，总监快！
1: 把，
0: 是，
1: 把前面的防炮洞挖的差不多了，
2: 这次也差不多了，一会儿我就把上下的通道都串联起来。
0: 好。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

0: 建妖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品质铸就品牌，义乌市线上服饰有限公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香港边界秋收起义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中共中央的认识很快发生变化。1927年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改变8月23日给中共湖南省委复信中的一些观点，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秋收起义不应再打国民党旗子的主张。
1: 27年，那么这次认识上的转变，当然这包括了其中一系列的转变。你比如说认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性，是吧？认识到领导那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这个实际上呢，这一系列转变，那么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整个中国革命取得最终的成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次转变。
0: 在香港边界秋收起义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起义军需要立刻做出抉择，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向哪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只会导致全军覆没。

光摇曳，秋收起义前路几何，工农革命路在何方。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毛泽东主张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毛泽东

0: 这主张遭到第一师师长于洒度的强烈反对。于洒度，湖南省平江县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1926年随叶挺独立团北伐武昌，一年后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来于洒度对革命逐渐产生悲观失望情绪，最后叛变投敌。当晚的会议上，于洒度口气强硬地表示，取浏阳、直攻长沙是中共中央的主张，不能随便更改。当时在秋收起义部队中，像于洒度这样的反对者还有很多，但是也有部分人始终支持毛泽东。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就是其中之一。卢德铭生于四川宜宾，曾在北伐战争中担任团参谋长。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警卫团。卢德铭受中国共产党委派担任团长。当天晚上的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
1: 秋收起义军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失，5000多人减少到1500多人。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当前力量还行，还不能去攻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2: 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虽然是一种战略撤退，但是这次会议呢，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给大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

0: 江西省永新县西南角，这个满目葱茏的僻静山村，因著名的三湾改编而闻名。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村。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村头这间杂货铺里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是画家徐宝忠、李泽浩与上世纪70年代根据当时三湾村老人们描述的场景绘制的一幅油画。画上毛泽东就是站在这棵枫树下宣布了对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进行改编，史称三湾改编。
1: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人数已经不足千人了，而且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当时部队没有建立基层党组织，党不能切实地掌握部队，雇佣军队的影响还严重存在，加上作战失利，整个部队呢，当时就弥漫着一股非常消极消沉的情绪。
2: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就是秋收起义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世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0: 改编完成的队伍离开三湾村，在协盛河杂货铺的柜台上留下了一本毛泽东几天以来一直在看的《水浒传》。

0: 即将去会见井冈山上的绿林朋友。500里井冈，山山相连，层峦叠嶂，如一条璀璨的玉带，缠绕在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此时的井冈山地区被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占据，这两支队伍各有150-160人、60条枪。
1: 袁文才、王佐曾经受大革命风暴的洗礼。1926年，袁文才担任临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以江所部改为遂全县农民自卫军。
0: 王佐的队伍在井冈山中心区域慈平，袁文才的队伍主要在井冈山北路毛坪，他们相互呼应，互相配合。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王二人的同意和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10月初，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宁冈古城，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初步总结湘赣边界秋收企业的经验教训，研究建立根据地和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问题。
2: 古城会议做出了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的决定。不久之后，毛泽东就会见了袁文才，而且向袁赠送了100支枪，袁也是投桃报李，向工农革命军回赠了几百块银元，又为工农革命军设立了后方留守处和医院，妥善地安置了伤病员。经过袁文才的介绍，工农革命军又和王佐取得了联系，毛泽东送了70支枪给王佐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500担稻谷和一些银元。
0: 随后按照古城会议决定，秋收起义部队兵分两路出发，沿湘赣边境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
2: 与此同时，毛泽东抓紧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改造工作，经征得袁文才、王佐的同意后，在他们的部队里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后来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3: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打不下长沙，马上就调转枪头，把起义军引向井冈山，在这里开辟了我们党的第一个根据地，实现了共同武装割据。后来以此为开端，慢慢就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0: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工农运动日趋活跃。10月中旬，广州市海员举行罢工，20000多名工人举着红旗向反动政府示威，共产党人蓄势待发，预备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早在8月11日，中共中央根据87会议精神，决定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彭湃、恽代英、王平和陈全等组成中共中央南方局，张国焘任书记，并调张太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周恩来等人到职之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广东、广西以及闽南等地的工作。1927年9月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做出了夺取广州的部署，

0: 并多次致函广东省委，对广州起义作出指示。11月中旬，粤桂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战争，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广东的形势，通过了由苏兆贞、张太雷、曹冶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1: 当时发生了军阀纷争，这就为我们党当时在这个地区组织一次武装起义提供了重要的基金。
0: 11月26日，张太雷回到广州，召开有部分广东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决定趁张发奎的粤军主力调往肇庆、梧州一带，广州市内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组织共产党所掌握的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随后，张太雷将起义时间定在了12月12日晚。正在这时，秘密掩藏武器的大安米店被敌人发现，第四军教导团的反动分子闻讯告密。
2: 工人就做一些土枪土炮这种放在那个大米里边，在运输的途中袋子这个麻袋装的掉下来了，就是被报纸给报道出来了。起义就是说已经准备到这个时候，所以不得不提前爆发。
0: 在此紧急关头，张太雷决定提前起义。12月11日凌晨，一辆卡车停在了第四军教导团驻地。张太雷一听，跳下卡车，广州起义誓师大会正式举行。第四军教导团的官兵纷纷摘下国民党的徽章，将象征着革命的红色领带系在脖子上。3时30分，随着3声炮响，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打响。
3: 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主要是由来自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的学校第6期的学员组成的。这个教导团有1300多人，其中2300人都是中共党团员，也是党掌握下的部队。在第四军参谋长毕金银的暗中保护下，这支部队的建制始终得以保留。他历尽艰辛参加了广州起义。
0: 在张太雷、叶挺的指挥下，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与广州工人赤卫队及部分农民武装共5000余人打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势如破竹，迅速攻占了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市区。国民党在广州市中心最坚固的堡垒广州市公安局也被攻破，青天白日旗被抛下，起义军红旗在办公楼顶迎风飘扬。起义当天，在广州市公安局门楼上悬挂起了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的横幅，张太雷庄严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就在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张发奎所部3个师及其在市区的残部向起义军反扑。12月12日下午，张太雷乘车赶赴大北门指挥战斗，身中3弹，壮烈牺牲，年仅29岁。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张太雷牺牲的噩耗传来，时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悲痛万分，写下悼张太雷同志，评价他是中国革命最好的领袖。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使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止渊泉。张太雷牺牲后，国民党以数十倍于起义部队的兵力疯狂反攻，经过浴血奋战，起义军弹尽援绝，忍痛撤退，广州起义宣告失败。
1: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的英勇反击。广州起义的实践再一次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0: 无数先烈倒在了寻找革命方向的道路上，然而他们高举的旗帜并没有倒下，起义保留的红色火种播撒向全国。一时间，广袤的神州大地，革命烽火此起彼伏，绵延不断。这些起义虽然大多数失败，但是也有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下来，开展游击战争，为以后红军和根据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0: 中共在武汉召开了武大，同时又决定了南昌起义，又召开了 八七会议那些呢，党的历史有大革命

0: 变为土地革命战争的整个重要的转折，这对我们党的百年历史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1: 武汉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城市，这段历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天塌地陷之际做出顶天托地的壮举，彰显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9: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流沉，叠瀑下清溪。鲜红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9: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福建海警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日本熊本强震已致28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我驻日使馆提醒在日中国公民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防范地震灾害。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但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美国和沙特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组织，中东局势会否因此升级？稍后专家解读。两代人接续90多年守护一位红军烈士的无碑孤坟，在多方努力之下，英雄的墓碑终于立起来了，英雄的故事也被更多人知晓。

0: 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昨天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近期，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0: 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拟对外国制造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一事，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
1: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当地时间7月29号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领列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中方舰艇编队抵达后，俄方在码头举行了欢迎仪式。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海军开封舰的飞行甲板，从这里可以看到海军开封舰正采取尾靠的方式缓缓停靠弗拉迪沃斯托克某军港码头，现在官兵们正整齐列队向码头上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
3: 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号自中国青岛起航，先后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在联合指挥下，双方共同开展的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此外，中方舰艇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技术停靠弗拉迪沃斯托克后，中方舰艇返航归舰。此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7月31号、8月1号，空军将使用多架运20飞机从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和成都6个登机点，集中运送2026年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同步在各登机点和航空大学组织欢送和迎新仪式。这是空军连续第5年使用国产大型运输机运送新飞行学员入学报到。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 20B 飞机将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成为空军装备发展与飞行人才培养同向并行的生动缩影。据了解，录取考生来自31个省份近1000所高中，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今年空军招飞选拔工作通过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辅助鉴定等手段，检测科学性、精准度进一步提升，为建强空军飞行人员队伍提供有力基础支撑。

0: 首先来关注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最新消息。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以此回应此前针对美军的导弹袭击。声明称，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遭到打击。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到导弹袭击，有人员被埋在废墟下。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但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1: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们将遭受沉重的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说，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就埃及港口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遭袭击一事表示，他已经听取相关简报，问题会得到解决。在此期间，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他称，现在轮到美国反击了，美国将给他们一个教训。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驻地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伊拉克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声明重申，伊拉克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其领土的行为，反对将伊拉克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跳板。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29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说，美国和沙特当天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4名负责当地安保工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那对于此次美国和沙特军队联合空袭伊拉克多处民兵武装目标，有分析指出，这次袭击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伤亡情况，而是地区冲突正在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波及伊拉克。
2: 此次行动中，沙特首次公开同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使伊拉克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推行的平衡外交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方面宣称，此次行动曾与伊拉克政府进行协调，但29号全天，伊拉克官方表态中并没有证实这一说法，并多次重申，伊拉克政府是唯一有权回应其境内安全事件的主体。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原定于7月30号访问沙特，但伊方消息人士称，总理扎伊迪的访问行程因这场袭击而被推迟。这一事件显然潜在冲击了伊拉克同沙特间的双边关系。有分析指出，从伊拉克各方对美沙联合行动的表态来看，伊拉克政府在处理这一外交危机时采取了一条保守的双轨路线。第一条路线是明确谴责外部军事力量未经伊拉克政府同意在伊拉克领土上采取军事行动。第二条路线则是承诺调查沙特方面提出的安全关切，防止任何力量利用伊拉克领土袭击沙特等邻国。伊拉克政府既反对外部越境打击，也没有公开为任何未经该国政府授权的跨境军事行动背书。伊拉克政府当前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既必须维护国家主权，也必须证明本国有能力控制境内武装力量。
0: 据以色列时报网站29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提出涉伊朗局势的3种情景，但未提及任何具体战略。
1: 报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内塔尼亚胡所说的3种情景包括：一是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二是情况较不明朗，没有达成协议，且美国继续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施压，但不会再次发动战争；三是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报道说，这名以方官员否认了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意在说服特朗普恢复打击伊朗。该官员说，内塔尼亚胡没有向特朗普表明他更倾向哪种情景，两人详细讨论。

0: 论了所有情景及各自优缺点。报道还称，乙方今年二月曾成功说服美方共同对伊朗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当时做出的战果预测很多都没有实现。
1: 据以色列时报网站当天另一则报道，内塔尼亚胡还在与美高级官员会面中提出希望逐步摆脱美方援助。
0: 报道称，内塔尼亚胡28号在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面中提出，希望在十年内逐步摆脱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拟逐步取消美方提供的每年约33亿美元的对外军事资助援助，同时保留每年5亿美元的弹道导弹防御援助。内塔尼亚胡还与美高级官员讨论设立一个约160亿美元的以美联合基金，用于研发新型武器系统。乙方还计划在十年内自研战斗机。报道援引乙方官员的话说，鉴于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看法日益恶化，内塔尼亚胡意识到逐步摆脱美方援助的必要性，乙方不希望其未来的安全状况取决于美国政治形势。
1: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前往黎巴嫩南部时表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以军必须做好继续战斗的准备。他还称，以军已做好应对局势任何变化的准备。扎米尔强调，在黎巴嫩战线上，如果形势需要，以军将继续向纵深推进，进入更多地区。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报道说，伊朗坚持认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今天表示，28号的熊本地震已导致28人死亡。日媒报道，地震造成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1万人避难。
0: 据日媒报道，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为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9号22时19分左右，日本熊本县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极浅。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昨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30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听到有连续爆炸声。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袭向基辅、第聂伯罗、克里沃伊罗格等乌克兰多个城市。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及多处军事目标。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梁赞炼油厂、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两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
2: 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之前，美方能够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
0: 来看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葫芦岛海事局消息，今天12时至19时在渤海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湛江海事局消息，今天至8月3号每天4时30分至7时30分在南海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近日，第71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在黄海之滨的某野外训练场组织了一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演练中，刚刚走上关键岗位的指战员在实战化演练中完成淬火。
3: 指挥所下达指令，连长迅速指挥连队向预定地域进发。面对来袭敌机，雷达操纵员第一时间捕获目标，并将敌情数据通报给指挥所。接到敌情通报后，连长迅速按照空情参数组织连队搜捕目标，果断下达发射口令，敌机被成功击落。
4: 作为现地指挥员，参加防空兵实兵实弹战术演练，说实话，不紧张是假的。从听从射击口令到下达射击口令，不仅是指挥位置的转变，更是能力与责任的双重跨越。报告原子35空弹完毕，有一个炮那个燃料器卡住了。
3: 面对装备因不明故障无法正常瞄准锁定的特情，新车长主动请缨，跟随车组成员抢修故障。
5: 现在自己作为车长代理炮班，不仅要完成好本职工作，更要考虑好班组的整体协同。炮弹打出去命中的那一刻，才真切感觉肩上扛的东西不一样了，是责任也是信任。
3: 夜幕降临，敌机借助夜色掩护，采取超低空突防、多方向袭扰战术，再次发起袭扰。连长指挥各炮利用雷达与光电设备搜索捕获目标，精准捕获敌机。各炮协同射击，成功将来袭目标击落。演练中，该旅还同步设置了临机导条、特情叠加等环节，为新指挥员设难局、布险局，全面检验他们的临机决断与战场统筹能力。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正午速递。
2: 近日，海军文山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为期数天的海上全训考核，包括发射干扰弹进行对空抗击、应对敌无人机、无人艇袭击、损管救生、临检拿捕等多个科目的考核，重点检验了舰艇在实战背景下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近日，新疆军区某团把训练场搬至大漠戈壁。

0: 有效提升了分队整体作战水平。 武警江西总队宜春支队某部近日组织春季入伍新兵下连数枪仪式，仪式现场，新兵们从老兵手中接过钢枪，庄严宣誓。新兵们表示，将以高标准完成各项军事训练，锤炼打赢能力，勇担强军使命。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5年红军战士张万清受伤后因行踪泄露在陕西惨遭杀害，之后的90多年，当地村民自发祭扫，默默守护着这位素未谋面的英雄。今年八一前，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这位英雄的故事得以被更多人知晓。
2: 一二三，一二三，两边是人。
3: 我们父亲两个交代的话哦，今天我们一个个给俺你们二人都安好些了哦。
4: 今年七月，红军战士张万清的墓碑终于立了起来。这一刻，已经74岁的村民焦省德已经等了60多年，他做梦都盼着自己守了大半辈子的吴碑孤坟，有一天能被发现和关注。
5: 去年的话，开展了这样一个。 红二十五军长征路沿线给我们旧址保护专项活动，巡访路过这无意头发现这一方石碑，上面标记着这个红二十五军战士张万清烈士牺牲后旧址。村干部就说这个墓是有的，这是焦省德老人知道的这个墓的所在地。
3: 焦省德一直生活在安康市中原镇东沟口村，这里地处秦岭南麓。长征期间，红二十五军曾在此活动。
5: 当年，他的父亲焦南友亲手安葬了牺牲的张万清。焦省德也是听着张万清的故事长大的。
4: 我是11岁半，他说我给你认个地方，张万清的坟墓，你去看过，交给你保护了。大河江山，是你经常去给他扫下墓，经常看一下，纪念他。
3: 父亲的一句嘱托，焦省德记了60多年。
4: 这次听到有城里的检察官来看张万清，他立刻拿起砍刀上山带路。当时的那个山路啊，布满了荆棘跟枝蔓，硬是他给我们砍出了一条便道。说实话，第一次来的话，心里还是有一些疑惑，他没有墓碑，也没有文字，连块刻字的石头都没有。
3: 李青尝试在中华英烈网上查询更多红二十五军张万清的信息，却发现这个名字并没有登记。 对于无名英烈的保护，正式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重要职责，想证实张万清当年的故事，仅凭焦省德的回忆还远远不够。由于涉及军人权益，秦岭南麓检察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军事检察院组成联合办案组，继续寻找张万清的线索。我们在这个党史资料里边，也是对张万清的这个牺牲的情节。
6: 有一个明显的记载，
7: 1935年2月6日，红军返回镇安时，将患病战士张万清山东人留在马坪乡陈家台群众家。
6: 勘察走访线索的过程中，当地退休教师陈孝德提交了一份根据90年代知情村民口述整理的资料，这也成了还原张万清牺牲和安葬过程的关键证据。
7: 部队朝回转，把他留在陈家台，他一边疗伤养病。 一边继续宣传党的思想、红军的主张，到第五天，陈家台保安队有一个人向马坪保安队队长告密，当天晚上就去向张万清杀害了。焦南友就说：“这么可怜的一个年轻小伙子，20多岁，等半夜了，我们去把他尸体掩埋了嘛。”
3: 老百姓对红军战士的一片真心，让张万清的故事有了温度。 沿着地方党史上张万清祖籍山东的记载，以及红二十五军的战斗路线，办案组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远赴山东、河南等地为张万清寻亲，却最终未能如愿。而这些陪伴了张万清烈士90余年的东沟口村村民，早已成为他的家人。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决定在原址对墓地进行保护。 今年5月18号，张万清被正式认定为红军长征时期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革命军人，其墓纳入烈士纪念设施进行统一管理。7月中旬，刻有张万清烈士之墓的石碑。

0: 力气。
1: 作为我们国家这种守护人呢，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接过他们这守护的接力棒。
2: 对于红色资源的保护传承，这个都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0: 您现在是不是也把它当做您的亲人了？
3: 这我当跟我亲人跟父母很谈下亲下，我也把我们娃自己带着去，将来就回来了，带着来，还有我们生娃都会带着来，一代我们要传一代。
4: 张万清烈士的墓修缮工作目前还在继续推动，遗憾的是烈士的家人还没有被找到。如果您有线索，请联系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退军人事务局。连日来，中国多个驻外使馆举办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5: 27号，中国驻以色列使馆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以部分使节和武官、当地友好人士、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代表和使馆全体外交官等200余人出席。来宾观看了有关图片展，盛赞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伟大成就。中国驻阿联酋使馆28号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阿联酋军政界代表、各国驻阿使节和武官等200余人出席。招待会现场播放了中国军队等国防和军队宣传视频，来宾们盛赞中国军队发展成就和促进国际和平作用。同一天，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举办建军99周年招待会，新军方各界友人共300余人出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军队的建设成就与和平贡献。
4: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国防军事频道播出。
5: 《致胜》共6集，分别为《战旗所向》《幻宇之路》《挺进深蓝》《空天利剑》《东风浩荡》《连战连胜》。该片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将进一步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意志力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团结奋斗。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眼下我国东部地区被强盛的暖高压控制，同时季风气流也源源不断的向北输送水汽，这导致东北、华北、江南以及华南多地气温高、湿度大、天气闷热。今天呢，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看到都将会保持在30度以上，其中在内蒙古的东部、辽宁这一带、重庆以及江苏、上海、浙江一带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长江流域的高温还会有所增多，而且暑热会贯穿全天，即便是早晚的最低气温从东北一直到江南很多地方基本都会保持在25度以上，局部地方甚至可能会达到30度，需要注意防暑降温，老人儿童尽量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而雨水则会围绕着高压的外围分布，那么今天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南部、四川盆地、广西、广东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到了明天黑龙江中北部这里的降雨将会增多增强，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就地方有大暴雨，并且在冷暖空气激烈的碰撞之下会导致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当地的朋友要注意临近的预警，加强防范。除此之外呢，明天在四川盆地这里的强降雨也将会继续，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最后我们来关注海上，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加强成为超强台风，对此我们将会保持关注。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转阴，25到32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28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21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7到33度。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兰州阴，21到28度。拉萨小雨转阴，16到25度。上海多云转晴，30到39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南京晴，28到36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
2: 中国云匠星舟云门匠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匠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匠星舟，好客山东云门匠酒。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砥砺奋进，共赴征程。邀您收看《奋进向一流》。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7: 格力真好。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
8: 好陈皮

0: 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俄军重点打击乌无人机工厂，乌总统泽连斯基宣称远程打击能力突破3000公里，并直指俄后方腹地防空薄弱。乌军发布视频称首次击毁俄版海马斯。普京披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研发进入收尾阶段，俄海军称组建无人系统团，并计划建造大型无人作战舰。乌克兰爱国者导弹持续紧缺，波兰提议与乌克兰美国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北约施压希腊移交爱国者库存弹药。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日前俄军称控制顿涅茨克地区舍甫琴科定居点。此外，泽连斯基宣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突破3000公里，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舍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包括位于基辅西南部的一家无人机组装和存储设施。该设施在一家乌克兰美国合资公司专家的参与下，每月生产多达1000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正式宣布，乌军现役远程打击装备的作战距离已经突破3000公里。同时，乌军完成新一轮打击目标优先级调整，全面锁定俄军后方战略核心设施。泽连斯基直言，俄罗斯长期倚仗的广袤国土战略纵深，如今已成为其战时体系的短板。俄军为保障首都莫斯科、圣彼得堡、克里米亚大桥等核心目标安全，将几乎所有先进防空导弹、预警雷达集中部署在重点区域，导致乌拉尔地区、西伯利亚等后方腹地防空力量极度薄弱。值得关注的是，乌军方日前公布最新作战视频，宣称首次击毁俄军最新型萨尔马多管火箭炮系统。这款被外界称为俄版海马斯的新型武器，是俄罗斯近年来研发的300毫米轻量化火箭发射系统，采用4轴轮式车辆底盘，通过减少发射管数量，大幅提升机动突击和快速转移能力。俄军公开该系统原型机后，便将其投入俄乌战场。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4: 欢迎两位嘉宾。张先生，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呢，俄军目前已经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而在去年呢，俄方就曾宣布控制该定居点。那么争夺这个点位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性呢？
5: 那么舍甫琴科的这个定居点，以往呢在乌克兰的这个地图上实际上是找不到这个小村的。我们都知道，从去年开始，俄军就将主要的进攻方向放到了顿巴斯地区，将完全拿下顿巴斯作为结束俄乌冲突的一个政治条件。控制该居民点就意味着打开了通往西顿巴斯的一个门户啊，窗口啊，可以说向北可以直接攻击波克罗夫斯克，控制双子城，就是这个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那向南呢，它又可以进攻扎波罗热啊，向西呢有可能呢就是直接抵达第尼波比

0: 罗夫斯克州。可以说呢，这个地点呢虽然小，但是呢在军事上确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舍夫琴科是欧洲最大的锂矿啊，据这个乌克兰官方的这个数据，该地蕴藏着120万吨的氧化锂啊，这是欧洲少有的高富矿的这个锂矿啊。对于这个军工行业还有电子产业，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原料。所以可见的就是俄军持续的在该地跟乌军的这种缠斗啊，就有很多军事上的、战略上的和经济上的考量。当然了，即便今天俄军拿下了这个舍夫琴科，但也并不意味着俄军就可以马上大军突入这个顿巴斯西部。我们也看到乌军现在正在组织这个持续的这种防御甚至呢用使用无人机和小股的这个军队对俄军的这个阵地进行战略反击。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对乌克兰来说并不是天塌了只是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且战且退还是有机会夺回该城的。
1: 那我们看近段时间呢，俄罗斯也是持续对乌克兰无人机的生产企业进行相关的打击，而且重点打击了一家乌克兰和美国合作的无人机的生产企业。杜先生，在您看来的话，俄罗斯这种打击的话能在多大程度上削弱或者说是遏制乌克兰无人机对于俄罗斯的打击呢？
2: 如果对乌克兰和其他国家联合举办的厂家、厂商，包括生产链进行攻击，至少能够起到几个作用。首先是降低无人机规模。按照媒体报道，这家无人机企业可以生产多种无人机。如果突击这类厂商，对于降低前线近程无人机的使用量将有很大的影响。第二是破坏美国的无人机计划。美国在乌克兰建厂进行无人机的生产，无非是想通过美国技术与俄乌冲突战况的组合，造出更加符合实战版本的无人机。目前美国在智能无人网络很多方面都在乌克兰搞试验，比如无人机通过 AI 系统如何寻找目标、攻击目标。今后美国在其他战场上也能使用，包括在中东和亚太，就可以把目前对乌作战无人装备使用推向新高度。所以这点看呢，美国是把整个的生产包括使用当成一个黄金般的靶场进行运营。第三呢是警示作用。因为很多国家在乌克兰都要设厂都要进行无人机和无人装备的生产，特别是像德国、英国、法国如果这类国家也跟美国跟进，那么同样带有浓重北约色彩的军事味道的武器装备依然能够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所以这次对于乌克兰和美国联合工厂的打击行动也警告其他国家，如果在乌克兰开设工厂也必将成为俄军的打击目标。
1: 目前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近日表示呢，已经完成了新一轮的打击目标的优先级的一个调整，重点是锁定俄罗斯后方的战略核心的相关设施。而且他还提到俄罗斯广袤的土地在战时呢是一个短板。那您如何看待泽连斯基此时的这番表态呢？
0: 现在我们都知道乌军对纵深目标的打击距离从原来的5到700公里扩大至2000到2500公里，现在呢乌克兰又提出说已经能够够得着3000公里，这已经基本上把俄罗斯的这个欧洲部分的几乎所有的这些战略目标都纳入其打击的这个范围。这对我俄罗斯来说是无疑是一种政治和安全上的压力。其二呢，就是乌克兰是讲到了这个乌克兰将会更多的生产远程打击武器，这实际上也是暗示这个西方要给更多的援助，乌克兰就可以发挥更大的战略上的遏制作用。当然泽连斯基也认为过去俄罗斯是幅员辽阔、战略纵深这个非常广这是一个优势，但是随着乌克兰的打击能力的上升这个战略纵深广阔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俄罗斯防御的一个短板。过去的防空只要集中在俄乌边界地区或者是莫斯科等重要大城市，现在呢我们看到乌拉尔地区包括亚洲的这个领土也成为乌军的打击目标。即便是这个抽调更多的这种这个防空装备，也难以改变现在乌军的纵深打击的这样一种状况。最后要说的就是泽连斯基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对于俄乌正面战场上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们都常说远水解不了近火，通过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基础设施、民用设施对于俄军正面战场的这种后勤补给或者正面战场上的这种火力打击实际上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乌军的纵深打击还可能会

0: 引发俄罗斯更为激烈的报复。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方面已经说了，从切尔尼戈夫到哈尔科夫，乌克兰北部地区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完整的加油站啊，这不仅是老百姓生活上会面临巨大的困难，也意味着啊，这今年冬天乌克兰会面临更大的这个供暖、供电啊，甚至是生活压力。
1: 另外，乌军呢日前公布了一段视频，是首次摧毁了俄罗斯的萨尔马多管火箭炮，这也被称为俄版的海马斯。那这型装备与美制的海马斯有一些什么样的异同？
2: 俄版的萨尔马和美国的海马斯有两个点关系值得关注。第一叫技术路线大致相同，如果从他们前身看，都是大口径多管火箭炮，而且是重型系统，都采取了12管配置，而且是履带底盘。那如果通过瘦身和这个精简效应，只保留6管，而且把之前的履带机动变成轮式机动，这样的火箭炮的机动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第二是作用有所不同，美国的 M142 采取了弹炮组合装置，既可以发射6管大口径火箭炮，同时还适配了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正在研制的 PRSM 精确打击系统。但俄罗斯目前只实现了瘦身，目前还没有报道声明在俄罗斯的新款的高机动火箭炮上能够配置弹道导弹，所以下一步呢，俄方大概也会为这种火箭炮选择一种短程弹，甚至是超高声速弹，完成一系列打击。
1: 近日，俄总统普京表示，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相关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正向战斗值班目标推进。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3: 据俄媒报道，俄总统普京日前透露了末日鱼雷波塞冬的最新消息。普京表示，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相关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正向战斗值班目标推进。另据俄媒25号报道，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表示，北方舰队日前率先成立了无人系统团，配备了所需武器装备，下辖2个水面无人作战营和1个水下无人作战营。按照计划，太平洋舰队也将于2027年组建同类部队。莫伊谢耶夫还透露，俄罗斯还将建造首艘排水量约500吨的大型无人作战舰，主要用于搜索潜艇及其他水下目标。另据美媒披露，北约官员透露，俄罗斯部署在地中海的最后2艘格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和帕申号补给油船已于6月下旬全部撤离，这是2016年以来地中海海域首次出现无俄军军事力量部署的局面。有分析称，俄军收缩地中海兵力的核心原因是黑海、亚速海战局压力激增，迫使俄罗斯将大量海军资源转向海上商船护航，重点保障欧洲周边海域的俄籍船员航运安全。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张先生，那现在普京也说了，末日鱼雷波塞冬无人潜航器呢已经进入了试验工作的收尾阶段，即将投入战斗值班。而且他此前曾透露呢，该无人潜航器无法被拦截。那我们说，一旦投入战斗值班的话，会对地区格局带来哪些改变呢？
0: 的确，波塞冬是一种新型的武器，虽然原型在冷战时期就有研发，但是呢，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把这个压舱体的一个大杀器重新改造现代化，并且投入现役。它有三个特点呢，我觉得就是超潜深啊，就一般的这种这个潜艇啊，大概就500到700米，甚至这对极端情况下也很难达到1000米，但据说波塞冬的潜深能够超过1000米。第二个就是超高速，我们知道，一般的鱼雷40-50节，最多也就是70节，但是波塞冬据说它的极限的速度能够达到这个100节，也就是1小时能够达到182公里，这样一个超高速，是现有的反潜的这种系统呢是很难拦截的。第三呢，就是它的超远的航程那由于采取了核动力作为它的驱动的装置，所以呢理论上可以是无限航程，可以说从俄罗斯北部的这些这个港口出发，它发射波塞冬的这种核鱼雷的话，整个的北大西洋和这个整个这个北约的一些重要的这种海军基地都可能会成为波塞冬打击的范畴。当然了波塞冬作为一个大杀器，它是一个末日武器可以说呢，一旦这个使用，则意味着俄与北约之间是相互摧毁。当这个核武器的这个部署数量超过了这种相互摧毁的这个阈值，实际上它的边际效益就会大幅的减少。也就是说，你部署3000枚的核弹头和部署6000枚的核武器，实际上它能够发挥的这种核威慑的这种效应，是几乎是相当。

0: 可以说呢，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俄反制能力，但是呢，对于俄与北约之间的这种相互遏制来说，它的力量上不会发生太大的这种变化。但是呢，确实让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种不对称的优势。
1: 那现在看的不仅仅这个俄罗斯的波塞冬无人潜航器即将服役，而且呢，俄海军日前宣称呢已经建立了无人系统团，而且正在建造大型的无人作战舰。那杜先生，您如何看待俄方在无人这个领域大量的投入呢？
2: 整建制的建立无人作战部队，特别是建立大型无人舰为核心的水面和水下综合作战体系，这个是俄罗斯海军的首次。这样做呢，大概有很多考虑。首先是吸收黑海教训，因为在黑海，乌克兰大量使用的马古拉系列无人艇，包括水下无人潜航器以及无人机，对萨瓦斯托波尔港口构成重大威胁。包括黑海舰队旗舰，还有大型的登陆舰，先后被击沉。如果在北方舰队能够有类似的单一作战部队，或者是综合作战部队，同样可以复制乌克兰海军作战行动，对于提高能力、降低损失会有重大的影响。第二呢，是提高威慑能力。如果从北部出发，向北约国家包括其他点位进行类似的打击行动，那么很多点位都会被黑海化。所以通过无人机无人艇的大量使用，既可以提高基地防御能力，防止乌克兰各类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对北方舰队的攻击，同时呢，对北约侧后它进行水下水面攻击能力也会进一步提高。所以整建制的进行大批量无人装备的组合，基本上要形成一种新型作战能力。像之前水面舰艇在作战能力方面靠排水量，要靠它的火力，现在出其不意躲避对方侦察监视系统，多点位不规则攻击，有可能会成为未来海战的核心。
1: 而且我们也看到现在俄军呢是撤离了部署在地中海的最后两艘舰船，包括一艘护卫舰和一艘补给船，这也是十多年来俄军在这个地中海首次没有这个相关力量的部署。那在您看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
0: 由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土耳其关闭了这个土耳其海峡，使得黑海舰队和在地中海地区的俄水面舰艇的后勤补给存在一定困难，必须要从波罗的海或者是摩尔曼斯克绕过大西洋才能进行后勤补给，可以说后勤补给确实十分的困难。那我们都知道最近的十年俄罗斯遭遇了西方全面的军事制裁、经济制裁和军事封锁，那么特别是在波罗的海和北冰洋地区，它遭遇了很大的战略压力水面舰艇它的这个数量有限，它要把最尖锐的这个力量要集中在波罗的海和北冰洋方向以增强它在该地区的战略上的安全。那么相对而言呢，地中海地区就成为了它的一个可以这个放在次要地位的一个选择。最后还是要说到，这个现在的这种抽调不是一种永久的放弃，而是一种临时性的战略收缩。未来呢，一旦这个俄乌局势出现一些转机，或者是俄罗斯与北约国家在波罗的海和北冰洋地区的这种对峙这个情况有所缓解的话，也不排除俄罗斯重回地中海。总之呢，这个撤退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俄罗斯在短期之内在战略上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它的适度调整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整体安全。
1: 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访问英国和美国，以寻求更多支援，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谈核心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等事宜。而在此前一天，泽连斯基抵达英国访问，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任后会见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另据路透社报道，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日前在访问华盛顿期间表示，波兰已提出与乌克兰和美国联合生产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导弹，并称这将有助于解决安全方面的担忧。目前，乌克兰防空作战每月需消耗100枚以上爱国者防空导弹，弹药短缺问题持续加剧。为此，北约及欧盟近期再度敦促希腊向乌克兰提供最多200枚爱国者2拦截弹。此次援助方案不再是要求移交整套防空系统，仅需提供导弹库存。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张先生，我们也看到泽连斯基呢近日是接连访问英国和美国，以寻求

0: 更多的支援。实际上现在美国和乌克兰呢，包括在无人机爱国者等等展开了相关的合作。那您觉得这次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面还会聚焦哪些？那么特朗普对于援乌政策又是否会做出一些调整呢？
1: 首先应该看到就是乌克兰十分重视对美关系，美国是调停俄乌冲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第三方，所以呢这泽连斯基这次访美就是希望拉住美国，不要把重心放在中东而这个忽视俄乌和谈。第二个就是要巩固于美国的这种脆弱的战略核心。我们看到特朗普上任之后奉行交易主义实用主义那实际上呢，在俄美之间的共同话语要有的时候要多于美乌之间。那所以呢，乌克兰希望能够增强与美国的关系。特朗普政府还有很多工具比如说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的这个经济制裁，这也可能是影响未来俄乌和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当然，在特朗普看来呢，乌克兰的牌太少了没有足够的筹码让美国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呢，不必对这个泽连斯基访美寄过高的期望。事实上，在俄乌问题上，美国现在能做的事儿也不是很多。
0: 而在访问美国之前呢，他先是访问了英国，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安排呢？
1: 首先是要获得外交上支持，因为英美之间在外交上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而且呢，特朗普在情绪上有的时候经常不稳定所以呢，访问英国，我觉得这是不仅仅是一个打前站，实际上是要对访美做外交上的一个铺垫。第二个呢，泽连斯基访英实际上要巩固英国跟乌克兰在战略上的这种关系。英国外交一直奉行着离岸制衡，它不允许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在欧洲大陆上能够完全主导这个安全和外交。因此呢，你可以看出英国现在不仅仅是外交上支持乌克兰，军事上援助乌克兰的一个主力，甚至是不怕俄罗斯的核威胁。那所以泽连斯基访英实际上要加强与英国的战略上的这种互动和想合作，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
0: 另外杜先生，我们也知道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波兰一直是充当反俄的急先锋。那现在波兰提议要与乌克兰和美国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来缓解乌克兰的防空导弹的不足的问题。那么在您看来，您觉得三方联合生产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的确，如果三方能够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特别是特朗普能够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说明美国对俄乌冲突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之前真金白银式的拜登式模式有可能会重新被复制，也标志着今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不光是通过北约国家购买武器装备，同时也能够提高乌克兰的造血能力。目前看呢，多国都愿意生产爱国者导弹，尽管波兰和乌克兰由于历史原因、现实原因目前关系并不融洽，但是在美国的撮合之下很有可能会呈现出联合发展的趋势。但这里面最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企业也想加入到乌克兰爱国者导弹生产系列，因为乌克兰认为波兰之前所生产的都是发射器，跟作战都不没有关联，所以含金量并不高。但日本三菱公司可以授权生产全套的爱国者导弹的系统，所以从这个点上看呢，选择与波兰的合作和选择与日本的合作，目前乌克兰很犹豫。那由于整个系统的成本太高，按照乌克兰目前的打法，打不起也打不完，面对无人机攻击，有可能会复制海湾地区用400万导弹打一架3000块钱无人机的这个状态，所以今后与波兰的合作关系会推进，但日本有可能加入其中，所以这里边的三方有日本、乌克兰和美国的三方，所以到底哪个三方能够更加顺利的通过技术合作拿到订单，是按时生产出导弹，我们还要详细观察。
0: 我们看同样是这个爱国者拦截弹方面呢，现在北约敦促希腊把它库存的200枚爱国者2防空导弹移交给乌克兰。那您如何看待北约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
2: 现在不仅是北约盟友要求把陈旧的爱国者2导弹向乌克兰援助，美国政府也下令重启生产线，生产30年之前的爱国者2导弹。说明呢，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空袭作战行动，乌克兰包括在海湾国家地区美国基地防御能力堪忧。 那这种武器装备严格的说它也不可以提高和改变消费比，你至少是200万美元一枚，但至少说明北约国家目前正在以清库存的方式弥补美国爱国者导弹生产能力的不足，也标志着下一步美国不仅在国内要大量提高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规模，包括生产的效率，同时在海外设厂，通过与多国联合生产的方式降低成本提高数量也是合作方式。所以今后在全世界范围内除了现在北约一个政治联盟，还有可能美国会着意打造爱国者导弹的技术联盟，这样在全球防空反导作战过程中美国会处于主导位置。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畅销29载，
10: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绝对安全，而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安全。只有摒弃冷战思维，充分考虑并尊重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俄乌双方才能构建起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欧洲大陆才能真正实现持久和平。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无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持续发酵，伊朗密集发声警告，对伊攻击会付出代价。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与伊朗已处于战争中，内塔尼亚胡访美或提供潜在行动方案。特朗普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美军考虑派数千士兵突击伊朗核设施。也门政府指称胡塞武装或效仿伊朗控制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再炸沙特石油备用生命线，沙特称摧毁来自伊拉克方向无人机。中东冲突会否多点爆发？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战场和实弹训练中，一颗手雷落在身边，我们该怎么办？
1: 手雷是一种用手投掷，由岩石或碰炸引信起爆的小型爆炸或化学弹药。手雷和我们俗称的手榴弹实际是同一武器的不同叫法。目前这一类武器统称为手雷。当它落在身旁时，我们需要知道如何避险。手雷内部的填充物通常是 TNT。TNT 是一种威力很强的炸药，引爆之后有强大的威力。手雷在爆炸时，主要的杀伤力来自爆炸冲击波、爆炸碎片和热量。现代战争以街道巷战、攻势作战为代表的短兵相接战斗仍然存在，这些战斗距离范围一般在几十米以内，正是手雷的有效杀伤半径。
0: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 首先要尽快远离，保持安全距离。现代手雷一般采用延时引信，延时时间通常是3至4秒钟，所以电影里士兵捡起对方远距离投掷过来的手雷再次投掷出去的场景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现实。有以下几种求生方法：首先寻找掩体，尽快寻找附近的掩护物，如墙壁、建筑物等，将自己尽可能地躲藏起来，减少暴露在爆炸威力范围内的可能性。
0: 可是周边没有掩体怎么办？
1: 趴下可以减少你的暴露面积，从而减小被爆炸冲击波和炸片直接击中的可能。你知道单兵作战，士兵携带几颗手雷吗？请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回答吧。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某沿海地区的炊事班里，食材琳琅满目，五颜六色，刀光菜影之间真功夫尽显。不过今天所有食材里最抢镜的，还要数案板上这几只肥美的大鹅。班长到底要用它变出什么花样？
1: 这道菜强调浓郁酱香与肉质醇厚，在下锅前先给鹅身上均匀抹上酱油，这样做出来的鹿鹅颜色鲜亮，味道浓郁。
0: 原来班长要做的是广东名菜鹿鹅。鹅为鹿，不是卤水的卤，而是让鹅在

360度无死角受热，直到表皮金黄紧致，肉汁被牢牢锁在肌理之间。这个怒字儿，既是动作，也是功夫。

0: 鹿鹅已经上色，接下来便是增香的阶段。热油爆香葱姜蒜，再汇入班长的秘制酱汁，加水没过鹅身一半。班长叮嘱，陈皮万万不能少，它理气健脾，化解油腻，实乃这道菜的点睛之笔。随后转入小火慢炖45分钟，期间反复淋汁，肥腻被悄悄瓦解，让鹅肉在咸香中渐渐透出一抹清雅的果香。
1: 由我来介绍菠萝咕噜肉做法。首先第一步，放入少许盐进行搅拌，使它入味。
0: 三个鸡蛋只取蛋清化入肉中，蛋清不仅锁住水分，让肉质嫩滑如初，更充当天然的粘合剂，牢牢挂住淀粉，为了一口外酥里嫩打下根基。待每一块肉都均匀裹

0: 酸甜开胃，堪称胃口拯救者。肉块鲜炸定型，在高温复炸逼出多余油脂，外酥里嫩。
1: 下面是调番茄汁，加入半勺糖，放入白醋，进行搅拌，放入番茄酱，
0: 酱汁下锅要不停地搅动，防止糊锅。待酱汁熬至粘稠起胶，倒入炸好的肉粒和鲜菠萝块，快速翻炒，果香与肉香瞬间缠绵交织。最后青椒登场，一口下去，酸甜汁水在舌尖炸开，再疲惫的胃口也能被瞬间唤醒。这道营养又开胃的菠萝咕老肉，你学会了吗？
1: 我们这个鹿儿呢已经有20分钟了，我们现在要进行翻面。这个鹅呢已经很不错了，这个颜色是已经到位了啊，也是更好的把这个颜色给它上均匀。
0: 汤汁一遍遍浇淋鹅身，确保颜色与味道均匀渗透。最后大火收汁，此时的鹿鹅色泽红润油亮，香气早已霸占了整个厨房。班长将鹅捞出，快刀斩块，齐整码盘，淋上那浓缩了陈皮与酱料精华的原汤，每一块肉都吸饱了汁，入口咸香回甘，余味绵长。这一口是班长18般厨艺的最好证明。硬菜横扫舌尖阵地，素菜稳固后方肠胃，娃娃菜焖豆泡，一黄一白入锅同炒，豆泡吸饱汤汁，娃娃菜软嫩清甜，补充膳食纤维与植物蛋白。白灼菜心翠绿不变色，淋上热油酱油，最大程度保留维生素和叶绿素，清爽解腻，让官兵们荤素搭配，吃得舒服，练

0: 鹿鹅红亮，菜心清脆，咕老肉金黄，饭菜的热气袅袅升起。穿过迷彩服的衣领，穿过训练了一天的疲惫，钻进每一位官兵的胃里，也钻进了心里。祖国西北戈壁荒漠，官兵们即将直面风沙与烈日。炊事班里，能量补给必须跟上。猪肉皮用火烤至焦黄，彻底去腥除毛，激发焦香味，改善肉质质地。班长，这是准备做什么菜呢？
1: 将猪肉改成这样大小即可。
2: 下面我们将五花肉焯水。首先放入刚才我们切好的姜片、大葱、料酒，然后再将改好的肉条冷水下锅。
0: 原来炊事班今天要做的是一道山东传统名菜把子肉，也是军营餐桌上实打实的能量硬菜。它的制作处处透着讲究，火烧猪皮，高温让猪皮表面收紧，胶原蛋白开始转化，炖煮之后才能软糯弹牙，入口即化。
1: 筷子和戳破猪肉进行煮熟，
0: 这一步是为了让肉皮初步熟透，定型改刀。火候不到，皮硬难切，火候过了，肉散不成形，唯有不早不晚，班长心里那杆秤才准。说起这把子肉，那可是卤味里的扛把子。相传古人吃肉大块分食，透着豪横，到了后来精细了，便盖成了薄厚均匀的肉片，厚了滋味钻不进去，吃着发腻，薄了筷子一夹就碎，没个嚼头。只有不薄不厚，一指来宽，才能在慢火里从容修炼，让每一口都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那才叫一个地道。
2: 下面我们进行糖色的炒制，将冰糖下下去进行炒制，炒制的过程中，我们要时刻注意油温，油温不能过高，过高容易糊底。当糖的炒制开始慢慢起沫的时候就可以了。
0: 糖色炒好，肉片入锅翻身上色，一大锅肉片在酱色里翻滚打滚，油亮红润，光是看着喉头不自觉吞咽，满嘴生津。
2: 煸炒完毕后加水，在加水过程中我们放入香料，八角、桂皮、香叶、茴香，这些大料的主要作用是去腥增香。将水加至慢锅肉片后即可，开大火进行煮制。
0: 色上匀了，调味料紧跟着下锅。这时候班长果断开大火，不是为了让肉熟得更快，而是要用滚烫的汤汁把酱香料香一股脑的逼进肉的每一条肌理里去，激出那股子浓烈醇厚的底味儿。
2: 现在我们的肉已炖至软烂，下面我们放入预先准备好的鹌鹑蛋、青椒，下入鹌鹑蛋，稍微煮制一下，

0: 关火，下路青椒。
1: 鹌鹑蛋和青椒是最后登场的两位黄金配角。鹌鹑蛋在肉汤里久煮不烂，蛋白质吸饱了酱汁，一口一个鲜香弹牙。青椒的那股子清鲜的焦香能巧妙地化解油腻，让肉香更跳脱，回味里还带一

0: 子肉刚唱罢，另一道下饭美食军营辣子鸡已经悄然登场。
1: 油温高速185，一路倒进油锅中。

0: 军营辣子鸡，辣椒要多，红的夺目，焦香逼人，芝麻要撒得放肆，星星点点，香气勾魂。端上桌，红亮亮的一大盘，辣椒丛里扒拉着金黄鸡块，那感觉就跟在战场上寻找战机一样带劲儿。把子肉管饱，辣子鸡提神，一浓一辣，一软一酥，两位能量担当联手出击，再配上两口爽脆小菜溜溜缝，训练归来的官兵们，今天又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能量补给日。一顿好饭下肚，疲惫丢到脑后，明天照样生龙活虎，敢打必胜。在某沿海地区，驻扎在这里的部队炊事班里有鱼有排骨，食材丰富的让人挑花眼。他们马上要迎来一次酸甜的蜕变。炊事员切配，刀起刀落，干脆利落，块块均匀，大小一致。糖醋排骨，部队餐桌上的下饭担当，酸甜开胃，专治高强度训练后的没胃口。排骨焯水后，在热油一炸，仅为排骨镀上一层金黄酥脆的外壳，高温更让表面蛋白质瞬间凝固，牢牢锁住肉汁的同时，也为后续吸收糖醋汁打通了通道。酸是开路的急先锋，甜是收尾的压阵官，这一酸一甜轮番上阵，再疲惫的胃口也能被他俩联手唤醒。
1: 糖醋汁的调制有一个口诀：料酒、生抽、白糖、香醋。这样做出的糖醋排骨呢，酸为主，甜为辅，味道呢比较均衡。
0: 倒入炸好的排骨，快速翻匀，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红亮油润的糖醋外衣，在锅里翻滚几圈，就完成了从普通排骨到餐桌主角的华丽转身。出锅时色泽鲜亮，酸甜扑鼻，看着就让人口舌生津。排骨爱好者们，你们的快乐又回来了。酸甜刚占领舌尖高地，香酥又来打卡。香酥鱼块看着简单，门道全在挂糊上。蛋黄和面粉的比例全凭班长多年的经验，不稀不稠，刚好能稳稳挂住鱼块。蛋黄多了，糊太稠太厚，炸出来外皮发硬，不够酥脆，还偷偷吸油。蛋黄少了，挂不住浆，鱼块一下油锅就露馅儿，炸出来干柴无味，只有比例精准，鱼块入锅才能迅速定型，炸到金黄酥脆，外酥里嫩，咬一口咔嚓作响。
2: 蒸菜清爽又养人，我们有虾仁、西兰花、胡萝卜，在蒸之前一定要先用食用油、盐、白胡椒粉给它做个全身按摩，

0: 抓匀了，腌个十来分钟。
1: 虾仁、西兰花、胡萝卜三色齐聚，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开胃助消化。虾仁补充蛋白，荤素搭配，安排得明明白白。有肉有鱼，再来一盘凉拌牛肉。凉拌牛肉选用牛腱子肉，卤制入味后切成薄片，肉香浓郁，筋道弹牙，能快速帮官兵修复肌肉，补充体力。

0: 另一个炊事班里切配有序，刀光闪亮，食材码得服服帖帖。那边的大鹅刚出锅，这边的主角换成了鸡。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菜品是徐州特色地锅鸡。
0: 徐州地锅鸡，淮海大地的硬核美味，今天被炊事班搬上了灶台。处理完鸡肉，班长开始和面制作面饼。面饼好不好吃，直接关系到这道菜是否成功。班长透露了一个和面小窍门，用温水和面，再加一点盐来增强面的筋性。看似简单的面饼，原来藏着这么多的门道。看来班长是个行家，官兵们可是有口福了。面团和好后，直接泡在清水里，这一步大有讲究，为的是让一会儿贴锅的面饼更有延展性，能牢牢扒住锅边，附着力十足。鸡块入锅，猛火生炒，酱香瞬间被逼了出来，色泽红亮，香气直往鼻子里钻。
1: 我们在炒鸡的时候要掌握好火候，用中小火慢慢煸炒，当鸡煸炒的时候加入我们的特色料包，使我们鸡肉更加有不一样的风味。
0: 班长还给今天这桌菜配了一道滋补羊肉汤，羊骨先焯水去腥，再入锅翻炒出香，味道更加鲜美。有肉有汤，还得有菜有鲜。虾仁荷兰豆，脆嫩清甜，荷兰豆翠绿爽口，虾仁弹牙鲜香，补充优质蛋白与膳食纤维，营养搭配比战术协同还默契。一把时令蔬菜旺火快炒，翠绿不变色，今天的菜荤素搭配恰到好处，吃完硬菜再来一口青菜，这叫干饭有章法，营养不掉队。地锅鸡炖了40分钟，汤汁收得恰到好处，是时候下锅贴了。经过小火慢炖，饼子底部金黄酥脆，上部吸饱了鸡汤的浓香，一口咬下去，面香、肉香、酱香在齿间炸开，能让人瞬间忘记训练的疲累。谁再说炊事班只会做大锅饭，那就来尝尝这口地锅鸡。这边铁锅里鸡块翻滚，面饼吸汁，在炖鸡的同时，羊肉汤也开始熬制。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
4: 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睡不好，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3: 肝肾虚了，
1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4: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2: 亚洲制药，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羊骨在热汤中释放最后的倔强，把肉香和骨髓的醇厚全都交给了这一锅浓汤里。热气腾腾一碗下肚，暖胃更暖心。从地锅鸡到虾仁荷兰豆，从时令青菜到羊肉汤，炊事班用徐州味道慰藉官兵的肠胃，吃的是家乡风味，补的是冲锋能量。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7: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8: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7: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

0: 果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温暖舒适。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隐身战斗机的数量呢，其实一直是大家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空中力量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就拿美国来说，仅 F-35 战斗机的数量呢，可能就超过了800架。但是这800多架 F-35 却并不是每一架都能随时投入战斗的。那么美军手里这800多架 F-35 目前到底有几架能飞，有几架能够执行任务呢？我们来看看短片。
0: 据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6月11日报道，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最新报告，在2025财年，美军 F-35 机队的全任务能力率仅为大约1/4，其中美国空军的 F-35A 常规起降型最高为28.5%，陆战队的 F-35B 垂直起降型次之为16.2%。海军的 F-35C 弹射起飞拦阻降落型最低仅15.3%，这些数据都与65%和60%的及格线相去甚远。所谓任务能力率，是美军用来形容战机战备状态的重要指标。例如 F-35 的设计任务包括空战、对地打击、压制防空系统等。如果某架 F-35 能够完成上述至少一个任务，即视为具备基本任务能力；如果能完成所有任务，即视为具备全任务能力。如果将标准放宽至至少能执行一项任务，美国空军的 F-35A 也仅有38.6%能够胜任，而这一数字在2020财年时还有71.4%。在短短5年间呈断崖式下跌。
1: 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美军的 F-35 机队它的战备状态在近年来居然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那么美军 F-35 机队的战备水平为什么呈现断崖式的下降？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美国军方对这个 F-35 的这种维护的决策权非常有限，因为这个 F-35 飞机它是一个软件密集型的装备。所谓软件密集型的装备啊，它是至少75%以上的功能是由软件来实现的。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层面的问题在于，可能它的知识产权可能更具含金量，因此呢，这个承包商有点保守，他想把这样一些东西尽可能的控制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所以某种程度上，美国军方自己的维护人员他的这个训练的时间不够的话，直接使用这一型装备的这个时候，他的维护质量就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资金的保障这个方面优先级这个处理上面是重用轻维护，就是在投资资金的支持上，可能这个 F-35 执行相应的作战任务，我们有相应的这种资金来加以支撑，但是可能要在这个维护的这个方面，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一定的资金支持的力度就不大。第三一个呢，就是在 F-35 的这个保障中间，供应链也存在着相应的这个不足，最终折射到装备的使用过程中间，出现了良好率比较低的这样的问题。
1: 尽管战备水平数据在持续下降，但是呢，我们也看到 F-35 在美军近期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也没有完全隐身。比如说，在突袭委内瑞拉、轰炸伊朗等行动当中呢 ，F-35 都有露面，而且看起来似乎没有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当中呢说的那么的不堪。那么，关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又该如何分析呢？魏先生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是这样。美国针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包括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这个空袭，确实都动用了 F-35 隐身战斗机。但是呢，针对委内瑞拉，它可能主要是作为一种支援手段或者是威慑的工具，并没有直接参与这种作战行动，所以呢，它是处于一种低烈度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的状态。 那么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啊，其实美国空军在空中基本上也没有对手，长时间的这种防务技术的这种封锁，包括呢这个制裁，让伊朗空军的实战能力比较弱，所以呢当美军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进行空袭的时候呢，伊朗空军并没有出动大量的战斗机和美军进行空战，美军它可以动用各种战机执行任务，所以F-35可以执行对地轰炸任务，那 F-16 和 F-15 也会大量的出动执行对地轰炸任务，所以 F-35 不一定会当主力啊。当然了，也有一架 F-35A 遭到了伊朗防空系统的击落，这说明啊在这个实战化运用的方面可能美国空军也缺乏经验，另外一个呢 F-35A 它的隐身性能也不像五角大楼和美国空军吹嘘的那么强。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F-35 的 TR-3 升级项目呢，是导致近年来 F-35 机队战备水平下降的最大原因。那么这个 TR-3 升级项目具体有哪些内容，为什么迟迟搞不定呢？我们来看短片。
0: 自2015年开始在美国空军服役以来， F-35 作为所谓软件定义的战斗机，采用了边生产边升级的模式，通过不同批次的升级逐步提升战斗力。 F-35 关键的批次4升级于2019年推出，而要想实现批次4的所有功能，就必须对现有 F-35 的软件和硬件进行升级，换装新的集成核心处理器，这就是技术更新3升级项目，缩写为 TR-3。 据称其计算能力可提升25倍。然而在过去11余年间， F-35 的软件程序反复修修改改，再加上新软件的代码量激增85%，导致可靠性问题频发，批次4升级所涉及硬件也面临交付难题。2026年2月，美媒披露，自2025年6月以来交付的部分 F-35A 战斗机没有安装雷达，只能用配重块替代，仅能在有雷达战机伴飞下进行有限飞行训练。除雷达外，关键升级均面临挑战。F-135 发动机供电能力、散热能力不足的顽疾仍未解决。
1: 我们看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呢，一直以来都把 F-35 称为软件定义的战斗机，但是近年来 F-35 机队的战备水平呢，的确是在骤然下降。为什么原本的卖点到现在却反而成为了雷点呢？王先生怎么分析？
2: TR-3 就是技术更新3，这是 F-35 在进行升级的过程中间，它内在的架构进行重新升级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中间包括了它的一些火控以及通信、组网，以及整个的这种内部的这个结构，就是它的一些控制逻辑，整个都需要进行重新的这个调整。那么在这方面呢，除了软件的代码之外，基础数据的这个支撑是极为关键的。那么如果说数据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这个更新，代码写的再完善，它的作用也发挥不出来，所以它是需要软件代码加上基础数据支撑，这两者结合，实际上才能够确保 F-35 来进行有效的使用。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如果 TR-3 的这个更新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这个升级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涉及到它后续如何去实现一个组网，如何实现它把一些新的武器融合进来，所以会存在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这个问题。
1: 除了软件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们看到 F-35 在硬件方面也出了问题，比如说雷达。短片当中提到，美国媒体曾经公开承认新交付的 F-35 呢没有雷达可用啊。不过对此呢，美国媒体也进行了解释，说 F-35 呢它其实是可以通过数据链共享其他战机的雷达数据，还可以干活，也能执行任务。那么关于这一点，魏先生怎么看？
3: 这个解释就有点可笑了，
1: 有点牵强了啊。
3: 因为只要是一款这个现役批量装备部队的这个战斗机， 不可能没有雷达啊，因为雷达呢是战斗机进行空战的这个眼睛，那么当然了，还有这个辅助性的这种传感器，比如说光电红外传感器，确实也可以针对目标进行探测，但是呢，它探测距离很近，处理目标的能力和机载雷达相比，这个差距就非常大。那么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媒体还提到了说，这个 F-35 啊，配备有先进的数据链系统，即使没有雷达，那预警机或者是其他战斗机所探测到的这个目标，也可以共享给这个战斗机，然后让它呢，也可以发射空空导弹去打击其他的这个平台搜索到的或者说识别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呢，这是一种联合作战方式。我个人认为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 F-35 的过程当中，确实面临了一些子系统啊、零部件不足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导致它的一些核心的设备，比如说机载雷达交付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应该还是它整个生产体系的这个配套问题，或者说呢产业链受到了一定程度这个影响。战斗机不装雷达升空作战，我认为呢，这就是一个笑话。
1: 事实上呢，为了挽救危局，早在去年夏天呢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呢，他们就推出了一套所谓的一揽子方案啊。那么，这项所谓一揽子方案计划能让 F-35 的战备水平触底反弹吗？我们来看短片。
0: 为了挽救 F-35 的战备能力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在2025年6月启动了一项名为“全球保障解决方案重置”的计划。目标是到2030年使80%的 F-35 至少能执行一项任务，使65%的 F-35 可执行全部任务。具体方案包括改进备件建模并采购更多备件和消耗品，修订零件分配规则以便更高效地在各基地间调拨零件，扩大和加速基地级部件修理能力，提高首要易损部件的可用性，优化维护项目以同时进行维护活动，并最大限度减少飞机停飞时间，机队人员编制标准化，以确保各单位人员配备达到最佳状态，以及采用新的维护工具和最佳维护手段。然而，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2026年6月的报告中指出，重置计划自身也面临超支问题，要想实现全部措施，至2031年需要超支137亿美元。
1: 好，刚才短片当中已经介绍了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呢推出了旨在提升美军 F-35 机队战备水平的重置计划。然而，就像 F-35 一样，这个重置计划自身也面临着严重的超支问题。那么 F-35 的战备水平难以止跌，它背后的根本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王先生怎么分析？
2: F-35 是一个软件密集型的装备，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是靠这个叫做软件来实现的。那么现在提升它的这个战力，是需要把其他的一些

0: 先进的这个武器，就是美国人认为的先进武器，要融合到 F 三十五的这个平台
1: 上。
0: 对、
1: 啊，
0: 但这一切的这个功能要想进行实现的话，它是需要有软件的代码更新，还要相应的作战数据来加以这个支撑。但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由于软件中间的出现的这个 bug 没有有效的加以解决，同时数据的这个作战数据的这个更新没有完全的进行这个跟上，导致目前这些这个先进的这个武器要集成到这个 F35 上，能力没有有效的发挥出来，仍然是存在着一个发展的能力的这个瓶颈，集成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么要改进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就导致后续不断的要追加相应的一些这个费用，成本在不断的增加，但是效能实际上没有一个大幅提升，反而下降，它的良好率也在不断的这个降低，花了很多的钱，但是效果就在每况愈下。
1: 所以投入和这个实际效果完全是不成正比的啊。在 F35 战备水平一方面持续下降的背后，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揭露了一个更加荒诞的现象啊。在2020年到2023年期间呢 ，F35 联合办公室呢居然向洛马公司支付了$2.69亿的奖金。奖励的原因是 F35 机队全任务能力率得到了提升，零部件供应得到了保障。显然我们知道这两条呢和实际情况呢是截然相反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魏先生怎么分析解读？
2: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生产 F35 隐身战斗机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出现了交付拖延的情况。后续呢由于它进行了产业链的优化啊，这个情况呢是有所改善，所以呢并不是说它原本做得非常好，而是原本做得很差，后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弥补，然后呢这个美国军方向洛马公司支付了大量的这个奖金。首先呢洛马公司它可以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啊，就是说白了就是推卸责任，把责任推卸给美国空军啊，说它维护不到位，或者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存在一些这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洛马公司它自己可以制定标准，那么通过一些数字游戏或者说通过一些文字游戏让自身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呢交付能力看起来呢是有所提升。所以呢有的时候美国军方也很无奈啊，因为生产也好，研发也好，包括这个交付也好，很多情况下呢掌握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反而是美国的大型的军火商啊，这些和五角大楼有密切利益联系的这个防务承包商，有的时候呢即使他发现了问题也不敢过多的去问责这些实力很强背景很深的啊这些美国的军火巨头。
1: 所以相关的这个利益勾连可能就导致了美国军方即便有苦也说不出。其实尴尬的不仅是美军本身，美军的盟友现在日子也不太好过，比如大洋彼岸的英国。那么在英国 F35 机队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2026年3月27日，英国国防装备与支持局宣布已从洛马公司接收了其订购的最后一架 F35B 战斗机，这也意味着这批48架战机长达10年的交付周期终于结束。但英军手头可以随时投入作战的 F35B 却远远达不到48架。英国国家审计署报告显示 F35B 机队基本任务能力率只达到英国国防部目标的一半，完全任务能力率更是只有目标的约1/3。2024年10月至2025年1月，英国 F35B 机队任务能力率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5。换算下来，英军现存的全部47架 F35B 当中，通常仅10到11架可飞，其中具备完整作战能力的仅5到6架。
1: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英国国家审计署有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宣称英军47架 F35B 型战机当中呢只有10到11架是能飞的，只有5到6架具备完整的作战能力。那么这组数据实在令人大跌眼镜。那么为何英军的 F35 机队战备水平比美军要更低？王先生怎么分析？
0: 正像您刚才所说的，它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出现在 F35B 上， 其实在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问责局提供的这个报告中间呢，已经给出来了 F-35A 啊，虽然说数据不堪，但是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最好的。
4: 哎，就空军型已经是好的了
0: ，A 型已经是最好的了，所以 B 型和 C 型更低。而英国主要就使用的是 B 型，就是这一型的这个飞机的这个结构啊，实在是有点太复杂了。它是有一个这种升力风扇，再加上它的这种发动机，本身这个升力风扇在这个安装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结构上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复杂。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在这个工程技术这个方面的一个创新，在一个如此狭小的这个空间里面，要构建这样一个主发动机，再加上一个升力风扇，来提供它的这种叫做短距起飞、垂直着陆的这样一种能力的时候，它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它很多后面良好率受到重大影响的一个症结所在。
1: 对，太复杂，
0: 太复杂了。这一型的这个装备太复杂了，所以我相信后续人们在研制下一代的这个战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个平衡，就是它的创新和它的耐用这个程度，实际上需要保持一个平衡。从作战的角度来考虑，可能耐用性可能是更重要一点，而创新某种程度上退而求其次。
1: 所以原来是追求更酷，但是现在可能比较痛苦。
0: 对啊，
1: 好，至此呢，我们已经通过美军和英军的 F-35 机对它的战备水平实际数据，了解到 F-35 项目呢，目前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庞大的泥潭。从 F-35 项目的种种乱象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呢？魏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认为首先是要控制成本，因为早期交付的时候呢，每一架 F-35 隐身战斗机它的成本大概是1亿美元左右，现在呢已经开始大批量的生产，大概降到了8000多万美元左右。但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那么想要采购如此高价格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平台，可能都是难以承受的。其次呢，就是由于考虑到了美国空军、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那么要在一个项目当中都能拿到自己的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所以呢，把三个军种的需求融合到一起，刚才王老师提到了，那么就会导致这个项目非常的复杂，而且呢，后勤保障和维护，会面临很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尤其是 F-35B， 美国海军陆战队自己也反映了很多的问题，美国盟友的装备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这款飞机很难伺候。此外呢，就是要有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工业体系和产业链，去服务于它的这种大规模的批量化的这个生产。客观来讲 ，F-35 还是一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很多的零部件其实还是在美国以外的这个盟友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去进行生产比如说美国和盟友之间出现了这个关系破裂的情况，那 F-35 它的生产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认为呢，这都是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5: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尽管战备水平持续的走低，但是在显见的未来十多年甚至几十年里， F-35 仍然可能是美军和他的盟友们的主力战机。有一组数据说，美军全部 F-35 的全寿命周期的维护成本呢，高达1.6万亿美元。那么这组数字意味着，即便未来新采购的 F-35 在设计和制造方面有所改进，但现有机队的维护负担也会像一个财政黑洞一样，持续的吞噬预算。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咱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分析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初心，在强军征程上勇毅担当，99载征途如虹，以钢铁长城守护山河不恙，向着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奋勇前进。

0: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1: 这些政工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2: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跟着你为国而战。
3: 这是一次恶意的鼠疫传播，
2: 要预防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
4: 从现在起军事化管理，
5: 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
6: 把咱老百姓都给害惨了，给他们点颜色，
4: 拔掉检查站，送他们回老家。
7: 我们要乘胜追击，保卫我们的家园，发起总攻。

0: 1927年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改变8月23日给中共湖南省委复信中的一些观点，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秋收起义不应再打国民党旗子的主张。
1: 27年，那么这次认识上的转变，当然这包括了其中一系列的转变。你比如说认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性，啊，认识到领导那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这个实际上呢，这一系列转变，那么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整个中国革命取得最终的成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次转变。
0: 在香港边界秋收起义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起义军需要立刻做出抉择，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向哪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只会导致全军覆没。

0: 摇曳，秋收起，前路几何？工农革命，路在何方？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毛泽东主张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毛泽东的主张遭到第一师师长余洒度的强烈反对。
1: 余洒度，湖南省平江县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1926年随叶挺独立团北伐武昌，一年后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来余洒度对革命逐渐产生悲观失望情绪，最后叛变投敌。当晚的会议上，余洒度口气强硬地表示，取浏阳直攻长沙是中共中央的主张，不能随便更改。当时在秋收起义部队中，像余洒度这样的反对者还有很多，但是也有部分人始终支持毛泽东。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就是其中之一。卢德铭生于四川宜宾，曾在北伐战争中担任团参谋长。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警卫团。卢德铭受中国共产党委派担任团长。当天晚上的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
2: 秋收起义军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失，5000多人减少到1500多人。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当前力量还行，还不能去攻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3: 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虽然是一种战略撤退，但是这次会议呢，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给大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

0: 江西省永新县西南角，这个满目葱茏的僻静山村，因著名的三湾改编而闻名。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村。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村头这间杂货铺里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是画家徐宝忠、李泽浩与上世纪70年代根据当时三湾村老人们描述的场景绘制了一幅油画。画上毛泽东就是站在这棵枫树下宣布了对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进行改编，史称三湾改编。
1: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人数已经不足千人了，而且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当时部队没有建立基层党组织，党不能切实地掌握部队，雇佣军队的影响还严重存在，加上作战失利，整个部队呢，当时就弥漫着一股非常消极消沉的情绪。
2: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就是秋收起义部队由原来的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改端。
0: 改编完成的队伍离开三湾村，在协盛河杂货铺的柜台上留下了一本毛泽东几天以来一直在看的《水浒传》。他即将去会见井冈山上的绿林朋友。500里井冈，山山相连，层峦叠嶂，如一条璀璨的玉带缠绕在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此时的井冈山地区被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占据，这两支队伍各有150-160人、60条枪。
3: 袁文才、王佐曾经受大革命风暴的洗礼。1926年，袁文才担任临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已将所部改为遂全县农民自卫军。
0: 王佐的队伍在井冈山中心区域慈平，袁文才的队伍主要在井冈山北路毛坪，他们相互呼应，互相配合。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王二人的同意和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10月初，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宁冈古城，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初步总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研究建立根据地和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问题。
1: 古城会议做出了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的决定。不久之后，毛泽东就会见了袁文才，而且向袁赠送了100支枪，袁也是投桃报李，向工农革命军回赠了几百块银元，又为工农革命军设立了后方留守处和医院，妥善地安置了伤病员。经过袁文才的介绍，工农革命军又和王佐取得了联系，毛泽东送了70支枪给王佐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500担稻谷和一些银元。
0: 随后按照古城会议决定，秋收起义部队兵分两路出发，沿湘赣边境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
1: 与此同

0: 时毛泽东抓紧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市农民武装的改造工作，经征得袁文才、王佐的同意后，在他们的部队里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后来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和援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1: 毛泽东领导的香港编秋收起义打不下长沙，马上就调转枪头，把起义军引向井冈山，在这里开辟了我们党的第一个根据地，实现了共同武装割据。后来以此为开端，慢慢就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2: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工农运动日趋活跃。十月中旬，广州市海员举行罢工，20000多名工人举着红旗向反动政府示威。共产党人蓄势待发，预备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早在8月11日，中共中央根据87会议精神，决定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彭湃、恽代英、王平和陈全等组成中共中央南方局，张国焘任书记，并调张太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周恩来等人到职之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广东、广西以及闽南等地的工作。1927年9月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做出了夺取广州的部署，并多次致函广东省委，对广州起义作出指示。11月中旬，粤桂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战争，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广东的形势，通过了由苏兆征、张太雷草拟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3: 当时发生的军阀纷争，这就为我们党当时在这个地区组织一次武装起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2: 11月26日，张太雷回到广州，召开有部分广东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决定趁张发奎的粤军主力调往肇庆、梧州一带，广州市内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组织共产党所掌握的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随后张太雷将起义时间定在了12月12日晚。正在这时，秘密掩藏武器的大安米店被敌人发现，第四军教导团的反动分子闻讯告密。
4: 工人就做一些土枪土炮这种放到那个大米里边，在运输的途中袋子这个麻袋装的掉下来了，就是被报纸给报道出来了。起义就是说已经准备到这个时候，所以不得不提前爆发。
2: 在此紧急关头，张太雷决定提前起义。12月11日凌晨，一辆卡车停在了第四军教导团驻地。张太雷一听，跳下卡车，广州起义誓师大会正式举行。第四军教导团的官兵纷纷摘下国民党的徽章，将象征着革命的红色领带系在脖子上。3时30分，随着3声炮响，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打响。
5: 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主要是由来自武汉的中央军事政治的学校

六期的学员组成的。这个教导团有1300多人，其中2300人都是公共党团员，也是党掌握下的部队。在第四军参谋长易经营的暗中保护下，这支部队的建制始终得以保留，历尽艰辛参加了广州起义。

0: 团全部，警卫团一部，与广州工人赤卫队及部分农民武装共5000余人，打向广州市各药店，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势如破竹，迅速攻占了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市区。国民党在广州市中心最坚固的堡垒广州市公安局也被攻破，青天白日旗被抛下，起义军红旗在办公楼顶迎风飘扬。起义当天，在广州市公安局门楼上悬挂起了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的横幅，张太雷庄严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就在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张发奎所部三个师及其在市区的残部向起义军反扑。12月12日下午，张太雷乘车赶赴大北门指挥战斗，身中3弹，壮烈牺牲，年仅29岁。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太雷牺牲的噩耗传来，时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悲痛万分，写下悼张太雷同志，评价他是中国革命最好的领袖。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使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止渊泉。张太雷牺牲后，国民党以数10倍于起义部队的兵力疯狂反攻。

0: 经过浴血奋战，起义军弹尽援绝，忍痛撤退，广州起义宣告失败。
1: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的英勇反击。广州起义的实践再一次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0: 无数先烈倒在了寻找革命方向的道路上，然而他们高举的旗帜并没有倒下，起义保留的红色火种播撒向全国。一时间，广袤的神州大地，革命烽火此起彼伏，绵延不断。这些起义虽然大多数失败，但是也有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下来，开展游击战争，为以后红军和根据地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2: 中共在武汉召开了武大，同时又决定了南昌起义，又召开了八七会议，来宣了党的历史由大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战争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转折。这对我们党的百年的历史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0: 武汉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城市，这段历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天塌地陷之际做出顶天托地的壮举，彰显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

0: 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我们接到可靠情报，日军将对宁波及周边地区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7: 国民党这次大搞摩擦，赶走了他们的友军，他们的防御能力大大下降，所以我对这次镇海和宁波保卫战不抱乐观态度。
8: 任何人以为当了溃兵就有可以任性的理由，就是这个下场。
9: 我希望您能够出任工商协会会长一职。我们都知道您是商界的翘楚，德高望重，您的出面会非常有号召作用。

0: 哎，大家伙看啊，这里就是四明山，是易守难攻之地啊。哎，老兄，这四明山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1: 四明山呢，这四明山方圆800余里，这里东为京浪之山，西距奔牛之岭啊。
0: 哎，
1: 它地处华东前沿，平均海拔700米，青山碧水，林深茂密，又叫做金钟山。
2: 好呀，
1: 这是一个好地方啊。
3: 哎，老兄。
1: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明朝有一位诗人叫沈一贯，还有一句诗特别好，百年三万六千人，古今贤圣皆与毕。
0: 古今贤圣皆与毕，好诗啊！啊，<笑>
1: 我看啊，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好不好？
0: 正宫队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此后。
4: 他们将踏上新的征程。老王，一早上忙吧？哎，
5: 还行。
4: 菜菜，水灵灵的蔬菜，来看看嘞。菜菜，走，咱俩到那边去。
5: 来看看嘞。
4: 这早上起来人不多，没什么大事儿。

1941年4月19日，日本发起了浙东战役，国民党军队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随即溃退。日军仅用了一天便攻陷宁波。

0: 日本人马上就会进来，外面现在到处都是散兵游勇，胡乱开枪杀人。那些地痞流氓也在趁火打劫。爸爸，玉竹，车就在外面了，我们现在走，现在走还来得及。哼，
1: 你们那么多的人和炮，这么快就被打败了？
0: 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完全被日本人给掌握了，什么都知道，不光是我们的部队。 整个地区的情况，他们了如指掌。在时间上，他们打我们个措手不及；在进攻路线上，兵力分配合理，完全不用婆婆妈妈试探性的进攻，完全知道路线。玉竹，爸爸，赶快走吧。

0: 我答应你，我会把这儿的事情办好的。爸，您不走，我是绝对不会走的。我要留下来陪你。你必须走，爸。玉珠，你看，爸爸要和你一起走，是不是得把这儿？
1: 收拾好了，放心，爸爸只要把这儿都弄好了，就去追你们，好吗？
2: 不好，爸爸。
0: 玉珠，再说，东爷也会派人来接我，对吧，东爷？
2: 啊，是这样吗，东爷？
3: 是的，我肯定要回来接爸爸的。
2: 我是绝对不会走的，您留我也留，您走我就跟您一起走，我不会跟您分开的。
1: 东爷，
2: 带玉珠走。
1: 爸，
0: 东爷，
2: 爸，
1: 我不走，爸。
2: 刘嫂，
1: 干嘛？你干嘛？
3: 把玉珠的行李
1: 放下来，
2: 给他带上。
1: 东爷。
4: 送别林雨竹，他心里清楚，这一次也许就是永别。
1: 不能呀！爸，你快点来！
4: 但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深知日本人的凶残，让女儿远离危险是父亲最深的爱。

0: 刘嫂。
1: 哎，东家。
0: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一点盘缠和生活费，足够你在乡村生活一年半载的。再说呢，乡下也比这儿安全安静。收拾收拾，赶紧回去。
1: 哎呀，老东家，您就别瞎操心了，我不可能让您一个人留在这里，您不走我就不走，那么不仁不义的事我做不出来。
0: 那你家里怎么办？
1: 我家里的听我的，他惧内。东家，您说，您让我走了，您一个人在这里买菜吃饭收拾屋子啊？我这么丑的女人，那日本兵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我不怕。
0: 刘嫂，你可不愁。
1: 当年在我们村里那说亲的也不少。哎呦，东家，刚才冯少爷走的时候跟我说，让我拿一块白布啊挂在这个门口，就能瞒过日本兵。我现在就去。
0: 不行，刘嫂，挂白旗那是投降，我们坚决不能投降。
1: 咱就是骗日本兵玩的。
0: 刘嫂不可以。
1: 又不当真。
0: 听我说，这是尊严，这是中华民族的尊严。这个冯东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现实了？

0: 怎么样了？
1: 不太行。
0: 我觉得啊，你们要没发射塔的话，可能根本就接收不到信息。
2: 我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就是想再试试看。现在问题是接收不了上级的指示。我觉得郑主任一定会再联络咱们的。
3: 哎，当初不是在地方上也可以接收到指示吗？
2: 这个区域不同啊，接收到的内容就不同，而且有保密规定，有些情报内容是不能分享给大家的。我一定要回去。哎，
4: 来，
0: 指导员。
4: 哎，
0: 指导员来了。
4: 这事儿啊，我想到了，但是没想到这么快。你想啊，从战争爆发到占领宁波城，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这支号称正规军的国民党部队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抵抗，亏不成军吗？
0: 没错，他们现在就是想排除异己，打击新四军，不败才怪呢。
4: 哎，我听说现在这批败军已经接近四明山了，咱们要做好防御啊。
3: 不过咱们可以抓住这次机会，给他们一次痛击啊。
4: 怎么样，如何接触，怎么接触，咱们要听上级领导的。
0: 没错，我很同意指导员的意见，即便是咱们现在手里边没有武器，咱们也要把竹子磨成长矛，也要把手里的砍刀磨得锋利一点，别等到日本人已经站住了脚跟，发放良民证的时候，咱们的情报可就出不来了。
4: 哎，要不行的话，让一龙和海生去，一龙建立联络点，海生辛苦一点，来回跑一跑，传递一下消息。
3: 行，好，
0: 正好，他们俩经验丰富，我放心。海生啊，
3: 啊，
0: 我还有一事请求，帮我去看一下林家父母，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当时撤出来的时候，由于太匆忙，所以没有劝他们出来。
4: 嗯，明白。
0: 好，
2: 我也会去的。
0: 好吧，预祝你们马到成功。
4: 一定。
5: 好，
6: 老东家。
5: 嗯，
6: 这两天呀，这街上都没有人卖菜了，商铺也都关了。我担心这时间长了，咱们家存的这些个菜呀不够吃的，所以就没敢多做。您委屈委屈，少吃一点吧。
5: 刘嫂，你看啊，现在的日子和从前不一样了，是吧？所以呢，咱们必须要精打细算的过日子。
6: 嗯，
5: 做的没错。哎，电话。
6: 喂，哎，东家，小姐打来的。
5: 哎，哎哎，雨竹。
7: 爸爸，你怎么还不来啊？你还好吗？
8: 哎，爸爸知道你安全了，我就放心了。爸爸老了，
5: 无所谓。爸爸呢，不能走。
8: 爸爸就要在这儿会会他们。
7: 可他们是一群不讲道理的法西斯。
5: 我不管他们讲不讲道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这儿是我的家。我不能拱手把我自己的家让给他们吧，对不对？
8: 放心吧。
5: 哎，他没欺负你吧？
7: 没有。爸爸，我不应该离开你，离开家。
5: 玉珠，你没有犯错误，你的选择是对的。一个女孩子留在城里头很危险啊。
7: 我要立刻回去。
5: 孩子，听爸爸说，千万不能。

0: 你去哪儿了？
1: 这路太难走了，我走错路了，车又坏在半道了，我紧赶慢赶也没赶上。
0: 撒谎，去找你的吴纯去了吧？
1: 没有。
0: 没有？他人呢？怎么没跟你在一块儿啊？
1: 没找到，这太乱了，都走散了。
2: 让开！让
3: 开！让开！让开！
4: 让我们进去！别拦着我们！
5: 让开！站住！
2: 追进！干什么？
4: 让开！让开！谁敢拦着？
5: 别动！
4: 让开！
5: 兄弟们，再动就开枪了！
4: 别拦着我们！
6: 我是中校副团长冯东野。任何人以为当了溃兵就有可以任性的理由，就是这个下场。当溃兵是很丢人的事情，一天时间我们就丢了镇海，丢了宁波，按军法处置都是该死的。所以我枪毙了他，是在执行军法。你们都饿了吧？都累了吧？去，把车里的罐头都拿出来，给兄弟们都分了。从现在开始，只要发现外面有散兵就收留进来，想吃饭吃好饭就跟着我。这个不幸的兄弟就给他找个风水好的地方埋了吧。今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下不为例。大家吃饭吧。
5: 好，所有人吃饭去。
0: 对不起啊，让你看到了不该看的。
7: 我要回去了。
0: 你疯了吗？
7: 我必须回去。我的爸爸还在那里，我的医院和员工也都在那里，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0: 我要是不允许呢？
7: 你不会的，因为你骨子里不是这样的人。
8: 太狠了，这日本人！哎呀，东爷，突围了，突围出来就好。哎。林小姐也在啊，
9: 怪不得这冯副团长跑得比谁都快啊，原来是不爱江山爱美人啊。怎么携美女一同转战啊？啊，
0: 好吧，那我一会儿让人把你送到最近的地方，让你跟着我，你也确实不会习惯的。
9: 哎，我习惯，我能接受得了。
0: 李满彪，别以为我不会杀了你。
8: 哎，这都是自家兄弟干。
9: 您听见了吗？这冯副团长在日本人面前跑得比谁都快，这见了自己人就知道窝里横。怎么？我又不是跟那强小妞，他着什么急呀？他
8: 少说几句。东爷，可来真的？
9: 你来真的是吧？啊，冯东爷，你。
8: 来人！哎，东爷，来人！哎。
7: 东野，

那边日本兵刚刚过来，正在屠杀的是我们中国人，是你们的兄弟姐妹。你们有力气和子弹，就应该把枪口冲向他们。我们自己兄弟姐妹之间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日本人天天盼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内斗，盼着我们自相残杀，盼着我们乱了。你们两个做长官的能不能首先带头给大家做个表率？怎么，我们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难道要死在自己人的枪下吗？你们不觉得丢人吗？

无凶东野，兄对竹儿的呵护一切了然于心，万般感激。兄对竹之心意赋予竹甚是清楚，非我无情，但情乃兄妹之情。兄长即是兄长，无畏称号在于心之地位。望兄谅解竹，已过儿时，无需再耗兄之精力成为负担。至此国难当头，竹亦想倾己之力救中国之劳苦大众。竹远处留学所学为何，绝非为己之私利，乃为我四万万同胞皆有一时之意。望兄念及当下黑暗世界，狼烟四起，国将不国，何以为家？何谈儿女情长？奈何愿兄将满腔之热血燃之为炬，照耀我天南地北，以拯救父老出水火。争国权就威王为己任，朱已将一己之力救命于水火，拼死与法西斯帝国主义相抗衡，望兄谅解。此意已决，不知何时能见，望在与兄相见时已是阳光灿烂、同天共乐之新世界，望兄原谅。保重，玉竹。

0: 军未完成对我国沿海的封锁，在浙东地区发动了宁绍战役，使我浙东人民蒙受空前浩劫。经过激战，我军重创日军之主力部队，在完成预期任务之后，主动脱离战场，进行了战略转移，保存了实力。
1: 东家，东家，有日本人来了。
2: 日本人？
1: 啊，穿着军服，打着卫兵，但是挺客气的，说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告诉他说我病了，起不来。
1: 那个日本人中国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一定要见到您，要不有很多人会冤死的。

0: 林老先生，久仰久仰。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我们打过交道吗？
1: 我一直都知道您的，还曾有幸远远地见过您几次。
0: 哦，这么说我就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你是一个特务，一直潜伏在我们这儿。
1: 哈，这是我的工作，没有办法，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您的尊重。
0: 妨碍了，非常的妨碍。一个侵略者能够真心地尊重一个你们口中的被征服者吗？
1: 战争是两国之间的事情，我对您的尊重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0: 你自己说的话你能相信吗？你现在穿着这身军装站在我的家里，这已经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了。好了，长话短说，你到我的家里来一定是有什么话要说，说吧，让我听听。
1: 林老先生，我希望您能够出任工商协会会长一职。我们都知道您是商界的翘楚，德高望重，您的出面会非常有号召作用。
0: 让我出面为侵略者服务，你觉得我还能算得上是德高望重吗？如果我要是不出面，那就没有用了，是个废人。那你还是找别人吧。
1: 但是如果您不出面的话，大家都不好好出来做生意，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废城。如果是那样的话，也许会死很多人。
0: 这算是威胁吗？
1: 可以这么理解。
0: 亡国之人不敢苟活。
1: 您说的这个国爱过您，尊重过您吗？值得您为他牺牲吗？
0: 在我心里，我的国胸怀宽广，融汇百家，千年文明的国，先贤志士人才辈出的国，人民善良勤劳勤奋，地产丰富，山川秀丽，古老而又充满活力。虽说历经苦难，
1: 但是没有办法，您必须答应我的要求，否则的话会有大家都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0: 我的国家一步步到了今天的样子，我没有一天开心过。
1: 没有办法，您现在是大家都盯着的领军人物，我们必须要让您起一个表率的作用。
0: 总得有人

0: 为了自己的国，为了自己的信念去死，对吗？
1: 好吧，打扰了，您回去休息吧。
0: 不，你这话说错了，这是我的家，应该走的是你。
2: 我最后跟您说一句，我对您非常的敬仰。

任せ。

0: 来了。太监，
1: 姚校长在吗？
0: 这里没有什么校长。
1: 哦，这里不就是书香门第读书的地方吗？大家都知道这里是姚华康姚局长出资修建的，所以说他就是校长。告诉他不要藏了，出来吧。
0: 不是。
2: 立正，全体都有向左转。
3: 兄弟们，这个日本人啊很幽默。这小林武艺说我是校长，你看这幽默的。哎呀，大家别觉得我们整建制呢为日本人服务了，有什么丢人的？没什么好丢人的，我们面向的还是中国人，还是维护社会治安。还有才
2: 到
3: 你啊，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喊口号啊，
2: 全体都有向右转。
4: 姚华康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的帮凶，在他眼里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但能把卖国求荣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冠冕堂皇的，恐怕也只有姚华康这种无耻小人了。
5: 香烟卷烟了，
6: 进城门呢，看看这告示啊，以后进出城门必须要有良民证，没有良民证
7: 还
6: 要上警察局去补办。进城门呢，看看这告示啊，
7: 子敬，
6: 以后进出城门必须要有良民证，没有良民证
8: 女性にこんな態度を取っていいのか。
9: 申し訳ない、お許しを。これをどうぞお入りください。
10: ちょっと待って、
7: 次。行け。
10: こんにちは。日本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7: お前
10: その日本語は。
8: 慶応義塾医学部、
10: 東京の名門大学に勉強したのですか。どうりで日本語が。ここで日本語をうまい中国人となかなか出会えないので本当に珍し
7: い。
10: だから連絡先がいただけないんでしょうか。
7: おい、次。
10: これは憲兵司令部の指令なので変な意味ではございません。これからはいろいろと迷惑をかけ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どうかご理解を。
11: 那个，这位是我们济世医院的林院长。
10: 院长、会えてよかった。
8: 私の名刺です。
7: なんだこれ。
10: どうも。
7: かもね。爷爷。次。
12: 保持安静。
13: 林杰，林院长，没想到您回来了。
0: 我不能把大家扔在这里不管。
13: 回来就好，您回来了，大家心就定了，就有主心骨了。
0: 怎么又有这么多人来检查啊？
13: 日本人要求所有本地居民都要办理良民证，都要进行虎疫注射剂的注射，注射过的人要在良民证上盖一个蓝色的虎疫注射剂的检疫章， 虎翼就是日本人嘴里的虎烈拉，他们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林姐，你还没有回家看看吧？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快说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快说啊！
12: 大小姐。老东家没了。

0: 害死了我父亲。
1: 警察局调查的结论是，奎斌私闯民宅，打死了老东家和刘嫂。奎斌在逃跑的时候，被赶到的日本兵打死了。
0: 孙伯，您觉得天底下有这么凑巧的事儿吗？

0: 你还是个小头目啊。这枪看起来不错，六成新。谢了啊。
1: 不是，把枪还给我。
2: 哎，你拿这个，赶紧走，你呢？别管我，你从这边走，我从那边引开他们。快点儿，
1: 小心点。
2: 放心吧。
3: 继续查。
1: 查。
4: 必须得查。如果找不出那件，我们打一次败一次。
3: 先从咱们几个人身上查起。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6: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原来你还是个小头目啊。这枪看起来不错，六成新，谢了啊。
3: 把枪还给我。
4: 你拿这个赶紧走。你呢？别管我，你从这边走，我从那边引开他们，快点儿，
3: 小心点。
4: 放心吧，
5: 继续查。
3: 查，必须得查。如果找不出那件，我们打一次败一次。
5: 先从咱们几个人身上查起。

0: 孙博。
1: 哎，
0: 我知道您是不想让我找日本人说理，怕我吃亏，怕我有危险，但您别忘了，躺在这儿的是您的老东家，是我的父亲，是我们的亲人啊。
2: 大小姐，您的心情我理解，我恨不得杀光日本人替老东家报仇，但现在不是时候啊。
0: 孙博，
2: 哎，
0: 让我和我父亲单独待一会儿。

我当时要是坚决带着您走，就不会这样了，对吧？你为什么要骗我呀？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走吧？我太傻了，我为什么要那么傻呀？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你放心，你放心，女儿不会这么软弱。你要相信我，女儿不会让你失望。

0: 现在这儿啊，是我们最后一个备用地方，千万不能暴露。现在日本人只要觉得谁是反抗分子的话，其他人都会受到牵连，所以这边的人都不敢对外租房。老郑之所以经常派我过来，就是为了今天启用，所以这边的人都不会觉得我陌生。
1: 你们提前想到这么多，太厉害了。
0: 这在敌占区做事啊，稍不留神就会掉脑袋的。
1: 是。
2: 半天，干嘛呢？
1: 没干嘛，我们这儿都是良民。
2: 良民证？
1: 哦，我们都是良民，这是良民证，长官您看。
2: 你的？
1: 我们都是良民。
2: 你们这儿没有违禁品吗？收音机之类的？
1: 没有。
2: 我可告诉你，私听广播是间谍罪，是死罪。啊，
0: 那么贵重的东西，我们怎么可能有呢？
1: 就是。
2: 给我出去，双手举高，举着良民证。快点
1: 啊！快点，等一下！

0: 老实点啊，别乱动。刘成晓，走，
1: 快点，赶紧进屋看看吧。 怎么样？快！收音机被踩坏了。不过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是那里枪响，估计他们就发现咱们这儿了。
2: 这个收音机对咱们来说，跟生命一样重要。

0: 指导员，
1: 你说这破山有什么战略价值啊？
2: 怎么样，你可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地方。浙东三美地区啊，
3: 物产丰富，它们位于杭州湾的南岸，是浙江连接上海的海上主要通道，
2: 我们就像一把尖刀，可以直接插到敌人的心脏。所以啊，你们一定要认真的测量，一点都不能马虎。
1: 好，放心吧。
2: 哎，老肖，我有个想法。现在咱们有30多个队员了，能不能分成2个队啊？
4: 我很同意你这个想法。这样吧，下一步由子明负责一个队，大虎负责一个队，我来做中队长，你就来担任指导员的职务。
2: 好，可以。我是觉得这样便于管理嘛。那我们俩先回去，让他们先测量。
4: 好，认真一点
1: 啊，注意安全啊。小心，慢点。走，这边。
4: 走。
1: 哎呀，这里的空气是真的好，青山绿水，太舒服了。哎，要不是因为打仗，我就在这里安家了。
5: 我是真不习惯咱们这里，吃的真不如北方，不行。
1: 哎，我跟你说啊。北方吃的东西口味太重了，你加那么多佐料，它还有什么新鲜可言？到我们南方吃的那个食材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就是要吃那个新鲜劲儿。
6: 哎，看，白鹭。哎，
1: 哎，你看那只白鹭。哎，有首诗怎么说来着？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6: 上青天。
1: 你也懂啊。
5: 可以，
1: 走走走，上去。
6: 哎，走。

0: 哎，白鹿呢？
1: 你不见了。
2: 上山的王八，下山的鸟，这不能碰，这是规矩，不懂吗？
0: 这位大哥，我们认识吗？这荒山野岭的，哪有什么规矩啊？我可不在乎。
2: 废什么话啊？
0: 这哥们还挺冲啊。我们跟你客客气气的说话，你干嘛这样恶言相向啊？
3: 就是啊，
2: 听不懂人话是吧？嘿
0: 嘿，这大哥还挺横啊。
2: 我是跟你们说人话，听不懂是吗？滚！
4: 哎，你这有点过分啊！
5: 哎，怎么过分了？
4: 哎
5: 我这
4: 再给我动一个试试。
6: 老三。老三，跟几个娃娃闹什么？会使枪吗？我好怕呀！
0: 你们
6: 老三，搜一下，

0: 原来你还是个小头目啊。这枪看起来不错，六成新，谢了啊。
1: 不是，人把枪还给我。你们两个敢不敢留下名号？

0: 派去的那些年轻同志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呀、啊、
1: 是啊
2: 啊
3: 指导员
2: 哎
3: 你看看咱们这地图实在是太简陋了错误非常的多
2: 要不说呀像你们这些上过军校的人就是专业军事意识强哎知道到哪儿应该干什么哎我刚才看了一下测量的正好我就回来了、
3: 你是不是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去了
2: 顺便嘛我也知道我这个人有时候挺烦到哪儿都跟人家讲大道理但是呢习惯了
3: 指导员我对你的思想工作呀、我确实感慨我觉得有了这个思想工作我们所有人的思想都被带活了有的时候啊这思想工作比武器啊那是厉害多了
2: 老肖啊有你的支持哎我就放手干了啊哎其实这帮孩子真的挺好的
3: 是啊
4: 哎肖哥
3: 慌什么慌什么怎么了
4: 胡子明又被人给打了
3: 就你说、遇到国民党溃兵了
4: 要是真遇到就好了不是是一个女的打的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女的是个女土匪打了人起码就跑了
5: 对还把那个枪给弄走了
4: 我说你
3: 什么怎么想的怎么抢的
4: 我不是没想到他会动手吗
3: 胡子明你知不知道如果战士把枪给弄丢了军法该怎么处置
4: 肖哥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2: 老肖那两个人长成什么样
4: 那个男的长得特别凶那个女的
5: 长得还挺好看的细眉细眼的
4: 而且我刚刚都那样了你还好意思看那个女的
5: 不是
2: 他拿枪行了
4: 他拿枪指着你吗不是
2: 以后啊你们在这个区域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这里的土匪很多你们不要小瞧这帮土匪他们可都是打游击战的高手当年保安团剿匪的时候他们都安然无事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行你们先下去休息吧晚上咱们开晚班会的时候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哎正好你们把今天你们所经历的事情跟其他的同志说一下啊去吧
3: 走吧
2: 老肖我得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人啊曾经区小队的老马跟我说过有可能就是江湖称七妹的江水英
3: 江水英
2: 哎这当年啊一些不满政府苛捐杂税和土豪劣绅欺压的老百姓他们就揭竿而起上山当了土匪后来呢有一些兵痞无赖也各自占了山头他们在一起喝血酒拜把子这个江水英按年龄来算应该是行七他们一共有十个人
3: 是吗
2: 啊其中有两个人被官兵给杀了但这个江水英倒是人缘挺好的各个山头都很给面子可能这个是个女的长得也不难看也不讨人厌
3: 我倒是想找个机会好好去会会她了
2: 哎我觉得可以啊可以会会她那如果真能把江水英拉到咱们的队伍里面那对其他的山头也是一种威慑力和影响力啊
3: 来你再多给我讲讲这个人
2: 他我也不太了解这老马呢也没跟我说得太清楚我只知道他就是个苹果大众的孩子然后有一个保安团的团长喜欢他说要娶他他肯定不同意嘛然后这个保安团的团长呢就杀了他的父亲他母亲呢上吊自杀了

0: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江水英居然托人给这个团长带话，说要嫁给他。结果就在新婚的当夜，他把这个团长给杀了，然后回到自个儿家，一把火把家给烧了，之后呢，就上山当了土匪。
1: 我给他当压寨夫人。
0: 老马还跟我说，他这个人呢，枪法很准，仗义。
2: 三点成一线，来。哎，这三点成一线，
3: 怎么样？
2: 好，
3: 姿势标准吗？谢了，
2: 客气啥？叫我老三啊，来看着。
3: 谢谢三哥。
2: 叫啥三哥啊？叫老三得了。

0: 当时在山上算是二当家，但是他对下面的小土匪们都很好。
1: 没事没事，不要起来，就躺着吧。
2: 谢谢。
1: 慢点。
0: 他们大当家当时是孤老的是吧，就是个恶霸，所以他就联合小土匪把大当家的扫地出门了。从此之后，江水英就成了大名鼎鼎的江七妹。

0: 看来这个江水英还真是个女中豪杰呀、啊。
1: 哼，我不这么认为，这个人啊很随性，做事呢不讲规矩。
0: 嗯，
1: 老马曾经跟他接触过几次，而且有一次条件都谈妥了，都准备下山参加咱们的队伍了，哎，突然变卦了。
0: 嗯，为什么呀？
1: 而且还把老马派上去的联络员绑在大树上，让蚊子咬了一宿，咬的身上全是包啊，那第二天给赶下山了。现在那个联络员一听到蚊子声浑身都哆嗦。
0: 老马没问问为什么呀？
1: 问了。你知道人家说什么？
0: 说什么？
1: 说这个联络员长得特别像那个保安团的团长，弄得老马哭笑不得的。你别笑。后来啊，老马再想跟他联络的时候，就有一支国民党的驻军在那附近，就没再联络成了。
0: 你别说，这江水英还挺可爱。
1: 哪儿可爱啊？可爱吗？那给人咬一身包啊，多惨呐、啊、这。
2: 吃口饭再忙吧。
3: 哎呀，不行，这修理液还是没有用，我想把它拆开。
2: 不是之前这后盖你不都拆过了吗？
3: 是啊，但我还是不死心啊。
2: 咱干脆找一台能用的得了。
3: 这是禁卖品，你在哪儿能找得到啊？
2: 哎，我知道一地儿有，但是这地儿有点危险。
3: 现在危险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收音机没了。
2: 那行，那咱俩事先说好，你保护好收音机，我得保护好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咱俩得像个男人似的，谁也别含糊。
4: 这一带，咱们没收他们的东西，就等于没收韩进的资产，肯定没问题。

0: 里面请，
1: 来来来，里面请，来来来，这边这边，请请请。
2: 你呢？别管我，你从这边走，我从那边引开他们。快点儿，小心点，放心吧。

0: 我在这儿呢！站住！站住！跑啊！你跑啊！看你往哪儿跑！
1: 小子，在哪儿混呢？不知道书香门第是谁的生意啊？
2: 姚阿刚，你这人真不仗义，说好的事儿你也反悔，你是个男人吗？你是谁呀？我认识你吗？不认识啊。行。
1: 认识我？谁让你开枪的？那么欠呢你？
2: 不是大哥，我他。

0: 胡哥，
1: 嗯，
0: 弄枪呢？我上次确实是太笨了，没想到嘛，这荒郊野岭的，你说这两个人也不着急赶路，肯定有什么猫腻。
1: 你爸太年轻，遇到事情太少，正常。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你人没事。你说要那俩人真是恶人，
0: 他俩还不够恶的呀？
1: 哎，你别这么说人家啊，那俩人真是恶人，还手给你一枪，这荒郊野岭的你怎么办呀？
0: 你说的也是啊。哎呀，可这枪就这么没了，我
1: 那你想怎么样？抢回来啊？
0: 哎，我就这么想的，胡哥。哎呀，我不能给咱们丢人，再说了，咱们队里面本来就没有几杆枪，这么丢咱们丢不起啊。
1: 难，兄弟，你想想人家一女的在这荒郊野岭的没有点真本事啊，没有那狠劲儿，能生存下去吗？
0: 哎，胡哥，你说这样呢，我去找到匪窝的窝点，只要你帮帮我，我们就在那个他们必经之路设埋伏，我们抢了就跑。
1: 你咋想的这么简单呢？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呢？要真那么简单的话，当年保安队啊剿匪的时候早把他们给灭了，还等到现在啊。
0: 嗯，
2: 如果要秋草在就好了，他吧虽然说是刀子嘴，可是他也豆腐心啊，每次都会帮我的。
1: 你把地方找到告诉我。
0: 真的，胡哥，哎，太好了。
1: 但是了，从今以后不要跟我拿秋草说事。
0: 那个胡哥，我知道，

0: 哎呀，说心里话，你老哥呢，还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啊！不拘小节。
1: 师长，团座，
2: 不喝。
0: 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的指示了吗？
2: 我管他第几战区呢？他管我了吗？
0: 真是，这情绪很大嘛！
2: 日本人在袭击我们的时候，我请求驻守在慈溪的部队，我说你过来给我们协援，他说：“哎呀，不行啊，我们得守住委员长的家乡啊，我们不能出去。”委员长的家乡很重要，结果呢？委员长的家乡怎么样了？守住了吗？不还一样没了？那个时候第三战区司令部在干什么？我们十万大军呐，十万大军呐，就被不到一万的日军追着屁股后面打。
0: 好，分生，事情已经过去了啊。上峰命令我部啊，收编整顿部队，向四明山靠拢，建立军事根据地，成立游击部队。
2: 我是正规军，不是杂牌军。
0: 哼，哎呀，跟你实说吧，师座因为指挥失职被撤职了。在京华已经脱了军装，你听说什么九房巷三亿电器他经商了，这个叫器物经商。还有炮台总司令啊，王进甫被四明山游击司令官张桂林给扣押了。
3: 分生啊，那个谁你知道吗？
0: 那是浙东沿海军总指挥，那也在做检讨，就不要再纠结了。
2: 昨天还是兵强马壮，今天就沦为散兵流寇了，这反差也太大了啊！反正我是接受不了。要我说呀，就是因为有李满彪这类人混在军队里面，在军队里乱搞，搞得军心涣散，人人心里都充满了恐惧，都充满了怨恨，没有人愿意以死报国，以死抗敌。
0: 哎呀，这个李满彪毕竟还在战斗啊，可是你那个学长特派员呢，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了，还口口声声说要为国家献身，人呢？人呢？还有那个姚华康居然现在给日本人当警察局长，不倒翁啊，他左右通吃。哎呀，
2: 下面的人浑浑噩噩，无恶不作，上面的人呢任人唯亲，奖惩不明。
0: 嗯，是根生啊，你说这些我都认，现在关键是咱们得重振旗鼓，把队伍恢复起来。现在是什么世道？那就是有枪便是草头王，咱们先占山为王，咱在四明山咱们重树旗帜，把队伍恢复起来。否则的话就像现在这样啊，我告诉你分生，连你我的小命都难保，知道吗？溃兵如匪，不定闹出什么事儿呢。
4: 行，只能听您的，就按您说的办。占山为王，落草为寇。
0: 哎呀，不是什么寇，那叫游击，游击部队。
4: 我现在手里就300来号人。
0: 不错了，李满彪那200人都不到呢。
4: 就他那200来人，我用一个连就把他老窝给端了。
0: 哎，分生啊，分生啊，别介啊，就他那个战斗力，你一个排就把他给端了。
4: 那说不定哪天我真把他给断了。
0: 别，毕竟都是兄弟部队啊，兄弟部队。
5: 拿来，给我，给我
6: 啊！拿来，你别抢，
5: 给我抢，
6: 别抢，别抢，来了。
0: 分生，冷静啊，冷静，冷静，分生，分生。
5: 别抢了，乞丐！
7: 住手！
5: 都别抢了，
7: 住手！
5: 放下，
7: 走开！
5: 都放下！都别抢了，听到了没有？下来！
7: 给我！
5: 都放下！
7: 给我！

0: 累不累啊？啊？有规矩的一个一个拿不行吗？我已经打死一个不守规矩的溃兵了，我不想再打第二个了。我多杀一个是很简单的。你们可以不认我这个军官，但是你们要认我手里这把中正式。王志远，从今往后这里就归你管了，您有权利击毙任何不守规矩不听命令的士兵。
1: 是。
0: 我的卫队你可以随便调动。
2: 是。小子，把他们全带下去。
0: 所有人跟我走，快点。
3: 我没事。
0: 快点。
1: 你去哪儿了？啊，我一直在找你。
3: 我也在找你啊。
1: 老大，
0: 这不挺好吗？又团聚了，赶快带着吴纯去安置一下，找个铺位，然后去吃点东西。
1: 好，那我先去了。
0: 嗯。

0: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溃败。可是问题是，这日军进攻效率啊，会这么高？
1: 能不高吗？我们的一切，他们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我们的行动时间、地点、人员配备，重点在哪儿？他们了解的比我们都清楚。
0: 这个刘干事真是太可恨了。
1: 除了刘干事，还有哪些？
0: 飞生啊，有什么证据吗？
1: 刘干事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可是日军对我们还是了如指掌，这很明显还有内奸。甚至我都怀疑刘干事不是那个内奸。
0: 哎呀，分生啊，这个刘干事是你揪出来的。
2: 我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刘干事。
1: 柳干事，
0: 这话你说可以，但别人他不敢呐。
1: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如果是我的错，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0: 分生啊，就你这一点，老哥哥太钦佩你了，是条汉子。
1: 等我找出那个内奸，您再说钦佩我的话吧。
0: 继续查，
1: 查，必须得查。如果找不出内奸，我们打一次败一次。
0: 好，彻底清查，先从咱们几个人身上查起。
1: 嗯，黄志远，我现在给你晋升一级啊，这个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告诉他们我们要成立调查小组，上不封顶。
3: 是。

0: 见啊。
1: 忙着呢啊，
2: 老孙，哎，来来来来，
1: 你怎么来了？
2: 你们小姐呢？小林先生要见他。
3: 请帮我转告一下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前来拜访。
1: 我们林院长正在做手术呢。
2: 做什么手术？赶紧让人替他，小林先生很忙的。
3: 我很难想象你是怎么做到局长这个位置的。那请转告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改天再来拜访。
1: 好好好。
3: 林院长带回来的那个人的尸体还在吗？
1: 已经下葬了。
3: 林院长认识他吗？
1: 不认识他。哎呦，我们林院长啊是可怜他，再说停放在那儿怕引起瘟疫呀。
2: 你们当初说的可是拿回来做解剖的呀？
1: 没错，以前有这层意思，可是尸体不是已经腐烂了吗？就赶快下葬了。
3: 哦，如果引起瘟疫就不好了。啊，我想麻烦你带我参观一下。
1: 哎，好，哎，请。这个医院呢，是我们老东家出资，是我们林院长亲自设计建造完工的。哎，您这边请。哎。

0: 这个医院的设计比你们的公立医院要科学啊。不愧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日本大学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学生真是让人高兴啊。
1: 这种知识啊，也只能在大日本帝国能够学习得到。
0: 这个医院您可以继续留下来做院长，但是常务院长必须由日本人担当，负责处理所有的日常事务。特殊时期不能有一家独立的私人医院，这样有安全隐患，这个事情你处理。
1: 哎，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那就是没收了征用了呗。
0: 哎，那不合适，强征对于日中亲善是不友好的，你懂的。
1: 小林阁下是把中国文化吃透了，您看看。啊，嗯，啊，请。
2: 老队长来了。马队长，
3: 哎，
2: 马队长，
3: 哎，你在这等着我啊。
2: 哎，
4: 来，小林，来，
2: 哎，
4: 吃个水果，
2: 谢了啊。哎，老马，
5: 哎，
2: 老肖，老肖，
5: 老马，哎，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老马，区小队的队长，萧寒，我们的队长。
5: 啊，你好你好，
6: 老马同志，我们早就想和你们联合行动了。
5: 我早就想认识你了，报纸上的大英雄。哎
2: 呀，过奖过奖。
4: 那个，你就是本地人吗？
7: 土生土长。

0: 这件事情让我一直也很疑惑，有违常理。看来现在我们真的是冤枉刘干事了。
1: 怎么有的医生说日本人来了他们就走，
2: 凡是提出来离开的都予以帮助，安全地送他们撤离。另外一定要保守秘密，防止日本人报复。
3: 我们是真心向大当家来投降的，麻烦各位兄弟们领条路，给我们带条路去见见你们大当家的，可否啊？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家有急居客，温暖常相伴。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9: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9: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9: 亚洲制药。
0: 这件事情让我一直也很疑惑，有违常理。看来现在我们真的是冤枉刘干事了。
1: 怎么有的医生说日本人来了他们就走，
2: 凡是提出来离开的都予以帮助，安全地送他们撤离。另外一定要保守秘密，防止日本人报复。
3: 我们是真心向大当家来投降的，麻烦各位兄弟们领条路，给我们带条路去见见你们大当家的，可否啊？

0: 那你是不是对这一片这个土匪的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过去几年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0: 太好了，我就知道找你找对了。你给我说说这个土匪啊，他们都在哪一带活动啊？
1: 太多了，你得给我一个范围。
0: 闽土匪
1: 啊？你说的是江七妹？
0: 太好了，赶快告诉我他们在哪一带活动。
1: 哎，知道，因为土匪啊在这四明山都有自己的地盘，大家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互不打扰，井水不犯河水。
0: 那他们具体的是在哪一带啊？哎呀，来来来来，坐着，哎，你好好说说。哎，来来，走走走。
2: 哎，老肖，老王，江海生同志这次为了得到收音机牺牲了，他是个好同志啊，太可惜了。
3: 海生聪明伶俐，心思缜密，他的牺牲实在是不应该啊。
4: 这个姚华康呢，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日伪警察局的局长，他想在日本人面前显示他的能力，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是无恶不作。
3: 咱们现在有很多同志牺牲在他手里，这个仇啊咱们一定要报。
2: 江海生同志的遗体被敌人暴尸了三天，后来还是济世医院的林院长帮忙给安葬的。
3: 你是说林院长？
2: 嗯。
4: 老肖，我觉得对姚华康应该找个机会适当的教训他一下，要不然影响我们今后的工作。
3: 你说到我心坎上了。
2: 需要我们区小队怎么配合？你们尽管发话。
3: 好，下一步咱们好好研究研究，一起联合行动。
2: 好。
5: 院长，院长，喝水。
6: 谢谢啊。
5: 姚局长，我们林院长刚刚做完手术，很累。
7: 别催我啊，我是来挽救你们医院的，到时候你们就该感谢我了。
8: 你这局长当得挺稳啊。
7: 你这院长当得不也挺好的吗？
8: 这是我自己的医院，我是为自己工作。
7: 我也是一如既往的在为党国服务啊。当然了，以前是在蒋委员长那儿，现在呢是在汪主席这儿。他俩都是国民党的元老，那关系好的跟亲兄弟似的。但是关系再好也备不住打架呀，对不对？你打架了怎么办呢？就分家呗，对不对？哎呀，但是还是有可能和好的。所以说不管在哪边工作啊，那都是在为党国出力。
8: 别跟我说这些人的事儿。
7: 那咱说说日本人。日本人啊，傻小子，上当了，被骗了啊，被我们党国骗来打共产党的。那你又说了，为什么我们党国不自己打呀？这个蒋委员长啊，心善啊，儒雅，他不想背上杀害国人的恶名。再说了，国共合作过，你要完全把脸撕破了太尴尬了。所以说不是打不过日本人，是把他引进来打共产党啊。可这个日本人吧，太贪啊，见什么拿什么，老走神儿。什么武士道精神？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时局我都分析透了，你就听我的，保证不会让你吃亏。
8: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7: 你把医院呢捐给日本人，但你还是院长啊，让他们给你派个副手，什么杂七杂八的事儿你让他们干去。那时候还走私药，有日本人给你撑腰，你还走私什么药呢？对不对？就连我见到你都得给你来一句嗨，你看多好。
8: 日本人要霸占我的医院
7: 啊？明白人。
5: 我们这是私人医院，凭什么？
7: 你说凭什么呀？人家想占哪就占哪，那么多军队都挡不住人家呢。
8: 今天小林武艺来找我，也是说这件事情吧？
7: 他没直说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人精着呢，笑面虎，下手狠，不留情。
8: 你吓唬我？
5: 我们就不同意，让他把我们都杀了吧。
7: 他还真敢。

0: 必须答应我一些条件，才可以谈这件事。得了，我如实转告。哇，好香啊！你们闻闻，嗯，来，给你加一块。嗯，谢谢春姐，不用谢我，应该谢谢冯副团长。
1: 谢谢冯副团长。
2: 谢谢冯副团长。
3: 这是最后几罐存货了，这还是从。
0: 日本军官随从的身上搜出来的，说实话，没我吃过的美军罐头好吃。谢谢冯副团长。嗯，不用跟我
3: 客气，我们又不是不认识。再说了，你跟庐山的关系……啊，我跟庐山不是你想的那样。别笑，
2: 还不承认啊？人尽皆知了。
4: 就是啊。
3: 别笑了，你们没事，快吃吧。哎，真不是，快吃吧。嗯，长官，卢英副堂，吴主任，啊，带他们出去吃吧。
0: 哎，走，我们出去吃吧。
3: 真的是他，您早就怀疑是他了吗？长官，你上次跟他一起去抓柳干时，就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吗？当时觉得没什么。 现在细想起来是有点奇怪。这件事情让我一直也很疑惑，有违常理。看来现在我们真的是冤枉柳干事了。嗯，快，你带人去抓陆山，把他抓住了，就真相大白了。
5: 是。

0: 哎，飞生啊，哎，看看谁回来了。
1: 哎呀，
2: 特派员。
1: 哎呦，粉生啊，你这腿脚可真够快的。哎呀，我这一听说。

0: 我们这儿正在过些道乱军里边，我就出了城，然后就稀里糊涂的不知道去了哪里。幸亏碰到了我们的李副团长，我才见到了你们呢，亲人呢。啊，这个
1: 镇子上有几户大户人家，我现在正在动员他们为抗战做贡献呢，是吧？
2: 哎，
0: 冯副团长这是吃独食呢。
2: 我说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那个特派员是不是饿了？反正我肚子是有点饿了。特派员没吃饭吧？不才，我早上吃了半根萝卜。
3: 快，快坐下吃吧。
4: 嗯，来吧，
2: 那吃一口吧。
4: 吃，
2: 来吧，
4: 吃，来来来来来。
2: 哎呀，
0: 我要去弄点碗筷啊。
2: 哎呀。
0: 吃吧吃吧，我们吃好了，碗筷洗好了，给您送过来了。
5: 来的正好，快放这吧。
0: 谢谢冯副团长。
5: 来，哎，来来来，自己来自己来。嗯，
0: 大哥，
5: 嗯，
0: 弄了半天，人家冯副团长准备在这跟女兵吃宵夜呢，咱们在这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5: 赶紧吃。
0: 李满彪，嗯，我最近的心情不怎么好，有话直说，没话。
2: 把嘴闭上。哎呀，怎么着？再给我来一枪！
6: 李满彪，干什么？革命同志、江湖兄弟，别动不动就给我呛啊、刀啊的。
2: 嗯嗯，开个玩笑，轻松轻松就得了。
6: 是是是是，
2: 来来来，
6: 吃吃吃，来。我知道，大家心里啊。 都有气，是不是？这次溃败的太突然了，没有气，就都不是真正的军人了。

0: 还有好东西。
1: 哎哎哎，特派员，哎，你原来可是不喝酒的。
0: 嗯，但此一时彼一时嘛，这些天啊，我就靠着它来提神了。哎，难过的时候啊，就喝一小口，瞬间精神焕发呀！
1: 难得，特派员跟我们一样豪爽了。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我专门拿出来，咱们大家一块把它干了。
2: 来来来来，我给他满上。
1: 来吧，分生，咱们共同来一杯。
0: 我们现在在四明山区，分生，要想打开局面，靠的就是京城团结呀。
3: 我喝不下去。
2: 他他喝不下去，咱们喝。
1: 来，
3: 内鬼又有目标了。
0: 谁呀？
3: 找到了几个目标，其中一个是庐山。
0: 庐山？
3: 对，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

0: 嗯，我给钱了，给钱了，给钱了，
1: 没意思，
2: 慢点，
0: 给钱了，
3: 回头
0: 放那儿了我，
3: 我也找几个女兵玩玩去。
4: 分生啊，听老哥一句话，别理这个彪子，彪子就是一个酒疯子，喝完酒满嘴胡说八道，酒醒以后呢什么都不记得。嘿，倒是这个特派员太能编了。分生，你猜猜满彪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在干什么？
1: 在干什么？
4: 嗯，正在和一个大户人家的姨太太喝花酒呢。
1: 啊，
4: 然后说啊，以为是日本人来了，躲到里边去了，这不扯吗？啊，满彪的手下讲的都是中国话啊，怎么会以为是日本人呢？太能编了。
1: 我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他说的那些我全都信了，
4: 单纯。
5: 哎呀，报告，卢副营长自杀了。
6: 什么？
5: 卢副营长自杀了。
7: 报告长官，我们刚把卢山从树上放下来。
8: 这，哎呀，你这么高怎么上去的呀？这
1: 锁他身。
7: 是。

0: 目前我部退至302高地。
1: 这是要出卖我们的方位啊！
2: 这小子，我知道了，他怕我们搜山，他怕自己被抓回来严刑拷打，于是他畏罪上吊自杀了。啊，
0: 这确实是庐山的笔迹。还好没来得及送出去。
1: 原来我们所有的计划全是他出卖的，
2: 是吧？
0: 尽量厚葬吧。
3: 是。
2: 尘归尘，土归土啊。

0: 你们几个过来，在这边还有那边警戒起来。
1: 是是。
2: 哎，你去哪儿了？
3: 啊，我去上茅厕了。
2: 哦，这黑灯瞎火的，你胆儿也太大了吧？要我肯定不敢自己去。

0: 我选择接受，也必须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他们也答应，我的医护人员和管理者也继续留用。他们的人来了之后，可能我们的工作会比较麻烦，情绪上也会比较压抑，但是我相信这都是可以克服的。我们的医院无论如何都得坚守下去。
1: 那日本人的工资他们自理吗？
2: 不是，是由我们出。杨华康在给我们转让合同当中明确标注，给他们人的工资要比我们的人高出2倍，而且要在他们指定的宾馆给他们租房子住，增加了很多负担呢。
1: 林姐，怎么有的医生说日本人来了他们就走，不想再待下去了？
0: 凡是提出来离开的都予以帮助，安全地送他们撤离。另外一定要保守秘密，防止日本人报复。孙博
2: 啊，
0: 给他们带足盘缠，这一路上肯定不容易。
2: 好的。
0: 平平，你的丈夫徐医生是怎么决定的？
1: 他本来想走的，但我决定留下来陪你，所以他就留下来了。
0: 日本人进入医院危险就增加了，所以能走就走。孙博，您也是。
1: 不，您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丢掉我们大家，我也不能丢了您。不是只有男人才讲义气。
2: 是啊是啊，我把家人都安排走了，我这一个老朽怕什么？再说了，老东家不在了，我得替他照顾您呢。您就是轰我走我也不走。
0: 谢谢。
2: 那行，我们忙去了。

0: 我跟你们说好了啊，一会儿打起来都听我的，我不让你们动，谁都别动。
1: 放心吧，虎哥。
0: 你小子听不出来我的话是跟你说的，平时太冲动，你就不能沉稳点？
1: 虎哥，我改还不行吗？哎，我跟你说，这地图显示前面会有一棵大树，然后沿着大树的那个岔路方向往前走就到了。走走走走，跟我走。好，注意安全啊。

0: 前面就是那个土匪窝了。
1: 咱们这次可千万别失手啊，要不然小队肯定严惩咱们。
0: 我们刚刚途经之路，你看到一个岗哨了吗？一群乌合之众，连点军事素养都没有。
2: 嘿，那你还为人家一女的把枪给抢了？
0: 我上次要不是大意，他能抢我枪？他吹呢？
1: 哎，行了，把嘴给我闭上。
0: 某。

0: 你的狗眼看清楚，老娘是男是女。
1: 四明山这个地方土匪非常多，山头林立，盘根错节，互相之间都有联系，我们初来乍到肯定不受欢迎。
2: 这俗话不都说了吗，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这些人还真不敢得罪。
3: 要真是这样的话，咱们干脆就散了吧。
1: 分生啊，我们现在还不能随便得罪人，我们的部队还没稳定下来。
4: 那就眼看着啊，眼看着这些土匪耀武扬威，为非作歹。
1: 我们现在不动手并不等于不收拾他们。
2: 哎呀，太白元，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你有什么高招吗？
1: 我的想法就是让他们自己窝里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等他们斗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出来当和事佬，盯住那个最后还有实力的一棍子打死，杀鸡儆猴。这样的话所有人都老实了。
2: 读得有水平。
1: 所以他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萧寒他们，共产党，他们躲在深山沟里面，啃着树皮，嚼着野菜，喝着臭水沟里的水，可是心心念念的都是天下。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对了，李副团长呢？
2: 李满彪最近啊跟当地的一个土匪叫葛老八的走得比较近，他想被招安加入咱们国军。彪说了，这个葛老八呢跟那边的关系也不错。
4: 跟哪边关系不错呀？新四军啊？
2: 日本人。

0: 这儿呢是黑风寨，是葛老八的地盘。这个葛老八呀，原来是个屠夫，卖肉的时候缺斤少两，当地的大户就找人把他给打了。他呢咽不下去这口气，然后就把人给杀了。杀完人之后就上山当了土匪。
1: 是的，我们区小队也经常听老百姓提起，准备为民除害，除掉这个祸害，也为以后我们开展工作扫清障碍。但是这不正赶上日军进犯，战事吃紧，所以就先放下了。
2: 老马，你是本地人，你好好想想，这附近还有别的土匪吗？
1: 嗯，这儿清水乡的何老四，以前啊是做水果生意的，后来他的妻子被人给拔占了，他前去报官，结果反而被抓了，他的父母也为此事服毒自尽了。他一生气就带着几个兄弟揭竿而起，但是他还是可以团结的对象。
3: 队长，队长，
2: 慌什么？怎么了？
3: 胡子明他们几个被江七妹给抓去了。
0: 在哪儿抓的？
3: 就在他们匪窝附近。胡子明想把枪给拿回来。
1: 胡子，你们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跑去招惹他呢？现在我们正准备说服他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这个女人非常的任性，一旦谁得罪了她，她就会跟谁没完没了，纠缠不休，绝不妥协。你们现在惹了她，就等于捅了马蜂窝。你们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还是不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组织？

0: 你们有没有告诉他咱们是谁？
1: 没有，队长，怕给咱们抹黑，没好意思说。
0: 哎呦，还学会不好意思了。
1: 胡子明他也是为了把那枪拿回来，要不然他也不敢啊，队长。
2: 他们受伤了吗？
1: 都被暴打了一顿，然后就给压起来了。
2: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休息吧。老肖，老马，我倒觉得这是一次我们接触江七妹的好机会，我们可以去换人啊，这个理由很充分，也不唐突
3: 啊。好，我看这个行。
0: 老马，一般你们本地人给那土匪送什么大礼啊？
3: 送枪啊，没有比枪支弹药让他们更喜欢的东西了。
0: 枪？
3: 嗯，
0: 可咱缺的就是枪啊，再加上这几个没脑子的把咱们的武器都送给人家了，咱还哪来的枪啊？
3: 哎，我们区小队还有一些老套筒连珠枪，还有那个大抬杠的，我给你们送一些。
0: 不，千万别，我们本来是发展稳定武装力量，
4: 我们怎么能跑到这儿来再管你要东西呢？
0: 这太不像话了，不行。
3: 但是现在情况这么紧急，你也没有别的送啊。
0: 老王，你
2: 不是，你这笑怎么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5: 好枪，
6: 就是。
1: 大虎哥，
7: 闭嘴！
1: 大虎哥，
7: 快点！看什么看？
1: 大虎，
7: 看着点！
1: 你们要把大虎绑到哪里去啊？
5: 哎，
1: 虎哥，别动啊！
5: 我说，你这个小白脸长得细皮嫩肉的，
1: 土匪长得真丑。
5: 来人，把舌头给我割了。
1: 不是，
5: 慢着。你说你这张脸要是变成哑巴还怪可惜的。把他眼睛给我蒙上。
1: 快，不是。
5: 这枪啊，就当是你给我的见面礼了，谢了，再看一眼。
1: 等着。
5: 绑。
1: 你小子老实点。
2: 给我们指个路就行了。
3: 从这个方向进去就是江七妹的驻地了
2: 啊，
3: 但是路不太好走。我还是带你们进去吧。
2: 别，我们俩进去就行，你在外面，万一有什么事儿还有个照应。
3: 好，要是等到晚上你们还不出来，我就带人冲进去救人。
2: 这样，老马，明天早上吧，怎么也给人家一个考虑的时间。还有老马，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啊，还需要你来把着，我怕他们冲动。
3: 放心吧。
2: 那我们先走了。
3: 哎。

0: 这个地方真的是易守难攻啊。
1: 可不是吗？看来硬闯咱们是闯不进去了。
0: 你有什么好办法？
1: 要不咱们扎营吧。
0: 我同意。
1: 这么快就同意了？
0: 嗨，也没什么机会。再说了，打仗嘛，不能等着你合适了才能打呀，这样的话就失去战机了。
1: 还是你肚子里墨水多，精辟啊。这话
0: 这叫辩证好吗？
1: 好辩证。哎，那咱就真扎行了。
0: 啊，
2: 兄弟们出来吧。我们是来投降的。
0: 哎
2: 别开枪别开枪啊，我们是真心向大当家来投降的，麻烦各位兄弟们领条路啊，给我们带条路去见见你们大当家的，可否啊？哎呦轻点。
3: 走走。
2: 轻点。哎，
3: 女土匪你给我过来。
4: 在这儿呢。怎么了？求饶啊？
3: 哼，呸！我告诉你，会有人过来收拾你的。
4: 哎呦呦呦呦！吓死我了，我好怕呀！
5: 请问，有人来交换人质？
4: 换别人可以，换他不行。再让老娘不高兴，老娘一枪崩了

0: 萧哥，萧哥你来了。
1: 哎呀，今天看到女侠真是眉毛和鹦鹉并存呐、啊、在下今天特意带他们来向您道个歉，顺便恳请女侠能够放人。
2: 听你说话有那么点意思，想来是个明白人，那这江湖规矩。
1: 放心，我不能空手而来，今天我特意给您备了一份重礼。
2: 哟，哪儿呢？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
2: 他，
1: 没错，就是他。
2: 这个丑男人就是你送我的贵重礼物。
1: 女侠有所不知啊，女侠觉得最贵重的礼物，那一定是在下心里觉得最贵重的礼物。女侠不会觉得除了人以外还有什么更贵重的吧？难不成您会觉得那几杆破枪，那几个大洋能与女侠您媲美吗？这位可是我们的大当家的，所以他在我们心里那是最贵重的。
2: 新鲜，我这还头一回听说把大当家的拿来换人质的。
1: 女侠有所不知啊，这是我们大当家的，他自愿的。说实在的，我们这心里头也是不舍的。
3: 哎，你这个小嘴叭叭叭叭叭叭，你是不是说书的呀？
1: 这位兄弟，我确实没读过什么书，不过他读过呀，他以前是秀才，那可谓是博览群书啊。
2: 你是秀才？
4: 啊，读过几年私塾。
1: 哎呦，他以前完全可以教私塾的，可是没想到保安团的来捣乱祸害了他，不得已只好落草为寇，也算是一个儒将。
4: 其实也没那么夸张。
2: 行了，你把他留在我这儿想干什么？
1: 想问女侠借点枪再借点人。
2: 什么？我没听错吧？
1: 没错，您没听错，问您借枪借人。
3: 我说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啊、重金赎人一分钱没有，还让我们出人出枪，不是你们怎么想的？
1: 不是怎么想的，
4: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是借。
1: 哎，对，我们是借，刚才都说了呀，我想借枪借人给大当家的您置办一份重礼。
2: 哼，你也别说了，我看你也说不明白。秀才，你说。
4: 啊，他刚才不是说过吗？要给大当家的置办重礼，但是我们手上没有家伙。
1: 对，不知道大当家的您有没有听过一首歌谣？哥老八，哥老八，见人就想扒，连坟头都得扒。这家伙可是坏透了。周围的人都恨死他了，而且我好像听说这葛老八并不尊重您呢、啊、所以我想问您借枪借人把他给除了。
3: 就凭你啊，你们有那本事吗？
1: 本事倒不多，但够用的。
3: 那你给我展示展示呗。
4: 哎呦，不妥不妥。
3: 为什么呀？
4: 在贵地怎么能随便舞刀弄枪呢？我们这几位兄弟是犯了大忌，应该受到惩罚。
1: 对，
3: 我今天要是就想看看呢，
4: 那咱们就客随主便。
1: 不是展示不了，我们为表达对大当家的这种敬意，我们来的时候根本什么都没带。我们
2: 来给兄弟们露一手，
3: 把那两个人头上给我摆上东西。如果你一枪能打掉，人带走，

0: 大当家的，
1: 枪法不错，
0: 一般般。现在可以借我枪了吗？
1: 不行，你要是把枪带走了，我找谁要去啊？
2: 我不还在呢吗？

0: 我江水鹰长这么大，还没被人指挥过呢。你这秀才，有点意思啊！绑了。
1: 哥老八死了，黑风寨已经被扒劫，一众土匪已经各奔东西，武器和弹药也都被拿走了。

0: 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1: 还在查。我这帮弟兄们，你帮我带带他们呗。啊！把你这肚子里的坏水啊，也倒点出来给他们。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蓝陵王酒，王者归来。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166。 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他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你算拉倒。
12: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18: CCTV
19: 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1: 冷暖舒适。
2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23: 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4: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5: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6: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27: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28: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9: 两天。

0: 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1: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2: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3: 强国就得富民，
2: 这步棋我们走定。

这里是位于马耳他岛的格兰德港，如今它是广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但在二战期间，它则是地中海东部地区最为重要的港口。德军一旦掌控此地，就会源源不断地向北非提供补给，进而发起残酷攻势。对于德军来说，夺取格兰德港势在必行。为了攻占格兰德港，德军运用了多种残酷的围攻战术，企图令该岛守军弹尽粮绝，或实施空袭令守军屈服。这场战役让马耳他岛成为当时轰炸最密集的地方。在1940年的春末，面积不大的马耳他岛还只是英国在地中海中部的一处宁静的前哨港，远离战火纷飞的西欧。但是随着意大利在同年6月10日宣布参战，马耳他成为意大利空军的首要袭击目标。当时马耳他岛深陷轴心国腹地，其南部驻扎着25万意大利及其殖民地的军队，他们随时能对中东的油田发动进攻。意军认为马耳他岛威胁到了他们在地中海的补给线，因而出动了强大的空军对该岛实行猛烈空袭。马耳他岛上只有4000名守军，且没有配备战斗机，这里几乎被同盟国指挥部完全忽视了。于是岛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一支人数不多的高射炮部队。1940年仲夏，马耳他岛的守军一直在固守阵地，盟军希望扩大战果，于是向马耳他增派了24架飓风式战斗机，还从英联邦各国抽调了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一并前往，以阻击来犯的意军轰炸机。这是意大利军队1940年下半年遭受的两大毁灭性挫折之一。同年12月，意大利第10军团在埃及被兵力远不如己的英军击败。到1940年年底，轴心国面临着危险，他们很可能失去在非洲的最后据点。盟军终于开始进攻了，但对马耳他岛来说，这种乐观是短暂的。在1940年6月轰炸之后，马耳他的天空又恢复了平静，岛上居民的生活又重回正轨。然而北非的战局正在发生变化，由于意军在埃及遭遇惨败，德军不得不介入北非战场。很快马耳他再次成为双方争夺的目标，只不过这一次盟军面对的是德国空军。到了1941年1月，面对意大利空军轰炸机的袭击，由英军率领的一支人数不多的守军已在马耳他岛上坚守了6个月。遇到好天气时，盟军就将马耳他岛作为基地，袭击轴心国开往北非的补给舰队。德军担心轴心国会丧失在北非的势力，于是派出埃尔温·隆美尔将军重新控制北非的局势。不过隆美尔要想在沙漠中击败盟军，就必须得到轴心国经由地中海送来的补给。1941年1月，轴心国再次轰炸马耳他岛，这次空袭行动由德军指挥，目的是迫使驻扎在岛上的军民投降。自1941年年初，德军的轰炸力度不断增强，但到了5月，马耳他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负责攻击该岛的德国空军被调往东线。盟军充分利用这个间隙，重新袭击通往北非的轴心国补给线。到1941年年末，盟军击沉了轴心国80%的补给舰船。但在12月，随着隆美尔从埃及全面撤退，德国空军奉命重返地中海，负责摧毁马耳他岛的守军，企图为日后登岛扫清障碍。这次德军配备了新式武器，也就是梅塞施密特 BF-109 战斗机。这种战斗机能轻松压制住盟军的飓风式战斗机。很快，大量飓风式战斗机被击落。对于驻守在岛上的飞行员来说，1942年的深冬是惊心动魄的日子，他们寡不敌众。
德军夜以继日的空袭该岛，轰炸目标包括港口、机场和民用设施。由于马耳他岛上的城市和村镇都变成了废墟，岛民不得不转到地下以躲避炸弹。德军戏称马耳他岛为马蜂窝，他们决定彻底攻占这里，发动了600架飞机进行大规模空袭，其中包括300架战斗机。尽管民众可以藏身在地下躲避随时而来的轰炸，但拯救马耳他岛需要一种新型战斗机。德军的战斗机压制住了盟军的飓风式战斗机，为隆美尔率领的德国非洲军团重新打通了补给运输航线。德军轰炸机对马耳他岛进行肆意轰炸，岛上几乎无力反抗。对于仍在马耳他岛上空顽强抵抗的盟军飞行员来说，死亡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德军的空袭简直无休无止。

0: 现在马耳他岛上的塔卡利机场已经停用，从这里起飞的只有航模爱好者的遥控飞机。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曾是盟军在马耳他岛上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军事史学家诺姆克里斯蒂将参观这个颇具历史意义的机场。1941年5月，这里是盟军249战斗机中队最初的基地，也是马耳他岛防御系统的核心基地。当然德军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这座机场一直遭受猛烈的轰炸。德军每天都会飞到机场上空6到8次，每次都有上百架轰炸机对这个地方狂轰滥炸。到1942年春，能起飞的飓风战斗机只剩6架了，他们也已经不是改良过的 BF-109 战斗机的对手。所以挽救马耳他岛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可能多地增加喷火战斗机。但是要把喷火战斗机部署到马耳他岛却不是一件易事。离马耳他岛最近的英国空军基地位于该岛以西1900多公里外的直布罗陀，这段航程远远超出喷火战斗机的续航极限。解决方法很简单，却极具风险。盟军打算用航空母舰把战斗机运送到距马耳他岛约1100公里的地方。到达预定海域后，飞行员驾机起飞，不仅要一路躲避德军战斗机，还要争取在燃料耗尽之前降落到马耳他岛上。1942年7月，加拿大战斗机飞行员伊恩·麦克伦南驾驶喷火战斗机抵达马耳他岛。请您谈一下，在降落马耳他岛当天，您就遭遇了德军的战斗机吗？
1: 我们着陆时，到处都是德军的战斗机，当然机场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我以前从未见过那种场面，德军 BF-109 战斗机直朝着你冲过来，猛烈开火射击。与此同时，荣克88轰炸机还在周围投弹，我这辈子从未见过这么激烈的战斗，太惊心动魄了。当时根本连害怕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让喷火战斗机降落。落地后我开始狂奔，有人会在那里挥手示意，你就跟着他躲到防空洞里。
0: 这就是机场的跑道，当然这里之前有大片的草坪。
1: 之前可不是这样的，当时杂草丛生，地勤人员会任其生长，反正跑道需要不时修缮，因为德军总是试图摧毁机场，我们得想办法活下去。
0: 一旦喷火战斗机降落后，就会被拖进机库补充燃料弹药，原先的飞行员就会离开，会换一名新的飞行员升空去战斗。
1: 是这样的，没错。最理想的情况是爬升到30000英尺，保持高度飞行一段时间，等待雷达显示器上的标志跳动。德军的战斗机会朝你飞来，可你背后有太阳，他们是看不见你的，而你却能看见一个个小黑点。可能有40架荣克88轰炸机，可能有30到50架 BF-109 战斗机。当确定突击的最佳时机到来时，我们就俯冲下去攻击敌机。如果你看到有自己人遇到了麻烦，比如被敌机咬住了，你就大喊转向脱离，即使不清楚谁被咬住了也要喊这句，然后所有人都会照做。我记得有一次我被敌机锁定，然后我就开始打转，我让飞机一路旋转，一直向下飞去，看起来像我被击落了。接着就在我接近海面时，他们那时还在高空激战，我就把战斗机拉起来。
0: 你是装死的？
1: 没错，是的。我记得我第一次那么做的时候，觉得这非常机智，因为我侥幸逃脱了。德军飞行员回去后一定会说，我击中了他，他掉进大海，肯定死掉了。战术的关键在于要离敌机很近，但让敌机飞在前面一点，如果你正好飞在敌机后面稍微高一点，你就能冲下来袭击他。

0: 这是一架喷火式战斗机，它外观雅致，是最漂亮的飞机之一，你觉得呢？
1: 是的，它的设计十分精致。
0: 这就是喷火战机破坏力最大的部分，20毫米口径的半穿甲燃烧弹，它能穿透钢铁，炸开任何东西，是击毁敌机的重要武器。机关枪造成的伤害没那么大，但是尽管如此，它们也是致命的。弹药只够维持20到30秒的持续开火，这意味着你要学会合理使用弹药，因为一旦你的弹药用光了，你就很容易受到攻击。这很显然，此时你只能退出战斗。这些是20毫米口径的炮弹，既具备穿甲能力，又能引发爆炸，所以它能对敌机造成致命损害。而机关枪的子弹只是射穿目标，如果子弹击中你，你就死定了。如果击中了某些关键部件，这些部件就失灵了，而这些炮弹会造成更大的破坏，比如炸飞驾驶舱，一侧的机翼可能会被打掉，尾翼也可能保不住。好的，弟兄们，去掉轮挡。很熟悉的感觉，真的太熟悉了。这就是操纵杆，这是火控系统。
1: 按上面的按钮就是机关枪开火，按下面的按钮就是全面开火，
0: 就是大炮和机枪一起射击。
1: 这里还有个装置，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如果你怎么都摆脱不了敌机，
0: 需要加速脱离缠斗，就用这个装置把它向前推，让引擎产生极强的推力。在使用这个功能时，你得留意表盘，每次只能维持几秒钟，不然引擎就会爆炸并解体。我记得我有好几次都是这么看着它，大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要是还摆脱不掉，我就要用这个功能了。我好像就用过一次，但真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我应该就是这么一推，再这么一拉，然后我就摆脱了敌机。
1: 您为驻守了马耳他岛感到骄傲吗？
0: 我想会的，我会的，至少我没觉得丢人。对，没错。我还有许多战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尽管增援马耳他岛的飞行员殊死搏斗，但战局对岛上的守军来说仍不容乐观。1942年6月，盟军的两支补给船队驶向马耳他岛，但轴心国势力仍控制着岛屿周围的海域和空域。尽管有重兵护航，但只有两艘补给舰安全抵达。到了仲夏，由于补给迟迟无法送达，马耳他岛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岛民忍饥挨饿，已经无法撑过秋天了。飞行员也承受着巨大压力，他们的伙食很差，而且极度缺乏睡眠。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尽管飞行员竭力战斗，但光靠战斗机是拯救不了马耳他岛的。马耳他岛几乎没有食物、燃料和弹药了。1942年8月，盟军决定做最后一搏，为马耳他岛运送补给。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否则此前付出的一切努力就会付之东流。到1942年7月末，马耳他岛的形势岌岌可危，虽然英国皇家空军的喷火战斗机削弱了德军的空袭力度，但马耳他岛早已满目疮痍。岛上食物极度缺乏，守军的弹药和燃料也快不够用了。盟军意识到，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为马耳他岛提供补给。此次行动代号为基座行动，盟军的补给舰队于1942年8月初从英国出发。补给舰队一驶入地中海，双方就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德军深知要征服北非，就必须拿下马耳他岛。因此，德军派出了一支拦截部队，埋伏在突尼斯和西西里岛之间的突尼斯海峡。 这里发动攻击，将盟军的舰船逐一击沉。而德军的关键目标是运载着战斗机燃料的俄亥俄号游轮。这艘只配备了轻武器的游轮艰难地在枪林弹雨中前进。

0: 我们没有给养，也没有弹药，燃油几乎耗尽了。没有燃油，战斗机就不能升空。如果游轮过不来，我们就完了。
1: 当时真的走投无路了。
0: 是的，就是这样。我们确实是弹尽粮绝，只剩下一周的补给了。我们只是希望补给能从天而降。我们听到了炮声，那是从西西里岛方向传来的。岛上警报响起，是红色警报，一些人跑进了防空洞，还有些人仍然留在这里。俄亥俄号出现在两座灯塔之间，两艘驱逐舰用锚链拖着它。当然，游轮的上层结构被炸弹和鱼雷炸得面目全非，然后所有人都跟着俄亥俄号跑，一直跑到那里。船一停，人们马上开始卸油，气氛欢腾，人们鼓掌庆祝，场面很感人。我想对我们来说，这是在整个战争期间最令人感动的场景了。
1: 德军的拦截任务宣告失败。同年的10月10日，德军再次对马耳他岛发动攻击，不过这次盟军的喷火战斗机整装待发，配足了燃料和弹药，盟军飞行员歼灭了数十架敌机。在当月月末，英国第八集团军袭击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迫使他撤退到突尼斯。同年11月，美军抵达北非沙漠，包围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至此北非大局已定。在经历了长达2年半的连续轰炸后，马耳他之围终于结束了。克里斯蒂参观了位于格兰德港南部的卡布奇尼海军公墓，此处墓地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大约有700座二战死难者的墓碑，你可以看到这些墓碑的陈列方式，死难者被埋在地下墓穴里，有些墓穴有合葬在一起的，上面盖着大石板，刻着逝者的信息以及服役队伍的帽徽。铭文还讲述了关于马耳他之战的故事。安葬在这个墓穴中的是死于冠点酒店那场轰炸的4名军官。你可以看到，这里是贝克、澳大利亚人格林、霍利斯、哈列特和沃德菲尔德，他们都被炸死在酒店大厅里。这位道格莱戈少尉驾驶的战斗机于1942年3月20日被击落，他从飞机上跳伞逃生。德军开火打中了他的降落伞，降落伞支离破碎，莱戈被摔死了。在保卫马耳他的过程中，有7000人丧生。从二战的整体伤亡情况看，这只是一个小数目，却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所有重大的战役都会发生失误、失败和奇迹，马耳他之战也不例外。但真正挽救这座小岛的是所有长眠在此的人，是他们的勇气和坚韧。无论他们是平民、码头工人、炮手、商船队船员，还是皇家海军和空军，我们真正应该铭记的是这些人，他们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
2: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

0: 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3: 哟，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战场的环境，
5: 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1934年到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实现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我脚下的这条赤水河穿行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崇山峻岭之间。1935年，它见证了长征以来一场精彩的军事行动——四渡赤水。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三万中央红军面对数十万敌军，忽南忽北，声东击西，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企图，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光辉典范。而面对地形生疏、敌众我寡的局面，中央红军又是如何一次次走出绝境的呢？本期《军事记录》带您重返战役现场，重温这段精彩绝伦的壮阔传奇。
1: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准备前往湘西地区，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获悉情报后，一连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在湘江一带消灭红军。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后蒋介石不给中央红军任何喘息机会，在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口袋阵。1934年12月31日，在侯场召开了一场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会议。会议经过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前往湘西，转而继续西进，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苏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要实现这一战略意图，中央红军面临的第一道任务就是突破乌江天险。
0: 从这张地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乌江的走向一目了然，它由西南向东北斜贯贵州全境，将贵州划为了南北两部分。那要从侯场到遵义，乌江这道天险红军必须迈过。而当年的乌江水流湍急，两岸又是悬崖绝壁，一月的水温更是接近零摄氏度，最大水流速度达到了每秒钟2米。形势千钧一发，如果中央红军不能迅速渡过乌江，一个月前血染湘江的惨剧恐怕将重演。而当先头部队抵达江边时，却发现可以渡江的船只早已被国民党烧光。
1: 这时中央要求红一军团第2师着手实施强渡，并在1月3日架设好浮桥。红四团团长耿彪接到命令后，决定快速消灭对岸敌人，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江。1月2日夜，由先遣部队红四团3连连长毛振华组成的18名战士分3支竹筏快速向对岸划去。由于河水湍急，一只竹筏撞到石头，另一只竹筏则遭遇激流，战士们被迫游回了岸边，而毛振华他们所乘坐的竹筏消失在江面。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毛振华与另外4名战士依然没有音讯。看着湍急的江水，大家认为这几名战士已经牺牲了。1月2日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带来了重要消息：敌人的追兵离贵州汶安只有数10公里。军委要求红四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耿彪决定就算付出再大代价，也要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江。他决定强渡乌江。耿彪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这天是雪后初晴，天气出奇的冷，大雪把竹子都压弯了，闪着银色的阳光。只见尖兵排的3个竹筏已经渡过中流，离岸只有50米了。对岸突然响起清脆的机枪声，这时敌前哨所突然一片混乱。原来此前偷渡行动的毛振华等人被江水冲到几里以外的地方，他们没有牺牲，而是成功渡过乌江。 在牟振华等五名战士的配合下，中央红军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牺牲，快速消灭对岸敌人，并在乌江上创造性地搭建了一座浮桥，保证了大部队的顺利通过。1936年10月，鉴于由牟振华带领的红一连战士们为强渡乌江战斗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红一军团授予该连强渡乌江模范连称号。时光荏苒，精神不朽，岁月变迁，传统依旧，强渡乌江模范连的连史愈发厚重，战旗也愈发耀眼。

0: 时间再回到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天险，这就是强渡乌江。第二天，中央红军占领了遵义，在这里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张老师，那当时遵义会议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1: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的，特别是湘江战役之后，由于波谷里德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陷入了十分危急的境地。随即召开的通道黎平候长会议上，毛泽东正确的主张逐渐得到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接受，而波谷里德的错误指挥也逐步的得到了纠正。1935年1月初，红军强渡乌江，北上挺进遵义，把几十万敌人甩在身后。这个难得的安全环境之下，根据黎平会议做出的预安排，遵义会的20位参加者在这地方召开了这次重要的会议。
0: 那当时会议召开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
1: 当时遵义正是寒冷的冬天，因此呢，在会场中央放了一个炭火盆，这既驱走了冬日的严寒，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转折的进程。当时为了防止敌人飞机的袭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在会场旁边的一个平台上设置了高射机枪的阵地，安置了一名叫邵永清的四号员。总司令朱德同志专门交代邵永清看见敌机飞来就马上吹响四号。一天下午，邵永清看见远处飞来了一个黑影，他一下子憋住了劲儿，吹响了四号。参会的首长们纷纷走出会场，等到这个黑影飞进去看，原来是一只猫头鹰。
0: 虚惊一场
1: 啊！虚惊了一场。邵永清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心中非常不安。总司令朱德走上前安慰他：“邵小鬼，莫紧张。”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个细节表明只有光明在望，才能气定神闲。
2: 遵义会议做出四个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万众期待下重回中共中央决策层，然而他面临的局势是这样的：蒋介石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扑来，企图围歼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到原来以遵义为中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已无法实现，为摆脱困境，实现遵义会议关于渡过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县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
0: 当时中央红军为什么选择从宜宾和泸州之间北渡长江呢？
1: 因为这段江面比较宽阔，水流也相对平缓，而且渡口众多，有利于红军大部队在这里渡江。如果渡江不顺利，还可以由宜宾往西渡过金沙江，绕到云南，再进入四川，实现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计划。
0: 计划听起来很明确，但是执行起来肯定是面临了重重困难和挑战吧？
1: 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因为敌人是前堵后追，中央军血液部，前军王家烈部，川军过新奇部在后面尾追，前方有四川军阀刘湘的重兵在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阻击我们。如果我们要从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赤水县城是敌我双方争夺的关键，那里呢有北上渡江的渡河点。
2: 土城是赤水县的一个区所在地，作为黔西北的重镇，也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夺取土城对于实现北渡长江进到川西或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计划具有关键意义，这也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章，关系到全军的士气。1935年1月24日，先头部队红一军团击溃前军的抵抗，进占土城，并向赤水县城推进。1月26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在距赤水县城10公里的复兴场与川军展开激战。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复兴场战斗的发生地，位于赤水市的复兴镇。那当时土城战役打响之后，中央红军为什么选择在这里与川军展开了激战？
3: 复兴场呢是黔北重要的一个水路码头，红军要北渡长江呢就必须要经过复兴场。蒋介石洞悉了红军要北渡长江的计划之后，调集了川军驰援赤水城，复兴场就驻有川军两个团。红军到复兴场之后就与川军展开了一场遭遇战。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叫红岩寺，是红一军团二师指挥部的所在地。复兴场战斗呢就是以红岩寺周边地区与川军展开了这场战斗。战斗中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一度把川军击退到水河背和下街口一带。
0: 那到目前为止战况还是比较顺利的。
3: 是的，但是后来战况突变，从黄皮洞赶来增援川军的一个团也加入了战斗，与红军形成了肉搏战。虽然红军把川军逼退进了复兴场，但是红军也有很大的伤亡，红军因此不得不撤出复兴场，退守风起口一线，向丙滩转移。
2: 由于四川军阀刘湘早已对中央红军入川的目的和行动路线做出了预判，所以川军抢先入驻土城西北的赤水，阻截红军北上。此时中革军委得到了一个情报，川军四个团正南下突进，进占土城以东的青岗坡，于是毛泽东决定在青岗坡打一个阻击战，消灭尾追之敌。
3: 这里就是青岗坡战斗遗址，这个方向就是川军追击中央红军来的方向。当年川军就追着中央红军一路往土城方向打。
0: 那当时中央红军为什么要将伏击战选在这个地方呢？
3: 这个地方呢是在土城以东，川军追击的必经之路，四面是高山，中间是峡谷，两头窄，中间宽，是一个口袋状。在青岗坡打一场伏击战，对于红军摆脱被动的局面，掌握战略的主动权至关重要。
2: 此时中革军委认为中央红军占据了有利地势，以绝对优势兵力伏击川军弱旅，看起来是一场可以速决速胜的战斗。情报显示，当年川军只有4个团6000多人，分属郭勋祺旅和潘佐旅，由郭勋祺统一指挥。中央红军决定先解决郭旅，再解决潘旅。 1月28日凌晨，青岗坡战斗正式打响，红三、红五军团率先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3: 其实川军来的时候，他是一路占领两侧的高地，分三路推进的，没有像红军预想的从大路一直走进这个口袋。所以说红军从原来预设的一个伏击战变成了一个遭遇战。
4: 快注意边，
2: 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战果一直无法扩大。在战斗紧要关头，中革军委立即命军委纵队干部团、红一军团一部赶往战场增援。
3: 干部团是红军当中比较精锐的一支部队，他的学员都是连排级以上的干部，战斗力非常的强，武器相对也比较好，因此干部团加入到了这个青岗坡这场战斗当中啊，红军的士气得到了更大的一个提升。
5: 前军，守住枫树坝阵地，等待援军到来。
6: 是。
5: 你们记着，红军没有弹药补给，他们今天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2: 后来中央红军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且川军的增援部队又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中央红军不利。
3: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委就在楚城召开会议，觉得这场战斗如果继续再打下去，
7: 中央红军
3: 将面临重大的损失。
5: 你的意思是现在就撤出战斗？往哪儿撤呢？
8: 我建议啊，我们现在应该渡过赤水河，避开向北，一路向西，先躲过眼前的川军，然后再寻找新的战机。
2: 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从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
0: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点位，就是当时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的其中的一个渡口，土城渡口。
3: 没错，当年的河水呢比现在更宽阔，红军在土城沿后架起浮桥，西渡赤水河。
0: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条河的水流是非常急的，那当年中央红军又是怎么渡过这条河的，又是如何分工的？
3: 中国军委在土城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呢，朱德、刘伯承人留前线指挥作战，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辎重物资，周恩来负责架设浮桥。
2: 1月28日夜，是一个令人焦虑和极其紧张劳累的夜晚。在中央红军和国民党军对峙的前线，枪声不断，炮声隆隆，赤水河畔波涛滚滚，浪花飞溅，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4: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中央红军工兵部队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依靠当地群众的帮助，将收集到的十几条帆船在赤水河上一字排开，沉锚固定，然后用竹竿把各船连在一起，用绳子绑牢，再在上面铺上一块块木板门板，不到天亮，一座能供三路纵队通行的浮桥便横卧在赤水河上。陈云带领卫生和供给部门的同志们抢救和安置了伤病员，并把笨重的物资抛入赤水河中。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脱离战斗、西渡赤水河。

0: 德的命令，中央红军从猿猴场土城向西迅速渡过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前进，此即一渡赤水。
1: 红军一渡赤水河，虽然是被迫西进，但成功摆脱了尾追的国民党军，改变了被动局面，充分展示出毛泽东善于从不利的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化被动为主动，转败为胜的高超指挥艺术。如今遵义会议会址作为党和红军历史上伟大转折的见证者，跨越历史的长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而曾被红军将士鲜血染红的青藏坡战场也早已是郁郁葱葱。从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到赤水河畔的果断转移，正确的路线一步步化为胜势。然而敌军步步紧逼，前路依然艰险，红军又该如何应对呢？明天同一时间，军事记录为您继续讲述。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4: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8: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0: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8: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这是我来小白杨哨所的第一年、第二年、第六年、
1: 第十一年、
2: 第十五年，
0: 把平凡的工作坚持做好，跟着战友们一起顶峰站岗，徒步巡边，
1: 守住岗位，垫好队伍，
2: 看着国门安稳，边境安宁，
3: 就是边防军人的使命。

0: 冰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冰器面面观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二位。此前有一则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的新闻，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那这被认为是该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短片介绍。
0: 2026年5月12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以色列方面5月12日称，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此前，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4月26日报道，两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在美以伊战事初期，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并派遣以军部队进行操作，帮助阿联酋拦截了数十枚伊朗导弹。
1: 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称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美以以外的国家。那这个举动的背后有什么样特殊的含义呢？
2: 以色列把它的铁穹系统部署到这个阿联酋，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这个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之后，其实以色列和一部分海湾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啊外交上也得到了一些明显的这个变化，但实际上在防务领域双方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距离。但是梅姨的战事改变了这种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以色列的这种铁穹系统部署到了这个阿联酋，这预示着这个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他们在原来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个框架里面，政治和外交关系的这样的这个改善，已经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在防务领域的深度的这个合作。所以这是在第一个方面的这种重要影响。第二个，军事战略方面，也预示着以色列的这个防务战略正在发生明显的这个变化，这预示着以色列在应对伊朗威胁的这个时候，原来不再是单纯的在本土加强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防御，它变得更加的积极，更加的主动。
1: 以色列的铁穹部署到了阿联酋，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先生，
3: 它这个部署到阿联酋的这个铁穹系统数量来说比较少，按照以色列方面公开的信息，派出了几十个人。从这几十个人来看呢，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导弹连。而现在呢，阿联酋本身装备的这个防空系统还是比较多的。你像它拥有这个萨德反导系统，可以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特别是中近程的弹道导弹，还有一些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弹道导弹，也能拦截巡航导弹，当然也能拦截无人机。就是拦截无人机的呢，比较亏本。此外呢，它还这个引进了你像韩国的天宫系列的防空导弹。除此之外呢，这个阿联酋之前还曾引进过装备过俄罗斯的铠甲防空系统。那么这个防空系统呢，也是一种近程的防空系统。此外，你像阿联酋的战斗机也可以起飞拦截对方的巡航导弹啊，包括这个无人机。这样算下来呢，你像这个以色列部署到阿联酋的这铁穹系统，这个占比就比较少了。
1: 那铁穹是以色列开发的一种近程防空系统，主要用于拦截火箭弹、迫击炮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等威胁。那它的实力如何呢？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短片的介绍。
0: 铁穹是以色列研制的近程防空反导系统，自2011年起投入使用。在以色列的防空反导体系中，箭矢系统负责远程反导，大卫投石索系统负责中程防空，铁穹则承担着近程末端防空反导的重任。一套铁穹系统一般包括一部 ELM2084 多功能有源相控阵雷达，一部作战管理系统和3至4部20连装塔米尔小型雷达制导导弹发射装置。塔米尔导弹最初设计射程为2至40千米， 最新改进型则具备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每套铁穹系统能防护大约150平方千米的面积。铁穹系统具有一定的智能化作战能力。ELM2084 雷达能在5秒内完成对目标的搜索、识别和跟踪，并将精确的目标轨迹信息实时传送至作战管理系统。作战管理系统可在5秒内迅速完成威胁评估，精确计算来袭目标的轨迹和弹着点，迅速识别出重大威胁目标，做出交战选择，指挥发射塔米尔导弹拦截，并实时控制其飞行。
1: 通过短片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以色列是有多层防空反导系统的。那么铁穹在整个防空反导系统当中担任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2: 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啊，这个末端在低空这一块主要就是由这个铁穹来承担的，它解决了一个对火箭弹和迫击炮弹的这种拦截能力。其实火箭弹和迫击炮弹不要看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种武器，拦截它的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这种战术的弹道导弹和类似于飞机来讲的话呢，由于它的预警的这个距离时间比较长，其实防空系统有足够的这种反应时间。但是火箭弹和这个迫击炮弹它的射程比较近，反应时间实际上是很短的，要求又非常的这个精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需要做出反应，这个威胁实际上这个难题是很难得到这个解决的，这就有了铁穹系统的这个产生。那么精准度实际上是这个它的一个优点，加上它的自动化的程度是比较高，可以采用有人也可以采用自动的这种模式进行值守，那么发现这个空中的来袭的这个威胁以后呢，可以用这个自动反应的这个模式进行有效的拦截，自身一套这个火力系统有足够的火力密度，所以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在以色列的防空反导系统中间，特别是分层的防空反导系统中间呢，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任务。
1: 那通过您的分析，其实也知道了铁穹它的特点和优势。那它是具备一定的智能化作战能力，从雷达探测到作战管理、指挥导弹发射，全程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那想请问一下张先生，您如何分析它在实战当中的意义呢？
3: 铁穹这个防空系统呢，应该说还是很有特点的。概括起来呢，就是说大雷达、小导弹，分布式部署，然后呢，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大雷达呢，是指它的这个雷达呢，这个功率高，探测距离远。那以往的一些防空系统，它的雷达往往和防空系统的射程相匹配。如果说你的这个导弹射程比较近，会部署一个小的雷达。但是你看这个铁穹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如果说探测战斗机的话，可以达到数百公里。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此外呢，为了弥补它射程近的这个问题，它在这个发射装置进行部署的时候，采取了这种分布式部署的方式，比如说保卫一个城市，那么有一部比较大的雷达，然后呢把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呢分散部署到不同区域，这样呢，这个如果说对方的这个导弹或者说对方的这火箭弹打击不同的区域，可以利用不同区域的这个发射装置发射相关的拦截弹进行拦截。另外一点就是自动化程度比较高，或者说智能化程度比较高，比如说它可以实现雷达的自动的搜索、自动的截获、自动的跟踪，对方来袭的弹药飞行轨迹呢相对来说比较固定，这样呢对一些目标稳定跟踪之后，可以实时的计算这个它的落点，同时呢计算这个导弹拦截的时候的瞬时遭遇点。如果说计算这个瞬时遭遇点进入到了它的杀伤区，而且呢这个对方的火箭弹可能会落入人口密集区，它就可以实现自动发射，对对方的这个来袭的弹药进行拦截。
1: 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到铁穹它是可以探测威胁，并且预判来袭弹药的落点，以及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其启动拦截。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只保核心区域、放弃次要区域的选择性拦截。我们来看短片。
0: 铁穹的选择性拦截，即并非对作战范围内的每一枚来袭弹药都进行拦截，系统会单独评估每个威胁，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拦截。例如2014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射的4500枚火箭弹中， 铁穹系统虽然号称拦截成功率达90%，但其实这是指它对其中800多枚有威胁目标实施拦截，一共击落了735枚。这种选择性拦截的目的是节省拦截弹，并确保优先应对最危险的威胁。然而，一旦对手火箭弹性能升级，如精准度提升，并进行饱和式攻击，铁穹就会因需要拦截的目标过多而出现严重的火力不足。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中，20分钟内就发射了5000余枚火箭弹，导致铁穹系统不堪重负，未能成功抵挡这一次大规模袭击。
1: 铁穹的选择性拦截这种设计，在提升作战效率的同时，又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呢？王先生，
2: 选择性拦截在原来基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迫击炮弹和火箭弹，因为它是按照抛物线进行这个飞行，发射出来以后不会改变它的轨迹，就可以外推它的落点。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则，靠它的计算机和算法能够很快把它算出来。但是现在情况变了，现在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哈马斯，不管是伊朗还是黎巴嫩真主党，它对以色列进行攻击的时候啊，已经从火箭弹转变到了无人机。无人机是个非航速的目标，它不是按照抛物线弹道飞行，它是可以进行活动的。而防空系统在进行拦截的时候，很难做到100%的拦截。就算有10个空中目标，你拦截到9个，90%的成功率，不还有一个可以这个突防成功吗？那只要这个突防的这个成功，它就不在预定的落点里面，它就无人机它就可能跑到其他的地方。原来啊，以色列要看这个来袭的这个空中的这个空气兵器啊，落在什么地方，那么他就把落点那一块区域发出相应的警报，那么在这个区域以外的，他就不再发出这样的这种空气警报。也就是你原来发的这个告诉警报躲避的这个空袭威胁的这一部分的人可能是走了，但是在那个没有发警报的那个区域，由于无人机可以转到那个地方，就对他构成相应的威胁。这就是选择性拦截在应对新的无人机的这个威胁的时候，他不再是有效了。
1: 那么在短片当中也回溯到了2023年，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当中呢，铁穹没能抵挡住大量来袭的火箭弹的攻击。那有分析认为了，饱和式攻击已经成为了铁穹防空系统的致命克星。那对于这种观点，张先生您怎么看？
3: 一套防空系统的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通常呢是用它同时抗击目标数来衡量的。而同时抗击目标数呢，通常取决于它的制导方式。你像有一些采用雷达指令制导的防空系统，因为雷达要这个不停地探测目标，而且呢要向这个导弹发送指令，直至导弹命中目标，雷达的负担呢是比较重的。所以呢这类这个防空系统呢，同时抗击目标数量呢通常是在3个左右，基本上8到10个是目前一套防空系统同时抗击目标数的一个极限。你像以色列的这套铁穹防空系统呢，它采用的这个拦截弹，使用了射频导弹头和红外导弹头，所以呢，这套系统，它的同时的抗击目标数量应该说是比较多的。我个人判断应该达到10个左右，也就是说对方来袭目标不超过10个，它能够有效的对付。如果说对方来的目标超过了，它同时抗击目标数，那么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多部署几套这样的防空系统啊，一块儿拦截。但是如果说对方一下子来了这个成百枚这样的导弹，那可能会超过它的这个总体的抗击能力。所以呢，对于这个铁穹系统也好，对于其他的防空系统也好，如果说对方的来袭目标过多，所以很难进行完全的拦截，全部的拦截。
1: 在美以伊战事当中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起真实承诺四行动，多次使用大量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等打击以色列。那根据英国方面发布的报告，认为这种饱和式攻击大量消耗了铁穹等防空系统的库存弹药。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3月24日，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在梅以一战事的前16天里，以色列消耗了122枚箭二和箭三拦截弹。这个数字约占其战前150枚库存的81.33%。大卫投石索拦截弹消耗了135枚，而其战前库存仅为250枚，弹药库存消耗比为54%。即便是拥有3000枚弹药库存的铁穹防空系统，也发射了563枚塔米尔拦截弹，消耗了战前库存的18.77%。火箭弹加导弹加无人机的多方向多波次协同打击，也使铁穹防空系统的生存面临威胁。当地时间2026年5月10日，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一段视频，称于5月8日利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并命中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阵地。视频中，一架无人机接近铁穹防空系统，而一些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站在附近，似乎对即将到来的威胁浑然不觉。5月19日，据黎巴嫩方面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又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从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在梅以一战事爆发后，英国方面发布的报告称，以色列多层防空反导系统的弹药库存告急。那如果说铁穹系统弹药不足，是不是也会进一步影响它的这个拦截效率呢？
2: 那答案是肯定的。其实防空和这个空袭他们之间的这个对抗啊，这是一个运筹学的这个原理。那么为了要进攻的一方要确保自身这个安全，他也没有那么多更多的导弹，或者说无人机，或者说是巡航导弹进行攻击，因此他中间要加很多假家伙，就是诱饵，成本非常低，什么也不是，但是他就在空中进行这个飞行。

0: 你对手能不能够准确的判断出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对手无法判断的时候，来的这些东西，这些诱饵可能打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诱饵，那么最后超出的拦截极限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真的了，那么就能够突防成功。所以对于这个铁穹系统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考虑到如何去准确的去判断，这是它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难度是比较大，这是第一点。第二，选择性的进行这个拦截，当然必须判断来袭的威胁，那么保护最重要的目标，次要的目标靠后一点，最不重要的目标干脆在这个没有办法有效保护的时候，那就做一下舍弃，做个减法，这是它的一种拦截的这个手段。最后一个，增加弹容量，把这个定向能的武器融合进来，考虑到微波和激光，再跟铁穹这样的动能拦截的这个结合起来，提高一个对空中目标、来袭目标的一个持续的拦截。所以只有这几种办法来应对这种大容量的高强度的近袭。所以攻防之间的这个对抗啊，实际上是在不断的这个迭代的。
1: 那就看这个矛和盾接下来怎么变化了。
0: 对，
1: 我们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的阵地被黎巴嫩真主党的小型无人机近距离突破并且命中。那为什么以色列士兵没能及时察觉到无人机的来袭？这是不是也说明了铁穹在自身防御上存在一定的短板？张先生。
2: 确实如此。我觉得呢，他没有及时的拦截来袭的多旋翼无人机有多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因为防空导弹系统本身呢不会实现全天24小时的开机，它通常呢是这个得到预警之后再开机。那么很有可能，以色列的这个对空警戒系统呢没有探测到那么小的这个目标，所以当时铁穹没有开机啊，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铁穹开机了，但是呢，这个它的雷达呢没有朝相关方向进行辐射、进行搜索跟踪，那么结果呢它的发射装置遭到了多旋翼无人机的打击。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铁穹也开机了，也搜索了，但是就是看不到这样的小型的多旋翼无人机。因为这种多旋翼无人机是非常典型的低慢小目标，对于雷达来说呢，你这个目标低它也不怕，单纯的小也不怕，单纯的速度慢它也不怕，它都可以进行探测。但是呢，如果你集中这个低慢小这三个特征，它探测起来就比较难了。你像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它的这个飞行高度大概只有几十米，然后呢飞行速度不到每小时200公里，雷达反射镜面积呢可能大概是0.5平方米左右。但是这个多旋翼无人机它的这个飞行的高度更低，可以说贴着地皮来飞，甚至在建筑物之间穿梭飞行，甚至可以悬停。当你在这个距离地面很低的这个高度进行悬停的时候，那雷达是很难把它和这个地面杂波区分开的。所以呢，拦截这一类这个无人机呢还是要多种传感器去综合的探测，采取多种拦截手段进行拦截，才能够比较有效的进行应对。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0: 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

0: 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3: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就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部署到阿联酋的新闻对铁穹的实际性能进行了详细分析。那有关铁穹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保持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观点，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1: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2: 享受阳光的味道，向阳福源纯牛奶，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快回去！
1: 咱俩一块回去。
0: 回去。
1: 咱俩一块回。
0: 走。
1: 起来。
2: 哎，你到底为啥子要当兵？
3: 我想当英雄。你呢？你是为啥？
4: 我感动的小小被砸了，
2: 全校就只剩下我顾问。我也是吧，溪水是吧？

0: 敌人跑进过后，我们打敌人一个反冲锋。老普，到！一会儿敌人摸上来，先跟着，先后带左右，这三炮一定要打准了，把敌人夹断，参战，老子办他！姚一江，接下来看你的重火力，一定要压制住，压到敌人抬不起头。
1: 放心吧，我参战。
0: 老林，啊，你带两个枪把准当，我们打冷枪，只挑机枪手打，其他一律不管。啊，
2: 一德刚，
3: 到！
0: 机枪手打掉后，看你们从军队的，从侧面打过去，打出个制胜，
4: 一律都不留。

0: 娃娃们的事儿，怎么了，娃娃？来来来，慢点慢点，
1: 怎么了，娃娃？慢点慢点，怎么了，娃娃？地图。慢点慢点。身上丢失了身上，身上有一个叫我的命令。好了，好了，要不为了救我。 身上了，
2: 身上，身上，怎么了？
1: 说爸爸脸上。

0: 爸爸，你先起来。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有重要的军事情况要向师长汇报。
1: 对不起，马连长，现在线路有故障，正在抢修。
0: 多久可以启动？
1: 还不确定。
0: 连长，一直打，打通为止。
2: That's impossible. I keep scouting. Long Hong Kong.

0: 上装备，出发！连长，在这修工事就是我们的任务，这是命令啊！没有新的命令，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不能走的。你是军人，这是打仗，不是闹着玩。
1: 好，
0: 你把队伍带走了，敌人从那儿突袭怎么办？你负得了责吗？
2: 一排人齐了没有？
1: 一排。
0: 全员集合完毕。
1: 二排，
0: 全员到齐。
1: 全体向左转，出发！站住！马达，
0: 干什么？
1: 你以为我不想去吗？你以为我不知道杜川在那儿吗？
0: 没有师部的命令，我们就是不能去啊！
1: 死阵地，活战士。

0: 马南，你相信杜川吗？
1: 我比相信我还相信他。
0: 好，你们的请求我批准了。
2: 另外，我再派两个连跟你们一起上去，一路奔袭，固守山口。记住了，
0: 一定要让敌人慢下来，停下来，为我们的大部队争取更多的时间。
1: 明白。谢师长，
0: 要灵活机动地完成任务，消灭敌人。

带两个人，把下面两个坦克给拿掉。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5: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4: 暖身暖心暖马氏。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6: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7: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8: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初心，在强军征程上勇毅担当。99载，征途如虹，以钢铁长城守护山河不要。向着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奋勇前进。

0: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冲上利剑触角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8: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9: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10: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不要痘。山东汉方制药
1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
2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3: 冷暖舒适。
2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5: 甘醇入口，
21: 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增长 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 60%。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13.3%， 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 19.8%， 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 11%。 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 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2: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1: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3: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1: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 同比增长33%，

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0

0: 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 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 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 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 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 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 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 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 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 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 超7.7万户家庭断水， 地震避难人数约1万人。 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 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 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至3.75%之间不变， 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 当前通胀相较 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 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 29号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 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 29号出现复燃， 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 过火面积已超1万公顷， 导致多条道路封闭。 此外， 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 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 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

0: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专栏播出，探索创新训练模式，提升部队打赢能力。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
0: 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第十一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开营，来自全国各地的768名青年学生参加。
0: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指出，军事训练是提高实战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抓手，要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部队最缺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各部队坚定不移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作为中心工作，创新训练理念和方法手段，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不断深化军事训练改革，推动军事训练转型升级，全面提升打赢未来战争的过硬能力。
2: 渤海湾畔，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一场防空分队实弹战术演练在拂晓打响。负责充当蓝军的靶机以近乎掠海的高度突防，雷达反射信号在海面杂波的影响下忽强忽弱，真假难辨。阵地上，防空分队进行多轮组合抗击成功击毁来袭靶机。
3: 未来战场上，像这种低空、慢速、小反射面，甚至能模仿其他信号的威胁目标会越来越多。我们设置复杂的靶标，就是要彻底告别打固定航路等目标上门的老套路，实现防空兵部队从指挥链到打击链的真贯通。
2: 面对现代战争的非对称威胁，这个部队加强应对低慢小型及新制突防目标的战法研究，着力推动侦察力量与防空警戒力量组网，构建一体低空监视系统。
3: 比如过去官兵更关注雷达能看多远，如今专研的重点已转变为在强电磁干扰下，如何通过雷达、光电、技侦等多种手段实现信息接力与融合锁定，以便实施精准打击。
2: 只有以打仗心态准备打仗，才能夯实胜利的基础。这个旅引入防空作战模拟系统，让官兵戴上感应头盔，便能沉浸到逼真的战场博弈中。这种可交互、可量化的模拟训练，让赢在哪里、输在何处一目了然，也为战法改进提供了精准数据支撑。他们主动与空军部队建立常态化联训机制，开展背靠背对抗、互为条件训练，破解信息融合、火力分配等一系列新课题，推动区域防空网建设更深更实。
3: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演练存在的问题，查漏补缺、固强补弱，让防空网感知更锐、反应更快、拳头更硬。
4: 无人机组追击，迅速对烟幕空洞实施补盲。
2: 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的训练场，一场战场支援保障演练正在紧张进行。同步推进立体布防、全域遮蔽的作战新模式，成为这场演练的一大亮点。
5: 随着越来越多新装备的配发，我们处在演训一线，很多实战化创新的点子也都来自于我们。旅党委明确，只要是围绕打仗需求、有利于战斗力提升的探索，组织也都会全程兜底。这也让我们放下了思想包袱，敢于啃硬骨头，敢于闯新路子。
2: 伪装防护技师张博雅是伪装防护专业领域的技术骨干。在装备试训过程中，张博雅敢于创新试错，不断解锁着新装备的性能。
6: 以往开展新科目、探索新战法，大家普遍存在一些顾虑。现在旅党委自上而下转变理念，只要是初心为战、主动尽责，改革探索中的非原则性问题一律容错免责。
2: 新编制体制下，营一级是基本作战单元，也是训法创新的最前沿。前不久，这个旅周桥营在重型机械化桥远距离贯通等重难点课题攻关过程中， 跨联队组建攻关团队，破解桥梁长跨度架设瓶颈，实现陌生地域复杂特情下快速架设有效保通。
7: 越是转型攻坚，越要创新突破，越是未知探索，越需担当托底。我们聚焦实战短板和战法革新，以容错机制激发创新活力，持续激发广大官兵敢闯敢试的创新劲头和久久为功的实干定力。
0: 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入党参军为什么？宝贵年华干什么？人生哲学是什么？面对这些人生课题，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用朴实的行动写下一份特殊答卷。入党参军担当

0: 使命，宝贵年华献身使命，冲锋不止，不辱使命。作为一名军校教员，王吉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师者情怀，以严谨的治学精神、高尚的人格魅力、扎实的科研功底，提携青年学子，搭建人才梯队，培养了一大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骨干力量。
1: 大家反正有机会到一号院的话，我的办公室就在天河楼，如果你们愿意去坐坐的话，非常欢迎。
2: 每周五下午是王吉留给学生们的答疑时间，无论是学业上的困惑还是生活中的苦恼，他都会耐心解答。刘星鹏是王吉带的博士生，刚开始写论文时他十分迷茫，王吉把他叫到办公室，带着他逐字逐句的修改。
3: 因为当时是第一次写的论文漏洞百出，就是很多问题，但是他也没有批评我，反而是说了一句话，说没关系，我慢慢给你说。这句话很温柔，然后就是我到现在想起来还十分感动。
2: 学生们都说王吉老师的时间是个变量，对自己省之又省，对学生又无比慷慨。
4: 不管是节假日也好，周末也好，老师是除了出差的时间，还有他一周三次的透批的时间，他一直在这个办公室里坐着。他其实是很珍惜自己现在的时间的，但是如果我们有问题，我们想要去跟老师讨论的话，我随时可以约得到老师。总之有一次他当时临时出差了，他立马就说，那我们来线上开一个线上会议。
2: 工作中的王吉一丝不苟，而生活中他是学生们的大家长。王吉的办公室里常放着零食，这是他专门为学生准备的。
5: 我办公室都会放点零食，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可能太早了，他们没饭吃，或者就他们给他们垫吧垫吧。
2: 发展高可信软件事业需要培养一批又一批人才，王吉在国内率先开设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生课程，毫无保留地传授前沿技术。出差时，王吉也会主动邀请年轻学生同行，让他们接触工程一线。这几年，投身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的学生越来越多，研究生车汉文就是其中一个。
6: 我是通过王吉老师知道这个方向的。现在的天河计算机嘛，王吉老师这个团队，他为这个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专业。这门课程就是我们走向高可信软件研究的一个地基，一个第一步。
2: 王吉常对学生说，科研不是追热点的短跑，而是一场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的马拉松。他可以用四年的时间指导学生去改进一个算法。在他看来，做科研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聚焦国家和军队重大战略需求，立地就是一切为先进生产力、新质战斗力服务。
5: 我觉得一代肯定比一代强，我觉得我是坚信这一点的。我跟我的研究生，特别我跟我的博士生讲，我们是伙伴关系，我们是在共同走过人生中的一段，我们共同去探讨一个领域。我觉得就是要把我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有机会，给他们最大的努力，让他们走向前沿吧。
2: 传承不只是复制，更需要碰撞。因此，只要条件允许，哪怕只有两小时的短课，王吉也尽量鼓励学生进行面对面交流。
3: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主心骨吧，领头人。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学生、老师，遇到问题或者是遇到难关的话，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会问王老师。
2: 从教30多年，王吉培养出硕士、博士120多名。他们有的留在国防科技大学继续科研工作，有的进入一线部队，将学校所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5: 我们为军队培养人才啊，在为军队建设科研上面，我们的都是共识。漂不漂亮，那要看实战再说。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其实并不重要。从一个整体上面来讲，可能每一个整个星域里面，这个宇宙里面每一颗星，哪怕是一个尘埃，都有它自己的价值。关键在你自己怎么看。
2: 一人点灯，群风映辉。在科技强军的前沿阵地上，王吉和他的学生用行动诠释着银河精神的时代内涵。他们深耕高可信软件技术，为大国装备筑牢安全屏障，用一行行代码书写着国防科研人矢志强军的赤诚答卷。
7: 向银河精神

0: 诚，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这种精神实际上在王杰老师在后期，特别是在他生病出院之后，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这种，做出了更多的这种在科研领域做出了一些成果，我觉得和这个精神应该是一脉相承，也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对于我们军人的科技人员，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强军的战场上。
1: 国防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答记者问，发言人首先介绍今年军校招生录取工作情况。
2: 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军校是培育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是磨砺血性胆气的沙场，更是绽放青春梦想的舞台。选择军校，就是选择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伟大征程。在这里，向所有即将踏入军校的新战友们致以热烈祝贺，希望你们接过先辈的精神火炬，强本领，担使命，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贡献青春力量。
3: 据报道，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作出回应。
2: 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据报道，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菲美日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作出回应。
2: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2: 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1: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连日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
2: 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部，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3: 由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共同主办、空军承办的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今天在空军通信士官学校正式开营。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68名青年学生将在这里开展为期14天的系统化军事训练。
4: 本届训练营的主题是励志云海，梦起长空，设置4大教学板块，依托空军大讲堂，组织学员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空天安全观，并开设队列、轻武器实弹射击、战术基础、核生化防护、战场医疗救护、野外长途拉练等标准化实训科目，全方位提升参训学员的综合军事素养。
5: 我利用这个时间可以锻炼自己的自律能力，通过军队中一些内务标准队列的练习，对我的生活自律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4: 来自四川的参训学员张雅贤，去年以民兵方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带着阅兵场上千锤百炼的坚韧与担当，他再度走进军营。
6: 我们这次训练营中的考核科目，比如说战术，比如说实弹射击，这都是我作为一个学生没有接触过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4: 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2014年创办，10余年来，训练营持续深耕全民国防教育，为有志投身国防建设的青年搭建专业化、沉浸式成长历练平台。
7: 我们在这里边也设置了一些这个，具有一些空军特色板块的，体验实践的课程，让他们直观的去感受到我们国家这种科技强军的丰硕成果，在广大青年学生心中点燃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火种。为强军新军事业注入蓬勃的青春力量。
1: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4: 7月31号至8月1号，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将集中乘坐运20B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飞行学员们按计划从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6个登机点出发。100余名学员家长也将一同乘机前往空军航空大学，近距离感受飞行学员的学习、训练与生活。空军已连续4年出动运20飞机接新飞行学员入校，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将首次执行这项任务。
8: 今天9:0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
9: 7月29号19: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

0: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2点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又一次大规模打击。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称，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
2: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
3: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
2: 今年是秘鲁宣布独立205周年。29号，秘鲁首都利马举行国庆阅兵仪式。秘鲁武装部队和国家警察、海陆空军、反恐特勤组等各方阵依次通过观礼台接受检阅，多型军事装备同步亮相。每年7月28号和29号，秘鲁都会举行国庆系列活动，纪念1821年民族英雄何塞·圣马丁宣布秘鲁独立，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代楷模发布厅，我是主持人当强。一串代码落在屏幕上可能只是几行字符，但是如果装进战舰或者是重大装备，它承载的就是人员安危、国防安全。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常年扎根在国防装备核心技术领域，用毕生所学守护每一行代码的安全与可靠。他们研究的方向叫高可信软件技术，就好比是软件医生给我们的大国重器进行全套的 CT 扫描，为国防装备筑牢安全底线。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国在这个方向的主要开拓者，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很多人都说王戟的人生开局简直让人羡慕，不到14岁考入国防科大，33岁当教授，40岁就已经是国家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所有人都认为他的人生会一路高歌猛进，直到201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几乎要夺走他的生命，也让他失去了双腿，正在全速向前的人生被硬生生地按下了暂停键。一个被命运推到谷底的人是怎么把自己一点点重新开机，又是如何在轮椅上交出一份强军答卷的？我们一起走进王戟的故事。
1: 湖南常德，沅江北去，成片崭新厂房鳞次栉比。可很少有人知道，半个多世纪前，这里曾是承担国家起重机械研发和军工装备研制的浦沅工程机械厂。更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里藏着一场跨越千里的工业迁徙。
2: 把上海的黄浦江的浦和沅江的沅组成起的浦沅工程机械厂，就是为了国家的需要加强三线建设，那么从上海搬迁到湖南来。
1: 当年搬迁的队伍有一个还不满1岁的孩子，谁也不曾想到多年后他会循着和父辈们同样的初心，投身一条看不见硝烟的国防软件战场。

0: 这个孩子就是王己，一个己字寄托着父母最深沉的期许，持兵器为家国，以所学安社稷。小时候，王己喜欢跟着父亲去厂房，看着设备旁工程师们一遍遍推演数据，破解难题，对一个孩子来说，为国家做事还很遥远。然而父辈们日夜攻坚的身影，早已在他心底埋下了报国的种子。
1: 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计算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件事对我有吸引力，就是玩就是玩，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旁边有人在听戏啊，放收音机啊，我一样能够看书的。
0: 对数学的热爱加上异乎常人的专注，1983年还不满14岁的王己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这所从著名的哈军工发展而来的最高军事科技学府。一代代国防科大人始终将承载着为国铸重器、为军育英才的时代重任，与强国强军紧紧相连。同年，国防科大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台翼次巨型机银河一顺利通过国家鉴定，我国一举成为全球第三个可独立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国家。
2: 计算机在长沙研制成功，
1: 我觉得作为科大的学生都很自豪吧，感觉很光荣，也觉得很骄傲啊，就是觉得我们打破了这一垄断了。
0: 那时的王己还只是一个学生，可打破垄断这四个字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重量。1987年，他成为了银河一巨型机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的研究生。也正是那一年，陈火旺院士从北京带回了国家863计划启动的消息。
1: 那教室里好多学生都在听，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0: 1993年，陈火旺推荐王己赴境外交流学习，临行前老师向他讲起了银河精神的由来，那是老一辈银河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1: 当时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巨型机，就要用国外的机器。当时在厂商有一个小房子放机器，我们中国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么这一个场景呢，其实深深地刺痛了我们老师们的心，他们下定决心就一定要打破垄断，能够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巨型机。
0: 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的战略设施、尖端装备越来越需要海量的代码，而软件里潜藏的漏洞也开始显露出致命的一面。上世纪末，某场局部战争中，某外军装备由于软件系统计时失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己敏锐地意识到，软件信息系统的安全可信，直接关系到军事安全乃至国防安全。他反复追问自己，当软件成为大国重器的大脑，怎样才能确保它在最关键的时刻绝不出错？
1: 我们国家的需求是什么？要做自己的一些高技术来满足我们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去做这个事。
0: 和老一辈银河人一样，年轻的王己带着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思考，迫不及待地与导师进行深入交流，他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
1: 信息系统会生病，高可信软件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替软件来看病。
3: 王己他们那个做的就是对软件这样一个被检查对象，就在当下我们认知对软件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最高级的一个检查手段。
0: 从军工厂里看着工程师做实验的小男孩，到亲眼看见软件领域的现实差距，王己头也不回地扎进了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无人区，开始了一场向着科技自立自强的持续冲锋。
4: 无人区这条几乎没有路标的路上，王己一走就是几十年。 那么这份执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现在站在我身旁的就是国防科技大学的毛晓光教授。毛教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4: 您和王吉都是陈火旺院士的学生，而且呢后来又在一个团队工作。您对王吉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5: 这么多年我最佩服王吉的一点就是他有前瞻的眼光。站在这里我特别感慨，20多年来我和王吉的事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1999年某军工单位找到我们，希望我们做一个软件可靠性系统。当时软件可靠性很冷门，我们心里其实也没底，但是王吉就说我们学校肩负着强军兴国的使命，别人找到我们国防科大，我们一定要试一试。我记得当时刚有一点曙光，就在一次数据分析里面发现了极其微小的误差，但是离任务交付的时间差不多不到2个月了，能不能改，改完能不能成。那天我们回到房间大家没说话，后来王吉站出来，要干就干扎实，国家大工程来不得半点将就。我们几乎是2天2夜没有合过眼，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后来终于是按时按点顺利地完成了验收。这个任务之后王吉多次找到我，希望一起干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当时有很多热门的方向可以做，高可信这个概念我都没听说过。他说你看这次的项目说明国家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我们得提前准备，国家一旦有需要我们就要顶上去。他做研究始终瞄着国家未来发展，紧扣国家和军队的战略需求。他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就做卡脖子的攻坚者。
4: 战友的动情讲述呢，也让我们看到了王吉的初心，那就是国家的需要。因为国家需要，所以王吉带着他的团队向着高可信软件技术发起了冲锋。但是攻坚的路啊，从来都伴随着考验。2012年，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就摆在了王吉和他的团队面前。
0: 2012年10月，一通来自航天工业部门的紧急来电打到王吉的办公室。
6: 喂。
0: 原来他们在系统调试中发现系统会出现毫无规律随机出现的数值问题，这个故障就像是潜伏在数万行代码中的幽灵，行踪飘忽不定。彼时任务正在进入连试攻坚阶段，航天器上的每一行代码都直接关乎着任务的成败。
7: 对于数值而言的话，历史上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1996年，国外的火箭升空之后，大概40秒左右的话爆炸了，它的根源就是在于有一个软件缺陷。
0: 一次软件失误足以让数十年的心血在几十秒内化为碎片。王吉深知这通电话的分量，他和团队几乎没有犹豫接。
1: 国家需要，我认为是牵引着我们的研究。我有的时候我跟我们航天部门的专家，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
0: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好要大干一场时，一盆冷水迎面扑来。几轮测试下来，他们发现国内现有的软件工具效率严重不足，要是继续沿用老路就得砸进去数倍的人力和时间，怎么办？王吉大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改用一种特定的函数式语言。可方向明确了，一到现实难题就横亘在大家的眼前。这种冷门的函数式语言在当时国内连一套完整的中文教程都没有，从哪儿学，怎么学？王吉找来了国外英文材料，带着团队办起了内部课堂，每人认领一张知识点自学，再轮流上台当老师互相授课。2个月后，从未系统接触过这种语言的团队硬生生从零开始啃下了这个陌生的编程语言，势如破竹般冲进了攻坚深水区。可
4: 可命运的波浪总在最汹涌的地方陡然转向。2013年1月23日凌晨，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全速向前的人生被硬生生按下了暂停键。
6: 九死一生，从第一次进来做了主动脉全置换，是3个小时的手术，出血都出了2000多毫升，就意味着身体的有一半血是已经被换掉了。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是一直在抢救的过程。我记得他从入院到1个星期之内，我们全院大会诊4次。
4: 那段日子，几乎所有人都以为，这位刚刚打开技术新路的科研工作者，人生会就此定格在病床上。但没人知道，躺在病床上的王启，早已在混沌的剧痛里，为自己写好了另一个剧本。
8: 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呢，是当年参与抢救王吉的主治医生于芳。您好，于医生，当时王吉面对的病情究竟有多么凶险？
9: 我从医20多年来，王老师是我印象最深刻，也是病情最凶险的一位。我记得手术之前，学校的领导跟我们反复说，请你们一定要帮我们保住这个年轻的科学家，拜托了。我手里这份病历记录了当时王老师住院期间的部分手术资料，他在短短的5个月之内做了10几次手术，严重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把王老师推进手术室里面，直接在 ICU 里面进行手术操作，因为他是在昏迷期间做的截肢手术，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们甚至准备了心理医生。其实王老师刚醒过来的时候还是有些消沉，不怎么说话，那段时间他的爱人黄春老师就天天在床边陪着他聊聊天。后来他的学生他的同事们自发地做了一个排班表，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陪他。有一次查房的时候，王老师问我还能不能工作，我当时很震惊，人都还没出 ICU 呢，怎么就想着要工作的事儿了。后来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在病床上刷论文，甚至在病床边就开始工作了。我发现开始工作的王老师的精神也越来越好了。后来他出院之后，我听说他不仅回到了工作岗位，甚至还出差了。说实话，一开始我很震惊，但很快觉得这就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这很王己。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一句话，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
8: 时至今日，这些记录让我们更能懂得这很王吉这4个字的分量，那就是即便是坠入生死的绝境，也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谢谢于医生的讲述。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再问一下陈立强老师啊，当时王吉呢应该说是突然倒下的，但是心心念念的科研攻关事业还要继续，后来这个项目怎么样了？
10: 其实王老师生病后，我们团队还是有点慌乱和迷茫。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王老师不仅是我们团队的牵头人，更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底气和主心骨。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去看王老师，他全身都动不了，只能勉强说说话。其实我们在外面就已经商量好了，就是去宽慰宽慰他，结果他主动问起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后来他慢慢状态好了，他干脆让我们把他工作所需要的东西都带到病房，他的电脑啦、平板啦，堆堆满满的，俨然就是一间办公室。说起来也挺惭愧，别人去探视病人都是带着吃的带着喝的，我们去了就带着电脑带着资料。就在他苏醒的2个月，王老师就全面掌握了项目的整体进展。到了他苏醒的10个月左右，我们的任务就圆满交付了。我记得当时在看探月系列直播，当我看到月球车着陆器稳稳地落在月面的时候，说真的，那一刻我真心为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也为我们能做些服务航天的事情感到自豪。后来 我们也把这些好消息告诉了还在病房里的王老师。

0: 王石听呢也非常高兴，他说你看呀、啊、这就是国家实实在在的需求，我们得都瞄着这个来做。2013年11月，习主席视察国防科大时指出，努力把国防科大办成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高地，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这也是我们国防科大的使命所在。我们做的研究就是成为托举国之重器的底气，祖国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科研人员奋斗的阵地就在哪里。
1: 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能支撑打仗的科研，这是王吉交给强军事业最厚重的答卷。任务圆满交付，可是属于王吉的人生硬仗才刚刚开始。我们接着往下看。
2: 2013年的春天，接连七场大手术，终于把王吉从死亡边缘一点点拉了回来。但对王吉而言，苏醒不是终点，而是第二次生命的起点。
3: 对我来说，活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活下来，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2: 活下来是命运给他的第二次机会，活得更有价值是王吉给自己的回答。只是这一场重启没有快捷键。
4: 他最开始的时候是练那个握力，但是确实手没啥劲，所以这个刚开始握力器都握不太稳。我记得有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练那个自己坐起来，那整个身上的衣服都是湿的，这个创伤界面的新生表皮在这个过程中会被摩擦拉扯，这个一想一想都会觉得很痛，
5: 非常刻苦。基本上每个月也会带女儿去看他嘛，那个看着就觉得他爹真的是脱胎换骨，那个回来以后胳膊上都有看得见肱二头肌了。
3: 我觉得不辛苦吧，实际上我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尽早的回到了我喜欢的工作里面去。
2: 2015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那个脸上挂着笑容的王吉回来了。彼时，我军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科技强军战略深入实施，软件已然成为现代化作战体系的核心战斗力支撑。此时，全军唯一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高可信软件项目正式落地。技术首席专家谁来当？学校领导范德南。论专业积累，王吉最合适；可论身体状况，谁都不忍心再让他扛压攻坚。
3: 因为这个重大项目的话，确实也是我们科技工作者来讲就是很向往的一个项目，它面向着未来，也面向着我军关键技术，我们都非常的激动。
2: 战士就该冲锋，高地就该坚守。距离那场生死手术仅仅2年，王吉又一次把自己交给了国家需要。他坐在轮椅上，带领十几支跨学科跨单位的科研队伍，向军用软件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核心难题发起攻坚。
6: 王老师经常拿自己开玩笑，说破车要慢慢开，可是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还安慰我说，我的身体我清楚，项目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
7: 我们私下里说最多的话就是，王教授又不在病房，王教授回来了吗？
2: 为了不耽误进度，项目推进那几年，他前后出差几十次，坚持到现场进行指导验收。
5: 有过担心，也给他讲过，就是工作是工作，你还是和以前不一样了，还是得悠着一点。但是他喜欢这份工作，他投入到这份工作上，我觉得大部分时间他是快乐的。
3: 回过头来，我也知道，其实，我这个病的话，当时风险是很大的，应该说我的命是我们各级组织、我们学校、我们学院，特别是我们湘雅的医生，其实抢回来的一条命，对吗？只有这个努力的去工作，我能够对这个社会能够继续做贡献，这才是对他们的 就是把我的生命抢回来最好的一个报恩吧。
2: 整整6年的日夜鏖战，2021年项目顺利通过。

0: 击撞上大脑和神经，让你看得到，瞄得准，打得快。
1: 在软件定义一切的这个时代，在数字化已经渗透到这个关键领域，比如说航天啊、航空啊、航海啊，乃至于科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时候，忘记他们的这项工作将更加有意义。
2: 从病床到实验室，从重新学会起身到向核心技术发起冲锋，王几和战友们完成了一次次面向强军需求的技术突围，也用第二次生命兑现了最朴素的承诺：国家需要就继续向前。可所有人都没想到，命运的考验还没有结束。2021年，王几再一次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3: 在王几的身上，奇迹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年复一年的冲锋，日复一日的攻坚。王几因为初心，所以始终记得来时路；因为坚守，所以倒下之后能够坚定地站起来。此刻站在我身旁的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朱明辉。刚才短片当中介绍了说王几是突然病倒的，但是我想问，之前难道身体没有发出预警吗？
4: 其实王老师他不是突然病倒的，2013年手术以后，因为多次大型手术包括后续一直用药，这对他的肾脏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2021年那一次他被确诊了肾功能衰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尿毒症。我本人跟王几老师认识的时间其实不算太长，但是我一直有个困惑，一个人在经历了这么大的生死考验之后，王老师是如何这么快的就走出来的？后来我到了学院，第一时间就去拜访了王老师，因为肾衰竭他一周要做3次透析。透析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在4个小时把身体所有的血液重新过滤净化一遍。其实这个过程还是挺难熬的。一开始医生说要把透析安排在上午，因为上午人的精神状态会好一些，但是老师不同意，他要求把透析的时间安排在下午，上午就可以省住半天继续开展工作。就算是这样，老师还不满足，有的时候还会利用透析的时间开展工作。
3: 那当时大家没有劝劝他吗？还是要以身体为重啊？
4: 劝了。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王老师，你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健健康康的活着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王老师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有一匹马陷进了泥潭出不来，经过的牧民发现以后，就牵来了一群马，让马群围着它一圈一圈的奔跑，以此来激励它。而泥潭中的马在受到同伴的感召，一跃而起，从困境中出来了。王老师说，他就是那匹马，而组织、同事、战友就是马群，是众人的托举给了他新生。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再好好活着，他的好好活着就是把信仰活成日常，把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他最热爱的事业上，用在祖国的需要中。
3: 健健康康的活着很重要，而为国家的需要而活着，在王几心中最重要。从潜心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到使之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王几在轮椅上冲锋的每一步，都与强军新时代同频共振。对王几来说，活下来只是起点，怎样才能回馈这份托举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午后做完透析的王几又摇着轮椅赶去见学生，即使不在同一个校区，他也总会主动过去给学生上课答疑讨论课题。
5: 他相当于每周要突击三次，但是他还是愿意。

0: 牺牲自己这个时间去换学生的时间。
1: 有一次我们去找王老师聊一个关于数据的问题，可以看出来王老师当时很不舒服了，可能就是腿的创面压到了。我就想着赶快结束让老师好好休息，但王老师却说没事儿，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了我再去休息。
2: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还要奔着国家需要继续加速前进，更要瞄准未来，为国家高可信事业埋下可以接续的种子。
3: 听他的这个数理逻辑，我觉得是非常过瘾的，因为从几个简单的定理出发，他可以推导出很多不同的扩展定理，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完全是一种享受。
4: 我其实并不直接是王老师的这个博士生，一开始我预期可能就是帮忙解答一下临时的这个问题，结果王老师都会在上面就是逐字逐句的改，他不会落下任何一个学生。
2: 在王启眼里，育人从来不只是教会学生写代码做论文，比结果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科研为什么出发，又该为谁而做。
5: 老师也很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前沿的，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它并不是以一个论文对你去做一些评判，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把一个问题给想清楚了。
6: 王老师他经常跟我们说，王科大是可以憋大招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搞科研就要为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而努力。
1: 前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做的实验可能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很多别的新的问题，就很懊恼啊，我就告诉了王老师，然后王老师给我的答复的意思就是说，问题产生问题，这才是你要为科研奋斗一生的原因。
2: 科研场上，他带着学生瞄准前沿，向着国家需要全速奔跑，可走出实验室，生活里的王启却是另一番模样。
7: 我们平常跟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是个病人，他整天都是笑眯眯的，大家印象非常深的仰着个头满脸笑容的这个王姐。
1: 他的唱歌是比较好听的，那时候不是校园风靡的这个校园师兄都要会弹吉他吗？作为帅哥必备，所以他专门去学了。其实日常生活中他挺可爱的。
8: 他是美食家，这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每次品尝到他感觉到特别美味的东西，你可以看到他像科研读书的时候的那种愉悦的状态。
1: 私下里面见到我们呢，就会问这周又去哪儿吃好吃的啦，然后吃到了什么好吃的，好不好吃。
2: 王启被确诊为肾衰竭后，长期的透析让品尝美食这样简单的快乐彻底受限，就连每天的水分摄入量都被死死限制在了500毫升。曾经最懂吃最爱吃的人被困在一道道刻度里，可他偏偏要在这有限的刻度中给自己留下一点生活的性味。
9: 咱们买了一个气泡机啊，就每天会把那个水打成气泡水。王老师跟我说，难得的这种能够喝水的机会，也过一过这种喝冰气泡水的这种瘾吧。我们办公室的这种那小姑娘呢，专门在她的气泡机上面也给她留了一个条子，王老师切勿贪杯。
4: 我觉得王老师就像是一个灯塔，每当我们在学术路上迷失方向或者失去自信时，通过和王老师交流都能够重新找到方向。
5: 我觉得老师他找到了一个他能够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而且至今仍然还在奋斗，这样一个老师是值得敬佩的。
2: 立德树人，未战育人。如今王启已培养硕士博士120余人，他们许多奔赴国防科研一线，从航天发射到战舰远航，从超算登顶到精美沙场，他们把一行行代码写进大国重器，也把王启坚守的科研方向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3: 王启老师这么多年给我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真正的要去做为国家为社会为军队有益的科研。
2: 教书育人的王启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满了强国强军的时代使命，也写下了普通人平凡日子里的人间烟火和直面苦难的乐观纯粹。这本独属于王启的高可信人生，清晰地

0: 告诉着每一个人，何为科研初心，何为师者风骨，何为一生为国。现在我们在大屏幕上为大家呈现出的是一份特殊的文字，这是王吉的女儿在上初中的时候写下的，而且她写成了阶梯状。你看她是这么写的，开端，父亲立志造一座高台阶的新的屋子。发展，父亲为造高台阶的新屋进行了漫长的准备。高潮，父亲终于造好了有9级高台阶的新屋。结局，新屋造好了，父亲却老了。特别在右下角，女儿呢还标注了一个小星星，她说，台阶不仅仅是台阶，象征着父亲的自尊和理想。我想啊，这9级的台阶不仅是孩子的一幅画，也是父亲的来时路，更是理想达成的精神高度。刚才在后台呢，我见到了王吉老师，我说，您看啊，您的女儿都说了，新屋已经造好了，总该能够放慢脚步缓一缓了吧。没想到他笑了笑说，不行啊，我们的国家的军队建设呢，目前正在向智能化转型，最近呢，我正带着我的团队向着智能化建设的新赛道发起冲锋。后台的灯光比较暗，但是那一刻我分明看到了他眼睛里炽热的光，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35年前22岁的王吉伏案写下入党志愿书的模样。他说，只有把自己的一生同党的事业、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才能使自己的一生更加充实，更有意义。我想这不只是一句青春的誓言，更是他此后一生从未偏离的坐标，把忠诚写进代码，把使命写进生命。接下来我们将发布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王吉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王吉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王吉，男，汉族，1969年11月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忠实履行以战领研、科研为战使命，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党的18大以来，王吉同志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向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冲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忘我奋斗，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王吉同志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他的先进事迹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的政治本色和光荣传统，生动诠释了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矢志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筑盾的高尚品格，其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为宣传褒扬他的先进事迹，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授予王吉同志时代楷模称号，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以时代楷模为榜样，更加自觉地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砥砺意志品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2: 电报声，
0: 现在我们有请时代楷模王吉登台。
2: 对，

有请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为时代楷模王喜颁发正章。

0: 好，今天在这样的荣耀时刻，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时代楷模王戟的心声。
1: 大家好，我是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很多人知道我是从高位截肢、轮椅上的战歌这些标签开始的，其实我只是一个捧着人生答卷，一道题一道题慢慢拆解的一个普通人。我从小在三线工厂的大院里长大，我小时候成绩很好，我妈妈以前经常给我做数学应用题，跟我约好如果全做对了就可以出去玩。有些孩子可能会觉得挠头，可是我很喜欢那种在实际应用中啃下难题的感觉，很爽。不到14岁上大学，33岁当教授，很多人问我，明明有很多选择，为什么选择了高可信软件这个相对冷门的研究方向。说实话，以前我也觉得是我选择了答案，但是后来我觉得是国家需要一步一步把我推着走到了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老师在我的毕业册上写下了宁静而致远，老师是要告诉我，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我更愿意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我原本很笃定我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是命运无常，突如其来的一场疾病给我出了一道人生的压轴大题。一夜之间，我的生活、我的身体、我的工作节奏全部归零，让我不得不正视一个难题：我的人生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的科研之路是不是干不了了？我母亲的一通电话唤醒了我。
2: 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

0: 得推你一把。
1: 外界夸我坚强，但是我知道我没有那么强大，那我撑不住的黑夜是无数人为我点亮了光，我的重生从来就不是孤军奋战，是医护人员拼尽全力把我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是我的爱人在我最难撑的时候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为我撑起了一片天，是我的同事们和学生们用课题的进展告诉我他们还等着我回来，是组织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次次为我排忧解难告诉我你只管安心工作，其他的交给我们。我一直也在问自己，命运给了我重生的机会，我还能为祖国为强军事业做点什么？习主席在给国防科大的贺信中要求我们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强烈的时代的推背感让我舍不得停下脚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必须跟上队伍，只要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的手还能动，我就要扛起时代的重任继续冲锋，这就是我交给时代交给强军事业最坚定的答案。
2: 谢谢王老师的深情讲述，我们方才听到的不只是一名科研工作者的独白，更是属于千千万万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事业的奋斗者。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一代又一代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将汇聚成奔涌向前的时代洪流，凝聚起中华民族势不可挡的磅礴伟力。

0: 双灯，汇救振兴新图景。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9.9块？
5: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9.9块？
5: 对，
6: 9.9块，
5: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

0: 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美军称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特朗普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美军考虑派数千士兵突袭伊朗核设施，内塔尼亚胡访美或提供潜在行动方案。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持续发酵，伊朗密集发声警告，对伊攻击会付出代价。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与伊朗已处于战争中。也门政府指称胡塞武装或效仿伊朗控制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再炸沙特石油备用生命线。中东冲突会否多点爆发？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同时特朗普威胁称，若谈判不成，将再次打击伊朗，并摧毁高山核设施。具体情况，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突然袭击，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暂停对伊朗打击以来，伊朗首次对美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他同时警告称，留给伊朗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28号，特朗普再次威胁道，若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摧毁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巴加埃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此外，美国纽约邮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政府正研究一项从伊朗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储备的方案，并可能为此部署数千名美军参与行动。报道称，这项极为复杂的任务或需派遣数千名陆军士兵突袭核设施，突破雷区，并调派工程队伍确保周边防线稳固。随后，一支小型特种部队将执行核心的油料提取工作，该流程被形容为极度危险。美媒指出，行动期间美军需清理被毁设施入口，并击退一方抵抗力量，同时需全程掌控空中走廊，以确保人员能够安全撤离。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那王先生，我们看，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呢，伊朗是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美军驻中东的基地。那么您认为啊，这次突袭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2: 在美国对伊朗进行了13天的打击之后呢，双方间断了若干天的攻击。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突然进行了一轮这个交锋，显然它是有它的特殊的这个背景的。中东地区的局势可以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伊朗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并通过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航运实施封锁，以此遏制美国试图通过绕行沙特的替代通道，弱化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效应。在此背景下，沙特的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来自也门和伊拉克方向伊朗代理人武装的袭击。美国和沙特随即联手对伊拉克境内的7个点位的伊朗代理人武装的后勤与武器设施实施了空中打击。面对美国和沙特对代理人武装的军事打击，伊朗采取了对等的报复行动。7月29号，伊朗使用导弹对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的相关设施进行了报复性打击。约旦军方称，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伊朗发射的5枚导弹。这一事件再次表明，美伊战事虽然主要对手之间的正面交锋暂时有所降温，但是代理人武装的行动会随时成为新的引爆点。中东地区的局势很难真正的稳定，紧张局势动荡起伏将成为常态。
0: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称呢，有足够耐心与伊朗谈判，但同时又威胁称，如果谈判不成，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且呢还表示留给伊朗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有限。那么您认为啊，既然是有足够的耐心了，为什么还要这个设置非常紧迫的这种时间窗口期限呢？
3: 这个听起来确实挺矛盾的，但是我想可能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特朗普是在说，哎，时间在我，优势在我，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对方先忍不住，对方先扛不住。那么大家都在分析，美国现在要面临中选，美国要有油价的压力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时间不等人的一个表现。但是现在特朗普不断的在强调，在表示我才是不着急的那一位啊，这是特朗普一贯的一个做法。但是实际情况可能与此相反。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警告伊朗，你不要搞拖延战术，啊，因为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大家都认为，伊朗在谈判桌上从来是无敌的，伊朗是非常善于谈判的，以至于特朗普自己在2019年和2020年两次发社交媒体都承认，说伊朗从来没有在谈判桌上输过谁。那么现在就有人在分析，如果这场战争持续下去的话，那就要进入伊朗的一个轨道。 如果是伊朗的轨道，那可能就意味着一个无限期的谈判，那这样的话对于特朗普来讲是恰恰不可接受的。所以如果实际的情况是这样，那他的话我们就要反着听。所以现在特朗普说有耐心，实际上表示他很着急。他说伊朗的时间窗口很短，实际上表示伊朗现在很有可能想拖延下去。他之所以这样表态，我想充分地反映出了现在美国进退两难的一个态度，一个态势。他现在确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战争已经打到现在进入第六个月，特朗普或者美国啊，已经采取了很多的一些做法，比如说硬的一手啊，打了40天的战争，我们发现没有效果，然后又来软的一手，就是搞经济封锁，发现也没有效果，后来又来甜的一手啊，就是我用14点啊 MOU， 然后我给一个全是胡萝卜的一个协议，然后又是伊朗上当，但最终还是没有实现，所以现在特朗普怎么办？我又打了13天，13天的结果表明还是没有让伊朗屈服，所以无论是打还是谈，我看现在美国就很无奈啊，他确实是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就像老鼠拉龟一样，他没法下手。
0: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伊朗方面是断然否认了与美国方面进行任何谈判，而表示呢是正在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双边会谈。那么为什么不和美国谈而和阿曼谈？
3: 之所以跟阿曼谈不跟美国谈，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美国都在特别高调地说啊，包括29号早晨我看特朗普还在说伊朗极其渴望跟我达成一个协议，我不知道他这些自信是哪儿来的，因为似乎都是他在自说自话。伊朗方面对此就一个断然否决，说十几天来我们从来没有跟美国进行过任何接触，美国人只是通过阿曼跟我们传递信息，这是因为双方之间严重缺乏互信。那么达成协议之后呢，达成14点 MOU 之后呢，很快就被美国撕毁，然后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18号就说，这证明特朗普的签字也是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去跟美国谈判什么？我们还去相信美国承诺什么？那么相反，跟阿曼谈判就是可以做成一些切实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知道

0: 到这个海峡最相关的两个方面就是阿曼还有伊朗。然后伊朗还强调说啊，阿曼在某种程度上是被美国欺骗了，那么现在呢我就要跟阿曼好好的协商一下，共同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阿曼现在提出了一些方案，按照29号透露出来的情况，就是想要跟伊朗均分海峡，就是伊朗管一条航线，阿曼管另外一条航线。然后伊朗对此断然否决，因为对于伊朗来讲，控制这条海峡才是他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所以伊朗提出的方案，那么近的那条线由我来控制，出的那条线由我跟阿曼共同协商管理。但是具体怎么协商没有说，是不是要收费现在也没有讲。如果是收费方案的话，我看美国不会答应。
1: 那另外呢，王先生，我们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威胁称，如果谈判不成，将会摧毁伊朗搞山核设施。那与此同时呢，事隔数月，美媒是再次爆料，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派数千士兵突袭伊朗核设施，是否说明美方一直在进行作战推演？那么，如果特朗普重启军事打击，这是否会成为主要选项呢？
2: 美国的这个军方制定相应的计划，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样一个非常保密的这个计划，反复的被媒体拿出来说事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想让这件事情让伊朗知道，就是用美国有这样的这个计划，来向伊朗施加相应的压力，迫使伊朗在相应的这个涉核的这个问题上有所忌惮。这个计划真正要进行这个落地，难度超级大。某种程度上来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首先一点，怎么样他的特种部队怎么去渗透进入，所以他需要夺取制空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需要在搞山的这个附近要空运进去相应的一些重型设备，比方说一些开挖设备，还有一些移动的核材料的处理的这个设施，这些都是需要通过空运的方式运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他还需要他的特种部队特种工兵分队要在附近修一个简易机场，这可不是一两天就能够完成的，而且在这个修建的过程中间都可能面临伊朗的火力威胁。另外要想完成这样的任务，可不是几十个人渗透进去那么简单的事，可能就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部队。那么有一种数据说要需要数千人左右的部队，这已经是一个大规模的地面进攻了，而且是在伊朗纵深的一个大规模的地面进攻，这是一个高风险、难度非常大、耗时非常长、需要投入相当多的大型工程机械设备，用的这个工程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认为这个美国的媒体不断地把这个消息披露出来，可能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对伊朗施加心理战。
1: 近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与特朗普会面，是否又要推动美国按下战争键？另一边，乌总统泽连斯基声称，乌克兰与伊朗实际上已处于战争之中。具体情况，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并在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内塔尼亚胡在临行前称，战事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乌军日前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此前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乌方此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必将招致伊朗的回应。针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乌克兰媒体27号评估称，伊朗拥有多型中程弹道导弹，如果从其本土发射，能够打击乌境内目标。报道称，伊朗的武器库包括加德尔、伊马德、尼什和霍拉姆沙赫尔弹道导弹，作战射程从2000公里到4000公里不等。除了此次在里海打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国。泽连斯基27号还称，伊朗早已通过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资产袭击了乌克兰，战争已在进行中。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我们是关注到一条时间线。那么在今年的2月11号，当时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战与和的这个关键时刻。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内塔尼亚胡是紧急访美和特朗普进行会谈。那么在此次会谈之后的17天，美国就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那么您认为此次内塔尼亚胡访美是有着什么样的意图？
1: 那么这一次又在美国跟伊朗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点，那么内塔尼亚胡这次再去，不由得让很多人开始怀疑，认为内塔尼亚胡这次去是不是还是为了游说美国。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跟以往有些不同的地方，第一，它是一个闭门会，不像以前特朗普非常爱炫耀，他要在一个公开场合，在举行一个媒体见面会的情况下，这一次完全是闭门磋商，本身就说明这件事情很敏感。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一次会谈之后，双方的调门都非常高，白宫说是非常积极和富有成效的，那么内塔尼亚胡说是他跟特朗普之间最深刻最好的一次会晤。所以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一次以色列可能是为了跟美国修复关系，而不一定是真的要推动特朗普在战争上采取更进一步的一个措施。因为现在美以关系是非常微妙的，特朗普非常不满以色列对美国指手画脚，所以我看这一次内塔尼亚胡对于他来讲，打击伊朗重要还是保得连选连任更重要？我觉得可能政治问题对于他来讲还是首位的，为了获得连选连任的话，特朗普的支持就是必不可少的。相反，如果在这个时候继续像以前那样去游说去鼓动特朗普，很有可能起到一个相反的一个效果。
0: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注意到乌克兰和伊朗围绕里海的航运冲突啊也在持续发酵。那么伊朗呢是威胁乌克兰必将付出代价，而同时呢乌美也是评估了多款能够打击到乌本土的伊朗导弹。那王先生，您认为伊朗方面会如何采取报复行动呢？
2: 乌克兰的外长和伊朗的外长也进行了相应的通话，显然目的还是想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但是对于伊朗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报复这个问题也是摆在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个选择。如果说对这件事情不采取相应的报复行动，可能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可能也在外交上、政治上，特别是对于国内的强硬派来讲的话，在这个国内政治中间也不是特别有利。但是问题在于伊朗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报复。那么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特别是在伊朗方面表态要进行报复之后，不仅是乌克兰的媒体，伊朗国内的媒体也说出来了，可能要用一种导弹，也就是第一种选择，就是用导弹对于乌克兰的目标展开攻击。那么非常明确的型号讲的就是霍拉姆萨克尔这一型导弹。显然这样的这种打击是明显的让双方的冲突大幅度的升级。那么第二一种呢，就是对等的反击，显然很有可能就是黑海方向，特别是敖德萨区域的乌克兰的相应的船只进行攻击。那么这种攻击就很有可能是一种用无人机进行攻击，但这种无人机进行攻击的时候呢，伊朗可能会使用的无人机的数量或者说类型型号是相对来讲比较少的，因为它的航线必须要走里海方向，经过俄罗斯，再到要么是亚速海，要么是黑海方向，经过克里米亚到敖德萨方向攻击。这一段的这个航程基本上是伊朗的无人机的这种航程的极限范围，超过2000千米，因为它不能走什么阿塞拜疆这个方向、土耳其这方向过去，那个航线可能是比较短一点，但是涉及到过境权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可能的这个方式，就是表达一下这种情绪的不满，采取一些这种隐秘攻击的形式，网络攻击。这种方式可能实质性的损害并不大，但是表达了伊朗方面的这种对于乌克兰攻击的一种反击，可能对国内的强硬派可以有一些这个交代，但是又不会导致实质性的这样的双方的冲突升级。
0: 那同时呢，廖先生，我们看乌总统泽连斯基是称除了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外呢，还加强了对俄罗斯、伊朗的这个情报合作的监控，并且称呢乌克兰和伊朗已经处于战争之中。那您怎么看他的这一表态，是否是想让两场冲突加速联动？
1: 他说双方已经处于战争之中，我觉得这个表态是说给西方盟友听的，也是做给西方盟友看的。他不一定是真的要挑起一场同伊朗的新的战争，而是要显示自己的价值。 比如说今年二月份美伊冲突爆发之后，乌克兰立刻就向海湾国家还有以色列派出了200多名军事专家，然后向他们提供反无人机的技术还有经验，以此来展示自己阵营的一个选择。那么最近美国封锁伊朗南部的海峡出口之后，然后伊朗开始更多的依赖北部里海的一个出口，那么这个现在就又轮到了乌克兰来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我可以展示自己跨区域作战、纵深作战的一个能力，然后我可以跟你南北夹击，向伊朗共同施压。第二一个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充当美国的马前卒。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最近我们看到伊朗对美国军事目标的打击精度明显提高，所以有媒体就说背后可能有俄罗斯的情报支持，所以有分析就说如果这一次打击商船没有美国的同意或者默许的话，乌克兰似乎不敢这么做，因为毕竟我们看纽约时报说从去年以来乌克兰就多次袭击在里海的这种商船，但是这一次是公开的首次直接袭击伊朗商船，而且伊朗方面也是首次公开说己方船只遭到了乌克兰的一个袭击，那么相当于双方的矛盾有一个公开化，所以就有了一个第三的一个考虑，是不是乌克兰想把美国以及西方盟友拖下水，然后缓解在俄乌战场上的一个压力，阻断伊朗向俄罗斯继续提供无人机的零部件等等等等，这些可能都是乌克兰的一个考虑。但是是否会加速两场冲突的联动，我觉得现在可能为时尚早。
0: 近来红海局势不断升级，也门政府表示胡塞武装或效仿伊朗试图控制曼德海峡，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28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级邮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也门政府表示，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试图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两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此前一天，胡塞武装称出动多架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原油运输网络基础设施，这些设施用于将沙特东部地区的原油运输至红海的盐埠港。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
0: 请教廖先生，我们看也门政府称呢，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方式，从而控制曼德海峡。那也门政府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呢？
1: 因为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大家都在说海峡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发现海峡是如此的重要。以前也都在说伊朗将封锁海峡当作一个最后的武器，但直到战争打起来，连伊朗到现在才发现封锁海峡是如此的好用，用他们的话说是堪比几十枚核弹，因为它的导弹和无人机可以打击邻国但可以被拦截，但是呢，如果是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那是非常脆弱的，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商船完全无法去抵御。所以这一场战争开辟了一个非对称海战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模式。那么最近学界也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一个就是外交事务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说，伊朗在通过这种战争模式挑战全球的权力新规则。他说1991年美国利用精确制导武器然后确立了美国在全球的一个军事霸权，但是呢，随着几十年的全球化和技术平权，现在一些其他国家也掌握了这种精确制导武器，然后再通过这场战争就证明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国不强弱国不弱的一个局面。那么像伊朗甚至于胡塞武装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完全可以通过掌握这种精确制导武器，也就是导弹和无人机，去挑战美国的军事霸权，去跟美国掰腕子。相反，美国对此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然后另外一个学术讨论就是从伊朗封锁海峡所引发出来的，这叫做海权寻租问题啊，这是一个希腊学者提出来的。他就认为海峡这个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得多得多，因为这些弱国还有非国家行为体在掌控了导弹和无人机这种精确制导武器之后，他就可以用非常小的成本控制这些海峡，然后进行一些安全收费、寻租等等等等，发挥一个跟自己体量难以匹配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两种讨论现在还是蛮前沿的，而且也充分证明了也门政府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是第一个，曼德海峡可能是第二个，那么之后还有没有第三个，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0: 同时呢，王先生，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是称呢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原油运输网络基础设施，那您怎么看这个打击目标的选择，而中东的冲突啊

0: 是否有多点爆发的趋势呢？
1: 在美国对伊朗进行了连续13天的空中打击的时候呢，伊朗他通过某种协商让他的代理人武装，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准备在红海方向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形成一个双海联动。在这种背景之下，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展开了打击，他选择了两个关键性的这个目标，其实都是针对着这个红海方向沙特所采取的能源替代通道。第一个是这种沿部的石油输出港口，这是东西走向的管道在红海方向的出口。那么第二个是集站的炼油厂，这是处理能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它每天可以处理40万桶这样的这个炼油能力。我们也可以看到，打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设施之后，国际油价马上就重新回到了这个3位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价格，所以它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对于沙特来讲的话，它就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压力，也让国际社会正在构想中的这个替代方案没有办法正常的落地。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0: 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美伊应落实好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避免发表威胁言论或诉诸武力，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和冲突。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美国与沙特对伊拉克发动联合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实用导弹打击了沙特油轮，红海海上封锁持续加码，伊朗导弹突袭约旦美军基地，阿曼关于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新机制遭伊朗拒绝，美国力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所谓联合巡逻队，欧洲盟友拒绝支持，海湾国家转向多元防务合作，地区安全格局会否迎来重塑？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

0: 定制中心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9: 第一次真正的踏上了这种高山海岛部队。
10: 好多官兵一年到头就盼着我们来的意思，我们来了之后就跟见到了亲人一样。
11: 还是医疗方面吧，就是怕有什么突发的疾病，带着小朋友怕医疗不及时。
12: 南海西沙这一片啊，每个人必须要掌握这么一种这个技术，对我们广战斗力的提升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9: 我真正感受到了一句话，是他们面朝大海，我们才会春暖花开。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夜幕垂落，南海万顷碧波浸满深蓝，我国万吨级远洋医院船丝路方舟号向着南海岛礁破浪前行。
1: 请进。
2: 哎，李医生，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在忙什么呀？
1: 明天要上岛了嘛，我得认真准备准备上岛的秘密武器。
0: 船舱之内灯火长明，军医李俊辉正细致整理着一个神秘盒子。
2: 那我们能不能先看一下您这个秘密武器都有什么东西啊？
1: 这得暂时保密了，明天你们上岛就知道了。
0: 这个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远航南海的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又在执行什么重要任务？

0: 丝路方舟号医院船2024年正式入列，堪称海上可移动的三甲医院。此次是第三次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几天前，包括李俊辉在内的75名医护人员闻令集结，从广东湛江起航，远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各岛礁，开启历时26天的免费巡诊服务。
1: 本次我们向岛礁运送医务人员和物资，今天风浪比较大，希望大家检查好装备，注意自身安全。
0: 这天清晨，帆缆区队长丁飞雄和队员们正在调放接驳小艇，准备护送李俊辉等医疗人员登岛。考虑到南海风急浪高，患者出行困难，医疗团队主动调整方案，派医护分组登岛上门巡诊。可面对汹涌起伏的浪涛，所有人都绷紧了安全这根弦。
1: 我们这个海况相对比较恶劣，就是现在这个海面大概有1.5米到2米之间的浪。拉一下那个绳子，别掉下去啊，千万别掉下去。收紧一点点，防止小艇摆起来。船长，小艇有一点摆起来了。
0: 船体在海浪的冲击下左右大幅晃动，登艇变得格外艰难。多年和风浪打交道的帆缆队员向军医们传授起在颠簸小艇上保持平衡的实用技巧。
2: 如果说是右边来浪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是右腿用力一点，左边腿稍微放松一点，身体稍微往右倾；左边来浪的时候是身体往这边摇摆一点，这样的话我们找到一个身体的重心，就可能保持自己的平衡。
0: 正是丁飞雄和艇员们全程的细致护航，李俊辉他们才能平安且顺利地开展登岛诊疗服务。顺利登岛后，军医李俊辉还未来得及开箱揭秘秘密武器，就迎来了第一位访客。
3: 这个手上长了一些这个疱疹，然后。

0: 一些红色的斑点，包括这个吃饭这一块也吃的比较少，不怎么爱吃饭，想过来找主任帮忙看一下。
1: 啊，多久了？
0: 基本上一直是这样，可以说是张导的话是半个月左右。
1: 啊，
2: 半个月前，谢金波带着两岁半的女儿登岛探望丈夫刘闯。孩子抵达海岛后便出现皮肤红疹、食欲不振的症状。
3: 路途遥远，然后环境确实这个地方也比较艰苦，主要还是医疗方面吧，就是怕有什么突发的疾病，然后觉得带着小朋友，然后怕不及时，医疗不及时。
2: 李俊辉所在的巡诊医疗队正解决了孩子在海岛看病难的燃眉之急。
4: 看看小手，哪里最痒啊？
5: 是不是这里？
4: 啊，这里最痒，就是手脚嘛。看一下，这两天就是给他用的外用的，因为在饮食上可以吃点那个像什么冬瓜呀、绿豆啊。
2: 海岛常年高盐高湿，日照强烈，极易诱发皮疹。结合环境湿热治病的特点，李俊辉以中医思路对症施治，外用祛湿解毒中药缓解皮肤红疹，搭配健脾养胃食疗方案调理肠胃。
4: 通过这个治疗以后，通过反馈啊，病人还是取得了这个不错的效果。
2: 官兵扎根海疆，守护国土，家属跨越山海，相伴相守。岛礁生活的艰辛，李俊辉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正因深知驻岛军民所处的环境特殊，登岛前夜，李俊辉才特意准备好专属岛礁诊疗的秘密武器。
4: 现在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秘密武器。这个是针灸用的针灸针，这个是针刀针，这两个主要是用以治疗一些这个咱们的战士，因为这个训练啊、工作啊一些原因所导致的一些颈肩的、腰腿的疼痛。这个穴位压力贴，这个主要是治疗，比如说像失眠。这个呢是咱们这个艾灸用的艾柱。这个呢主要是可以配合针灸治疗咱们的一些关节性的一些疾病。这个呢是咱们这个拔罐用的玻璃罐这个呢主要是剔除湿邪寒邪，包括像一些腰肌劳损啊，像一些这个肌肉的一些痉挛性的一些疾病也可以用到。我准备这些秘密武器的话，主要是针对这个咱们岛上的官兵一些常见的疾病，能够及时处理的一些这个疾病。
2: 颈腰劳损、关节寒湿疼痛、失眠是部分海岛官兵易患的职业病。整套便携中医器械，体积小，操作便捷，能快速开展理疗，从根源缓解驻岛官兵因湿热劳损带来的各类躯体病痛。
4: 你怎么不好啊？
6: 是偏头痛，然后晚上经常睡着。
4: 有好久了？
6: 有半个月了。
4: 以前做过什么治疗没有？
6: 没有。
4: 你这个睡不着是入睡困难呢，还是容易醒？
6: 就是容易醒，3点4点就会醒。
4: 醒了以后还能够继续入睡吗？
6: 就是困难，会反反复复的。
2: 由于在岛上轮班战备，容易导致睡眠节律紊乱，从而引发失眠、偏头痛。李俊辉运用针灸疏通经络、舒缓神经的方法，从中医层面实现调和气血、安神止痛的功效。无论登岛巡诊现场，还是停靠码头的医院船诊疗区，中医科诊台前总是人头攒动。
7: 我来岛上快2年了，我在搬运的时候不慎摔伤的， 然后做完了针灸之后，我感觉到蛮轻松的。
2: 除了中医理疗诊治，军医李俊辉还针对岛礁官兵高发常见疾病，专门开设了中医防病科普课堂，手把手教授驻岛官兵日常可自主操作的简易养护方法，让健康防护融入执勤值守的每一天。可健康保障从不止于有形的躯体，无形的心理症结更需要心理医生的温柔化解。
8: 冥想放松呢，这个方法呢，主要是我们面向这个大海，一个安静的环境，在你心中想象一件很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者我们也可以在音乐的这个指导下进行一个放松。
2: 军医曹洪涛特意带来了守护官兵身心健康的心灵良方。
8: 大海的声音就是美妙的歌声，心中的烦恼没有了，心情愉悦。
2: 依托碧海蓝天的天然环境，曹洪涛带领驻岛官兵开展正念放松训练，可帮助大家借海浪之声抚平内心的焦躁。除了集体正念冥想外，曹洪涛还通过同步开展一对一谈心、个性化情绪疏导、心理健康科普宣讲等形式，分层化解官兵日常的心理压力。虽然日常疏导可以帮助平稳驻岛官兵的身心状态，但是在海防一线，如何应对并降低未知战场恐惧与压力，让战力正常发挥，对驻岛官兵来说同样至关重要。
8: 报告前方发现伤兵员，没有出血，没有骨折。李小虎，你怎么了？这个是一个过度抑郁的啊，你是哪个单位的？还是不行，靠着他啊，靠着他就说，你是哪个单位？我们在进行什么？
2: 此时，曹洪涛正在给大家传授战斗应激反应互助术，这种技术主要针对驻岛官兵平时执行战斗任务或演训任务时，对出现的应激情况如何进行有效调整。
9: 这边是吧？正在突击敌人。
8: 啊，你是几连的？关同站的。
9: 我是水上分队的。
8: 啊，水上分队的，行，就叫他起来，转移这个部分。啊，起来，投入你的这个工作岗位，啊，你的战斗岗位。心理损伤以后，那么会丧失这个战斗力。尤其我们守岛官兵的话，在这个南海西沙这一片，每个人必须要掌握这么一种这个技术。如果调整好了的话，70%以上的官兵能迅速的恢复战斗，再次返回这个执行任务中间，这个能够对我们战斗力的提升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的。
2: 心理损伤会大幅削弱战场作战力量，掌握简易应激互助技术是每一名驻岛官兵的必备技能。为了让大家吃透这套处置方法，曹洪涛还梳理总结出多项实操关键要点。
8: 就是握住他手，一个是握住他的手，知道了吗？还有一个是要扶着他的背，跟他的目光一定要真诚的交流平视，这个很关键，知道吗？不要去斥责他，你甚至有的时候可以掐掐他手臂都可以的。啊，还有我们其实在战友下单的时候，有的时候怎么拍都没用的时候，拿一根草跟他浇一下，或者拿瓶水给他喝一下就好了。因为有的有长期战斗以后，他断水
10: 断言，知道吗？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2: 握手陪伴，平视沟通，简单的清水草木都是化解战时应激的实用办法。医疗救治守护身体安康，心理陪伴治愈内心疲惫，一身一心双重保障闭环，让守交官兵体魄强健，以稳定昂扬的姿态坚守海疆战位。而在众多问诊官兵里，还有一位医疗船上的随行人员。
7: 每次到船上之后，我都会去找那个心理医生去聊一聊，不是说我心里有什么问题，主要是我想通过他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广大的岛礁官兵，就是他们的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可以根据他们岛礁官兵最真实的需求，从而对我们从表演内容到表演形式进行一个调整。
2: 作为南部战区海军文艺轻骑队的一名文艺骨干，王守已经是第三次随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多次随队出海演出，他懂得偏远点位官兵的期盼。
7: 我第一次健康送海疆的时候，去给海岛上一个特殊的哨位去进行了一个慰问表演，因为他那个哨位是比较高的，常年他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值班，而且还是一个六旗的老班长。我们去了之后唱的第一首歌还没唱完，那个班长他就流泪了，他说感谢我们的到来，让他也知道了他的这个付出有人看到，他的这个孤独也有人能够感受到，所以他觉得他这些年的在岗位上的坚守是值得的。
2: 老班长的话令王守深受触动，念念不忘，因此即使此次任务时间紧张，他还是期盼能有机会到岛上哨位给值班的班长演出。
11: 红豆岭上挂红豆哎。
2: 与王守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队里另一位年轻队员谢景芳。
12: 然后我们了解到呢，这个它是在一个山顶上的一个油库的一个机房，然后我们演大场的时候计划的是一个大场的演出，但是演大场的时候这两名班长他没有办法下来观看我们的演出，所以我们俩就合计了一下，说在这个小岛上想去慰问一下这个没有办法看到演出的这两名班长。
2: 由于南海各岛礁点位分散，哨位零散，战备任务繁重，大部分官兵因24小时在岗值守、战备执勤需要，无法集中观看大型文艺演出，因此王守与队员谢景芳主动向带队领导申请奔赴偏远岗位，为值守官兵送上专属小演出。
13: 请进。你好
14: 班长，们好，班长们好。听闻班长们很辛苦，因为坚持在这种岗位上没有办法看到，所以我们俩想着就是把我们文艺轻骑队的这个小节目带给你们俩，能够缓解你们俩这个值班执勤的辛苦和压力。
13: 欢迎你们的到来，看新闻就知道你们已经出发了，没想到你们到站位来了，非常感谢。
7: 这个是之前没有想到过的，就感觉到很意外很惊喜。
2: 王守和谢景芳的到来让两位班长感到很意外，但更多的是内心的欣喜与安慰。
7: 这首歌叫山歌唱出好兆头，

一首歌道尽驻岛官兵们常年驻守岛礁的艰辛岁月，也唱出了对一线官兵最质朴的祝福。正是这群碧海卫士坚守前沿，才有祖国人民寻常安稳、岁岁无忧的安乐日子。

0: 今天能在站位上看到你们的演出，非常的开心，也很受鼓舞。
1: 我们的目标和使命和任务就是把我们自己最灿烂最开心的这种情绪传达给官兵。
2: 好多官兵他们就说了，一年到头就盼着我们来的一次，他们平时的生活很枯燥，我们来了之后就跟见到了亲人一样。
3: 没有舞台灯光，礁石山顶就是演出舞台。从云雾缭绕、仅有几人值守的封顶雷达站，到孤悬海面、风急浪高的外围礁盘哨点，队员们不辞奔波，不惧海风烈日，只为把轻松愉悦的氛围送进偏远海岛的每一位戍边官兵的心里，让他们身处远方依然能感受到来自家的关怀与温暖。当文艺轻骑队结束全部慰问演出任务，准备乘接驳船返航之际，动人一幕悄然上演。
1: 收到鲜花真的很感动，然后知道这是守礁的战士们。在大中午特意为我们准备的鲜花是自己亲手摘下然后又自己包装起来的，时候很感动也很激动，能得到这份很美好的祝福，也感谢他们的坚守和奉献。
3: 感动之余，曾两度递交戍边申请却未能驻守海岛的谢景芳，也借此次巡诊任务实现了自己心中登岛的夙愿。
1: 第一次真正的踏上了这种高山海岛部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守礁守岛官兵的不易。我真正感受到了一句话，是他们面朝大海，我们才会春暖花开。
3: 岛礁的艰苦环境，官兵的质朴赤诚，都让谢景芳读懂了守礁奉献的重量。他也将和文艺轻骑队队员们带着热忱继续奔赴海防一线，用歌声传递关怀，致敬每一位海疆守护者。同守一片蓝海，共护万里海疆，每一位踏浪而来的服务者与每一位扎根岛礁的守护者同心相向，守护祖国辽阔绵长的海防线。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第一次做小艇的时候就跌得很厉害，我们一个水艇的人员当时脸色吓得很苍白，然后我刚好坐在他旁边，我就马上握住他的手，也给了他一个安慰一个支撑，然后就告诉他，你就想象是美妙的一种享受，一上一下多舒服呀，多美妙啊，然后他慢慢就缓解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3: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
0: 国防军事频道

0: 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10: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畅销29载，
1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这边请。前方是我们国家会议中心的大宴会厅，您请。我们的会展中心呢是一个集交流交易为一体的国际化平台，我们会为您打造非常舒适的环境。我们的会场最多可以容纳300人，而且环境呢是整个城市最优美的，价格呢也是同行业最低的。 可以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液晶显示大屏，也是我们目前最高端的液晶显示屏。来，您跟我来，这边请。

0: 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对面，一个会自动转向的摄像头竟然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李某在海边有间小商铺，某天李某发现店铺门口的摄像头每到午休或夜间时总会自动旋转面向远处的港口方向。他觉得摄像头可能受到了网络攻击，被用来监视远处的港口，于是拨打12339电话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经查该摄像头存在定期访问境外网址并传输数据的情况。由于该设备使用的是出厂默认密码，且长期未进行软件更新，被境外黑客攻击，导致监控系统被入侵。无声战场的较量日益严峻，除了暗中窥探我国国家机关、涉密单位等传统目标，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甚至将黑手伸向了我国高等院校、高科技公司等群体。2022年6月22日，西北工业大学发布公开声明称，该校遭受境外网络攻击。调查发现，网络攻击源头竟是美国国家安全局。
1: 西北工业大学拥有大量国家顶级科研团队和高端人才，承担国家多个重点科研项目，地位十分特殊，网络安全十分关键。
0: 调查报告显示，此次攻击行动中，美国国家安全局意图窃取西北工业大学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先后使用的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多达41种。此次调查报告还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大量网络攻击武器，针对我国各行业龙头企业、政府、大学、医疗、科研等机构。

0: 长期进行秘密黑客攻击活动。
1: 他从攻击策划到部署，一直到攻到核心岗位里面，大概持续的时间是有了要长达数年。
0: 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和统计，仅2024年，境外国家级顶尖黑客团伙组织对我重要单位的网络攻击事件就超过600起，其中国防军工领域是受攻击的首要目标。台湾资通电军，一直由台独势力豢养的臭名昭著的网军，近年来伪装成多个黑客组织，通过漏洞扫描、密码爆破、钓鱼邮件攻击等初级网攻手法，试图窃取大陆地区的敏感数据和重要情报信息，性质极其恶劣。
2: 资通电军呢，应该是2017年台湾民进党当局成立的，那么所谓的第四兵种，它主要的职责呢是统筹啊台军方啊政府甚至民间的这个网络技术力量，专门针对啊大陆港澳地区实施长期的网络攻击渗透，妄图呢窃取敏感的数据和情报信息，甚至还配合美国的这个反华势力对我发动这个舆论战、认知战，这个挑动、制造族群的对立，妄图这个扰乱社会秩序，来阻挠国家统一。
0: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已顺藤摸瓜，查获资通电军在用的数十个网攻平台，将依据有关规定，对台独分裂势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治措施，依法终身追责。
3: 事实上，敌我之间的较量和斗争从未停止。过去偷情报靠人力、靠相机，现在呢靠键盘、靠芯片。当前敌方的侦查手段愈发的隐蔽和多样，网络呢就是其最重要的暗战场之一。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我们立足于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国产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密码算法等都在逐步替代国外产品，并形成健康的生态，从源头上减少了被卡脖子的风险。其次呢，我们建立了完善的网络安全防护基础体系和管理体系。更重要的是，我国已经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网络安全人才队伍，这支队伍在反间谍战线既有金刚钻也干瓷器活。比如说，近年来我国多次挫败了境外IPD 组织的网络攻击，彰显了我们国家的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坚强的决心。
4: 你们俩是怎么盯住目标的？
5: 其实特简单这帮人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但咱们的技术也没原地踏步用的是放射性同位素
4: 跟踪装置，不怕被发现？
6: 因为这个是液态的，其实也就只有指甲盖这么小一瓶。我找机会放在了目标身上。
5: 哎，对不起啊。
6: 子轩带着定位设备，能够在范围300米之内直接锁定目标。
0: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定位装置实施定位跟踪，既可以轻松定位嫌犯的轨迹，不用担心跟太紧会被发现，也不用担心被嫌犯甩开。几个小时后，液体挥发完，可以不留一丝痕迹。
7: 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你提醒王总，蝙蝠可能随时会出现。
8: OK， 便携式 EMI 产生器在哪？
5: 在车里。
0: 便携式电磁干扰产生器可随身携带，能够对附近爆炸物的遥控感应装置实施精准屏蔽干扰。
9: 王总，您那边怎么样？
10: 一切正常，
5: 蝙蝠随时会行动，马上让我提醒你时刻注意邹教授身边的情况。
10: 明白。
8: 他到底要干什么？
11: 我觉得不太对劲儿。
8: 我知道，我带了干扰器。
11: 干扰器？你怀疑电脑里有炸弹？
8: 那你还不赶紧启动？
7: 一旦启动的话，所有通讯都会中断，我们也就露馅了。
12: Now open the computer.

0: What happened?
1: They disrupted its signal.
0: 当时我并不知道杰森在设备里面留了后门。直到系统全面上线，会时不时出现奇怪的故障，导致设备锁死。我又找到杰森，他给了我一款激活设备，可以排除故障，把设备解锁。最近几次接入设备的时候，我也发现了这串代码。
2: 那你知道智联系统接入代码之后做了什么吗？
0: 我不敢多想，如果不使用杰森的解锁设备，那我的公司就完了。而且每次使用他的设备都有时间限制，估计就是为了那些数据。
3: 局长，我们查清楚了，这个杰森通过 Peter 接近何辉，然后利用何辉在国内的业务，通过供应链渠道在设备中预制了后门。
2: 该后门会将核心数据提取到缓存区，一旦缓存区存储空间不足，就会自动锁定设备，这样就会迫使何辉利用工具解锁。然而这个解锁工具装有 M 国特有的联网功能，在使用时会自动搜集发送相关的数据到指定的邮箱。
4: 好，那就将计就计。
3: 好。
5: 2025年7月3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约谈芯片公司美国英伟达公司，要求其就对华销售的 H20 算力芯片漏洞后门安全风险问题进行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今年5月，美国议员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美国商务部强制美国芯片企业在受出口管制的芯片中加入后门，其中就包括英伟达旗下的 H20 芯片。所谓后门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恶意自带，就像在设备里安了个内鬼，厂商可通过远程指令直接操控设备，比如在用户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开启摄像头并上传影像数据。二是后期破解，厂商设置远程访问接口，但因管理不善或被第三方破解，导致后门沦为窃密工具。2024年，我国某智慧能源和数字信息大型高科技企业就遭到网络攻击，并被窃取大量商业秘密信息。三是暗中植入，不法分子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在设备使用过程中暗中激活后门。2025年初，某国产智能电视品牌因使用被篡改的第三方组件，导致数百万台设备面临数据泄露风险。作为全球知名的芯片公司，英伟达在高端算力芯片领域具有垄断地位。就技术层面而言，英伟达算力芯片追踪定位、远程关闭技术早已成熟。
6: 简单来说啊，美国在芯片里留后门，就像卖家在智能门锁里偷偷装一把电子钥匙，这把钥匙呢能神不知鬼不觉的随时打开你家的门，甚至呢直接锁死你家的门，本质就是在芯片里插入隐形内鬼，听从美国指令窃取信息或强制关机，这是典型的技术霸权。过去美国靠军事力量控制世界，现在则用芯片、软件、互联网这些看不见的工具妄图达到同样的目的。后门技术如果被滥用，后果堪比递遥控器给别人来控制我们国家的命脉。美国人可随时切断电力、瘫痪通信，甚至操控军事设备。

0: 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每个人都能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道防线。
1: 清晨的海面，薄雾还未散去，渔民老陈正在捕鱼作业。随着又一袋渔网出水，一个形状奇怪的装置引起了老陈的注意。老陈打量着这个从没见过的怪东西，想起前几个月隔壁渔村渔民老杨打捞了一个怪模怪样的装置，上交国家安全机关后受到表彰，还被戴上大红花了。他立马警觉起来，这该不会是国家安全机关宣传的境外投放的大蝶鱼？事不宜迟，老陈当即拨通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说明情况，并果断停止作业，返航回港。与此同时，境外某机构收到了水下装置位置发生严重偏移的自动报警。原来，这个装置果真是某国在我海域投放的新型水下窃密装置。老陈这头刚把装置捞出海，境外某机构就收到了报警提醒。根据偏移速度和方向测算，境外机构判断投放的装置可能被打捞并驶向中国某港口。焦急万分的境外机构立即指挥其在我国长期潜伏运用人员刘某火速前往目标港口打探装置下落。其实刘某早已被国家安全机关纳入了视线，他的一举一动皆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掌控之中。
2: 刘某，中国人，长期与某国间谍情报机关有联系，我们工作掌握他当时接到指令要求迅速前往某港口打探某装置情况，有条件的话重金购买并迅速转移出境。接到举报后，我们迅速进行了盐商两条线并线处理，一方面与渔民保持联系，密切关注船只返回港口的动态，联合公安、海警和当地政府防线办等多部门行动，另一方面继续侦控刘某的行踪。
1: 果然刘某行动，殊不知等待他的是另一张大网。随着渔船驶入港口，老陈捞到蝶鱼的消息在码头上传开，闻讯而来的人纷纷议论，都想一睹奇怪蝶鱼的真容。刘某也混迹在围观群众中。
2: 当时蝶鱼的消息是我们让人配合向外放出的。
1: 原来国家安全机关干警早在近海处，在海警部门的配合下与老陈完成无缝交接，打捞到的水下装置早已实现安全转移。老陈到港后，甲板上盖着布的装置早已被替换，刘某伪装成猎奇收藏者向老陈开出高价，想要重金购买，被老陈直接予以拒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觊觎者的各种动作都尽收我国家安全机关眼底。国家安全机关顺藤摸瓜，一举挖出某国在我境内经营多年的间谍关系网络，依法开展了打击处置。老陈因举报配合有功，得到国家安全机关表彰奖励。
0: 海域的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等数据资料属于敏感的国家秘密，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会对我们的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3: 起网看到前面有一个球形的东西，也不知道什么，就捞上来看，上面还有外国字文，讲到说捡到有外国可疑的装置可以上交，我就在我们船上有卫星电话，打电话联系，国家还给了奖励。
4: 放流网的时候把它勾住的，有碗口大，体积圆柱体，上面带一个再一个浮球，下面通了一个很长的一个细线子，属于那个电缆一样。
0: 这类圆柱形物体叫航空声纳浮标，体积小，重量轻， 主要功能是对潜艇进行搜索识别和跟踪，再通过内部天线将获取的目标潜艇信息传送给反潜飞机，对潜艇进行精准打击。
5: 这个这里头呢，你看啊，这里头有一个外壳，这个东西叫气囊，啊，这东西通过反潜飞机啊投到海里头之后，这个呢它会充气。

0: 里面呢有一根天线，通过无线电发出来，发出来然后它那个反潜飞机上它能收到，然后就能得到这些有用的一些信息。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降落伞，这个声呐浮标呢，它从空中投下来之后，它要稳定的姿态入水，它必须要有降落伞。
1: 投放这类特殊技术装置潜藏于无海域，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惯用手段。它们隐藏于茫茫大海中，有的充当暗哨，长期潜伏在海底，隐蔽采集周围海洋水文信息及各类舰船活动数据；有的充当水下灯塔，为侵入我国海域航行的他国潜艇指示方向。此外，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还会使用无人船等新型窃密设备，接近我沿海涉密设施开展刺探活动。波浪滑翔机是近几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海洋无人潜航器，通过海浪的起伏提供动力向前行进，再通过太阳能为仪器的数据采集、通信、定位等功能提供能量。
2: 它实际上带的仪器设备非常多，我们从表面上看，它有这个有 GPS， 啊，有大，这个 GPS
3: 中间那个，
2: 对，它有定位装置，它有无线电通信的装置，它可以实时的接受外部信息的一个指令，让它去什么地方，让它收集什么东西进行一些侦查。
1: 目前，无人潜航器最大的用途在于情报搜集工作，特别是搜集目标海域的水温、盐度、密度、海流等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的海洋信息。
4: 所以无论是这个浮标声呐还是这种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它们虽然外形不一、功能不一，但是目的只有一个，都是为了搜集我们国家的军事情报、经济情报还有水文资料，那么都是对我们国家的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破坏。那么当我们的渔民有时候捞到这样的这个设备之后呢，上面有的还专门有中文的标牌啊，说这是科学研究的设备，上面没有铜或者其他贵重金属，请你把它放回到海里。哎，你可不要信这样的话，你就把它交给我们当地的公安部门或者是当地的军队机关啊，因为这是保护我们国家的海上方向安全，是为了维护我们国家海上方向安全所做的贡献。

0: 推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研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零二三。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好伙伴。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砥砺奋进，共赴征程。邀您收看《奋进向一流》。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1: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这是美国老队长饶弹吧？刚才应该都是这个。
11: 这美国人真够狠的，咱把他扔回去，让他们也尝尝啥味儿。
12: 好。
13: 在高厅点着了，
14: 点火啊！
15: 快！
16: 是！
17: 升起和放派的战士。

0: 有子弹能拦截着走，没有子弹走的拿机枪来。程鑫，
1: 走，
0: 你带着给我狠狠的轰。
2: 是。
0: 万林，大壮，你们两个留下，剩下的人顶上去。
2: 是。
0: 团长，
3: 团长，
0: 我也是起脸的命，我申请一起下去。
2: 听不懂我说话？服从命令。
0: 我丢十刀准，我能扔手榴弹。
4: 跟紧我，不许自己乱跑。
0: 是，
4: 大壮留下。
0: 刘球。

乔装。

0: 丽蝶，千林，你们怎么下来了？
1: 炮，只有一门能轰了。

了，赶紧走，快点，快走！

0: 咱们老得这饶弹吧，刚才应该都是这个。
1: 这美国人真够狠的，咱们把它扔回去，让他们也尝尝啥味儿。
2: 好，同志们。

0: 你怎么没事啊？哎呀！排长，那个手榴弹能把那玩意儿炸了吗？
1: 手榴弹炸坦克啊？那手榴弹在坦克面前就是收火棍。
0: 老陈，
2: 对，
0: 用支援筒把那个瞭望塔给我炸了，快去！
2: 是，地毯层准备。

0: 你干什么的？没人吗？死你老的！别抢了！你给我怎么打呀？你以为抢完了就算了？你骗天王吗？
1: 探长，探长过来了！

我们不能再出了几轮了，全让他们干过来了。你再想别的办法，想办法，不是动他们俩。

0: 你们的火力太猛了，手榴弹够不住啊！
1: 那就别

0: 连长，现在咋整啊？他们的坦克火力太猛了，咱们根本跟不上去。
1: 找找看看里面有什么能用的，
2: 走一走，快！
3: 是。

Yeah.

0: 等会儿再说。这厉害呀，这可以打坦克，这个。
1: 对，打坦克。

0: 坦克工程，把你们的发现把他们给牵制住了，我们根本攻不上去。
1: 奶奶啃的骨头都得给我啃碎了。
0: 是。

0: 你们有什么东西，都给我老实和我验伤。
1: 好，
0: 陈阳，
2: 走。
0: 我要报仇，
2: 记住，
0: 造炮房，
2: 停。

我得救助他。

0: that gun!
1: 小兵长，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没拆引线？这进去一次多不容易，我小人担架大鸟，天天这么打。你是这个。

0: 万里，你小子就能动准呐？排长，咱又碰了。
1: 还有万里，远处那个坦克能够得着吗？
2: 有点远，排长，你小车往前三正能够着。
0: 远程，
2: 到
0: 底看你小子了啊！炮排的，把梭子手榴弹全都给万里，快点吃！
2: 你说出去呢？
0: 快点，
2: 快点！
0: 陆荣，掩护万里。
2: 是。
0: 万里，走位。

放！

干大事儿啊！

仰望。

将军。

0: 别想找阿勇啊！阿勇，
1: 是。

0: 等坦克靠近了，进入他的射击死角，然后再打他们。
1: 龙雷。

人表真

你呢？张琪和鲍勃。

0: 来点硬菜，迫击炮弹声。
1: 那边最远的阵地交给你了，
2: 没问题。

0: 行啊，够准的、啊。
1: 够了。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杀伤力啊，精准度啊，都是瞎掰。这枪啊，我叫什么呢？最要紧的，你得用着顺手啊。哎，这跟长得跟三个似的，你怎么打怎么有，这都对了。
2: 万丽，连长交代了，所有牺牲的战友都送过去。
3: 连到万丽，
4: 放开！等等，谁都得先死。
3: 伤亡情况如何？
5: 报告团长。七连牺牲了80名同志，五连的66师连长也牺牲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5: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膏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0: 杀伤力啊，精准度啊，都是瞎掰。这枪啊，我叫什么呢？最要紧的，你得用着顺手啊。哎，这跟长得跟上似的，你怎么打怎么有，这都对了。
11: 万里，连长交代了，所有牺牲的战友都送过去。
12: 别闹，万里。
13: 走开！等等，谁都打算死。
12: 伤亡情况如何？
11: 报告团长，七连牺牲了80名同志，五连的66师连长也牺牲了。
14: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西南方向，美军指挥部发。

help me! Please! Please! Please!

0: 你们的血也是红色的，排长，排长，
1: 没事，
0: 走，快去跟连长会合。

饿死鬼了。

0: 连长，连长，连长，你在这儿干嘛呢？
1: 那肯定是个大官。

0: 不翻了。放回来。
1: 大家都能快点，注意安全啊！快点，
2: 快快，
0: 你懂吗？可以啊。
3: 我偷。
2: 我撕。你看，
0: 上来几个老板？
2: 杀了五个。
0: 五个？
2: 嗯。
0: 哟，你可以啊。
2: 哎呀！哎。
4: 大川，
1: 嗯，
4: 这个东西可是好玩意儿，救你命。
1: 俺不稀罕，这才能救命。
2: 带上，带上，
0: 不翻了。
1: 哎，
0: 啊，可以啊。
2: 我撕，你看，
5: 好，小伙计，
6: 拉枪。哎呦，够沉的了啊！
0: 嗯，
6: 这枪好用吗？
4: 美国佬这东西啊。杀伤力很大，但精准都不够，还是老子莫辛大干好使。
5: 我想你说这个什么杀伤力啊、精准度啊，都瞎掰。这枪啊，我叫什么呢？最要紧的，你得用着顺手啊。哎，这跟长钉跟三个似的，你怎么打怎么有，这都对了，对吧？
4: 说的没错，枪这东西啊，就是咱半条命啊。
5: 可不是，半条命啊这。
1: 迅速打扫战场！
7: 是
8: 是
9: 是！
10: 哎呀，啊！这帮玩意儿妖妖叨叨的，还挺迷信。这画这玩意儿能好使啊？画啥？这老鹰呢？还是孔雀？
1: 这应该是他们的军旗，先留着。
10: 嗯。
1: 哎，我说，这东西，搁俺娘当中统部都没人稀罕。
11: 咱们连的伤亡统计出来了，
10: 目前还没了。反正各线的战士打的都挺焦灼啊，咱有啥说啥。北极熊团不白给啊！
12: 要不是咱们提前埋伏好，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势
1: 啊！所有人动作都快点，
7: 是，
1: 咱们得迅速撤回高地上去。
7: 是。是
13: 有人放
14: 东西
13: 吗？
14: 来，怎么了？这是，怎么这么高兴？跟刚过门的小媳妇儿一样。
13: 你猜我干了多少个鬼子？
14: 18个，外加2部坦克。你呢？
15: 没算，算这个没意思。
14: 哎，这什么玩意儿？
15: 我看看。应该是报警器，美国鬼子报警用的。嗯，
14: 哎，我送你个东西啊。
15: 啥呀？咋跑你那儿去了？
14: 掉了，我给你捡回来的。
15: 行啊。
16: 隐蔽，快！
17: 隐蔽，
16: 隐蔽，
17: 隐蔽，
16: 隐蔽。
18: Roadhog, this is Eagle. Roadhog, this is Eagle. Drop all your bombs to cover the retreat of Polar Bear's regiment.
19: Roger, copy there.

0: 你醒醒，别睡！
1: 哥！

我好像记起来了，我家门口有好多狗尾巴花，一到夏天我娘就会带我去采，阿莲好好活下去，你已经是祁连的战士了。

是最爱我，给你讲我的故事吗？我说给你听，你听着，我大哥和二哥走的第二天，我在湖边等他们，然后突然间就想到，我大哥能打16个水漂，我打了2个就沉下去了。我想这不行，我就练。练到第3年的时候，湖边的渔船我知哪儿打哪儿。忽然我就明白了一件事儿，班长，班长，你猜我明白啥了？我突然明白，百里和千里他们不会回来了。又过了几年，有一天晚上，我做噩梦，梦到我二哥跟人打仗，被捅成一团肉酱。醒来第二天就发高烧，我爹请了个跛脚大仙来给我治病，他说我这是在和我二哥在换命。我爹第二天跑到山上大哭了一顿，他说要给我大哥二哥立牌位，我娘不让。他俩人打了一架，1个月前我跟我二哥对了一下时间，那个时候他正好在他孟良崮，差点死去了。只是我活下来了，我二哥也没死。班长，你说我大哥总和你讲我的事儿，你在没见到我之前就认识我了。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我和我二哥一样，咱们是同一条命。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你，你就跟我一样活着，我没死，你就不会死。

0: 万里，该上路了，把从容送到主力军那边，至少能争取让他回国。
1: 万里，连城交代了，所有牺牲的战友都送过去，
0: 连到万里。
2: 走开！等等，谁都得先死。
0: 你是个军人，你得执行命令。我陪着班长，听话，万里。
1: 走开！
0: 听话，听话，万里，放手。万里，如果没有你，祁连会死更多人的。听话，过来帮忙。你们双送班长回家，咱哪有家？
1: 捡过来的时候就在团里长的，那你们要送他回哪儿？啊！我本来答应他，等打完仗，我带他回家。他帮我把小山子他们都训练成七年的兵，我和小山子玩过的。 都没玩过，打水漂，我哥说我们家分了三亩地，我把班长带回去，葬在我们家那儿，只要我想打的时候，还能看看他。

0: 连长，歼敌243人，缴获大量美军装备。
1: 都发下去吧，把那些拉栓的全换成全自动或半自动，哪怕不够，
0: 都发完了，不仅够，还富裕一部分。这一仗，我连牺牲61人，重伤19人。现在我们就剩半个连了，所以武器足够。
2: 更正一下，全连牺牲80人，我在主力军那边一直等到咱们连最后一个重伤员走了我才回来的。
0: 知道了。
3: 哎，连长，那边嚷嚷什么呢？啊，谁知道那几个破玩意吵吵啥呢？您瞎闹呢。
4: 那连长，那主力军那边的补给咋说呀？现在伤员都是小事儿，这一会儿饿轰去，一会儿饿轰去，这咋整啊？
3: 我去看看，
0: 是不是吧？
4: 抱着一个通风就不撒手。
5: 把于从容放开吧，他的死怪我，跟你没啥关系。当时我可以把你们两个按在我背后的，你有啥气就冲我来。

把玉从容放开，这样他起码能回家。老肖，送玉从容走。是。行。哎，王林，王林，放开，放开，放开！走，快！吴千里，为什么每次都说为了我？ 他们一个个就这么死了，只有我痛苦的活着。你说的对，哎，哥真心认为你说的是对的。你现在这样活着，你比现在死了还痛苦呢。所以我们这所有人看着你死，哥保证，一定把你跟于从容埋在一块儿。啊，枪给你。 哥已经给你试过了，枪好使的，来，死吧死吧啊，一命抵一命。

0: 用不着看别人，真想死的人，别人劝不回来。我七连从创建番号开始，你小子应该是第一个自杀的兵，也是所有志愿军里唯一一个把枪口对准自己的人。别再和我说七连，
1: 我连。

0: 老头让你起来！你刚才说什么？别再跟我提起面。我问你，他们是谁？
1: 他们是你的战友，是你的生死兄弟。
0: 我就是万里，我做不了五百里，做不了一层楼，做不了祁连的兵。于中人为什么要救你？
1: 扛不住，太沉了。
0: 扛不住，他们能替你去死，你就不能替他们去活吗？
1: 看看你的战友们是怎么看你。于总统为你而死，你今天死在这儿，就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0: 于总统牺牲了，我们每个人都很难受。可他们是一样一样要死要活的，这是什么心？
1: 这个逃兵有什么区别？

0: 有愧疚就背着愧疚，有痛苦就记着痛苦。如果你觉得惩罚自己能让你心里好受一点，我告诉你，好好活下去，打好每一场仗，这就是对你最好的惩罚。还要记住了，没有天生的懦夫，也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我希望你能带着余从龙这种荣耀走下去，不枉费的救你一命。如果现在你还想死，想做个懦夫，那么你就去死，没有人会可怜你。
1: 听见了没有？你爱死几遍没人拦着你，但只要你有口气儿，就得从他们的坟上给我长出个新的你来。这就是你以后的活法了。

0: 现在这儿好好休息吧。等这场仗结束了，祖国会接你们回家的。同志们，抓紧时间打走战场，收缴物资，然后迅速准备出发。是。
1: 连长，
2: 团长，
1: 团长，政委，
2: 政委，
3: 政委，
4: 都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呐，现在只能暂时把他们留在异国他乡了。
1: 团长，这是玉总的义务。
5: 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愧是我的兵。好样的，
1: 团长。这是在美军指挥部的营房里面收缴的。
4: 北极熊团的团旗。
5: 这帮美国佬被我们打得抱头鼠窜，啊，团旗都丢了，这脸呢也丢大了。
4: 伤亡情况如何？
3: 报告团长，七连牺牲了80名同志，五连的66顺连长也牺牲了。现在五连，
6: 报告，团长，我是五连战士陆大壮。五连还在。
5: 跟着主力走吧。
6: 团长，我想跟着七连打美国佬，给我们五连报仇。
5: 后勤部队找到了五连2名战士，那么五连的火种还在。
1: 怎么不跟着主力走吗？
6: 我们五连没有闹钟，我们连长说过，我们就是志愿军的一把尖刀，哪里最危险我们就去哪里。
5: 好样的，那你就跟着七连。
6: 是。
4: 同志们，你们都是党和人民最优秀的战士，历史将永远记住你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每一位战士的付出和牺牲。
5: 我知道你们很辛苦。

0: 可接下来的任务会更加的艰巨，必须在2天之内通过长津湖的冰面，到达紫英岭高地，将我们的红旗插在上面，同时随时阻击美陆战一师的部队。
1: 是。
2: 同志们，接下来的战役将又是一场恶战。 面对美国人的机械化部队和他们的制空权，我们将有可能付出更大、更惨烈的牺牲。但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新生的国家，为了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要乘胜追击，为了最终的胜利，我们必须血战到底！
3: 血战到底！
2: 千里，西南方向就是紫英岭，跨越长津湖是最快的路线。我希望你们七连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
0: 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
2: 所有人，迅速补充弹药，即刻出发，长津湖。
4: 是。
2: 出发。
0: 团长，
2: 我想替连里的战士们给您讨回咽喉。
0: 都拿去。
2: 谢谢团长。
0: 等你们回来，给你们炖肉吃。

0: 七连是个什么样的队伍啊？
1: 七连呢、啊、是一支英雄的连队，他们的连长五百里，哎，带兵打仗都是把好手啊，手下这帮战士也不含糊。哎，你到了祁连啊，一定要好好的练啊。哎呀，你看你都当兵了，把腰挺起来，那弯腰驼背的像什么样子啊。老子打了半辈子仗，怎么把你教得这么斯文呢？
0: 我是担心我走了以后没人照顾你吃饭，到时候又把胃拖垮了。哎
1: 呀，你就放心吧啊，别婆婆妈妈的了。
0: 还有那个烟能少抽就少抽，脑子疼就睡一会儿，烟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灵丹妙药的。
1: 我知道了啊。哎，爸再提醒你一句啊，七连那帮小子那可是狼崽子啊，你这新兵娃子到那儿以后一定要好好的练，不要让他们把你看扁了。
0: 我明白，我来就是为了上战场的，我一定会好好练的。
1: 好，到门口了，要不要爸送你到兵营？
0: 啊，不用了，爸，您歇着吧。
1: 宗荣啊，前一阵子部队路过武汉，爸爸带人呢到处走了走，你放心，武汉呢养鸽子的人不多，爸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人啊。
0: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就别找了，爸。当初是您把我从那场大轰炸里救出来了，我把您当我亲爸。
1: 来，这个带上。
0: 我走了，爸。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橙皮冠名播出。
1: 这白天行军太危险，
2: 你说美国人的铁公鸡来来回回在咱们头顶上飞，这要上了冰面，那不都成火靶子了？
3: 别说话了，赶路吧。
4: 后面人跟上。
5: 所有人卧倒，
3: 我们是中国军人，
6: 我们的使命是保家卫国。
3: 吴万里，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个小兔崽子，根本就不配当提脸的兵。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2: 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3: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14: 两千两银子骗了咱们三千件棉纱，
15: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12: 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16: 强国就得富民，
12: 这步棋我们走定了。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6: 好香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第一次真正的踏上了这种高山海岛部队，
20: 好多官兵一年到头就盼着我们来的一次，我们来了之后就跟见到了亲人一样。
21: 还是医疗方面吧，就是怕有什么突发的疾病，带着小朋友怕医疗不及时。
0: 南海西沙这一片啊，每个人必须要掌握这么一种这个技术，对我们战斗力的提升是有非常重

0: 到的作用。
1: 我真正感受到了一句话，是他们面朝大海，我们才会春暖花开。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夜幕垂落，南海万顷碧波浸满深蓝，我国万吨级远洋医院船丝路方舟号向着南海岛礁破浪前行。
1: 请进。
2: 哎，李医生，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在忙什么呀？
1: 明天要上岛了嘛，我得认真准备准备上岛的秘密武器。
0: 船舱之内灯火长明，军医李俊辉正细致整理着一个神秘盒子。
2: 那我们能不能先看一下您这个秘密武器都有什么东西啊？
1: 这得暂时保密了，明天你们上岛就知道了。
0: 这个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远航南海的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又在执行什么重要任务？

0: 丝路方舟号医院船2024年正式入列，堪称海上可移动的三甲医院。此次是第三次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几天前，包括李俊辉在内的75名医护人员闻令集结，从广东湛江起航，远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各岛礁，开启历时26天的免费巡诊服务。
1: 本次我们向岛礁运送医护人员和物资，今天风浪比较大，希望大家检查好装备，注意自身安全。
0: 这天清晨，帆缆区队长丁飞雄和队员们正在调放接驳小艇，准备护送李俊辉等医疗人员登岛。考虑到南海风急浪高，患者出行困难，医疗团队主动调整方案，派医护分组登岛上门巡诊。可面对汹涌起伏的浪涛，所有人都绷紧了安全这根弦。
1: 我们这个海况相对比较恶劣，就是现在这个海面大概有1.5米到2米之间的浪。拉一下那个绳子，别掉下去啊，千万别掉下去。收紧一点点，防止小艇摆起来。船长，小艇有一点摆起来了。
0: 船体在海浪的冲击下左右大幅晃动，登艇变得格外艰难。多年和风浪打交道的帆缆队员向军医们传授起在颠簸小艇上保持平衡的实用技巧。
2: 如果说是右边来浪的话，这个

0: 李俊辉他们才能平安且顺利地开展登岛诊疗服务。顺利登岛后，军医李俊辉还未来得及开箱揭秘秘密武器，就迎来了第一位访客。
1: 这个手上长了一些这个疱疹，然后也有一些红色的斑点，包括这个吃饭这一块也吃的比较少，不怎么爱吃饭，想过来找主任帮忙看一下。啊，
2: 多久了？
1: 基本上一直是这样，可以说是上岛的话是半个月左右。
0: 半个月前，谢金波带着两岁半的女儿登岛探望丈夫刘闯。孩子抵达海岛后，便出现皮肤红疹、食欲不振的症状。
3: 路途遥远，然后环境确实这个地方也比较艰苦，主要还是医疗方面吧，就是怕有什么突发的疾病，然后觉得带着小朋友，然后怕不及时，医疗不及时。
0: 李俊辉所在的巡诊医疗队正解决了孩子在海岛看病难的燃眉之急。
2: 看看小手，哪里最痒啊？
4: 是不是这里？啊，
2: 这里最痒，就是手脚嘛。我看一下，这两天就是给他用的外用的，可以在饮食上可以吃点那个叫什么，冬瓜呀、绿豆啊。
0: 海岛常年高盐高湿，日照强烈，极易诱发皮疹。结合环境湿热治病的特点，李俊辉以中医思路对症施治，外用祛湿解毒中药缓解皮肤红疹，搭配健脾养胃食疗方案调理肠胃。
2: 通过这个治疗以后，通过反馈啊，病人还是起到了这个不错的效果。
0: 官兵扎根海疆，守护国土，家属跨越山海，相伴相守。岛礁生活的艰辛，李俊辉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正因深知驻岛军民所处的环境特殊，登岛前夜，李俊辉才特意准备好专属岛礁诊疗的秘密武器。
2: 现在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秘密武器。这个是针灸用的针灸针，这个是针刀针，这两个主要是用以治疗一些这个咱们的战士，因为这个训练啊、工作啊一些原因所导致的一些颈肩的、腰腿的疼痛。这个穴位压力贴，这个主要是治疗，比如说像失眠。这个呢是咱们这个艾灸用的艾柱。这个呢主要是可以配合针灸治疗咱们的一些关节性的一些疾病。这个呢是咱们这个拔罐用的玻璃罐，这个呢主要是驱除湿邪寒邪，包括像一些腰肌劳损啊，像一些这个肌肉的一些痉挛性的一些疾病也可以用到。我准备这些秘密武器的话，主要是针对这个咱们岛上的官兵一些常见的疾病能够及时处理的一些这个疾病。
0: 颈腰劳损、关节寒湿疼痛、失眠是部分海岛官兵易患的职业病。整套便携中医器械，体积小，操作便捷，能快速开展理疗，从根源缓解驻岛官兵因湿热劳损带来的各类躯体病痛。
2: 你怎么不好啊？
5: 是偏头痛，然后晚上经常睡着。
2: 有好久了？
5: 有半个月了。
2: 以前做过什么治疗没有？
5: 没有。
2: 你这个睡不着是入睡困难呢，还是容易醒？
5: 就是容易醒，3点4点就会醒。
2: 醒了以后还能够继续入睡吗？
5: 就是困难，会反反复复的。
0: 由于在岛上轮班战备，容易导致睡眠节律紊乱，从而引发失眠、偏头痛。李俊辉运用针灸疏通经络、舒缓神经的方法，从中医层面实现调和气血、安神止痛的功效。无论登岛巡诊现场

0: 还是停靠码头的医院船诊疗区，中医科诊台前总是人头攒动。
1: 我来岛上快两年了，我在搬运的时候不慎摔伤的，然后做完了针灸之后，我感觉到蛮轻松的。
0: 除了中医理疗诊治，军医李俊辉还针对岛礁官兵高发常见疾病，专门开设了中医防病科普课堂，手把手教授驻岛官兵日常可自主操作的简易养护方法，让健康防护融入执勤值守的每一天。可健康保障从不止于有形的躯体，无形的心理症结更需要心理医生的温柔化解。
2: 冥想放松呢，这个方法呢，主要是我们面向这个大海，一个安静的环境，在你心中想象一件很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者我们也可以在音乐的这个指导下进行一个放松。
0: 军医曹洪涛特意带来了守护官兵身心健康的心灵良方。
2: 大海的声音就是美妙的歌声，心中的烦恼没有了，心情愉悦。
0: 依托碧海蓝天的天然环境，曹洪涛带领驻岛官兵开展正念放松训练，可帮助大家借海浪之声抚平内心的焦躁。除了集体正念冥想外，曹洪涛还通过同步开展一对一谈心、个性化情绪疏导、心理健康科普宣讲等形式，分层化解官兵日常的心理压力。虽然日常疏导可以帮助平稳驻岛官兵的身心状态，但是在海防一线，如何应对并降低未知战场恐惧与压力，让战力正常发挥，对驻岛官兵来说同样至关重要。
2: 报告前方发现伤兵员，没有出血，没有骨折。李小虎，你怎么了？这个是一个过度抑郁的啊，你是哪个单位的？还是不行，靠着他啊，靠着他就说，你是哪个单位？我们在进行什么？
0: 此时，曹洪涛正在给大家传授战斗应激反应互助术，这种技术主要针对驻岛官兵平时执行战斗任务或演训任务时，对出现的应激情况如何进行有效调整。
3: 这在突击敌人。
2: 啊，你是几连的？关通站的。
3: 我是水上分队的。
2: 啊，水上分队的，行，就叫他起来，转移这个部分，啊，起来。投入你的这个工作岗位啊，你的战斗岗位，心理损伤以后，那么会丧失这个战斗力。尤其我们守岛官兵的话，在这个南海西沙这一片啊，每个人必须要掌握这么一种这个技术。如果调整好了的话，70%以上的官兵能迅速的恢复战斗，再次返回这个执行任务中间，这个能够对我们战斗力的提升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的。
0: 心理损伤会大幅削弱战场作战力量，掌握简易应激互助技术是每一名驻岛官兵的必备技能。为了让大家吃透这套处置方法，曹洪涛还梳理总结出多项实操关键要点。
2: 就是握住他手，一个是握住他的手，知道了吗？还有一个是要扶着他的背，跟他的目光一定要真诚的交流平视，这个很关键，知道吗？不要去斥责他，你甚至有的时候可以

0: 掐掐他手臂都可以的。
1: 啊，还有我们其实在战友下单的时候，有的时候怎么拍怎么拍都没用的时候，拿一根草跟他浇一下，或者拿瓶水给他喝一下就好了。因为有的有长期战斗以后，他断水断饮，知道吗？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2: 握手陪伴，平视沟通，简单的清水草木都是化解战时应激的实用办法。医疗救治守护身体安康，心理陪伴治愈内心疲惫，一身一心双重保障闭环，让守交官兵体魄强健，以稳定昂扬的姿态坚守海疆战位。而在众多问诊官兵里，还有一位医疗船上的随行人员。
3: 每次到船上之后，我都会去找那个心理医生去聊一聊，不是说我心里有什么问题，主要是我想通过他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广大的岛礁官兵，就是他们的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可以根据他们岛礁官兵最真实的需求，从而对我们从表演内容到表演形式进行一个调整。
2: 作为南部战区海军文艺轻骑队的一名文艺骨干，王守已经是第三次随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多次随队出海演出，他懂得偏远点位官兵的期盼。
3: 我第一次健康送海疆的时候，去给海岛上一个特殊的哨位去进行了一个慰问表演。因为他那个哨位是比较高的，常年他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值班，而且还是一个六旗的老班长。我们去了之后唱的第一首歌还没唱完，那个班长他就流泪了。他说感谢我们的到来，让他也知道了他的这个付出有人看到，他的这个孤独也有人能够感受到。所以他觉得他这些年的在岗位上的坚守是值得的。
2: 老班长的话令王守深受触动，念念不忘。因此即使此次任务时间紧张，他还是期盼能有机会到岛上哨位给值班的班长演出。
4: 红豆岭上挂红豆哎。
2: 与王守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队里另一位年轻队员谢景芳。
5: 然后我们了解到呢，这个他是在一个山顶上的一个油库的一个机房，然后我们演大场的时候计划的是一个大场的演出，但是演大场的时候这两名班长他没有办法下来观看我们的演出，所以我们俩就合计了一下，说在这个小岛上想去慰问一下这个没有办法看到演出的这两名班长。
2: 由于南海各岛礁点位分散，哨位零散，战备任务繁重，大部分官兵因24小时在岗值守、战备执勤需要，无法集中观看大型文艺演出。因此王守与队员谢景芳主动向带队领导申请奔赴偏远岗位，为值守官兵送上专属小演出。
6: 请进。你好
7: 班长。们好班长们好。听闻班长们很辛苦，因为坚持在这种岗位上没有办法看到，所以我们俩想着就是把我们文艺轻骑队的这个小节目带给你们俩，能够缓解你们俩这个值班执勤的辛苦和压力。
6: 欢迎你们的到来，看新闻就知道你们已经出发了，没想到你们到站位来了，非常感谢。
8: 这个是之前没有想到过的，就感觉到很意外很惊喜。
2: 王守和谢景芳的到来让两位班长感到很意外，但更多的是内心的欣喜与安慰。
3: 这首歌叫《山歌唱出好兆头》。

一首歌道尽驻岛官兵们常年驻守岛礁的艰辛岁月，也唱出了对一线官兵最质朴的祝福。正是这群碧海卫士坚守前沿，才有祖国人民寻常安稳、岁岁无忧的安乐日子。

0: 今天能在站位上看到你们的演出，非常的开心，也很受鼓舞。
1: 我们的目标和使命和任务就是把我们自己最灿烂最开心的这种情绪传达给官兵。
2: 好多官兵他们就说了，一年到头就盼着我们来的一次，他们平时的生活很枯燥，我们来了之后就跟见到了亲人一样。
3: 没有舞台灯光，礁石山顶就是演出舞台。从云雾缭绕、仅有几人值守的封顶雷达站，到孤悬海面、风急浪高的外围礁盘哨点，队员们不辞奔波、不惧海风烈日，只为把轻松愉悦的氛围送进偏远海岛的每一位戍边官兵的心里，让他们身处远方依然能感受到来自家的关怀与温暖。当文艺轻骑队结束全部慰问演出任务，准备乘接驳船返航之际，动人一幕悄然上演。
1: 收到鲜花真的很感动，然后知道这是守礁的战士们。在大中午特意为我们准备的鲜花是自己亲手摘下然后又自己包装起来的时候，很感动也很激动，能得到这份很美好的祝福，也感谢他们的坚守和奉献。
3: 感动之余，曾两度递交戍边申请却未能驻守海岛的谢景芳，也借此次巡诊任务实现了自己心中登岛的夙愿。
1: 第一次真正的踏上了这种高山海岛部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守礁守岛官兵的不易。我真正感受到了一句话，是他们面朝大海，我们才会春暖花开。
3: 岛礁的艰苦环境，官兵的质朴赤诚，都让谢景芳读懂了守礁奉献的重量。他也将和文艺轻骑队队员们带着热忱继续奔赴海防一线，用歌声传递关怀，致敬每一位海疆守护者。同守一片蓝海，共护万里海疆，每一位踏浪而来的服务者与每一位扎根岛礁的守护者同心相向，守护祖国辽阔绵长的海防线。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低地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我第一次做小腿的时候，就跌得很厉害。我们一个水艇的人员，当时脸色吓得很苍白，然后我刚好坐在他旁边，我就马上握住他的手，也给了他一个安慰，一个支撑，然后就告诉他，你就想象是美妙的一种享受，一上一下，多舒服呀，多美妙啊！然后他慢慢就缓解了。
0: 好，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278，400182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地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以光为媒，星光美传。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7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面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兵器命名官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二位。此前有一则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的新闻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那这被认为是该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短片介绍。
0: 2026年5月12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以色列方面5月12日称，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此前，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4月26日报道，两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在美以

0: 战事初期，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并派遣以军部队进行操作，帮助阿联酋拦截了数十枚伊朗导弹。
1: 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称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美以以外的国家。那这个举动的背后有什么样特殊的含义呢？
2: 以色列把它的铁穹系统部署到这个阿联酋，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这个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之后，其实以色列和一部分海湾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啊外交上也得到了一些明显的这个变化，但实际上在防务领域双方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梅姨的战事改变了这种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以色列的这种铁穹系统部署到了这个阿联酋，这预示着这个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他们在原来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个框架里面，政治和外交关系的这样的这个改善，已经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在防务领域的深度的这个合作。所以这是在第一个方面的这种重要影响。第二个，军事战略方面，也预示着以色列的这个防务战略正在发生明显的这个变化。这预示着以色列在应对伊朗威胁的这个时候，原来不再是单纯的在本土加强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防御，它变得更加的积极，更加的主动。
1: 以色列的铁穹部署到了阿联酋，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先生，
3: 它这个部署到阿联酋的这个铁穹系统数量来说比较少，按照以色列方面公开的信息，派出了几十个人。从这几十个人来看呢，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导弹连。而现在呢，阿联酋本身装备的这个防空系统还是比较多的，你像它拥有这个萨德反导系统，可以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特别是中近程的弹道导弹，还有一些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弹道导弹，也能拦截巡航导弹，当然也能拦截无人机，就是拦截无人机的呢比较亏本。此外呢，它还这个引进了你像韩国的天宫系列的防空导弹。除此之外呢，这个阿联酋之前还曾引进过装备过俄罗斯的铠甲防空系统，那么这个防空系统呢也是一种近程的防空系统。此外你像阿联酋的战斗机也可以起飞拦截对方的巡航导弹啊，包括这个无人机。这样算下来呢，你像这以色列部署到阿联酋的这铁穹系统这个占比就比较少了。
1: 那铁穹是以色列开发的一种近程防空系统，主要用于拦截火箭弹、迫击炮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等威胁。那它的实力如何呢？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短片的介绍。
0: 铁穹是以色列研制的近程防空反导系统，自2011年起投入使用。在以色列的防空反导体系中，箭矢系统负责远程反导，大卫投石索系统负责中程防空，铁穹则承担着近程末端防空反导的重任。一套铁穹系统一般包括一部 ELM2084 多功能有源相共振雷达，一部作战管理系统和3至4部20连装塔米尔小型雷达制导导弹发射装置。塔米尔导弹最初设计射程为2至40千米，最新改进型则具备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每套铁穹系统能防护大约150平方千米的面积。铁穹系统具有一定的智能化作战能力， ELM2084 雷达能在5秒内完成对目标的搜索、识别和跟踪，并将精确的目标轨迹信息实时传送至作战管理系统。作战管理系统可在5秒内迅速完成威胁评估，精确计算来袭目标的轨迹和弹着点，迅速识别出重大威胁目标，做出交战选择，指挥发射塔米尔导弹拦截，并实时控制其飞行。
1: 通过短片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以色列是有多层防空反导系统的。那么铁穹在整个防空反导系统当中担任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2: 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啊，这个末端在低空这一块主要就是由这个铁穹来承担的，它解决了一个对火箭弹和迫击炮弹的这种拦截能力。其实火箭弹和迫击炮弹不要看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种武器，拦截它的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这种

0: 战术的弹道导弹和类似于飞机来讲的话呢，由于它的预警的这个距离时间比较长，其实防空系统有足够的这种反应时间。但是火箭弹和这个迫击炮弹，它的射程比较近，反应时间实际上是很短的，要求又非常的这个精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需要做出反应，这个威胁实际上这个难题是很难得到这个解决的，这就有了铁穹系统的这个产生。那么精准度实际上是这个它的一个优点，加上它的自动化的程度是比较高，可以采用有人也可以采用自动的这种模式进行值守，那么发现这个空中的来袭的这个威胁以后呢，可以用这个自动反应的这个模式进行有效的拦截，自身一套这个火力系统有足够的火力密度，所以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在以色列的防空反导系统中间，特别是分层的防空反导系统中间呢，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任务。
1: 那通过您的分析，其实也知道了铁穹它的特点和优势。那它是具备一定的智能化作战能力，从雷达探测到作战管理、指挥导弹发射，全程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那想请问一下张先生，您如何分析它在实战当中的意义呢？
2: 铁穹这个防空系统呢，应该说还是很有特点的。概括起来呢，就是说大雷达、小导弹，分布式部署，然后呢，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大雷达呢，是指它的这个雷达呢，这个功率高，探测距离远。那以往的一些防空系统，它的雷达往往和防空系统的射程相匹配。如果说你的这个导弹射程比较近，会部署一个小的雷达。但是你看这个铁穹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如果说探测战斗机的话，可以达到数百公里。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此外呢，为了弥补它射程近的这个问题，它在这个发射装置进行部署的时候，采取了这种分布式部署的方式。比如说保卫一个城市，那么有一部比较大的雷达，然后呢把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呢分散部署到不同区域，这样呢这个如果说对方的这个导弹或者说对方的这个火箭弹打击不同的区域，可以利用不同区域的这个发射装置发射相关的拦截弹进行拦截。另外一点就是自动化程度比较高，或者说智能化程度比较高。比如说它可以实现雷达的自动的搜索、自动的截获、自动的跟踪，对方来袭的弹药飞行轨迹呢相对来说比较固定，这样呢对一些目标稳定跟踪之后，可以实时的计算这个它的落点，同时呢计算这个导弹拦截的时候的瞬时遭遇点。如果说计算这个瞬时遭遇点进入到了它的杀伤区，而且呢这个对方的火箭弹可能会落入人口密集区，它就可以实现自动发射，对对方的这个来袭的弹药进行拦截。
1: 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到铁穹它是可以探测威胁，并且预判来袭弹药的落点，以及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其启动拦截。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只保核心区域、放弃次要区域的选择性拦截。我们来看短片。
3: 铁穹的选择性拦截，即并非对作战范围内的每一枚来袭弹药都进行拦截，系统会单独评估每个威胁，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拦截。例如2014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射的4500枚火箭弹中，铁穹系统虽然号称拦截成功率达90%，但其实这是指它对其中800多枚有威胁目标实施拦截，一共击落了735枚。这种选择性拦截的目的是节省拦截弹，并确保优先应对最危险的威胁。然而一旦对手火箭弹性能升级，如精准度提升，并进行饱和式攻击，铁穹就会因需要拦截的目标过多而出现严重的火力不足。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中，20分钟内就发射了5000余枚火箭弹，导致铁穹系统不堪重负，未能成功抵挡这一次大规模袭击。
1: 铁穹的选择性拦截这种设计，在提升作战效率的同时，又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呢？王先生，
0: 选择性拦截在原来基于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迫击炮弹和火箭弹，因为它是按照抛物线进行这个飞行，发射出来以后不会改变它的轨迹，就可以外推它的落点。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则，靠它的计算机和算法能够很快把它算出来。但是现在情况变了，现在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哈马斯，不管是伊朗还是黎巴

0: 把冷战主导，他对以色列进行攻击的时候啊，已经从火箭弹转变到了无人机。无人机是个非常式的目标，它不是按照超限弹道飞行，它是可以进行活动的。而防空系统在进行拦截的时候，很难做到100%的拦截。就算有10个空中目标，你拦截到9个，90%的成功率，不还有一个可以这个突防成功吗？那只要这个突防的这个成功，它就不在预定的落点里面，它就无人机它就可能跑到其他的地方。原来啊，以色列要看这个莱西的这个空中的这个空气兵器啊，落在什么地方，那么它就把落点那一块区域发出相应的警报。那么在这个区域以外的，它就不再发出这样的这种空气警报，也就是你原来发的这个告诉警报躲避的这个空袭威胁的这一部分的人可能是走了，但是在那个没有发警报的那个区域，由于无人机可以转到那个地方，就对它构成相应的威胁。这就是选择性拦截在应对新的无人机的这个威胁的时候，它不再是有效了。
1: 那么在短片当中也回溯到了2023年，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当中呢，铁穹没能抵挡住大量来袭的火箭弹的攻击。那有分析认为了，饱和式攻击已经成为了铁穹防空系统的致命克星。那对于这种观点，张先生您怎么看？
2: 一套防空系统的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通常呢是用它同时抗击目标数来衡量的。而同时抗击目标数呢，通常取决于它的制导方式。你像有一些采用雷达指令制导的防空系统，因为雷达要这个不停地探测目标，而且呢要向这个导弹发送指令，直至导弹命中目标，雷达的负担呢是比较重的。所以呢这类这个防空系统呢，同时抗击目标数量呢通常是在3个左右，基本上8到10个是目前一套防空系统同时抗击目标数的一个极限。你像以色列的这套铁穹防空系统呢，它采用的这个拦截弹使用了射频导弹头和红外导弹头，所以呢这套系统它的同时的抗击目标数量应该说是比较多的，我个人判断应该达到10个左右，也就是说对方来袭目标不超过10个，它能够有效的对付。如果说对方来的目标超过了它同时抗击目标数，那么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多部署几套这样的防空系统一块儿拦截。但是如果说对方一下子来了这个成百枚这样的导弹，那可能会超过它的这个总体的抗击能力。所以呢对于这个铁穹系统也好，对于其他的防空系统也好，如果说对方的来袭目标过多，所以很难进行完全的拦截，全部的拦截。
1: 在美以伊战事当中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起真实承诺四行动，多次使用大量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等打击以色列。那根据英国方面发布的报告，认为这种饱和式攻击大量消耗了铁穹等防空系统的库存弹药。我们来看短片。

2026年3月24日，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在美以一战事的前16天里，以色列消耗了122枚歼二和歼三拦截弹。这个数字约占其战前150枚库存的81.33%。大卫投石索拦截弹消耗了135枚，而其战前库存仅为250枚，弹药库存消耗比为54%。即便是拥有3000枚弹药库存的铁穹防空系统，也发射了563枚塔米尔拦截弹，消耗了战前库存的18.77%。火箭弹加导弹加无人机的多方向多波次协同打击，也使铁穹防空系统的生存面临威胁。当地时间2026年5月10日，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一段视频，称于5月8日利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并命中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阵地。视频中，一架无人机接近铁穹防空系统，而一些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站在附近，似乎对即将到来的威胁浑然不觉。5月19日，据黎巴嫩方面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又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从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后，英国方面发布的报告称，以色列多层防空反导系统的弹药库存告急。那如果说铁穹系统弹药不足，是不是也会进一步影响它的这个拦截效率呢？
1: 那答案是肯定的。其实防空和这个空袭他们之间的这个对抗啊，这是一个运筹学的这个原理。那么为了要进攻的一方要确保自身这个安全，他也没有那么多更多的导弹或者说无人机或者说是巡航导弹进行攻击，因此他中间要加很多假家伙，就是诱饵，成本非常低，什么也不是，但是他就在空中进行这个飞行。你对手能不能够准确的判断出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对手无法判断的时候，来的这些东西，这些诱饵可能打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诱饵，那么最后超出的拦截极限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真的了，那么就能够突防成功。所以对于这个铁穹系统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考虑到如何去准确的去判断，这是它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难度是比较大，这是第一点。第二，选择性的进行这个拦截，当然必须判断来袭的威胁，那么保护最重要的目标，次要的目标靠后一点，最不重要的目标干脆在这个没有办法有效保护的时候，那就做一下舍弃嘛，做个减法，这是它的一种拦截的这个手段。最后一个，增加弹容量，把这个地向能的武器融合进来，考虑到微波和激光，再跟铁穹这样的动能拦截的这个结合起来，提高一个对空中目标来袭目标的一个持续的拦截。所以只有这几种办法来应对这种大容量的高强度的进袭。所以攻防之间的这个对抗啊，实际上是在不断的这个迭代的。
0: 那就看这个矛和盾接下来怎么变化了。
1: 对，
0: 我们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的阵地被黎巴嫩真主党的小型无人机近距离突破并且命中。那为什么以色列士兵没能及时察觉到无人机的来袭？这是不是也说明了铁穹在自身防御上存在一定的短板？张先生。
2: 确实如此。我觉得呢，他没有及时的拦截来袭的多旋翼无人机有多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因为防空导弹系统本身呢不会实现全天24小时的开机，它通常呢是这个得到预警之后再开机。那么很有可能，以色列的这个对空警戒系统呢没有探测到那么小的这个目标，所以当时铁穹没有开机啊，这是一种可能。第二个可能就是铁穹开机了，但是呢，这个它的雷达呢没有朝相关方向进行辐射、进行搜索跟踪，那么结果呢它的发射装置遭到了多旋翼无人机的打击。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铁穹也开机了，也搜索了，但是就是看不到这样的小型的多旋翼无人机。因为这种多旋翼无人机是非常典型的低慢小目标，对于雷达来说呢，你这个目标低它也不怕，单纯的小也不怕，单纯的速度慢它也不怕，它都可以进行探测。但是呢，如果你集中这个低慢小这三个特征，它探测起来就比较难了。你像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它的这个飞行高度大概只有几十米，然后呢飞行速度不到每小时200公里，雷达反射镜面积呢可能大概是0.5平方米左右。但是这个多旋翼无人机它的这个飞行的高度更低，可以说贴着地皮来飞，甚至在建筑物之间穿梭飞行，甚至可以悬停。当你在这个距离地面很低的这个高度进行悬停的时候，那雷达是很难把它和这个地面杂波区分开的。所以呢，拦截这类这个无人机呢还是要多种传感器去综合的探测，采取多种拦截手段进行拦截，才能够比较有效的进行应对。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跟他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知道吗？知道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就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部署到阿联酋的新闻对铁穹的实际性能进行了详细分析。那有关铁穹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保持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观点，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初心，在强军征程上勇毅担当，99载征途如虹，以钢铁长城守护山河不要，向着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奋勇前进。

0: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第一次真正的踏上了这种高山海岛部队。
1: 好多官兵一年到头就盼着我们来的意思，我们来了之后就跟见到了亲人一样。
2: 还是医疗方面吧，就是怕有什么突发的疾病，带着小朋友怕医疗不及时。
3: 南海西沙这一片啊，每个人必须要掌握这么一种这个技术，对我们广战斗力的提升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0: 我真正感受到了一句话，是他们面朝大海，我们才会春暖花开。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7: 好家
8: 伙，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8: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夜幕垂落，南海万顷碧波浸满深蓝，我国万吨级远洋医院船丝路方舟号向着南海岛礁破浪前行。
1: 请进。
2: 哎，李医生，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在忙什么呀？
1: 明天要上岛了嘛，我得认真准备准备上岛的秘密武器。
0: 船舱之内灯火长明，军医李俊辉正细致整理着一个神秘盒子。
2: 那我们能不能先看一下您这个秘密武器都有什么东西啊？
1: 这得暂时保密了，明天你们上岛就知道了。
0: 这个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远航南海的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又在执行什么重要任务？

丝路方舟号医院船2024年正式入列，堪称海上可移动的三甲医院。此次是第三次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

0: 几天前，包括李俊辉在内的75名医护人员闻令集结，从广东湛江起航，远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各岛礁，开启历时26天的免费巡诊服务。
1: 本次我们向岛礁运送医护人员和物资，今天风浪比较大，希望大家检查好装备，注意自身安全。
0: 这天清晨，帆缆区队长丁飞雄和队员们正在调放接驳小艇，准备护送李俊辉等医疗人员登岛。考虑到南海风急浪高，患者抽行困难，医疗团队主动调整方案，派医护分组登岛上门巡诊。可面对汹涌起伏的浪涛，所有人都绷紧了安全这根弦。
1: 那么这个海况相对比较恶劣，就是现在这个海面大概有1.5米到2米之间的浪。拉一下那个绳子，别掉下去啊，千万别掉下去。收紧一点点啊，防止小艇摆起来。船长，小艇有一点摆起来了。
0: 船体在海浪的冲击下左右大幅晃动，登艇变得格外艰难。多年和风浪打交道的帆缆队员向军医们传授起在颠簸小艇上保持平衡的实用技巧。
2: 如果说是右边来浪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是右腿用力一点，左边腿稍微放松一点，身体稍微往右倾；左边来浪的时候是身体往这边摇摆一点，这样的话我们找到一个整体的重心，就可能保持自己的平衡。
0: 正是丁飞雄和艇员们全程的细致护航，李俊辉他们才能平安且顺利地开展登岛诊疗服务。顺利登岛后，军医李俊辉还未来得及开箱揭秘秘密武器，就迎来了第一位访客。
3: 这个手上长了一些这个疱疹，然后也有一些红色的斑点，包括这个吃饭这一块也吃的比较少，不怎么爱吃饭。想过来找主任帮忙看一下啊。
4: 多久了？
3: 基本上一直是这样，可以说是上岛的话是半个月左右。
0: 半个月前，谢金波带着两岁半的女儿登岛探望丈夫刘闯。孩子抵达海岛后，便出现皮肤红疹、食欲不振的症状。
5: 路途遥远，然后环境确实这个地方也比较艰苦。主要还是医疗方面吧，就是怕有什么突发的疾病，然后觉得带着小朋友，然后怕不及时，医疗不及时。
0: 李俊辉所在的巡诊医疗队正解决了孩子在海岛看病难的燃眉之急。
4: 看看小手，哪里最痒啊？
6: 是不是这里？
4: 这里最痒，就是手脚嘛。这两天就是给他用的外用的，可以在饮食上可以吃点那个叫什么冬瓜呀、绿豆啊。
0: 海岛常年高盐高湿，日照强烈，极易诱发皮疹。结合环境湿热治病的特点，李俊辉以中医思路对症施治，外用祛湿解毒中药缓解皮肤红疹，搭配健脾养胃食疗方案调理肠胃。
4: 通过这个治疗以后，通过反馈啊，病人还是起到了这个不错的效果。
0: 官兵扎根海疆，守护国土，家属跨越山海，相伴相守。岛礁生活的艰辛，李俊辉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正因深知驻岛军民所处的环境特殊，登岛前夜，李俊辉才特意准备好专属岛礁诊疗的秘密武器。
4: 现在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秘密武器。这个是针灸用的针灸针，这个是针刀针。这两个主要是用以治疗一些这个咱们的战士，因为这个训练啊、工作啊一些原因所导致的一些颈肩的、腰腿的疼痛。这个穴位压力贴，这个主要是治疗，比如说像失眠。这个呢是咱们这个艾灸用的艾柱，这个呢主要是可以

0: 配合针灸治疗咱们的一些关节性的一些疾病。这个呢是咱们这个拔罐用的玻璃罐这个呢主要是剔除湿邪寒邪，包括像一些腰肌劳损啊，像一些这个肌肉的一些痉挛性的一些疾病也可以用到。我准备这些秘密武器的话，主要是针对这个咱们导弹的官兵一些常见的疾病，能够及时处理的一些这个疾病。
1: 颈腰劳损、关节寒湿疼痛、失眠是部分海岛官兵易患的职业病。整套便携中医器械，体积小，操作便捷，能快速开展理疗，从根源缓解助导官兵因湿热劳损带来的各类躯体病痛。
0: 你怎么不好啊？
2: 是偏头痛，然后晚上经常睡着。
0: 有好久了？
2: 有半个月了。
0: 以前做过什么治疗没有？
2: 没有。
0: 你这个睡不着是入睡困难呢，还是容易醒？
2: 就是容易醒，3点4点就会醒。
0: 醒了以后还能够继续入睡吗？
2: 就是困难，会反反复复的。
1: 由于在岛上轮班战备，容易导致睡眠节律紊乱，从而引发失眠、偏头痛。李俊辉运用针灸疏通经络、舒缓神经的方法，从中医层面实现调和气血、安神止痛的功效。无论登岛巡诊现场，还是停靠码头的医院船诊疗区，中医科诊台前总是人头攒动。
3: 我来岛上快2年了，我在搬运的时候不慎摔伤的，然后做完了针灸之后，我感觉到蛮轻松的。
1: 除了中医理疗诊治，军医李俊辉还针对岛礁官兵高发常见疾病，专门开设了中医防病科普课堂，手把手教授助导官兵日常可自主操作的简易养护方法，让健康防护融入执勤值守的每一天。可健康保障从不止于有形的躯体，无形的心理症结更需要心理医生的温柔化解。
4: 冥想放松呢，这个方法呢，主要是我们面向这个大海，一个安静的环境，在你心中想象一件很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者我们也可以在音乐的这个指导下进行一个放松。
1: 军医曹洪涛特意带来了守护官兵身心健康的心灵良方。
4: 大海的声音就是美妙的歌声，心中的烦恼没有了，心情愉悦。
1: 依托碧海蓝天的天然环境，曹洪涛带领助导官兵开展正念放松训练，可帮助大家借海浪之声抚平内心的焦躁。除了集体正念冥想外，曹洪涛还通过同步开展一对一谈心、个性化情绪疏导、心理健康科普宣讲等形式，分层化解官兵日常的心理压力。虽然日常疏导可以帮助平稳助导官兵的身心状态，但是在海防一线，如何应对并降低未知战场恐惧与压力，让战力正常发挥，对助导官兵来说同样至关重要。
4: 报告前方发现伤兵员，没有出血，没有骨折。李小虎，你怎么了？怎么了？这个是一个过度抑郁的啊，你是哪个单位的？还是不行？

0: 靠着他啊，靠着他就说，你是哪个单位？我们在进行什么？
1: 此时曹洪涛正在给大家传授战斗应激反应互助术，这种技术主要针对助导官兵平时执行战斗任务或演训任务时对出现的应激情况如何进行有效调整。
2: 是在突击敌人。
0: 哦，你是几连的？关同站的。
2: 我是水上分队的。
0: 哦，水上分队的，行，就叫他起来，转移这个部分，啊，起来，投入你的这个工作岗位，啊，你的战斗岗位。心理损伤以后，那么会丧失这个战斗力，尤其我们守岛官兵的话，在这个南海西沙这一片。啊，每个人必须要掌握这么一种这个技术，如果调整好了的话，70%以上的官兵能迅速的恢复战斗，再次返回这个执行任务中间，这个能够对我们战斗队的提升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的。
1: 心理损伤会大幅削弱战场作战力量，掌握简易应激互助技术是每一名助导官兵的必备技能。为了让大家吃透这套处置方法，曹洪涛还梳理总结出多项实操关键要点。
0: 就是握住他手，一个是握住他的手，知道了吗？还有一个是要扶着他的背，跟他的末冠一定要真诚的交流，平视，这个很关键，知道吗？不要去斥责他，你甚至有的时候可以掐掐他手臂都可以的。还有我们其实在战友下单的时候，有的时候怎么拍都没用的时候，拿一根草跟他浇一下，或者拿瓶水给他喝一下就好了。因为有的有长期战斗以后，他断水断饮，知道吗？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1: 握手陪伴，平视沟通，简单的清水草木都是化解战时应激的实用办法。医疗救治守护身体安康，心理陪伴治愈内心疲惫，一身一心双重保障闭环，让守礁官兵体魄强健，以稳定昂扬的姿态坚守海疆战位。而在众多问诊官兵里，还有一位医疗船上的随行人员。
3: 每次到船上之后，我都会去找那个心理医生去聊一聊，不是说我心里有什么问题，主要是我想通过他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广大的岛礁官兵，就是他们的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可以根据他们岛礁官兵最真实的需求，从而对我们从表演内容到表演形式进行一个调整。
1: 作为南部战区海军文艺轻骑队的一名文艺骨干，王守已经是第三次随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多次随队出海演出，他懂得偏远点位官兵的期盼。
3: 我第一次健康送海疆的时候，去给海岛上一个特殊的哨位去进行了一个慰问表演，因为他那个哨位是比较高的，常年他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值班，而且还是一个六旗的老班长。我们去了之后唱的第一首歌还没唱完，那个班长他就流泪了，他说感谢我们的到来，让他也知道了他的这个付出有人看到，他的这个孤独也有人能够感受到，所以他觉得他这些年的在岗位上的坚守是值得的。
1: 老班长的话令王守深受触动，念念不忘，因此即使此次任务时间紧张，他还是期盼能有机会到岛上哨位给值班的班长演出。
4: 红豆岭上挂红豆哎。
1: 与王守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队里另一位年轻队员谢景芳。
5: 然后我们了解到呢，这个他是在一个山顶上的一个油库的一个机房，然后我们演大场的时候计划的

0: 是一个大场的演出，但是演大场的时候，这两名班长他没有办法下来观看我们的演出，所以我们俩就合计了一下，说在这个小岛上想去慰问一下这个没有办法看到演出的这两名班长。
1: 由于南海各岛礁点位分散，哨位零散，战备任务繁重，大部分官兵因24小时在岗值守、战备执勤需要，无法集中观看大型文艺演出。因此，王守与队员谢景芳主动向带队领导申请奔赴偏远岗位，为值守官兵送上专属小演出。
2: 请进。你好，
3: 班长们好，班长们好。听闻班长们很辛苦，因为坚持在这种岗位上没有办法看到，所以我们俩想着就是把我们文艺轻骑队的这个小节目带给你们俩，能够缓解你们俩这个值班执勤的辛苦和压力。
2: 欢迎你们的到来，看新闻就知道你们已经出发了，没想到你们到站位来了，非常感谢。
4: 这个是之前没有想到过的，就感觉到很意外，很惊喜。
1: 王守和谢景芳的到来让两位班长感到很意外，但更多的是内心的欣喜与安慰。
5: 这首歌叫《山歌唱出好兆头》。

一首歌道尽驻岛官兵们常年驻守岛礁的艰辛岁月，也唱出了对一线官兵最质朴的祝福。正是这群碧海卫士坚守前沿，才有祖国人民寻常安稳、岁岁无忧的安乐日子。

0: 今天能在站位上看到你们的演出，非常的开心，也很受鼓舞。
1: 我们的目标和使命和任务就是把我们自己最灿烂最开心的这种情绪传达给官兵。
2: 好多官兵他们就说了，一年到头就盼着我们来的一次，他们平时的生活很枯燥，我们来了之后就跟见到了亲人一样。
3: 没有舞台灯光，礁石山顶就是演出舞台。从云雾缭绕、仅有几人值守的封顶雷达站，到孤悬海面、风急浪高的外围礁盘哨点，队员们不辞奔波，不惧海风烈日，只为把轻松愉悦的氛围送进偏远海岛的每一位戍边官兵的心里，让他们身处远方依然能感受到来自家的关怀与温暖。当文艺轻骑队结束全部慰问演出任务，准备乘接驳船返航之际，动人一幕悄然上演。
1: 收到鲜花真的很感动，然后知道这是守礁的战士们。在大中午特意为我们准备的鲜花是自己亲手摘下，然后又自己包装起来的时候，很感动也很激动，能得到这份很美好的祝福，也感谢他们。

0: 坚守和奉献。
1: 感动之余，曾两度递交戍边申请却未能驻守海岛的谢景芳，也借此次巡诊任务实现了自己心中登岛的夙愿。
0: 第一次真正的踏上了这种高山海岛部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守礁守岛官兵的不易。我真正感受到了一句话，是他们面朝大海，我们才会春暖花开。
1: 岛礁的艰苦环境，官兵的质朴赤诚，都让谢景芳读懂了守礁奉献的重量。他也将和文艺轻骑队队员们带着热忱继续奔赴海防一线，用歌声传递关怀，致敬每一位海疆守护者。同守一片蓝海，共护万里海疆，每一位踏浪而来的服务者与每一位扎根岛礁的守护者同心相向，守护祖国辽阔绵长的海防线。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第一次做小艇的时候，就跌得很厉害。我们一个水艇的人员，当时脸色吓得很苍白，然后我刚好坐在他旁边，我就马上握住他的手，也给了他一个安慰，一个支撑，然后就告诉他，你就想象是美妙的一种享受，一上一下，多舒服呀，多美妙啊！然后他慢慢就缓解了。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品落家居品质生活，为爱呈现。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专注成就专业，女王床垫好品质匠心造。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次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块灰去。
1: 灰去。
0: 咱俩一块灰。
1: 走。
0: 起来。
2: 哎，你到底为啥子要当兵？
3: 我想当英雄。你呢？你是为啥？
1: 我安东的学校被砸了，
2: 全校就只剩下我顾问。我也是吧，溪水是吧？

都在这

0: 敌人炮击过后，我们打敌人一个反冲锋，老普，到！一会儿敌人摸上来，先跟上，先后带左右，这三道一定要打准了，把敌人干断，怎么样？老子办他！姚一正，接下来看你的重火力，一定要压制住，压得敌人抬不起头。
1: 放心吧，我参加。
0: 老军啊，你带两个枪马准到，我们打冷枪，只挑机枪手打，
2: 其他一律不管。
0: 好，
2: 铁大钢，
3: 那
0: 机枪手打掉后，看你们突击队的，从侧面打过去，打出个趋势，
3: 一律都不留。
2: 老马打。

0: 怎么了，娃娃？来来来，慢点慢点，怎么了，娃娃？慢点慢点，怎么了，娃娃？地图。慢点慢点。
1: 车上，车上，车上，一个就在这里。好了，老板为了救我。 身上了，
2: 身上伤了，受伤了，脸上。

0: 宝宝，你先起来。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我有重要的军事情况要向师长汇报。
1: 对不起马连长，现在线路有故障，正在抢修。多久可以启动？还不确定。
0: 连长，你这打通为止啊。
2: That's impossible. I keep scouting.
3: Long haul boom!

0: 连长，装备，出发！是。连长，在这儿修工事就是我们的任务，这是命令啊！没有新的命令，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不能走的。你是军人，这是打仗，不是闹着玩。
1: 好，
0: 你把队伍带走了。敌人从那儿突袭怎么办？你负得了责吗？一排人齐了没有？
2: 一排。
0: 全员集合完毕，
3: 二排，
0: 三排，
3: 连长，
0: 全体向左转，出发，站住，马南，
4: 干什么？
0: 你以为我不想去吗？你以为我不知道督车在那儿吗？
4: 没有师部的命令，
0: 我们就是不能去啊！
4: 死阵地，活战士。

0: 老南，你相信杜川吗？
1: 我比相信我还相信他。
0: 好，你们的请求我批准了。另外，我再派两个连，跟你们一起上去，一路分析，固守山口，记住了，
1: 一定要让敌人慢下来，
0: 停下来，为我们的大部队争取更多的时间。
1: 明白。记住了，
0: 要灵活机动的完成任务，消灭敌人。
1: 保证完成。

前面两个坦克，给拿掉。

不说。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风味飘香，成就好茶。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4: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这里是位于马耳他岛的格兰德港，如今它是广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但在二战期间，它则是地中海东部地区最为重要的港口。德军一旦掌控此地，就会源源不断地向北非提供补给，进而发起残酷攻势。对于德军来说，夺取格兰德港势在必行。为了攻占格兰德港，德军运用了多种残酷的围攻战术，企图令该岛守军弹尽粮绝，或实施空袭令守军屈服。这场战役让马耳他岛成为当时轰炸最密集的地方。在1940年的春末，面积不大的马耳他岛还只是英国在地中海中部的一处宁静的前哨港，远离战火纷飞的西欧。但是随着意大利在同年6月10日宣布参战，马耳他成为意大利空军的首要袭击目标。当时马耳他岛深陷轴心国腹地，其南部驻扎着25万意大利及其殖民地的军队，他们随时能对中东的油田发动进攻。义军认为马耳他岛威胁到了他们在地中海的补给线，因而出动了强大的空军对该岛实行猛烈空袭。马耳他岛上只有4000名守军，且没有配备战斗机，这里几乎被同盟国指挥部完全忽视了。于是岛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一支人数不多的高射炮部队。1940年仲夏，马耳他岛的守军一直在固守阵地，盟军希望扩大战果，于是向马耳他增派了24架飓风式战斗机，还从英联邦各国抽调了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一并前往，以阻击来犯的义军轰炸机。这是意大利军队1940年下半年遭受的两大毁灭性挫折之一。同年12月，意大利第10军团在埃及被兵力远不如己的英军击败。到1940年年底，轴心国面临

着危险，他们很可能失去在非洲的最后据点。盟军终于开始进攻了，但对马耳他岛来说，这种乐观是短暂的。在1940年6月轰炸之后，马耳他的天空又恢复了平静，岛上居民的生活又重回正轨。然而，北非的战局正在发生变化。由于义军在埃及遭遇惨败，德军不得不介入北非战场。很快，马耳他再次成为双方争夺的目标。只不过，这一次盟军面对的是德国空军。到了1941年1月，面对意大利空军轰炸机的袭击，由英军率领的一支人数不多的守军已在马耳他岛上坚守了6个月。遇到好天气时，盟军就将马耳他岛作为基地，袭击轴心国开往北非的补给舰队。德军担心轴心国会丧失在北非的势力，于是派出埃尔温·隆美尔将军重新控制北非的局势。不过，隆美尔要想在沙漠中击败盟军，就必须得到轴心国经由地中海送来的补给。1941年1月，轴心国再次轰炸马耳他岛，这次空袭行动由德军指挥，目的是迫使驻扎在岛上的军民投降。自1941年年初。德军的轰炸力度不断增强，但到了5月，马耳他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负责攻击该岛的德国空军被调往东线，盟军充分利用这个间隙，重新袭击通往北非的轴心国补给线。到1941年年末，盟军击沉了轴心国80%的补给舰船。但在12月，随着隆美尔从埃及全面撤退，德国空军奉命重返地中海，负责摧毁马耳他岛的守军，企图为日后登岛扫清障碍。这次德军配备了新式武器，也就是梅塞施密特 BF-109 战斗机。这种战斗机能轻松压制住盟军的飓风式战斗机。很快，大量飓风式战斗机被击落。对于驻守在岛上的飞行员来说，1942年的深冬是惊心动魄的日子，他们寡不敌众。德军夜以继日地空袭该岛，轰炸目标包括港口、机场和民用设施。由于马耳他岛上的城市和村镇都变成了废墟，岛民不得不转到地下以躲避炸弹。德军戏称马耳他岛为马蜂窝，他们决定彻底攻占这里，发动了600架飞机进行大规模空袭，其中包括300架战斗机。尽管民众可以藏身在地下躲避随时而来的轰炸，但拯救马耳他岛需要一种新型战斗机。德军的战斗机压制住了盟军的飓风式战斗机，为隆美尔率领的德国非洲军团重新打通了补给运输航线。德军轰炸机对马耳他岛进行肆意轰炸，岛上几乎无力反抗。对于仍在马耳他岛上空顽强抵抗的盟军飞行员来说，死亡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德军的空袭简直无休无止。

现在，马耳他岛上的塔卡利机场已经停用，从这里起飞的只有航模爱好者的遥控飞机。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曾是盟军在马耳他岛上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军事史学家诺姆克里斯蒂将参观这个颇具历史意义的机场。1941年5月，这里是盟军249战斗机中队最初的基地，也是马耳他岛防御系统的核心基地。当然，德军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这座机场一直遭受猛烈的轰炸。德军每天都会飞到机场上空6到8次，每次都有上百架轰炸机对这个地方狂轰滥炸。到1942年春，能起飞的飓风战斗机只剩6架了，他们也已经不是改良过的 BF-109 战斗机的对手。所以挽救马耳他岛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可能多的增加喷火战斗机。但是要把喷火战斗机部署到马耳他岛却不是一件易事。离马耳他岛最近的英国空军基地位于该岛以西1900多公里外的

0: 直布罗陀，这段航程远远超出喷火战斗机的续航极限。解决方法很简单，却极具风险。盟军打算用航空母舰把战斗机运送到距马耳他岛约1100公里的地方。到达预定海域后，飞行员驾机起飞，不仅要一路躲避德军战斗机，还要争取在燃料耗尽之前降落到马耳他岛上。1942年7月，加拿大战斗机飞行员伊恩·麦克伦南驾驶喷火战斗机抵达马耳他岛。请您谈一下，在降落马耳他岛当天，您就遭遇了德军的战斗机吗？
1: 我们着陆时，到处都是德军的战斗机，当然机场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我以前从未见过那种场面，德军 BF-109 战斗机直朝着你冲过来，猛烈开火射击。与此同时，荣克88轰炸机还在周围投弹，我这辈子从未见过这么激烈的战斗，太惊心动魄了。当时根本连害怕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让喷火战斗机降落。落地后我开始狂奔，有人会在那里挥手示意，你就跟着他躲到防空洞里。
0: 这就是机场的跑道，当然这里之前有大片的草坪。
1: 之前可不是这样的，当时杂草丛生，地勤人员会任其生长，反正跑道需要不时修缮，因为德军总是试图摧毁机场，我们得想办法活下去。
0: 一旦喷火战斗机降落后，就会被拖进机库补充燃料弹药，原先的飞行员就会离开，会换一名新的飞行员升空去战斗。
1: 是这样的，没错。最理想的情况是爬升到30000英尺，保持高度飞行一段时间，等待雷达显示器上的标志跳动。德军的战斗机会朝你飞来，可你背后有太阳，他们是看不见你的，而你却能看见一个个小黑点。可能有40架荣克88轰炸机，可能有30到50架 BF-109 战斗机。当确定突击的最佳时机到来时，我们就俯冲下去攻击敌机。如果你看到有自己人遇到了麻烦，比如被敌机咬住了，你就大喊转向脱离，即使不清楚谁被咬住了，也要喊这句，然后所有人都会照做。我记得有一次我被敌机锁定，然后我就开始打转，我让飞机一路旋转，一直向下飞去，看起来像我被击落了。接着就在我接近海面时，他们那时还在高空激战，我就把战斗机拉起来。
0: 你是装死的？
1: 没错，是的。我记得我第一次那么做的时候，觉得这非常机智，因为我侥幸逃脱了。德军飞行员回去后一定会说，我击中了他，他掉进大海，肯定死掉了。战术的关键在于要离敌机很近，但让敌机飞在前面一点，如果你正好飞在敌机后面稍微高一点，你就能冲下来袭击他。

0: 这是一架喷火式战斗机，
1: 它外观雅致，是最漂亮的飞机之一，你觉得呢？
0: 是的，它的设计十分精致。
1: 这就是喷火战机破坏力最大的部分，20毫米口径的半穿甲燃烧弹，它能穿透钢铁，炸开任何东西，是击毁敌机的重要武器。机关枪造成的伤害没那么大，但是尽管如此，它们也是致命的。弹药只够维持20到30秒的持续开火，这意味着你要学会合理使用弹药，因为一旦你的弹药用光了，你就很容易受到攻击。这很显然，此时你只能退出战斗。这些是20毫米口径的炮弹，既具备穿甲能力，又能引发爆炸，所以它能对敌机造成致命损害。而机关枪的子弹只是射穿目标，如果子弹击中你，你就死定了。如果击中了某些关键部件，这些部件就失灵了，而这些炮弹会造成更大的破坏，比如炸飞驾驶舱，一侧的机翼可能会被打掉，尾翼也可能。

0: 能保不住。好的，弟兄们，去掉轮挡。很熟悉的感觉，真的太熟悉了。这就是操纵杆，这是火控系统。按上面的按钮就是机关枪开火，按下面的按钮就是全面开火，就是大炮和机枪一起射击。这里还有个装置，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如果你怎么都摆脱不了敌机，需要加速脱离缠斗，就用这个装置把它向前推，让引擎产生极强的推力。在使用这个功能时，你得留意表盘，每次只能维持几秒钟，不然引擎就会爆炸并解体。我记得我有好几次都是这么看着它，大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要是还摆脱不掉，我就要用这个功能了。我好像就用过一次，但真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我应该就是这么一推，再这么一拉，然后我就摆脱了敌机。您为驻守了马耳他岛感到骄傲吗？我想会的，我会的，至少我没觉得丢人。对，没错。我还有许多战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尽管增援马耳他岛的飞行员殊死搏斗，但战局对岛上的守军来说仍不容乐观。1942年6月，盟军的两支补给船队驶向马耳他岛，但轴心国势力仍控制着岛屿周围的海域和空域。尽管有重兵护航，但只有两艘补给舰安全抵达。到了仲夏，由于补给迟迟无法送达，马耳他岛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岛民忍饥挨饿，已经无法撑过秋天了。飞行员也承受着巨大压力，他们的伙食很差，而且极度缺乏睡眠。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品牌创造价值，实力赢得信赖。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尽管飞行员竭力战斗，但光靠战斗机是拯救不了马耳他岛的。马耳他岛几乎没有食物、燃料和弹药了。1942年8月，盟军决定做最后一搏，为马耳他岛运送补给。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否则此前付出的一切努力就会付之东流。到1942年7月末，马耳他岛的形势岌岌可危。虽然英国皇家空军的喷火战斗机削弱了德军的空袭力度，但马耳他岛早已满目疮痍，岛上食物极度缺乏，守军的弹药和燃料也快不够用了。盟军意识到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为马耳他岛提供补给，此次行动代号为基座行动。盟军的补给舰队于1942年8月初从英国出发，补给舰队一驶入地中海，双方就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德军深知要征服北非就必须拿下马耳他岛，因此德军派出了一支拦截部队埋伏在突尼斯和西西里岛之间的突尼斯海峡。他们在这里发动攻击，将盟军的舰船逐一击沉。而德军的关键目标是运载着战斗机燃料的俄亥俄号游轮。这艘只配备了轻武器的游轮艰难地在枪林弹雨中前进。
1: 撑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得投降了，这是板上钉钉的，我们坚持不了几天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我们没有给养，也没有弹药，燃油几乎耗尽了。没有燃油，战斗机就不能升空，如果游轮过不来，我们就完了。
0: 当时真的走投无路了。
1: 是的，就是这样，我们确实是弹尽粮绝，只剩下一周的补给了。我们只是希望补给能从天而降。我们听到了炮声，那是从西西里岛方向传来的。岛上警报响起，是红色警报，一些人跑进了防空洞，还有些人仍然留在这里。俄亥俄号出现在两座灯塔之间，两艘驱逐舰用锚链拖着它。当然，游轮的上层结构被炸弹和鱼雷炸得面目全非，然后所有人都跟着俄亥俄号跑，一直跑到那里。船一停，人们马上开始卸油，气氛欢腾，人们鼓掌庆祝，场面很感人。我想对我们来说，这是在整个战争期间最令人感动的场景了。
0: 德军的拦截任务宣告失败。同年的10月10日，德军再次对马耳他岛发动攻击，不过这次盟军的喷火战斗机整装待发，配足了燃料和弹药。盟军飞行员歼灭了数十架敌机。在当月月末，英国第八集团军袭击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迫使他撤退到突尼斯。同年11月，美军抵达北非沙漠，包围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至此，北非大局已定。在经历了长达2年半的连续轰炸后，

马耳他之围终于结束了。诺姆克里斯蒂参观了位于格兰德港南部的卡布奇尼海军公墓，此处墓地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大约有700座二战死难者的墓碑。你可以看到这些墓碑的陈列方式，死难者被埋在地下墓穴里，有些墓穴有合葬在一起的，上面盖着大石板，刻着逝者的信息以及服役队伍的帽徽。铭文还讲述了关于马耳他之战的故事。安葬在这个墓穴中的是死于观点酒店那场轰炸的4名军官。你可以看到这里是贝克、澳大利亚人格林、霍利斯、哈列特和沃德菲尔德，他们都被炸死在酒店大厅里。这位道格莱戈少尉驾驶的战斗机于1942年3月20日被击落，他从飞机上跳伞逃生。德军开火打中了他的降落伞，降落伞支离破碎，莱戈被摔死了。在保卫马耳他的过程中，有7000人丧生。从二战的整体伤亡情况看，这只是一个小数目，却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所有重大的战役都会发生失误、失败和奇迹，马耳他之战也不例外。但真正挽救这座小岛的是所有长眠在此的人，是他们的勇气和坚韧。无论他们是平民、码头工人、炮手、商船队船员，还是皇家海军和空军，我们真正应该铭记的是这些人，他们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

0: 追治疗仪，
1: 同心筑梦，快乐随行。
2: 邂逅送太阳，遇见满杯阳光咖香。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5: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昨天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蒋兵回答了记者提问。发言人首先介绍了今年军校招生录取工作情况。
2: 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军校是培育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是磨砺血性胆气的沙场，更是绽放青春梦想的舞台。选择军校，就是选择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伟大征程。在这里，向所有即将踏入军校的新战友们致以热烈祝贺，希望你们接过先辈的精神火炬，强本领，担使命，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贡献青春力量。
1: 据报道，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作出回应。
2: 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据报道，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

0: 海警依法予以驱离，非美日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作出回应。
1: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

0: 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四艘舰艇在冲之岛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0: 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1: 昨天是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销毁日益化武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中方多次要求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日本欠中国人民一个交代，欠世界一个交代，避重就轻行不通，蒙混过关不可能。
0: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尽早全面彻底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法理和政治责任，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根据公约设定的时限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日方应在2007年完成中国境内所有日益化武销毁，却一再消极敷衍，导致销毁计划4次逾期。我们再次要求日方正视历史和现实责任，采取切实行动，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一片净土。
1: 99年风卷战旗红，99载热血铸忠诚，一面军旗染红百年风雨，一腔军魂铸就万里山河。明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迎来99岁生日。连日来，各部队组织多样的活动，引导官兵把信仰根植心底，把使命扛在肩头，用不懈拼搏诠释军人担当，用英勇奋斗书写强军答卷，让81军旗永远闪耀胜利的光芒。
2: 在祖国大江南北座座军营、火热的练兵场，官兵们面向党旗、军旗，重温军人誓词，砥砺入伍初心。走进红色场馆，追寻先辈足迹，聆听战斗故事，激发练兵豪情，在站位迎接第99个建军节到来。陆军第73集团军开展赓续红色血脉，矢志强军精武，立足岗位建新功主题活动，用红色故事厚植官兵战斗底色，以身边榜样力量引领官兵争先创优。在武警陕西总队西安支队，驻地文艺工作者用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为官兵送上节日祝福，在欢声笑语中共叙军民鱼水深情。在河北保定，武警官兵走进晋察冀一分区旧址，开展红色建学，追寻抗战历史，厚植强军报国情怀。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开展致敬强军伟业、砥砺胜战锋芒主题活动，带领大家回顾峥嵘岁月，感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和斗争精神。在阿里高原，石步旗边防连立足高原艰苦执勤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多项趣味文体活动，在竞技比拼中锤炼协作意识，展现边防官兵昂扬精神风貌。
3: 通过激励活动，也能增进团结，凝聚合力，进一步提振军心士气，坚定全体官兵扎根高原、坚守边防、履职尽责的初心和使命。
2: 武警京海总队海北支队充分利用驻地红色教育资源，组织官兵前往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在一段段峥嵘岁月中感悟信仰力量。
4: 我们从先辈的奋斗故事里汲取前行力量，在回望中坚定信念，在感悟中锤炼血性。

0: 把对党绝对忠诚的信念融入每一次练兵备战，化为履行使命的热血担当。
1: 新疆克拉玛依区分区打造情景剧《故事里的游城军魂》，通过沉浸式情景剧展演，回顾戍边峥嵘岁月，厚植军民鱼水深情。今年是中国军队赴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20周年，当地时间7月28号，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在连黎司令部举行主题纪念活动，共同回望中国官兵扎根黎南守护和平的峥嵘岁月，展现中国军队无惧艰险、勇担使命的大国胸怀与和平担当。
2: 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3: 防卫洞主洞距离180公里，疑似菲律宾侦察机，
4: 做好对空抗击准备。
5: 向剑锋动腰，回送目标。
6: 菲律宾军机，我是中国空军，你距离我黄岩岛领空40千米，不要抵近，否则将遭到拦截。

0: 7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报告舰长，发位动管五，
2: 距离6海里发现多艘目标，射向黄岩岛接近，航向285。
3: Philippine vessel 3012,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3302. You are approaching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Huaiyin Islan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hereby issue a warning. Stop your illegal actions and leave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Huaiyin Island at once.
4: 海警川三舰你好，我是在你上方的空军军机，我们共同守护黄岩，祝顺利。
5: 空军军机你好，我是海警川山舰，我们共同守护黄岩，祝平安。
6: 继续来认识时代楷模，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作为一名军校教员，王吉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师者情怀，以严谨的治学精神、高尚的人格魅力、扎实的科研功底提携青年学子，搭建人才梯队，培养了一大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骨干力量。
7: 大家反正有机会到1号院的话，我的办公室就在天河楼，如果你们愿意去坐坐的话，非常欢迎。
0: 每周五下午是王吉留给学生们的答疑时间，无论是学业上的困惑还是生活中的苦恼，他都会耐心解答。刘星鹏是王吉带的博士生，刚开始写论文时他十分迷茫，王吉把他叫到办公室，带着他逐字逐句的修改。
8: 因为当时是第一次写的论文漏洞百出，就是很多问题，但是他也没有批评我，反而是说了一句话，说没关系，我慢慢给你说。这句话很温柔，然后就是我到现在想起来还十分感动。
0: 学生们都说王吉老师的时间是个变量，对自己省之又省，对学生又无比慷慨。
9: 不管是节假日也好，周末也好，老师是除了出差的时间，还有他一周三次的透批的时间，他一直在这个办公室里坐着。他其实是很珍惜自己现在的时间的，但是如果我们有问题，我们想要去跟老师讨论的话，我随时可以约得到老师。
0: 发展高可信软件事业。

0: 也需要培养一批又一批人才。王戟在国内率先开设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生课程，毫无保留地传授前沿技术。出差时，王戟也会主动邀请年轻学生同行，让他们接触工程一线。
1: 我是通过王戟老师知道这个方向的，现在的天河计算机嘛，王戟老师这个团队他为这个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专业。这门课程就是我们走向高可信软件研究的一个地基，一个第一步。
0: 王戟常对学生说，科研不是追热点的短跑，而是一场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的马拉松。他可以用4年的时间指导学生去改进一个算法。在他看来，做科研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聚焦国家和军队重大战略需求，立地就是一切为先进生产力、新质战斗力服务。
2: 我觉得一代肯定比一代强。我觉得我是坚信这一点的。我跟我的研究生，特别我跟我的博士生讲，我们是伙伴关系，我们是在共同走过人生中的一段，我们共同去探讨一个领域。我觉得就是要把我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有机会，给他们最大的努力，让他们走向前沿吧。
0: 从教30多年，王戟培养出硕士博士120多名，他们有的留在国防科技大学继续科研工作，有的进入一线部队，将学校所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2: 我们为军队培养人才啊，在为军队建设科研上面，我们的都是共识。漂不漂亮那要看实在再说。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其实并不重要，从一个整体上面来讲，可能每一颗整个星域里面，这个宇宙里面每一颗星，哪怕是一个尘埃，都有它自己的价值，关键在你自己怎么看。
0: 一人点灯，群风映辉，在科技强军的前沿阵地上，王戟和他的学生用行动诠释着银河精神的时代内涵。他们深耕高可信软件技术，为大国装备筑牢安全屏障，用一行行代码书写着国防科研人矢志强军的赤诚答卷。
3: 像银河精神里头，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这种精神实际上在王戟老师在后期，特别是在他生病出院之后，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这种，做出了更多的这种在科研领域做出了一些成果，我觉得和这个精神应该是一脉相承，也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对于我们军人的科技人员，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强军的战场上。
4: 由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共同主办，空军承办的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昨天在空军通信士官学校正式开营。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68名青年学生，将在这里开展为期14天的系统化军事训练。
5: 本届训练营的主题是励志云海，梦起长空，设置4大教学板块，依托空军大讲堂，组织学员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空天安全观，并开设队列、轻武器实弹射击、战术基础、核生化防护、战场医疗救护、野外长途拉练等标准化实训科目，全方位提升参训学员的综合军事素养。
6: 我利用这个时间可以锻炼自己的自律能力，通过军队中一些内务标准队列的练习，对我的生活自律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5: 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2014年创办，10余年来，训练营持续深耕全民国防教育，为有志投身国防建设的青年搭建专业化、沉浸式成长历练平台。
7: 我们在这里边也设置了一些这个，具有一些空军特色板块的，体验实践的课程，让他们直观的去感受到我们国家这种科技强军的丰硕成果，在广大青年学生心中点燃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火种，为强军新军事业注入蓬勃的青春力量。
5: 7月31号至8月1号，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将集中乘坐运20B 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飞行学员们按计划从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6个登机点出发， 百余名学员家长也将一同乘机前往空军航空大学，近距离感受飞行。

0: 学员的学习、训练与生活。空军已连续四年出动运20飞机接新飞行学员入校，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将首次执行这项任务。
1: 30号9点，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2: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已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将于8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质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
1: 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美军 F-35 战斗机和其他设施。
2: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3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3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巴加埃称，这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局长为袁和野。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2: 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 再来看俄乌冲突的消息。
2: 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等实施大规模打击。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4处定居点。此外，俄军30号继续打击乌方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38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发动了打击。乌军在南斯洛伯然斯克、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1: 欧盟委员会30号宣布已向乌克兰拨付34.7亿欧元的军事支持，用于采购无人机。

0: 机、导弹、防空系统和战斗机等装备。
1: 欧委会说，这笔资金来自欧盟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已获得这笔资金。欧盟于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就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先前多次警告，所有运至乌克兰的武器都将成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
0: 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沈阳晴，28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3度。乌鲁木齐晴，21到30度。兰州阴，21到28度。拉萨阴转小雨，13到25度。上海阴转晴，29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南京晴，27到36度。合肥晴，26到35度。广州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中雨，25到31度。澳门大雨，26到27度。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8: 荣益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0: 长机僚机亲如兄弟，抗美援朝战场上，僚机飞行员如何在高空以命相搏，挽救战友？
1: 突然看到左边地啪啪啪啪啪，冒点火，然后在左上格啪呀，左上格呀，摇晃了。
0: 空中鏖战时，他被两架敌机摇尾攻击，生死时刻如何化险为夷？
2: 当时就开了炮，那么这个37炮加上23的这个炮，不管打中了他哪一个部位，都可以使敌人的飞机粉碎。
0: 意外落单的飞行员是如何大胆偷袭美军机群，并击落美军首席三料王牌飞行员？
3: 他看到了敌人这么多，他不是害怕，他是兴奋。
4: 麦克康纳是首席三料王牌，所以打掉他并不容易。
0: 时光军事馆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为你揭开李世英中队创造14-0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零伤亡击落击伤14架美机传奇，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带大家认识两位有着过命交情的老英雄。他们曾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在与美军战机的空中激战中救过彼此的命，而提起他们所在的飞行中队，那更是创下过让人惊叹的传奇战绩。走，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 你们和孩子也自己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2: 那你保重，你跟他说。
3: 老张一，我手上更是老同志，老同学。
4: 家住江苏无锡的李世英老人今年已经95岁，他视频通话的另一头是96岁的老战友严清水。他们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同一个飞行中队的飞行员，虽然已经年迈，但每次看到战友严清水，李世英都感慨万千。
0: 73年前的长空激战中，严清水为了救李世英差点牺牲，而那次惊险的战斗，他们竟然还创下了抗美援朝空战的一次经典范例。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4: 那是1953年1月20日下午，志愿军空军第15师45团的12架米格15战机紧急起飞，其中就有李世英和他率领的中队其他3名成员严清水、宋义春和蒋道平，他们中队为编队担任掩护任务。升空后不久，他们在朝鲜昌城东南地区上空发现12架美军 F-86 战机，编队指挥员吴胜凯立即指挥我12架战机投入战斗。
5: 父亲这时候就果断下令一中队攻击，然后3中队当时就是李世英的中队就担任掩护。
4: 负责攻击的一中队快速隐蔽接敌，率先击落1架敌机，第一轮交锋就取得战果，这让编队上下士气大振。然而危险也正悄悄向他们逼近，4架敌机企图从后方偷袭指挥员吴胜凯所在的中队。
6: 我就报告了吴胜凯，我说你后边有敌人，你自己注意保护，我来这个去除他。
4: 就在李世英带领中队